0: 好，来节目中播有点咱得力的连国金，得力的雪莉汪帅龙，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0800700700，进行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1000300003 QMB 活力民宿华联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点合赞助提供哟。人情可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啊，雨要落到什么时阵刷？阿仔，气象局讲过落的呢，也阁不哩啊大个呢。啊，不过较无亲像迄个拜四梅吼，拜四，啊个拜四梅，哦，迄落个真正像迄个恐怖的。你看，屏东有在钓一点钟落600多毫米的雨过，水拢上袂去吼，落迄个真正清风雨啊。啊，昨嘛是落个，啊，但是较无像迄天落个遐凶吼。啊，今仔日乌阴乌阴，现在凡事嘛是阁上一阵啊，吼，变变叫啦。好啦，安尼即马拜六礼拜吼，歹天耶。啊，要哪出门去佚佗？要哪去捞？啊，我啊凉快买好啦。天哪，等下厝听阮节目好啦。听阮的节目啦，啊，你讲真正买捞无来百货公司行行的啦，嘿啦，较袂冷酷啦。好啦，啊，咱是来个听歌好，啊，无是，也是要听迄落好诶。我昨，有当时我拢会看一寡心灵鸡汤啦。我昨看一篇是袂歹啦，袂歹。啊，你们听看卖无？啊，无咱先来听，听这段好诶，心灵鸡汤先甲啉落去，咱再来个听歌好唔好？好啦，安尼安排，咱来讲到这个吼，讲世间呐，无绝对诶真相，没有绝对的。真相只有看代志的角度啊，所以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我当下嘛就判论的吼。好，所以都是站在什么角度看什么代志，啊是你的观念哪通赚钱拢归我讲，观念哪无通，人生就足两公吼，这句话吼。所以完全都是在咱徛伫什么角度看什么代志，想法都会不一样。比如说怎样，你徛伫厨房，看到鱼是啥？鱼就是食物的。啊，你徛伫佛堂呢？鱼是啥？鱼就是生命呢。所以讲白白吃鱼啊，你伫厨房，迄只鱼是食物；啊，你也伫佛厅，迄是生命。所以阿弥陀佛，唔通杀生啊！吼，这是对慈悲心个角度看嘛！吼，唔过你来徛伫个菜市啊，迄只鱼是啥？迄只鱼就是叫做商品，而是金钱较高一个角度看，所以鱼就变商品。但是你啊徛伫个溪边呢，看到鱼是啥？风景啊，对无？嘿。啊，你啊，徛伫养殖场咧，这个鱼就是投资啊。你投资落去商业回报角度，你会当收赚偌济钱啊？哈！啊，你啊，徛伫龙门咧，龙门岭啊，哈！你啊，徛伫龙门咧，鱼啊变啥？传说，因为有一句叫“鱼跃龙门，逆袭”。奋斗与奇迹，对吧？哦，鱼跃龙门，鱼就变成传说了，对不对？哈，啊，所以那边论真讲，鱼同款也是迄只鱼，只是世界本身就无真相，只有视角，也就是看事情的角度哈。你是以什么样的立场，甲什么种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你用什么种的立场和角度看这个世界，你就看到你去打量这个世界的话，你得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有没有道理？所以同样是一只鱼，在读书的眼里是食材，在歌星的眼里是生命，在销售员的眼里是商品，在观赏者的眼里是风景，在神话里面它就是传说。所以看台代志个角度也无相像，个个个相像，当然是无相像啊！哦，所以物随心转啦、啊，境由心造。我这个是，这个嘛是足好话，当个写起来哈。物随心转啦、啊，境由心造啦。鱼的本身从来无改变过，改变的永远是看鱼的人。咱每一个人一世人拢在寻找家己的龙门，但真正龙门不在别处，就伫你对世界的看法、格局、个心境之中。你看嘛。这心灵鸡汤多好，对不对哈？
所以不知道观念哪通太奇怪，我讲观念哪不懂，临时的就两公了，对不对？是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记得看事情的角度，也关乎到我们的一个心态了，好不好？哈啊，所以相由心生，弄个咱来一件代志，弄个往好想，比如讲，落雨好啊，哦，你讲今日落雨，啊落个后尾啊十四啊，西林伯啊喏呢，嘿，落个啊十四吼，嘿，但是你来想讲，好个再无落雨，那好个再落雨，即些呐，那无落雨，我特别当叹一声，一个台风车话啊过来讲啥，啊不能是啊，啊就是有落雨，你讲啊落雨啊这个是，但是，恁迄一工，迄一工。迄、那个雨假无吼，平湖的福气，恁咱迄个台南啦、屏东啊、高雄啦，昨毋是放假吗？对不对？嘿啊，趁一天假有够好个啦！我也无趁着，我要气死啊！啊不，嘿啦，啊个仔吼，啊拄啊落雨，甲你关下袂当出门，若无食饭食无定，你迄、那个伫个迄个等完我觉个时阵。你的这小狗怎么讲？该惊了，其实就受伤了。因为有时候你就会想，像有一次我不是跟人讲说啊，一个做生意人啊，捡到一个钱，迄个在就是广告的时阵无哈，啊捡到一包钱，啊好个在伊底下等你嘞，捧伊钱的人，总啊因误着伊落周转，要等去故乡嘛哈，啊因误周转的时间，啊说伊那无伊那小贪两家暗捡到钱。不管高人直接就上船翘起翘起，因为那只船在半途中冰船、啊、所以因为着啊，所以这就是伊好心嘛、啊。啊，等迄、那个碰一钱人来领啊，啊，较早人拢是安尼啦，捡到钱拢会共顾钱啊，顾到三更天半呢，真的呢。迄只阿婶啊，哦，刚才我记听迄个时代咧讲，迄阿婆啊捡着钱啊，孤伫路边，真正等到迄个碰见一个人来找呢。较早人真正是安尼啦，钓得中好古鱼啊，啊古水也是伫遮啊，所以你看，我讲现在要捡着迄钱啊，因为迄只准备冰船啊，爱得不该死呀，对不对吼？所以有时候你说，代志发生，好像有时候是一些不好的，你看不见。相由心跟个想对好，讲嘛好个，再可能是安尼，阿无得安怎，对不对？嗯，安尼得个心情得个无相像啊，对不对？哈，好啦，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安尼好，听张凤凤唱这首《大清早的冲啥会》，听歌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呢。

个故事不错哦，这个故事未歹，来阿君来讲给您听。哎，来讲到这个小陈，伊人阿无结婚要十冬啊，无生甲半只，甲蛇甲好心。啊，厝边哦，足奇怪，迄、那个真早人十冬无生，动作人是卖生伊呐，那个布袂出来对不对？啊，拄拄啊问啊，看着讲，哎哟，恁敢毋生一个啦？足奇怪，迄左人怎敢问这呢？晓啊？恁认为讲迄可能是开场白哦？啊，但是话人听个怪怪啊！啊，所以小陈大家听着拢笑笑，毋过伊莫名笑拢无介好，嗯，就爱一个囝啦，啊生拢无安尼就对个啦吼，啊都有病院看个无病院啦，啊。这个好心，厝边头尾好心，也是讲别人好心，讲嘿，哎呦，医生看不好啦。我还讲我介绍哦，恁食一个偏方啦，足好用的啦。啊，够有影，啊，无也无一只。嘿，偏方嘛是食干的嘛，嘛是无生啊，嘿呀。啊，人讲啊，阿德仁阿德神呐，嘿，啊，无去庙拜拜啦，求迄个祝岁娘娘吼，宿主啦，宿一个囝给你啦。啊，嘛是一拜啊。大经细经拜到大经，大经拜到细经啊，拜到迄个有七无万的啊！啊，感官嘛是无咧。伊讲哦，迄个当老婆因得难起希望，但是呢，迄个母甲到尾啊，迄个一破落索一烂糖啊，吼，母甲一烂糖啊，啊，都一摆过一摆拢是失望的，就对了吼。啊，所以当啊吼，伫诶即夜深人静的时候，小陈的太太想着吼。拢会流目屎啦，嘿啦，会流眼泪。伊毋是惊讲

如果那是无家己个计算，咱也袂生吼。我感觉吼，无咱来去领养一个囡仔啊，领养哦。我感觉这个小陈丢出这个橄榄枝不错呢。我感觉讲伊这个想法不错呢。伊讲啊，咱也无家己个囝无要紧呐，啊，咱得去找一个需要嫁个囡仔嘛，吼，好不？哎呦，安尼你意思是领养哦，安尼要用哦。嘿，你要用靠什么啊？嘿呀，咱给不了一个孩子的生命，但是吼，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家。这句话，伊就讲到用母心来记啦。嘿呀，所以你太太想讲，啊先生吼，有够体贴的，竟然帮我解套啊，那个对，我嘛是足感动哦，足感激的啦吼。好，所以讲，伊就用母去讲哦，靠第一就是去暗嘛，为着这个代志，我那。伊就哭到迄个目睭睁歪歪，你敢知影？嘿啊！因为讲遮侪当来第一摆，因为感动流目屎的啦。我那哭，伊就哭到一暗光嘞，迄目屎我流到一暗光嘞。嘿，哥哥吼，你敢知影？差不多几个月后吼，他们就真的去领养了一个三岁的小男孩，三岁哈。啊，这个囡仔吼真乖呢。这个囡仔多来到因厝的时阵吼。真安静啦！啊，唔过吼，看伊间形势，可能当来看哦，敢那是咧，敢那是会惊，惊啥呢？惊家己吼，唔知做啥物代志做唔对吼，去予爸爸妈妈佮佮送疼安尼啦，嘿。啊，所以这个陈太太吼，逐工拢陪这囡仔食饭，啊陪佚佗，啊这小陈啊下班回来了后，就甲囡仔吼，迄个一啥，囥个肩胛头吼，啊揣去。公园佚佗，是啊，哎呦，足疼这个囡仔嘞，真疼啊！啊，慢慢哦，这个囡仔自本来顺，三岁自本来顺，拢踮啾啾。啊，有一天哦，总，甲叫爸爸，甲叫妈妈，安尼就对了。嘿呀、啊，三岁囡仔足巧的安尼，嘿呀、啊，哦，这边囡仔介巧哩，啊，所以迄阵来的时阵哦，等下个催婚的嘛吼，啊。拢踮舅舅，啊！只陪伊耍，陪伊公园佚佗，有诶无诶来，渐渐究竟这感情较亲密啦嘛吼！会开嘴叫爸爸妈妈呢，真好，袂歹。这暗吼，因阿母又搁伫房间内嚎真久，这个目屎嘛是感动目屎哈。因为知影讲吼，这个家终于完整啊，就对啦吼。但是这天公伯了，就爱可能开玩笑诶呢，安怎讲？啊，得了又无到一冬吼，这个陈太太感觉人怪怪的，身体无啥爽快的，安尼无来病检查一下。一个检查医生哦，迄、那个伫诊间无吼，行出来笑笑甲伊讲：“恭喜哦，陈太太，你有新啊啦！”三岁，啊要爱的时阵唔来，啊即卖人咧领养孩子啊。哎，用用话总来就总来，安尼就对啊。啊，所以，迄个阿美领养这个孩子之前哦，阿婆定是足欢喜，狂喜又狂贺哦。但这时阵，用用讲怀孕了吼，因阿婆说，所以从点点呢，沉默很久呢，这个心情真复杂吼，系啊。因为阿母心肝内吼，当齐想的问题都是，哇，安尼样用这个囡仔要安怎？啊，要安怎？啊，所以迄个小陈甲伊母讲，差别要安怎？反正咱绝对袂当得搁个送别就对啦。啊，得甲去人讲那样用哦，咱嘛是爱巴结啦，爱讲饲啦安尼啦。伊母讲嘿，安尼就对啦。他也要看看先生的反应嘛，对不对？这陈太太，啊，所以一个小陈讲这个话，伊真正嘛是够足感动，吼、哦，目屎又搁淋淋个啦，还真好厉害嘞！小陈讲，是医生来咱家的，是医生给咱儿后要咱做爸爸妈妈，你讲对不对？所以咱绝对袂当个送回去啦，好、哦、好。所以这个小陈甲某亲生一个，吼、哦，出事了。嘛，阿阿婆无讲大细心哦，讲啊，得个疼，较疼家己个囝啦吼。啊，这领养的都放掠我啦，嘛无吼，人真正足用心照顾这两个囡仔的对啊。但是吼、哦，
这个陈太太，迄心肝内就是有一丝不安呐、啊，心肝内总是咧哀叫哀叫啦。所以有一天啊，因阿母就去山顶一间庙啦，去遐抽签啦。啊，即马签诗抽出来了，就去主持看嘛。啊，主持看看了，你敢知？笑笑甲因讲，伊讲恁知影无？恁自本命中是无主呢？可是这个囡仔吼，就是有手足缘呢。我可能有跟讲来意嘛吼，我今日问我，就是心闹一个，啊，我就是这个什么会，啊，所以我今日开始抽签，啊，所以主持就看这个签去看看，讲，就跟讲，恁知无？恁主本是命中无主呢，是因为这个囡仔呢，恁娘用这个囡仔呢，因为这个囡仔伊本身伊就是有带手足的吧。所主演就是讲，伊本身就是爱有一个弟弟还是妹妹啦，嘿啦。啊，这主持讲，那不是因为恁迄、那个，这不是因为恁生这个囡仔吼，所以伊才有弟弟哦，是因为人伊命中本地的有弟弟啊。主家伊爱有一个弟弟，所以这个囡仔才会来和你生的。安尼哦，吼、哦。嘿，主持咱即句话差偌济，啊，即声真正即、這个，你用即个会笑甲像个唐僧丸的呀，哎呀，就是安尼，哦，红阿婆又搁目眶红红啊，哎，其实这阿婆实在真正足爱好的爱哭包，一个代志啊感动吼，就是目屎淋淋过啦，哎呦，陈太太讲，哎呦，原来这不是巧合哦，是迄个囡仔吼，迄、那个。咱厝的福星啦，原来是迄个囡仔是咱的福星啦，伊是要来拯救着咱这个家庭的啦，哈、啊，是迄、那个伊家己带这缘分吼，要来招弟弟的啦，所以哦，伊不是咱收养的啦，伊就是咱这间厝的宗主啦，是伊拍开着咱幸福大门的啦，哎、欸，真正，小陈讲对了对了，所以这两个囡仔。聊聊大汉了，多年后看就知影。你看哥哥真正足照顾弟弟的啊，哥哥就牵弟弟吼，那放学的时阵，哥哥牵弟弟安尼行倒来厝吼，伫路边哦吼，弟弟那是跌倒吼，哥哥赶紧的第一个冲过甲扶起来。阮哥哥牵你读册，啊哥哥牵，伊就手个牵那个，伊就下哥哥搁牵倒来安尼呢。哇，哥哥有够疼弟弟的啦，有够赞的啦。虽然讲唔是亲手足吼。但是你比亲的哥亲啊，吼、哦、哟！啊，跋倒好，赶紧甲弟弟安尼看一看，哦，哥哥扶，哥哥扶，哇，疼这个弟弟的呢！啊，弟弟来去用欺负吼，哥哥就徛在头前，你敢欺负我弟弟，小心我揍你！一直叫哥哥办的啦哦。啊，所以有一个同学吼，就甲问啊讲，啊无就是厝边头尾，哎那不敌情的啦吼。哦嗯，你两个兄弟啊，生着就无共嘞，咁亲生个？嘿，你们是亲兄弟吗？是的。弟弟的会讲啊，就大声。是的，因为是哥哥先找到我们家的，因为这妈妈教伊讲的呀。因为是哥哥先找到我们家的，哎，所以哦，我当然讲个苗文哦，这苗文啊，该趣味呢。伊真正可能讲生笑诶，但是有当下咱若往好诶想吼，咱行路诶方向就较正确啊，对不对？你袂讲哦，迄落，迄落你要用来哦，你要用来，迄毋是咱亲生，人家招小弟招小妹来，该招一个囝来，哎，话毋是安尼想，毋是抱着感恩的心呢，怎啊变成差别待遇呢？啊，当然嘛，较疼亲生啊。啊，对人迄个领用来，另外得，迄态度都叫做无相像的呢。哎，咱线上唔知有人即个故事无吼？咱线上即个阿爸阿母啊兄弟姊妹啊，敢有人是即个故事讲，阮就无遐好康啊啦，食无灵啊啦。哦，后者当像听亲生囝咧听，嗯，阮嘛是安尼，但是阮咧养爸养母对阮对家己亲生囝，甲对我都迄态度都无共，迄差别待遇啦，迄个能。跟那一个家人，当然拢对先生也成都啦，哟！啊，你当边，你从阿君啦，阿得吞烂啦，后一支鸡腿，
老两只鸡腿好变笨哦，吼，敢若一只鸡腿嘛是新鲜新肚哦，啊你嘛是徛伫遐吞啊，啊得一直手掌小弟手一只鸡腿吼，上好是摕一个迄个 lucky 你个 lucky 嘛吼，安尼我得当捡起来食啊，薄薄的，较早的人当伫涂骹的物件无咧脱角的啦，迄就真讲唔通食啦，嘿生病啦，怪奇怪，我拢。捡起搬搬的，不是阁继续读，较菜汤感觉拌落去，唔甘呢。啊，搬搬的嘛是阁堆嘴塌落去，奇怪，阮都迄落垃圾车垃圾大，清洁车诶，垃圾车垃圾大对啦吼。嘿，啊，阮都也无安怎对不对？嘿呀、啊，较菜囡仔拢安尼啦，天怕天吃啦，袂破病啦，乌白食吼，袂破病，爱老西老老的吼，那无想讲吼，老甲得去挂急诊无啦。以前我們弄老塞，老塞的時候吃什麼？吃黑油丸啊，牛奶這樣也笑，你也這樣哦，你如果老塞，你不要說，看醫生，看良相，那黑油丸啊沒有，就整個吃這個，就治療啊，以前孩子那麼好吃，現在孩子才這樣，以前，我覺得我們以前真的很好吃的呢，真的呢。垃圾价真正垃圾大呢，啊！即卖囡仔唔知是安那，那像温室里面的花朵啊，安尼宝贝到要死啊，啊嘛是三工两工在咧无舒服。好啦，反正哦，有当时我讲我看咱的心态足重要。像咱有当时讲暗暝温无听，吼、哦，命运或许啦无听会关上一扇门，但是有当时啊也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幸福送到你的面头前。这就是圣经讲的，迄落如果若甲你关住即扇门，伊就甲你开一个窗就对啦。嘿啦，人生自有出路啦，莫想伤多啦，好啦，听歌，过来甲听歌。啊好，无这首歌吼嘛袂歹听。你是我的兄弟，啊，咱是兄弟，何必亲兄弟？欸，奇怪，看来特首我了会晓，重点是吼，条条的句句清啦。老公，我都没问题啦。

其实呢，咱台湾食药署啦，哈，咱台湾食药署啦，啊，卫生福利部啦，对这个食品也好，哈，药品也好，其实因把关是把得很严呐，好，把关把得严。但是有当啊，你讲讲，就只把关严是好事，是好事，但是惊的惊吼，进入一天咱节目哈，在长官们，咱的卫生单位在长官们。按读册爱话用，广告的当中，有当时啊，不要只是将对迄字眼上，吼、哦，底下迄个挑三拣四，咱来听整段话讲的意思就对。比如讲，林志杰物件很好，灵芝，伊伫个古早时阵叫做上药。在中医有分上药、中药、下药，对不对？啊，所以灵芝是上药一卡的。啊，上药两百几种，有两百几种。啊，灵芝搁是伫个上药两百几种也头卡的。所以，伊个灵芝伫本册感冒记载是足侪侪。啊，所以你是顶个浓缩一句话叫灵芝九十心经本咯，就是逐项好的就对。啊，因为上好上药，伊上解解答是食真正，所以咱若平常时咧食灵芝的人，就较不容易生歹命是安尼。啊，所以若生歹命的时阵咧，娘娘，你讲安尼，迄、那个我这個时阵来食灵芝哦，我人会活的哦，嘿，我明仔叫伊倒转来哦。迄古早人叫本诺神策哦，叫做重新本诺药哦，嘿，安尼这时阵我食灵芝，我的命都救啊，哪有那么简单呐、啊？所以你若讲话主持人吼，我啊灵芝风感呐、啊，这种话就真正较夸张。咱良心讲，长官恁有听的无啦？嘿啦，灵芝风感，吼、哦，咱就感觉讲这有较夸张点薄啊。但是事实上，灵芝你若平常时咧食，咱就不容易生歹命。吼、哦，是话讲啊，灵芝对抗歹命。迄如果若是轻症，个也个会控制。但是你讲，哇、哦，一定拢几期、三期啊、尾期啊，吼、哦，你才食灵芝会救命？我感觉这有点牵强了啦，就真正有点牵强。所以我拢一直鼓励咱乡亲好朋友，就是恁高种平常时啊，你得做保养啊。你在准地的嘛，所以讲急症吼，咱来找医生。啊，你若慢性了了个这急嘛无效的啦，急也急不得的这种病了，对啦吼。咱灵芝来调是上介好，内底有三铁类多糖体有机者，吼三铁类啊多糖体有机者，这三大天龙伫咱体内咧坐镇啦，咱的身体就较不容易出毛病啦。啊，准好你下楼，咱买楼卡班啦。得当应证你师长讲迄句话啊，灵芝就是心情本落啦。所以这个产品啊，咱这得力灵高精是倒一个年龄层拢会当食，一岁到一百岁拢总会当泡会当啉的。好、哦，伊毋是药啊，伊是咧保养咱身体用的。所以一岁到一百岁拢总会当泡会当啉，甲咱的身体的基础，就是叫做地基。该泡好势，你假无一零一行去到两百层，你都有哦，什么一零一年嘞，对不对？啊，我意思讲，咱身体得起来泡好在啦，哈，咱走路都唔惊得头在啦。这个灵高精啦，大刚泡大刚啉，趁钱免分医生啦。也忙起命，各位一定要移民做开店面，老的老基啊，老安公不爱漂头，爱看有大无，这要管得起。当下乡那是未拄好，又弄不便，爱家你服务高，互相这种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业啊，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2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司马尼安之声。来，由于联播，大家收听，多谢。

0: 谢谢，感谢啊！今仔吼落雨天，冒白热热烧，我喺厝内听阮的节目。嗯，我今仔去到礼拜六，恁若都伫厝咧听节目都啊好啦，都我趁这机会哦，拜六阿君有唱歌呢，当初听我唱歌好啦，晓？恁得稍等下九点过吼，看要听阿君唱第首歌，恁甲点？我来晓唱，我就甲恁唱，好不好？吼，哎呀，当初听歌啦。哎、欸，嘛种享受啦，那么那个别拍拍照啦，哎、欸，无去我讲，像我落雨天要出门哦，我拢去百货公司洗洗个呀。无所长去啊，我日子好山底啊，雨中散步哦。哦，我落当地想累嘞，我才无爱嘞，对不对？干不了嘞，我得当住，提底下背我的手机啊。好，等一下九点过，我会开放口音，让恁点歌哈。啊，今晚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就是一手好牌打到烂。以前老刘就讲，阿公我也要拍麻雀啊。我牌龄哦，我牌龄近六十啊，牌龄要到四十档啊呢。系啊，我牌龄要到四十档啊。我二十岁吼，到迄个出社会无偌久吼，啊，就怀讲我初步我足乖的。真的啦，我读册时，我真正是乖乖牌的。我伫学校，我是迄落幼稚的学生的呢。嘿，我在那规规矩矩哈，啊，册阁读了阁袂歹。其实良心讲，我无少读册，但是嘛无介歹啦，也是 OK 的啦，对不对？嘿啦，啊，我都爱读册哩嘞，嘿。啊，然后伫学校表现足好个啦，我伫校老师的眼里面，真正是迄个优越迄个的对个吼。所以我就循规蹈矩。足规矩，啊！不过吼，互你搁看那话规矩啦。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吼，你出社会了后，酒色财气这种坏的习性，你都多多少少都会去沾染到了。啊，尤其我这种个好奇的，就会想学的那种个性，什么都给他学。所以我的讲，吃喝嫖赌打我都会要嘞，嫖我嫖不要了，哎。嫖嘛是会使呢，嫖我嘛是爱嫖呢。安怎讲？但是我拢嫖女生，我不爱嫖男生。我有一个靠一个怪癖，我等下去迄个饮酒的所在，对不对吼？啊，我会叫七安尼。哈，阿公，那你咩空间呢？我那要接我牛郎店吼，我去过一摆呢，无兴趣。所以迄个星期五餐厅呢，迄我出去过一摆，我都无兴趣啊。啊，我也去饮烧酒吼，我拢会叫。但去人有坐台，迄无我拢会叫姑娘来甲我坐台。嘿，好，你唔知影，迄姑娘啊讲话温柔详细，对不对吼？阿哥拢会甲我斟烧酒，阿哥甲我点歌给我唱，我好诶，阿人会趁钱啊！啊，叫来坐台吼，爱一步来互人，咱唔叫人唔叫有钱通趁，对不对？钱爱流通啊，你都袂使咧讲。嘿啦，啊，姑娘大家介好咧，真正啊来大家去阿姊你过来。阿姊，我叫阿姊叫到毛叔叔，你都不知道。啊，大行爱饿啦，啊，好啊，饿歹啊，饿啊，拢爱饿啊。啊，但是吼，那饿到歹的时阵呢，吼，也是讲人生经验啦，家己爱尊重啦。哦，啊，所以讲你像我本身我二十岁出社会的时候，我的会晓，就是朋友爱看的的会怕嘛，吼，打牌。所以我到现在排名是四十岁，我唔免夹，我唔免，迄个我嘛就用手安尼捋的，我就知得一支安尼。哈，你用这样子手摸过去哦，我都摆落知一支是啥。啊，今麦较不爱怕，食了我较袂掉啊。啊，所以说哈，伫迄个打麻将的过程当中，你讲啊，拍麻将个像个，恁拢就是解毒，爱得跋筊，是真正是咧跋筊对不对？但是伫迄个当中，我嘛体会真侪呢。阿拉讲，人生真正就像牌局啊！我感觉人生的成就，成就拍麻将啊，赶快牌局。有时候压开一手好牌，但是七重八重好牌拍个烂稀的对啊！真正呢，一手好牌打到烂呢，但是上个刺激的吼，上爽的先啦，压起来，像迄个香港讲十三幺啦吼。哦，迄摆甲像火车交过迄无吼，晓？啊，唔过一手烂牌打到自摸，哦，那个吼真的是爽到一个不行不行。 我妈爸呢呀，呀妈一起鸡哦，光个人一个高外主崩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提过说，谁说一手烂牌就没办法打到好啊，对不对？然后烂牌就不能自摸，啊一手好牌就一定会就一定能摸嘛，不见得。有时候一手好牌还真的把它打到烂了，所以处处会提醒我们哦，咱哪里做任何一件代志，咱那拢爱三思而后行啊。所以说，今天我要把这个一手好牌打到烂的故事说给你们听。千千万万唐传琼小陈啊呢，哎，好了，这个人嘛，咱叫阿姊啊，好啊，小陈是外朋友哈。来讲阿姊啊，阿姊啊，真正是一个人才，聪明优秀。读册功课够好，所以第二十岁一当哦，怎啊来？第一个考到大学的就是伊，而且阁是名校呢，吼，阁是名校呢。老爸吼，好欢头喜面啦，哦，台底倒样啦，请二十几块倒呢，亲朋好友，就讲朋友来这，亲戚五十朋友来这，哦，拢总，伊就甲叫来食倒就对啦，吼。迄一天啊，一个老爸，呜、哦，迄、那个西米咯，都个吊起来呢。因为平常时啊，那无做，算讲吼，算重大场合哦，你要看吊输西米咯是无可能的吼。哦，安尼喙笑吧，笑酒杯啊，客咧，安尼一道一道安尼敬你，敢知？迄笑到真正，迄喙干拢离个会后真去，敢知？笑到喙啊离西西，你唔知呀？啊，就当然来讲，食酒的人是毋是一定爱讲一寡好话？哎呦，阿姊啊，老爸啊，有够牛的啦，生这囝有够好读册啦，这以后出社会吼，一定做出脱的啦。你阿姊啊，老爸笑一个，还佫较功夫，晓？遐么笑一个落下，你毋知影？啊，事实良心讲啦，大家毕业了后吼，伊真正去一间迄大企业食头路，实在是真正嘛有影。印证人讲出社会会有出脱啦。你若想我家境袂歹啊，工作阁稳定啊，阁是好头路啊，哦啊人阁生做一表人才啊。所以讲这嘛要讲看嘛是周英来梦中情人呢，对不对？啊无几当后就成家立业了。所以别人还在为生活吼，哎呦，迄落趁无钱，还搁在油头革命呢。他已经拥有了许多人吼梦寐以求的一切了呢。所以人生如果那是。一场牌局啦，无疑，唔免怀疑，无疑我这个人是摕到一手好牌，无唔对。可是恁哦，可是真正万万无想到，讲后来，买票啦，买什么票？股票啦。其实股票也是投机事业，对不对？哈。啊，所以伊就是买股票，哦，输足侪钱，三代累积一代开空，输甲人讲痛苦，你敢不知？啊，为着吼。为着要搁平，搁去人招啊！啊招你就知影讲，离家迄个搁家会恐怖呢。所以讲，迄债务吼，真正是一空乌人人啦。啊，你想，那做某的人看到翁遐爱博，讲袂听，啊欠人一世山，这你还搁想要去开斗阵一世人嘛？当然嘛无。三天两天，我冤到到尾讲无来离啦，啊真正离，讲久就离啊！你看。总一路好好的婚姻，创一个你看，龙家山退去啊啦！啊，所以看，较早呢，大家心善的人，你敢知？学了甲德智心善，甲老懒的人，竟然讲今日工课无加呢，啊，搁在一路龙家山退。所以吼、哦，这个小陈讲，多年之后，伊一百多伫路边啦，看到呢，迄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阿多一摆伫路边讲，迄个敢毋是阿姊啊？个，晓？阿古在路边食薰啦。伊讲夭寿哦，几冬无看呢？阿卡老型的啦，头毛白苍苍呢。迄个目中无神，面色阁暗淡呢。哎呦，迄真正那老型的呢？阿头毛白干呢？少年白啦。哦，这敢是阮较早熟识迄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吗？晓？啊哪呢？所以小陈吼，小陈就是迄个万叹，甚至心里面就叹息啦。啊，这个人明明吼，摕一手好牌呢，啊他呢，总啊一手好牌，给他打到烂啦、啊。 啊，但一手好牌，真正就是给他打到烂，你敢知影？啊，人若咧失志，咧老啊紧啊，对不对？嘿，已经笑得袂起来啊！烟灰好，拢烟灰好看，无解顾就是安尼啦哈。啊，所以有时候吼，咱啊，伊个小陈讲，有时候你也想看嘛，咱啊失败吼，有当时完全讲咱运气无好啦。啊，其实有当时也卖怪运气啦，足济时阵吼。应该怪自己啦，我们不是输给运气，是输给自己啦。啊，人拢是安尼嘛，所以很多人吼拢是安那毁在欲望啊，好要搁较好嘛。本地都生活稳定啊，伊就讲讲，敢那个差一撮啦，差一撮啦。啊，所以你就是欲望牵咧行，看别人赚钱，家己也想要搁赚搁较侪钱。看别人住豪宅，我嘛要来住豪宅。看人开好车，开迄个双米的，我嘛要来开。所以看人有，就感觉家己无。啊，我问你，爱种心内不平衡呢？因为嘛低诶，于是乎你就是一直都处在那个心理不平衡嘛。啊，然后你就开始冒险，要想看啥物会较好赚呢？啊，较好赚的用个投机啦，对不对？是啊，啊得。黄义林唱一首《无顾一切》，开始向前冲啊！有时候我告诉你呢，我们的欲望如果跑在能力之前，那是很危险的，那是陷阱呢。所以讲道德经，我有一句话哈，叫做“祸莫大于不知足”啊。咱人拢无知足惹来，这是咱人生最危险的一个心理哦。祸莫过于一个不知足。所以我讲啊，心肝那大牛气啊，你唔得看你的有迄个能力无，啊，心量也唔低。所以吼，当下唔是舒服命运呐，是真正舒服家己啦。吼，咱人甲人真正有开迄个距离的，讲哦，我看人天差个地，拉开那个距离的，将来都唔是弟兄的问题啊。讲哎，人头壳无好，唔是，是咱无法度控制家己的能力，无法度控制家己的力量，对不对？是，所以中年以后，咱大家安尼经过几来冬，咱的一边别讲，会人真正厉害的人，唔是讲上强势的人，是会当控制家己的人。简单的说啦，就是咱大家拢有一个心呐，都有一颗心呐，我的一颗心，对不对？但是迄、那个本心啊，你无能力加个自己抗战，哦，无能力可能哦，以后也可能等到佫较好哈，诶，人或者是啊，等到佫迄落赚到佫较侪钱，对不对？但是真的不忘初心，摆好哈，不一定会赢，但是心若稳的人，拢袂输个开凄惨，所以不忘初心，不忘本心很重要的，对不对哈？好了，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无，第一讲笑无，同时咱用镜头比如拿三片麦做询问，看嘛看看279啊。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 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七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另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0: 来，谢谢，感谢好听的日本歌，萨卡班哦，乐古人那是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咧，落雨关在厝内无底去听我的节目啦！阿君的节目八点到十点啊，嘿，收听咪咪切广播吧。阿君阿我爱听倒一方，五更四方，你着看，因为阿君的节目是全国性的啦，吼，台湾头台湾尾拢听会到的啦。啊，所以你看你住底，我你也住底，唔知才开来问，阿无敲问客服。拢会甲你讲啦，好不好？啊，无你就下载 A P P 啦，嘿啦，微微笑广播网 A P P 吼，你行到倒一家，就拢会当听到我节目。你到那个华东地区也可以听得到，你只能下载 A P P， 网络无国界，可以到外国嘛拢听得到。嗯，安尼知咯。好了，啊，咱第二点钟就要来开放口音哈，你若是讲有要听歌。要点歌，点歌就是讲今仔日是拜六，因为我一礼拜哈，如果若是讲要点唱，我就礼拜六才有唱歌啦哈。啊，所以今仔日那有点唱的先优先，啊，你讲要听，咱有时间今仔日我摆出来。啊，若如果无时间者，咱后礼拜一哦，陆陆续续就把恁的歌摆出来呀。啊，你卖甲我讲啊，倒一工我无多。诶，人客坐，电话坐，无法度讲啥物时阵甲你摆出来。但是你若有逐工听我节目，啊，你阁有点歌，吼，你有点歌，啊，逐工有听我节目的习惯，你就会听到你点的歌啦，好不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军呢。来，文和哥啊，文和
1: 啊，
0: 文和啊，
1: 我要点一个阿亮啊，一个东山再起哦。
0: 东军呢？没有问题，东山再起了哈。
1: 对
0: 我下集，我下集。
1: 好，谢谢。
0: 诸葛亮的嘛，哈，杨文和先生，杨文和先生，东山，其实哦，台南足侪细以为呢，即、這个就阮迄个，阮家里哈，家里还哪了？迄种都是种细以为，带多少啦？当然细哥啊，但是多少拢细以为哈，杨家庄的吼。阿连我头先主持嘛，叫杨振啦，嘿呀，阿我们 K 杯啦，没啦。好，来，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喂，你好，你好啊，君来坐，你好。
2: 阿君啊，你好。
0: 好好，好早。
2: 我在你那块买面条，我在你那买面啊。
0: 谢谢，我路啊。
2: 好，你知我。
0: 晓啦，你做头城宜兰哩，吼宜兰那听上济啊。哎呀，
2: 你有够巧。
0: 无啦，阿你老主顾啊啦。
2: 我大家拢好听咧，
0: 安尼哦，谢谢你啦。
2: 系啊，
0: 关注者啊。
2: 你讲累啥爱好巧？
0: 你累啥爱好巧哦？
2: 哎，
0: 我先哈累啥？哦，你点咩鱼拢鱼我有够济，累啥爱好巧？
2: 就这里哦。
0: 系啊，好来，阿叻、哦，我来给你安排哈。
2: 好，谢谢啊、哦。
0: 我下节掏钱管理啊哈。好 ，OK， 好，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喂，你好，雷华。
3: 喂，你好。
0: 哦，咱台南后壁雷华姐啊，我早啦。
3: 再给你点一首歌。
0: 好啊，你讲啊。
3: 心爱的维奇。
0: 心爱的维奇，的维奇。好，安尼这是后壁哈，我下子后壁。
3: 谢谢。
0: 雷华，好 ，OK， 再给安排哈。来铁佗，好，拜拜。喂，你好，我君你好。
4: 我要点歌。
0: 好，来什么歌？
4: 车站。
0: 车站，这多鸡蛋，徐大姐嘛哈。
4: 嘿。
0: 这个安排哈。
4: 好，谢谢。
0: 来铁佗。拜拜。喂，你好，阿秀啊，来要听啥？嘿。
5: 今日你阿送给你个外国歌。
0: 啥？
5: 外国歌。
0: 啥会啊？
5: 邓俊逸。
0: 嘿。
5: 伊咧唱个外国歌啦。
0: 倒一首啊？
5: 啊，着啥物首拢无要紧啦，伊个着外国歌个啊。
0: 哦，郑俊逸吗？
5: 啊，
0: 郑俊逸吼。
5: 啊啦，伊拢是个外国歌。
0: OK， 这个安排哈。谢谢，来铁佗，好，拜拜。苏贞姐，
6: 喂，
0: 嘿，苏贞姐，来新店哈，嘿。啊，你要听啥？
6: 喂，
0: 吴老听，你着心机唔着关。
6: 好，等下我关。
0: 哟，心机关诶，吼，安尼咱听会足清楚，无你正常我讲话着像伫崩空讲话有回有诶诶 echo 诶回数啊。
6: 你好。
0: 嘿嘿，
6: 所以。我晚帮你做。
0: 哎呦，你真不时在咧听这首啦，唔愿放你走，诺、啦，你干那这首尔呢，一百空一首呢。
6: 我都爱听这首啦。
0: 好，这个样办啦，好，谢谢谢谢，好，好拜拜。喂，你好，你好，我拨落去啊。对不起哈、啊，拄只拨落去，搁甲卡哈。喂，你好，我君。喂，你好。
7: 喂。
0: 嘿，你好，我君。嘿，是，要咋？碰琴啦、啊。
7: 哎、
0: 欸，
7: 对，
0: 哎、欸，咱做慢慢啦哈。
7: 我要听一首客家歌《桃花开》。
0: 桃花开哦、喔。
7: 哎、
0: 欸，安尼你看，我是不要讲呢，我听听有呢。
7: 我知道你很会。啊，
0: 我很会啦。
7: 从一起，从你第一天电视，我就看到以前就看到。
0: 阿娘喂，啊，你看我，你已经给我关心这么久了啊、喔。
7: 对呀、啊，你第一天穿什么衣服我都还记得呢。
0: 哎呦，谢谢啦！哎呦，你无去白讲都唔知。
7: 你拢水干呢？你较早你即摆个介水啊呢？
0: 没有啦，
7: 你较早较肥啦。
0: 较早吼，
7: 嘿，
0: 敢那是安尼对。哎、
7: 欸，啊，即马时间佫无看到你啊啦。
0: 迄个，其实良心讲吼，我做电、我自从做电视，我都唔敢肥啦。我都唔敢肥，啊是无做的时阵开始肥，啊真有够有事发生了。
7: 我第一天我还跟你亏呢。
0: 真的假的？
7: 嘿嘿。啊，你可以放哈，桃花开哈。
0: 那桃花开哦。
7: 金门音可以吗？
0: 金门音冇乜多呢。
7: 啊，冇咯。
0: 腾公音咯。
7: 唔怕当啊，明日就有糖啊。
0: 迄个后礼拜一啦，好不好？
7: 差不多
0: 就对了嘛，对嘛，等下后礼拜才会
7: 去拜了，
0: 金本音就没那么多了，嘿，好不好？
7: 好啦，
0: 好 ，OK， 好，来了哈，好，拜拜，拜拜，好，谢谢，进来哦，要听，看要点看，还没入来，蛮客气呢，蛮歹势，啊，客气，歹势，你硬陪啦，阿伟哦，伟啊，啊，你今仔有出勤无？你今仔有出勤无？
8: 不出勤，我老婆要开始加薪水呀！
0: 耶耶，你搁要加薪呐？那哈搞嘞哈，表现优异哦！那安尼赞赞赞赞，嘿嘿嘿嘿！啊，你也趁钱，我挺欢喜。啊，你今日要听啥？
8: 我听酒杯情。
0: 酒杯情哦。
8: 嗯。
0: 要喜欢。
8: 我要跟你分享两件代志。
0: 所以个嘿。
8: 酒店阿哥发问。
0: 好，来等一下哦。进广告，请讲。
8: 秋天我就是心悸，有三三四代的，就是用从心血管那边拍，现在神经炎呀。
0: 哦，你是哪？你是哪？你是装支架你呢？
8: 无，我是心悸在这这个神经在做治疗。
0: 好，
8: 啊，你咪烧，啊烧两三盖。
0: 好好好，有烧的啦吼。
8: 用些，
0: 你神经可能无啥想象得到，
8: 对，嘿，哦，现在一条内边有三四条在咧干，
0: 哦，好好，安尼好，嗯，
8: 啊，前期我前年过特价时，最近咧特价时，包有在，我买三罐，
0: 嘿，
8: 我食一罐了，我只要背楼梯用走，背起讲三楼拜拜，没错，
0: 哦，重点你是我那拢个有家手术处理啊，阿哥总啊。做尾后占咱的 Q 哩做保养就对了吼，真无少想哦。
8: 我拢中昼食饱食一粒。
0: 哦，人生个彩色个呀啦，
8: 嘿，彩色个。
0: 水啦，
8: 嘿嘿嘿嘿。我总共买三罐，你食了啊，特价过来边。
0: 好，阿公胖者胖者啊啦，咱来借分多几箱照怎样？
8: 嘿，我妈妈70岁啊，皮肤是袂掉咧，所以直接安尼。
0: 好，是。
8: 一个我妈买几球，我差不多买食百个吧。
0: 哦，食百个嘿。
8: 我拢好势，世界点啊皮肤紧骨嘞吼，袂了了袂啥。
0: 我讲老人皮钙薄，你袂当说伤过刺激的膨胀，还是
8: 闷热，
0: 因为个愈变愈大，啊，拢腰间拢破皮，嘿。
8: 啊，所以我妈讲买迄第下对我妈紧，先加一块五六百来盘嘞。
0: 对，搞，阿哥友好哦，赞呐。
8: 哎，即满世界皮肤啊面拢无做着，拢白。
0: 安尼哦，哇赞。 哎，真正洗掉真正轻松舒服的呢，啊，像我袂像有推油吼，啊，佮保湿吼，那整个那，
8: 对啊，
0: 迄皮肤，迄你家己的皮肤吼，咧穿开家己拢感受得到呢，嘿呀。
8: 啊，我佮买的温泉皂，最近有咧的快闪温泉皂，我嘛没有
0: 洗。我上面是哪个温泉皂？
8: 诶，迄是国语台的啦，我嘛是没有洗。
0: 哦，国语台呀，我讲我上
8: 面。啊，对，谢谢，还是。
0: 啊，是伊的芬多精最好了哈。好 ，OK， 好，谢谢你的见证。好，来接头，拜拜。好，以上广告。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我挂落去啊，对不起哦。来，迄个拄只那个做见证，所以爱互恁等一下哈。电话紧甲卡入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你好。
9: 喂，你好，就是哦。
0: 阿君呐。
9: 阿君哦。
0: 哟。
9: 阿姐在伊啊。
0: 哈。
9: 阿
0: 爹才会赢，爱拼
9: 才会赢。
0: 哎，
9: 我弟林先生。
0: 爱拼才会赢，你住在林先生呢？
9: 哎呀，我嘉义的。
0: 嘉义林先生哦。
9: 林雄，哎，林雄。
0: 啊，你今天声还变安尼啊？
9: 哎，早上早声。
0: 哦，早声哦，好，再来安排哈。谢谢，拜拜。薯皮，你快家己拨了嘞。喂，你好，阿君，你好。
10: 哦，阿君啊，你是？现场的阿伯，
0: 现场的啦，你唔知我足侪人咧冲的你啦。
10: 甲我讲讲。
0: 你唔知你唔知我足侪人咧用的你啊，就是安尼唔知会歹卡。我拢无你用甲发炎的，你唔知咧。对，阿爷听啥？
10: 本来要叫你石头软去的。
0: 什么叫石头软去？石头难软去，假死人啊嘞！
10: 没
0: 请你离开啦！
10: 无正常入去哦，你无正常离开啦！哎，别讲啦！
0: 我真正，我还是刚才不多电话，我真正给他喝冲滴啦！啊，你在指挥啊？你在妈妈？
10: 我系啦，我当然啊，讲我听妈妈的。啊！你别讲，
0: 你
10: 无。
0: 你忙，你忙，你个你哪讲无正常，请你离开嘞？你努力还搞啥？
10: 啊！你讲无正常离开，哎，我都别讲，我跪讲石头烂，较紧啦。
0: 啊哟！就是，好啦，这个。

0: 不听啊，是听真久啊咯。
1: 听真久啊，第一摆甲你点歌。
0: 啊，你唔得我点点听，啊，请你唔免惊，我来讲一句，讲一个嘿。啊，你拢甲我点点听哦。
1: 点点听。
0: 啊，你爱较食入来啊，哈哈。谢谢，来记得。谢谢你，拜拜。美英。
2: 喂。
0: 美英啊。
2: 嘿，
0: 来哦、喔，
2: 唱条歌啦。
0: 好啊，你讲啊。
2: 杨队，那是有迄一天。
0: 那是有一天，你袂认识我的人吼。那是有一天，
2: 好，
0: 林电吼，台南美英。我下一个，我给下一个台南美英啊啦吼。好，来吃糖啊。再，喂六，你好。
3: 喂，你好，我想点歌。
0: 你讲。
3: 我第一次打进来，我听你的歌，我听你的广播非常的有趣，
0: 谢谢。
3: 我想要听《海波浪》。
0: 海波浪哦，你住对？
3: 高雄红山。
0: 红山。
3: 哎，我大家都在阮大哥咧听，我感觉你广播非常的趣味。
0: 安尼哦，啊，你唔得我听无偌久。
3: 我逐天个咧拜拜啦，拢听。
0: 哦，你歇困。
3: 感觉足趣味个。
0: 哦，歇困才有听啦哈。
3: 对，啊，所以我着查看嘛，真正是会当点歌吗？
0: 可以呀、啊，你红山哪穿好？
3: 我姓吴，我早姓吴啦，应该讲姓吴。
0: 你吴太太。
3: 嘿，对。
0: 安尼好，好。
3: 啊，点开播拢这条，敢有方便？
0: 今天可能播不到，啊，你拜六礼拜好听哦。
3: 我拢拜六礼拜才陪阮大家歌，而且听你广播啊。
0: 安尼吼，安尼，啊，无着下个星期六好不好？我改
3: 报。好啊，好啊，负责恁会安排，有排的好啊。
0: 好，谢谢吴太太。
3: 很不好意思，谢谢。
0: 不客气。
3: 真的很有趣，很有趣。
0: 你得常来哈。
3: 我听起来很有趣。
0: 是哈，你能接受就好哈，谢谢谢谢哈。
3: 谢谢。
0: 好，来七头，来维力好啊，君你好，我挂了去啊。一真，一真，一真。
4: 哎，阿君姐啊，你好。
0: 好。
4: 嘿，我要点歌。
0: 你讲。
4: 那个卖
0: 萌
4: 阮的名，
0: 卖萌阮的名。
4: 对。
0: 啊，那谁唱
4: 的呀？那个杨宗宪。
0: 杨宗宪唱的呀。
4: 对。
0: 我来玉珍，好，我写哦。啊，你。你何解这个名？遐侪位啊。再给安排哈。
4: 谢谢。
0: 喂，你好。
5: 啊，对。
0: 哦，牛奶。
5: 你去做被造创业无正常，请你离开，你是要来我做一下？
0: 你很多路爱看好好哦。
5: 要说你喊你几时来转道的呢？结果是来笑我转道。
0: 我给我这个陈妈妈笑一下，要死啊！啊，真正做，来过来听上足古锥的，你还有够？
5: 等于都故意，你就甲讲一下无正常，请你离开。
0: 啊，我甲创低，伊就他，伊就处在我甲创低你的。
5: 对啊。
0: 我讲伊，两爿去讲，咱讲你无正常车离开哦，我因咱从底下靠食番薯。
5: 是袂啦，不要紧啦，无差，你无你再报上伊嘛，我会唱一首歌无？
0: 会使啊，你讲。
5: 真正爱啊，你报上伊啊，无正常车你离开，伊对伊有真正爱就好啊，到啥？
0: 哦，真正爱哦。
5: 哎呀，
0: 真情爱，我足敢那无唱这首歌呢吼。
5: 没有啊，啊，再来个找便路吗？
0: 啊，无你甲我找也紧啊。
5: 好，我等下
0: 留在那里。OK 的，好，拜拜，再见。好，拜拜，喂，你好，点什么？点什么来？
6: 你哦，跟我同款啦，好的歹拢学惯吼，出去甲袂去用骗啦，
0: 啊，
6: 去用骗啦，啊，咱卖害人就好啊。
0: 哎，对。
6: 你讲你吃漂毒样样精通啊？
0: 你都，人拢可能在歹骨的。
6: 袂啦，咱至少就是吼，敢若查甫生尔。
0: 歹骨啊！我老爸讲，佮再走伊呐，查甫吼，哇，即声就飞
6: 落去。我拢讲吼，我老爸减休一滴无，我就查甫的啊。
0: 做查甫是要死啊！
6: 做查甫个畅行无阻啊！
0: 俺得爱做长囡仔，咱得当穿细细个咁个袖
6: 安住吼。咱这种也袂下，咱这种粗鲁性的。
0: 无影，我来讲，我是个性较像查甫人。其实我是一个
6: 愛漂亮。你很 man 的啦，很 man 的啦。
0: 我是很爱漂亮的女生哦、喔。
6: 我有看过你的相片啊，我知道你很漂亮。
0: 爱漂亮的女。
6: 刚才那个吴小吴太太呀、啊，她说你的节目很风趣。其实我觉得你的节目哈。健康的也有啦，故事性的啦，知识性的，你是全面性的。 我感觉你每个下节目有几啊台袂歹吼，拢有一寡你帮助百帮助听众啦，还有解决困难啦，还有。你们都好亲切，每一台的主持人都
0: 对呀、
6: 啊，跟他搞底郎，好像我是你们的家人，你是我们的姐姐这样子。
0: 那是一定要的啊！
6: 欸、你们为了下来就当然真正都无简单嘞。
0: 那阮当时就讲对人客爱像我对家己的亲人这般对待。欸、
6: 我都六十岁啊，无我嘛来应征哦，来做您微微笑的工作人员。
0: 今天呢，阮当时就讲对听众爱好。像咱的兄弟姊妹啊，
6: 好啦，你讲安尼我没关系啦，你咋咋吵咯？
0: 阿伯的参球，阿伯的参球，咱的四大人啊嘞。
6: 哎、欸，那个张凤凤的大清早哈、哦，他是清，他是小调的，可是我不认识张凤凤，我只知道有这个人，我的偶像是凤飞飞。
0: 啊，那个差那么多，
6: 我刚开始拢飘飘的歌，不是张凤凤哎。
0: 人伊翻唱的啦，哎，过了讲张凤凤。
6: 可是那个歌词跟歌调都不一样。
0: 啊，问题这是张凤凤唱的，没错啊。
6: 啊，我大清
0: 早诶，电侦看到我在小便呢。
6: 没有没有，不是小调，他那首不是小调，不用了。哎、欸，你会不会唱那张秀清的《请你珍惜我》？
0: 不要。
6: 啊、哦，不要，嘿，我长点没，没补啊。阿凯哥，你们的所有听众哈，都跟我们一样，都是家人啊，大家都健康平安，好，拜拜。
0: 谢谢 ，OK。因为你嘛是搞阮当作家己的人啊，嘿啊，像咱算像阿爸阿母嘛是搞当作咱家己祖囝呀。啊，咱这的吼，大哥小弟、大姐小妹嘛是用搞当作咱的兄弟姊妹啊，对不？啊，你也搁较 H N 呢，嘛是用叫 H N 呢。H N 呢差足多啦，实在是良心讲哦，若要轮陪吼，爱叫阿姨啦，爱啦，啊，唔过我看人较无爱人叫我阿姨啦，我拢爱人叫我姐啦，嘿啦，对啦，阿姊就好啊啦，叫阿姨叫到较老，对不对啊？你叫阿姐唔只系亲切，对不对？牛奶诶，人牛奶拢叫阿姐呢，咩？有冇呀？
7: 哎，温小姐，
0: 哎咩？老炸咧，
7: 哎。那个好话长话短说，是阿公那样。
0: 哎、欸，我阿公对，
7: 对哈。
0: 嘿，
7: 啊，我想很久很久没有点歌了。
0: 你说、啊，
7: 我点一首那个蔡佳玲唱的《爱已经的买房车》。
0: 我想，我个姑娘太激动了。爱情
7: 的，没啦，爱情的买房车，我听到真好听，嗯、观众一定会玩啊。爱情，
0: 唱歌拢唔知影吹到八个艰苦嘞。爱情的买房车，
7: 手机啊。手机啊，较无好听，恁放的较好听。
0: 好，安尼我即个安排哈，好，好，
7: 谢谢，
0: 谢谢
7: 你，
0: 来哥祥哈。
8: 喂，你好。
0: 嘿，你好。
8: 啊，今天我们上上文刚好上。
0: 上上文哦，我最近我都看到你资料呢，姐啊，你甲开了0800000688777迄支问者好不？
8: 0800咯。
0: 我知啦啦。
8: 啊，我这个开都未通啊。
0: 无啦，0800000688777啦。
8: 对啊，啊327啊。
0: 三二七，空六八呢？
8: 系啊。
0: 0800000688777呢？
8: 三二一是八啦，按三二八啦，啊是六，啊是八。
0: 哦。
8: 啊
0: 三。无啦，迄是我的室内电话啦。
8: 哦。
0: 有啦，啊你得卡226888嘛会使哩啦。
8: 啊是六八八，我也无写伊迄支啊，我写这两支尔。
0: 我跟你讲哦，迄、那个我落节目的时阵帮你问看麦，想、哦、走？
8: 啊，你要搞啊？你要搁敲电话甲我讲一下是安怎？
0: 我来叫助，迄个助理查看麦，遐甲你联络哈，好吧？
8: 啊，你我顶迄个顶礼拜，哎、欸，甲我讲，哎、欸，甲我讲拜六要送啊，还是讲拜六
0: 正？啊，你嘛是着急性质啊，九点外尔。你啥名？
8: 哦，
0: 嗯
8: 啊，
0: 你啥名？
8: 我迄个老小姐。
0: 老小姐好，安尼我稍等下，再要帮你问麦哈，哈，好，谢谢，我来接头。喂，你好，你好，阿君来坐。
9: 阿君，
0: 喂姐，
9: 我上你知不？
0: 你陈太太呀、啊？你陈小姐啦？
9: 对啊，陈太太。
0: 对啦，陈小姐啦。
9: 你都要讲叫人改叫阿姨、阿姐姐啊？
0: 姐啊，姐啊，姐啊，姐啊，你好，嘿嘿嘿嘿。
9: 我有甲你牵咧了，
0: 吓吓，有哈。
9: 你昨日有甲你讲，我叫伊甲你转达，讲你爱甲军咧讲讲吼。
0: 咱
9: 兜人济吼，做伊辆车这小姐吼，甲你旁边，我甲免两组咧了。
0: 哦，安尼好，谢谢谢谢。
9: 你就起价咧了。
0: 好，谢谢哈。
9: 啊，起价啊，我知啦。
0: 好啦。
9: 哎，你听啥？电视吼，都迄阵都买都起价，我知影。
0: 对啦，来，啊，你
9: 在故乡啦。
0: 心在故乡，心。
9: 拜二甲甲报嘿。
0: 你报拜二哦。
9: 无我拜一拜拜，拜一到十五爱拜拜啊，拜阮的祭公啊。
0: 好好
9: 好好好
0: 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秀文，好好好秀文你好，
10: 阿君，
0: 喂，
10: 我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0: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0: Q10 啊，
0: 来来来，进广告啊！你跟我讲，你吃我的产品吃了安怎？一项一项讲讲清楚。
10: 真我真的哦，手麻啦，叫紧啦，目睭无啦，讲吃一个好伊
0: 啊。哦，恭喜恭喜，赞哦！
10: 啊，狐狸面试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啊，吃你狐狸面试过哦，我改善很多。
0: 哇，好吃好困到棒啊
10: ！Q10 哦，我先看哦。拢会听十三，啊，我都有食你的 Q10 啦。阿君啊，我讲讲有你这旁的节目啊，陪伴我，我很快乐。
0: 是哦，哎，你 Q10 在吃，啊，心情放轻松，就自然心会快乐无？
10: 我有忧郁症
0: 啊。当然吼，我不该讲，你得听我节目，你得放我轻松。
10: 听你的节目哦，增加我的常识、知识啦，很快乐。而且你这旁听了吼，我那个听破起来血管
0: 啊。哦，安尼好啊。啊，
10: 听了十二点嘛，搁条叮铃的。
0: 哦，安怎？
10: 规工都听你。
0: 你搞，你会晓，你会晓锁，你会晓锁定我微微笑的对了哈。
10: 对啊，啊，礼拜都无得你节目啊。
0: 啊，你礼拜拢创啥？
10: 我。都做不了，都看圣经啦。
0: 我靠，你还看圣经？哎，一天吃，一天啊吃才好啦。啊，你点要听啥哈？
10: 哇，我就是无你我会死啦。
0: 不要，
10: 你真正无你这帮我会死啦。
0: 咁，伊就咁
10: 稳啦。
0: 以上广告，无你较快活啦。
10: 哦，安尼啦。
0: 是不无你我会死啦。
10: 我真正我无你我会死咧。
0: 无你较快活啦。
10: 哦，安尼哦。
0: 安尼再安排，
10: 无你我较快乐啦。
0: 安尼我该安排哈。来接头，好，拜拜。好，谢谢。来，我搁接一通接接的哈，到伊落电话要收起啊。喂，你好，你好。
11: 喂，你好。
0: 嘿，你好，阿君。
11: 哎，感觉有少文。
0: 煞文无啊啦，人即摆咧问煞文是看啥物时阵吼会收到啦？啊，人咧问收到，你才该问煞文哦，你快接过啊！
11: 无啦，我顶过刚好无用
0: 啊，我
11: 电话掉啦。
0: 啊，咧你得爱搁等足久个久啊？嗯，
11: 系啊，我有时拢有电话掉，我得去问市，迄个叫因迄个，你着电话搁叫恁送安尼啦。
0: 啊，问市较贵啊，系啊，
11: 较贵掉啊，
0: 系啊系啊。
11: 啊，无倒咧做生意，无用订单要开始公布啊。
0: 安尼吼，你做生意袂晓耳机该塞咧呢？诶，
11: 啊，我着做生意，我着无咧敲电话。
0: 啊，你做生意，你着像人耳人安尼，一耳耳机也塞咧无吼？啊，一耳听人客讲话，啊，起来赶快买咧趁钱呢。
11: 无搞诶，是当门市买就好啊啦。
0: 好啊，
11: 再打电话迄落啦，反正。
0: 对啦，你门市虽然买吼，咱跟外口比也是也是较俗啦，所以较有较比咱特价较贵啊，但是跟人比起来，咱也是俗啦吼，好吧？好 ，OK 哈，好，来接头，好，拜拜，好，谢。好，来，所以收听节目 ，BBS 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咱有一个姑娘，伊讲伊个拜六时啊吼，开当。对因大官啊，听我节目，海婆龙，海婆，好，啊伊刚拜六礼拜当听一年啦，好优先好啦，嘿啦，俺节目闲啦是袂歹啦，嘿啦，我讲啦，啊得知性、感性，搁兼没人性，啊，迄落点是袂？你也不要讲，我替你讲好啊啦。咱的节目真正知性、感性，搁兼没人性啦哈。啊，所以你爱听倒一味，我家都有啦。随时要吃什么菜，你点呐、啊，你点菜我就给你端出来啊。哦，好来，阿伯这首《海婆龙》。嗯嗯嗯，听过贵宾的好，来。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小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啊，恁呐是讲有食阿君的产品吼，有对无清楚哦，拢开来问。啊，你阿讲啊，我食了就足好个嘞，阿君吼，啊安怎好？起来报红灾啦，嘿啦，一报人食好药，看下食啥当个清灾哈，嘿啦，这嘛是嘴软讲经呢，爱起来讲报，好不哈？好，啊，恁呐是讲。这个要点歌的部分，因为今天点足济歌啊，我看吼，那真得啊！啊，那点唱今天去少呢，因为点唱较少呢。这酒杯酒哦，酒杯酒这首歌哦，这阿辉哦，这要我唱是我会使，但是这首歌哦，真硬道呢。酒杯酒哦，啊，我嘛久阁无唱啊。完再机会试试看呐，为滴这种现点现唱的吼，无排练过啊，所以有当时啊，那唱了出错，咱乡亲的比如得多包涵哈。阿姑，你个搞吹出来呀？真真爱，就这首嘛是真正足久无唱啊嘞，真正够久无唱啊，唔知几机会，试试看好了哈。来，大家收听到这。

0: 孙女娘娘吼，那个酒杯情哦，太久没有唱了啦吼。啊，我想哦，我想怎样？我想说，回去再给我听一次啦，我听一下，我去听一遍啦哈。看来唱好啦，嗯，好，来，那个明台，明台你好，明台你好，嘿，明台哦，
1: 姑娘你好，
0: 你好哦。
1: 我要给你做见证，
0: 你要给他做见证，谢谢好，来进广告，请讲来。
1: 真心未歹哦，
0: 安那好。
1: 我阿大吼，阿大你熬未熬啊？安那上机器人啊？今麦我是拢食保养，食足久啊，啊食到今麦拢保养未歹。
0: 所以你较早迄落像机器人安尼哦，啊今麦今麦筋络柔软安尼吼。
1: 哎阿嘞吼，阿要爬起来吼。那机器人未活动。
0: 啊，即摆筋络柔软啦吼。
1: 啊，即摆吼未歹，好食啊，都好。我即摆是拢不食，做保养嘞。
0: 做保养啦吼，一定爱保养啊！我就讲，若食好吼，咱就看嘞忙停啦哈。
1: 啊，嘛是都好困。
0: 哦，叫做当然咯、哦，咱若吼，即、這个血循环，就是讲咱的神经也不至于那么紧绷啦吼。啊，咱咧睡觉较放松的，一定困较落眠，这一定啦吼。
1: 筋络嘛，对筋络拢血络嘛，袂歹。
0: 啊，伊本在就是透筋络的呀，
1: 系啊。
0: 所以我唔来讲你真柔软啊，吼、哦，真美丽起来啊。
1: 嘿。我较早真正出可能，今仔下来吼，咱机器人未讲冻捏了，啊，咱就起来咱机器人，
0: 啊，
1: 只塌塌咧，
0: 啊，真美丽个。
1: 啊，今麦食了吼，袂歹。啊，我是拢今麦拢做保养。拢有咧做保养个对啊，
0: 水，安尼是水，安尼观念上正确啦。
1: 我之前就讲哦，食物件是食好，爱睇个广告嘛，袂歹啦。
0: 嗯，对啊，对
1: 啊。啊，我是拢足久，我食足几年啊。
0: 是啦，啊，咱就是真正爱有食，啊，食了安怎好，就是咧讲安尼啦，哈。
1: 对对对，啊，我是伫遐做健身，来做第一个咧。
0: 谢谢明泰哥哥哈，好，啊，祝你健康啊，来佚佗，好，拜拜。谢谢，安尼就对啊，你若食好，就爱起来做一下嘴暖功德个啦，哈。欸，因为酒杯情况我还在听听看，因为太久太久没有唱了嘞。啊，这首歌是真的好听。对，安尼无讲爱听凤飞飞的歌，哇，这首歌嘛是迄个啦，蔡奇啊歌啦，但是伊都好听啦。来，婴儿在脸上，来大点声听，大嗓。

0: 谢谢。好啊，好啊，好啊，别再讲讲啊，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哎，小姐，你，
1: 嘿啊，
0: 好，来，你讲要给他做见证。
1: 我准备上班，准备来见证。
0: 好，来，你讲。
1: 我吃差不多有25吨啊。
0: 25吨的零果精。
1: 我较早吼，无我你也食，挑我当都吃。
0: 我六条，你敢吃25吨啊？
1: 我是咧给你做生意。你敢知影？倒手哦，巴达到脚底啦，头啊头一盖是甲你食你的眼镜啦。
0: 哦，真是啦，
1: 因为我咧做生意，我是讲吼，我无食袂使，生意袂做安尼啊。结果迄个麻上好用，我讲麻拢无去啊，
0: 麻总无去。
1: 哦，
0: 真啦，真啦。
1: 阮囝我真嘛拢搁咧买药食呢。阮迄细汉来阵听，甲拢袂点头，啊，去用了一盖拢1200块。我同我讲妈妈较好哦。哦，你吃看卖啊！我安尼先算，我那个买3罐我吃哦，也头一罐呢，就甲我讲啊，妈妈有效呢，我讲有效，继续吃，唔是单吃一罐就有效。
0: 假讲诶，吼，这罐精英真正是足清诶，真正足清诶，迄真正台湾头台湾尾咧，迄毋是敢那清恁厝边头尾尔咧，迄是清台湾头去兼台湾尾咧。无你煞袂晓问咱咧台北市啊、新北市有无？甲问看卖。我即马进行是毋是伫咱你落台北遐作销诶？啊，我甲你讲有效无效，食落多就知影，阁会白擦脸呐，晓啦？啊，所以讲麻麻痹痹、酸酸痛痛，迄毋是讲关系讲啊，可能咱有慢性病，循环都无好啦吼。包括有当时你看哦，天气咧变化都会晓。啊，可能你讲得对啊啦，吼、哦！你像遐即几工啊雨落遐大，迄几工前哦，想要透风落雨，我得知影咧。我的腰酸背痛，我觉尤其这身体是不好啦，表示说你的身体气上大啦。啊，有当时啊，伊种个唔是讲真正吧，伊种酸吼，伊种酸要安怎讲呢？迄阿姐讲讲，伊种酸就是安尼，塞咧直直胃直直肿迄种个就对啦。伊讲这个胃直直肿，这才是艰苦，迄真正无规暝无在条困呢，可怜。啊，像我拢听歌王啊，歌王就是微微一整，啊微，安尼整像咧落整安尼无吼，吼安尼甲你落安尼，吼微微一整，伊讲安尼我冰柜安尼冰车花瓜，像真正冰无一个姿势好人困安尼，哦，伊讲一下这就是爱甲我讲，伊讲足感谢你，好你家在吼，就当安尼甲咱经济产品食的那好，吼阿君来推荐互咱食，啊做好灵魂就对啦，所以这个产品食对。真正祖上冒青烟呢，所以说，你做广告，你来做广告，烧香拜拜啦，嘿啦。啊，无你看，今天哥受到这痛苦，唔知样食一支，还搁底下油头革命的过节嘛，还搁作罪呢，对不对？啊，唔是我讲叫你老食好用好，爱开刀小报，起来报洪灾，啊无就讲啊，恁厝边头尾是你亲亲朋好友的老将经营，你得报一只。因为你唔免惊讲报人家食安怎，因为这个经营咱有药字号，这是咱卫生福利部。许可通过，好，所以咱的迄个哦药字号啊个广告字号哦，广告字号是11003003，11003003，你遐查就知影。所以清清楚楚，啊，唔是来路不清不楚的幽灵产品，啊，你惊啥？啊，你家己本身就食个遐那好啊，啊，算上遮侪好朋友食个遮那好，敢讲这白差钱吗？是不是？你就家己讲，对啊。我迄个不能食好药啊，哟！啊，公公有钱的出钱，有力出力，啊，我有嘴我得出嘴啊，对不对？啊，我得真正食了真好，啊，时时来讲讲。你敢会想着讲，迄个人经过咧介绍吼，食了好吼，嘴笑目笑。专工哦，卡一通电话，啊，无专工去恁家甲你说多些，迄种感觉就好吼，对啦。所以讲，迄嘛种成就感，安尼记记哦，要食吼。叫三顿食，一顿啊食一粒，啊康白食是较好吸收。啊，去后药房各位咱来看，迄只确定有大老的老鸡飘头嘞，爱看有大飘头，才袂变唔对。多少像那病毒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像这种免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门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我都在讲到这个天啊，啊，那你变天哦，哦，你规身躯微整，迄个不是吧？微整吼，像落整安尼感觉。阿公，你讲真正足艰苦，我今日讲到恁的心内子啊吼，那食了好吼，爱起来做见证。 嘿啦，喂，你好啊，君阿姐你好，我拨落去。点什么？安那点什么？我拨落去。嘿啦，啊，食好爱起来讲风听啦，嘿。恁讲一句口言，我讲一百句嘞。嗯，喂，你好啊，君阿姐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嘿。
2: 喂，你好。嘿，我
0: 君。嘿，你好，来坐。
2: 阿君哦。
0: 有。
2: 你好。
0: 你好。
2: 我要来查迄萨文的，当时看，当时要来。
0: 萨文哦，啊，你还袂收定哦。
2: 哎、
0: 欸。好阿姨，安尼我即摆吼，甲你抄起来哈。啊，你什么名？
2: 食金水啊。
0: 哦，金水哥啦，哈、啊，好，安尼。
2: 你哦，你声音做听，我听个做爱笑。
0: 你爱笑哦，哎、啊，我得正经做正经啦，我那咧笑，咧笑金咧摇，我那做笑。
2: 哇，我做爱听，那笑我做爱听，还做阿笑。我主管讲，我有咧摄影机，我伫车顶哦。你看我讲，啊，你伫咧笑啥？伫咧笑，这一个字，一个字。遐咧讲遐有诶，我遐笑安尼啦。
0: 安尼哦，
2: 我太精神啦，对无？
0: 对啦，安尼精神较好，较袂拄久啦。
2: 对啦，啊，而且咧，好快，咱做几工搁较好。
0: 安尼哦，哦，等下将我听介绍，要做几工诶哦，哦哦，别疲劳哦，安尼哦，谢谢你，谢谢你哈，好，安尼来接头啊，好好，拜拜拜拜，
2: 我改要上门，要偌济去啊？
0: 谢谢谢谢谢谢哈，好，啊，用好别人知哈，啊，别人用哈，
2: 好，做好做上门，我做介。
0: 来来。啊！你你去讲一下萨文的啦，你萨文哪哪好势？
2: 伊个那萨文哦，萨文那迄那酱哦，你甲洗落去，真正做 OK。
0: 这我有同感，因为我原来是一种较过敏性的肤质的，洗那唔得萨文我会痒呢。嘿，
2: 像迄你来迄德顺迄有毛迄对无？啊，是山顶你弄迄有迄去德顺掉，你甲过掉吼。啊！你甲洗落去，真正好会痒啊，会痒啊！
0: 好好好，伊种无啊，就会痒掉啦。啊！你洗得力芬多新香皂就袂啊吼。
2: 哦，真正袂啊，真正做好
0: 个。有影赞好，谢谢你上个见证啦。好，以上广告谢谢。高山嘛，你一个电话三两口口吹，你就二个嘴啊就来啦。无多啊啦，因为剩几秒钟我要落节目啊哈，要讲咱后礼拜再过来讲好不好哈？好嘞，啊，节目全部由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万寿莲、王冠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A 活力民宿我刘斌手老德老家和这样子聊力都比脸他正做提供哟。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
1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日 B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哎，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咱先讲中国大陆北京吼，即样发生一宗迄个甲啊，这个进前美国的911事件同款的吼。哦，差不多几位在讲类似的情况哈、哦。北京的第一高楼竟然啊，昨天发生有飞机呢去撞那个高楼哈、哦。
1: 嗯，一架那个螺旋桨是这个小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
0: 第一高楼108层哈，108层呢。嗯，真的哦，看了这个情况哇，迄个时阵听讲都啊是要下班的时阵啦哈。所以讲，就足侪人滴哈，大马路就哇，他头抬得高高的，手机拿起来赶快拍呀、啊、拍呀、啊、拍呀、啊、拍哈、啊哦。好，不过这个消息很快滴，中国的马上这个哈、哦、被封锁了，你好就封锁掉了哈、哦。有人讲，这是中国北京，其实他们那个都有限飞或者是限高，哦，这架无人机到底是安那有法度安尼吼，嘿，哦，飞架去弄大楼哈、哦，甚至有传出讲哦，这架无人机本来是要去弄另外一个所在，是另外一个地方哈，哈、哦。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咱飞去弄到大楼啊，这个北京这一栋大楼叫中信大楼，它是最高的108层哦、它其实也简单讲，就是属于公家的啦，吼、公家啊，所以讲这个举动呢，已经引起足侪人吼，纷纷议论吼、啊，到底是谁啊？听这是有人驾驶的哦，有人告诉诶，听讲驾驶是一个女的哈。好，驾驶是一个女的，而且啊，她的身份好像是公司高层哦，哦，公司的高层，一个女驾驶哦，哦，嗯，对。

0: 是一架是 SA60L 轻型运动飞机啦，的螺旋桨小飞机。但是你看，咱想看卖讲，会当地中国吼、开飞龙机啊，虽然这是轻型，不是这种大型的双引擎的、这个非富即贵的啦，非富即贵啊，不一般人中国一般人吼、要开飞龙机，那我叫简单，而且能够在吼、天子脚下的北京飞吼、虽然这个没有真的产生很严重的所谓的这个损伤或者怎样，我们就一转到九一赶快哇，国家客机去弄，但是吼、我干嘛？可能真的北京的防空圈呐、还是讲北京的这些所。为解放军一进哦，他个毛嘞西哦，习近平一点人讲，对啊，这个北京、紫禁城的脚下、既然有飞机、而且是民用的哦，民用飞机能够撞这个中国的地标，大家习近平熊爱秉罪嘛，这个牵扯到面子，然后所谓的北京的安全、还有所谓为什么这一个、中信就是这个女的金融的高层要去撞、这个大楼，其实应该还后续。还有，但是应该可以撇除来讲，不太是政治的抗议啦，应该是拢是职场啦，是讲一挂经济方面的，这个都还不知道。但是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哈。我觉得突厥的问题很大、真的就是北京的防空系统，
1: 对
0: 这个才是大问题啊！
1: 你这里控管跟这里严的中国来讲，发生这种代志，那是非常严重哈、而且呢，哈，目前看起来这种人为的故意哈，就是故意的人为的这种那种可能性是很大很大哈、而且呢，又有一说这架飞机本来其实是要去弄中南海哦，大概咱中国带了中南海。海、所以说、但是后来、不知道怎样了、就转向这个、北京、北京这个 CBC 这个中心区的这一栋大楼、最高楼，而且就是最高楼、这种双、座啦、这架飞机是双座单引擎的轻型运动飞机、开飞机的、是一个女的、这个开飞机，所以她自己本身一定也是那个嘛、叫做刘俊华就是开这一架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最高高楼。那这个消息很快马上、虽然你看那时候当下发生的时候在北京街头、就很多人拿起手机在拍，但是这个马上很快这个消息就被封锁，所以你不会知道、这个结果是怎样、死伤的情形怎样，破坏的情形怎样、是说、去、撞飞机的人他的动机是怎样哦？你不会知道啦吼，这题吼无感官啦吼，所以你若讲存咧美国哦，存这种民主的国家，就直接去互你看啊吼哦，安怎迄落现场无去互你看啊？啊，伫中国这种国家，你不会知道，你也看不到啦吼，你也看不到接下来的情况是怎样吼。好嘞，这几天嘞连续拢吼，一个落大吼，各区吼，今天听说台中下很大吼，前两天我就讲讲哦，北部烟雨哦，南部哦，这个屏东哦，这个哦也有很多吼、这个雨势哦下的比较淹啊、积水严重的所在哦，有人讲台中反而这一次是比较有下好、但是比较没有下到那么大，但是今天好、今天听说台中吼、这个他、今天早上雨就下的蛮惊人的哦，好，所以讲底下也提醒大家都还是会陆续有一些雨下雨。那在日本的这大阪哦，这大阪哦最近的受到这个米克拉跟无花果两个台风影响逼近，所以说大阪其实下大暴雨大暴雨，而且传出呢有真多淹水的灾情哦，有真多马路呢瞬间就化为水路，甚至还有那个画面就是那个人孔盖啊马路的人孔盖哈，被那个大水哈，大水可能是对这个水哈，啪啊灌出来了，水量又大，砰这样冲起来哈，竟然是喷出惊人的巨大水柱哈。来，这京都的鸭川哈，京都最有名的鸭川更加出现500年来一遇的洪灾哈，所以说如果最近如果刚好这几天在京都大阪的朋友，可能就会碰到这一波的这个

0: 今天呢，哦，周末的世足赛来哟，哈，看麦呀嘞，世足赛目前的这个情况如何？哎呦，好，如果还是下雨，大家周末假日可以在家里呢，哦，这个晚上半夜、早上套卡扎哈，这样看这个比赛都比较没有问题。今天27号，有那个塞内加尔对伊拉克的比赛哈。
1: 今天的三组比赛啦，哈，
0: 塞内加尔
1: IHG 啦，哈，所以今天有三组比赛 ，IHG 哈，啊 ，I 组的是这类哈，法国、挪威、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哈，啊，第一场比赛这类哈，法国跟挪威哈，哇，法国4-1哈大胜挪威，然后塞内加尔是5-0哈大胜伊拉克，但是法国跟挪威本来都已经是。双双晋级的啊，变成之后这个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塞内加尔啦，塞内加尔他是进很多球，对他与第三名那基本一点的工作就本以这种齁排行前八的第三名进入32强淘汰赛很大的帮助，因为他进这5球齁对于塞内加尔来讲加爆。但是呢，对那个韩国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噩耗了。因为塞内加尔在这种第三名的淘汰赛之中，又超越韩国，所以韩国在这个八支可以进去这个32强淘汰赛的队伍里面，现在排到第7名。他没办法了嘛，但是这说组别还没比完嘛，如果后面接下来的几组的第三名齁，有两个第三名超过韩国的话，哇，韩国就GG思密达了齁。
0: 好齁，哦，不过今天是周末齁，哎，好，塞内加尔他是5-0齁，这里赢啊，这个赢了伊拉克嘛齁，啊，法国是4-1赢了挪威。那明天呢，哦，明天星期日大家休假在家里，明天而且时间还很漂亮哦，哦，明天早上哎，哦，从7点哎，哦，7点半哦，明天早上7点半就有哥伦比亚跟葡萄牙。早上7点半齁，7点半哥伦比亚对葡萄牙，另外还有一场就是刚果跟乌兹别克齁，刚果对上乌兹别克，还有一场是约旦跟阿根廷，哦，明天阿根廷葡萄牙都有那个齁，但是现在这已经都是比较无关输赢啦齁，就是晋级啦，啊，再来明天还有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齁，明天早上这个都明天早上齁，早上四从7点半的有2场，10点的也有2场哈，好啊，其中的葡萄牙跟阿根廷，就是梅西跟 C 罗的，好，这个队伍都有出赛，就在明天，周日早上哈，

0: 这个雨下不停哦，中部地区彰南到今那个下早起呢，受的豪雨的侵袭啊，这个天雨路滑，视线个败，所以伫国道一号南向路段呢，短短30分钟内底哈，短短30分钟，50公里之内都发生四宗交通事故。好来哦，所以讲哦，这警方已经陆续伫咧这个排毒的这个车祸的现场。那么特别也呼吁永乐人爱保持的行车距离啊，因为下雨视线不好，天雨又路滑，所以讲这个保持着安全距离还是很重要哈。这个地点呢，都是在中部的国道路上哈，半个小时四种车祸，这真的是有一点夸张。
1: 对啊，尤其落雨天要打交通意外就特别容易发生。
0: 是没错。好来，那今天呢，根据气象报告是16县市还是有大雨特报哦哈，哎，落个阴暗哈。今天16县市，一就是台中市啊，还有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哈，啊，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那北部呢，像这个嘉义市、恒春半岛，啊，有澎湖，哈，这个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哈。豪雨的话啦，今天上午会下到晚上的豪雨的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县、高雄市、甲屏东县，啊，大雨的，哈，大雨的，哈，这是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嘉义市、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县，这就是大雨，所以这涵盖北中南都有了，只是雨的等级稍微有一点不同，这样，

0: 听到这里哈，韦德角有比赛哦。这一次呢，我一直听到了这一个很惊奇的这个国家哈，韦德角50万人口的这种一个小国，想不到在这一次的这个 H 组里面哈，刚刚的比赛结束0-0踢和这个沙特阿拉伯嘛，所以韦德角哈已经成功的晋级2026年世界杯的32强淘汰赛哦。其实这一次来自哈非洲西岸，人口仅55万，后来他再重述一下，55万哈，人口比这类哈婚龄更卡少的这类韦德奖哈，在 H 组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刮目相看。因哦，第三场的这小组赛里面哈，这真的都很厉害，没有赢，但也都没有输，没有赢也没有输，连续三场都
1: 是踢和，
0: 都是踢和哦，好厉害哦，很厉害呢，三场都踢和，而且他踢和的队伍都很强哦，就是他的西班牙麦公，西班牙这次是也是夺冠大人们哦，啊那个乌拉圭也很强，那刚才又踢和沙特阿拉伯，所以
1: 乌拉圭有晋级吗？
0: 乌拉圭还要看呐、啊，他就第三名了、啊，被挤
1: 到。他乌拉圭的大将哦，乌拉圭大将的是跟那个的比赛当中哟，这膝盖受重伤哦，在乌拉圭、
0: 就是这一组 H 组有四支队伍嘛，西班牙、韦德角、乌拉圭跟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因为已经2胜，已经晋级了嘛，韦德角是三场没有赢。但也都没有输，三场和局也保证晋级32强。但是现在看乌拉圭，不知道他的共轨嘛？他是这种那个12取8的第三名里面哦，他现在又要去跟韩国竞争，所以他看到其他的组结束，所以乌拉圭现在。
1: 但是刚刚今天早上比赛时阵啊，他们的那个大将，核心大将叫乌加特，因为膝盖受伤倒地不起，被用担架把他抬出去，目前这个晋级的情势呢岌岌，对乌拉圭来讲的岌岌可危，
0: 对啊，第三
1: 阿都德因的大将哥出这种代志、真的
0: 反正小组赛太掉了，现在在看其他队伍的这种胜败的关系、但是这次最惊奇的真的是韦德角了、三场都踢和呢、一球都没有、有进球了，但是没有输、真的很厉害、也没有赢，也这更厉害。
1: 韦德角咱有介绍过，对，非洲国家
0: 50万的、人口小国，对，
1: 524,900人哈、韦德角共和国是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哦，它是韦德角非洲哦。在非洲国家我们都很少听到啊，好啦，是可能是咱较不听，让别人有听的哦。所以我看网络嘛，有伫咧，大家咧有咧讨论讲，哦，伫即个即今年的世界杯吼，诶，即个啊爆红的哈国家韦德角哦。被用下标题过，这是神秘国度啦齁、神秘国度。

0: 城市哈。古尼来啊、也有很多欧洲的观光客哦，好、哦、把这个地方呢哈、哦、都是啊、喜欢到这里来做度假哈、哦，所以是欧洲人度假的新欢哈，好、哦哦、新欢的对啦，也被封为下一个加勒比海哦哦。那么今年意外在世界杯爆红，俨然就是真的让足球迷疯狂的下一个旅游胜地。哎、欸，你看哦，这个海好蓝哦，呵呵沙滩哎、欸，真的是哦，哎、欸，个人哈、哦、生做未歹，哈、哦，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十个火山岛组成的一个国家，安尼就对哈。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名字，哈、哦，好、听众朋友讲，哦，人这有人在评论啦，哈、哦，就专家说你不用不好意思，那咱就说咱讲，哎，我们好像对这个名字也很陌生，伊讲不用不好意思，也不好不用不好意思啦，啊，很多人也都是最近在世界杯才知道这一个，哦啊，非洲的国家，哈、哦。非洲齁、哦、这个维德角伊的这个伊的海岸齁、哦嗯、是在西非洲西岸的外海600公里处齁、哦、,600 公里处。那其实上伊的风景呢齁、哦、就很像加勒比海齁、哦、跟加勒比海像啊，也跟葡萄牙有像，也反正就是你把火山岛葡萄牙跟加勒比海一起打包在一起，安内都是维德角齁、哦、嗯嗯，事实上基德巴加的确是啊，葡萄牙的殖民地哦哦，它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年独立，因此维德角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哦，在葡萄牙语来的哈，好、哦、这个意思哈、哦，这维德角艺术的是绿角，就绿色的角落安呢，嗯，艺术、嗯哦、是安呢，嗯。
1: 对啊，所以神奇的国家哈啊，这一次的世足赛也是这个国家的神奇的旅程啊，让全世界都看到这个国家。
0: 以台湾的关系来讲，伊的人口呢比屏东关更加少，嘿。啊，但是呢，这个维德角这好、这个地方呢，其实有足侪人拢走去葡萄牙，啊、是美国，吼、去工作或者是定居，久而久之呢，吼、散居世界各地的吼、这个维德角出来散居到各地的啊、这个维德角的后裔，好、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所以应该咧国家50几万人，是因出去的人
1: 开枝散叶
0: 了，对啊，超过100万人哈。好来，所以讲维德角哈，不是干呐，这个足球赛事哈，它更加是一场属于全球维德角人的集体荣耀啦哈。相信你哪已经离开维德角哈，这一次好看到自己的国家哈，在足球赛事上的表现，真的也算是与有荣焉呐。
1: 但维德角真的32强淘汰赛哦，第一个对手今年哦，就是阿根廷，
0: 是哦，
1: 他就是要对到阿根廷，对。
0: 你是讲迄个嘛？一路哪路诶？一路，
1: 无啦，就伊个对手的阿根廷啊，32强淘汰赛。
0: 哦，他有入哦？
1: 什么？他有入？
0: 啊，无你讲32强。
1: 维德角有入啊！
0: 哦，他有入哦。
1: 那我们考到我们的公开波，说三场合
0: ，三场合
1: 就进32强啦。
0: 哦，三场踢合这样有入32强，
1: 啊，就没有输也没有赢，但是就进了 啊！但乌拉圭就被挤到第三名，等一秒的塞班牙，等一秒的维德角，因为乌拉圭有输球啊，沙烏地阿拉伯好像没有赢球吧？反正沙烏地阿拉伯确定淘汰了，第三名的现在就是这个乌拉圭啊，啊，维德角是第二名。三场踢合第三名，把第二名哦进入32强，但是32强，伊特别都得阿根廷啦，哦，就遇到梅西啦。
0: 是哦，第一场就是对上
1: 啊，对啊，那个就没有、那个就没有什么积分了，那就是 win or go home、哦。
0: 那
1: 他荆棘之旅是不是看花？不知道啊。
0: 阿根廷要加油。
1: 对啊，所以你看维德角他一路以来哦，不管你最好对三十强对阿根廷输还赢哦，可是你看。 他都是进了32强，已经是莫大的荣誉。然后32强对手又是世界球，
0: 又是阿根廷，
1: 对啊，一定是全世界瞩目嘛哈。你看，就有点 underdog 对上最强的阿根廷。
0: 你话其实也国家因为有海岸嘛哈，所以靠海啊，所以讲也很漂亮哦。哦，你看也得靠海岸呢哦，好蓝蓝的海岸，那个屋子哈有红色的，有黄色，哎，看起来跟那高雄黑了，奇迹。岛一道哎呀哦，真的哦，色彩缤纷的屋子房屋哈、啊，加上蓝蓝的海岸哈、啊，啊，旁边有山哦、啊，真的是哈，哎、哦欸，还真的蛮漂亮啊，难怪人工是欧洲人现在度假的新欢呐、啊嗯、哦。

0: 啊、来啦，有雄心有保庇啦，有家有惊气啦，吼，这吼老一辈的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吼，有雄心敢一定有保庇，吼，啊，有家敢一定会惊气，嗯，哎、嗯，我就这样。啊啊德啊德，你都看你啊，人讲心诚则灵啊，好、哦、拜拜吼、哦，甲食甲保养拢感官呐吼，心诚则灵啊，哦，你哪位的心困心疑吼，那你就会觉得哟，真的哟，有修行有保庇哦，有家真正有惊奇哦，不过咱这事实吼、哦，这些事实，嗯，好、哦，咱为迄个啊，做啥产品的哦，这个每一年的销售量，嗯、每几年的销售量，嗯、人讲啊。用讲诶，拢迄拢无标准，数字诶讲话啦，用数字哈，数字哈，这就是最实在的东西，最实在的数字。你卖偌济，你有销无啊？卖偌济哦啊？销售额多少？这个当然别人讲我哪会知啊？别人你去加减买知啊？无你听来听去啊？是安那拢会听到人咧讲哦，我那食钙粉钙油诶啦，哈哦啊无就是讲哦，你看咱那是迄、那个优惠活动诶时。你看买的人哦，那种出手那么大方，你想讲，迄那不是对产品已经食到相当有信心的？一出手拢几啊万、几啊万的，哦哦，这个是一定是产品给他相当的信心哈、哦。啊，那无你一般你呐，啊个无信心、无接触到、无咧食，你不会这样子买啦。说实在啊，哦，多开始的人讲啊，我买一罐来食看卖啊咧，安尼。
1: 咱人的心态哈，就是遵循四个字啦哈，不管是鸡吧。还是骨头就是遵循四个字，用进废退。嗯，简单讲就是讲、嗯，你的身体、你的肌肉、你的骨头愈用愈用，但是你无用，你人的骨底下肌肉萎缩，骨头受伤，脚头乌麻无好、嗯。所以吼、哦，咱尤其咱吼过了60岁之后我刚最近看了一本书，说60岁吼最强的抗衰老。存钱不如存你的肌肉，存你的骨本。嗯，好、哦，就是赶快把肌肉跟骨头哈、哦、用进废退。我干嘛？我、嗯、这个是我最近常常看到一些文章在报道讲，哎、嗯，咱人就是安尼嘛，你愈无用吼、嗯哦，你愈骨掉嘞，肌肉萎缩去，骨头受伤去，卡头乌吼。其实咱是讲卡头乌啊，为什么我只要脚吼卡头乌无好吼？其实有时候不是用过多、嗯、哦，这个真的是一个另外的讲、嗯，不是用过多，而是用不。够，用不够，咱人体的身体嘛，很精准嘛，尤其是肌肉，肌肉对咱身体来讲是一种很耗能的东西。你若无使用，咱人都会进入所谓节能模式，就把你的肌肉给淡掉，
0: 萎缩、啊、就一直萎缩，
1: 萎缩去，啊，就存这个肥嫩啊油，骨头嘛是同款，你无该吃压力，施加压力给运用，伊就开始受伤去。所以咱若讲哦，还是那是个四个年龄啦，44。60啊，三个年龄，44、60跟78岁、嗯，这三个人生衰老是崩坏，是衰老的节点。那的话，呵呵啊，补充营养，呵呵啊，够咱的骨头，够咱的肌肉。
0: 好，所以咱条件朋友，如果我们的肌肉萎缩，我们肉眼可见，对不对？
1: 对啊。
0: 啊，咱的肌肉那是安尼软软趴趴，摸就摸得到，对不对？好、哦，所以讲哦，啊，肌肉量减少，哦啊，安尼哦，你看你的脚变只细肌
1: 啊，叫啊，
0: 对啊，你自己你都摸一摸看，都眼睛肉眼看得到，但是骨头你看不到。
1: 对啊。
0: 骨头的皮甲肉甲爆掉嘞、嗯，骨头来甲你讲，啊，你骨头足歹，你哪会知？你能讲无啊？我骨头哪有怕？除非你去做骨密检查，
1: 对啊对啊，
0: 用仪器吼、哦，用仪器去甲你检测你的骨质密度啊，要不然的各有一种吼、哦，有的人能够不掉不见棺材不掉泪，到有一天按流啊削掉呢，那骨一断呢，骨都断去啊，安尼你就怎讲、嗯？哎呀，不得不承认，原来我骨头才怕，本来拢讲无啊，我骨头好好啊，吼 哦，因为你看不到。你就不知道他已经怕干了呀，吼。
1: 嘿，嗯，听众朋友，这种观念吼、嗯，骨头跟肌肉的关系有点就是一句成语嘛，唇含齿亡。嗯，你的嘴齿跟你的嘴唇同款、嗯，嘴唇就是咱的肌肉，嗯，啊，嘴齿就是咱的骨头，嗯，其实互为表里吼。你骨头，你有肌少症吼，我敢跟听众保证了、啊，那个人的骨质吼绝对不好、嗯，所以是互为表里。你无法度叮当，你肌肉的萎缩去啊，你肌肉萎缩去，你骨头无好压力去施压、嗯，其实给骨头适当的压力刺激、嗯、是好的哦，嗯。是好的哦，嗯、哦，但是你无，你起码落了去，哦，肌少症，哦。嗯 我跟听众保证，十个里面有十一个，他一定有骨质疏松症。
0: 对啊，
1: 一定有骨质疏松。
0: 所以讲哦，这要一来一定要补钙哈，补钙。那那他都讲，哎呦，我在退化了，我身体现在真的有觉得有年龄啊，有差哦啊，所以讲拢讲啊，个是不是应该来吃个补品哈？来，你第一要补的身体，为了你的衰退，为了你的老化哈，第一要补的是钙。
1: 这样。很重要，
0: 你补啥补啥，那种基础你改不加，你咧补其他的拢都是吼差一大块哦。你只要没有补钙，你吃你搁去补个神丹，补个什么什么吼，什么哦，几万块的补品哦，拢无路用，迄拢差一大截哦。所以讲最根基，咱身体的健康哦，咱的衰退哈，这個、防衰退，还是讲挽救哈，急速衰退哦，衰老哈，崩坏的哦，这个总钙重要的保健品都是钙，就是要吃钙，
1: 没错，
0: 一定要补钙。但是很多人对补钙吃钙还是没有什么概念哦，在咱。咱台湾哦，这相关的这个啊协会都有做调查，所以一定要吃钙。有人哦，宁可啊吃足侪补品，吃啥吃啥，但是他都就没有补钙，无补钙，你是咧补心酸的，补其他吃补品吃侪，你是咧吃心酸的。所以吃钙，钙你要选择哦，这有很多钙哈，天这個、化学钙啦、合成钙啦，吼吼，再是讲啊，有一些啊什么啊，这液体钙啦，或者是说哦什么蔬菜钙啦、水果钙。钙啦吼啊，草酸钙啦吼，什么钙实在太多，但是很多人不会知道。顶多你就是讲啊，你去看啊，你在医生那边，医生讲哦，你爱补钙一下啊，就给你开一个钙片，你大概就这样吃。所以有的人伊讲有啊，医生拢捌开钙片给我吃吼啊，但是我就感觉有补无补，我家己嘛无感觉啊，唔知有无啊。有一天若跌倒骨断去了，再讲哎，我吃钙就无效啊哦。所以钙吼，它市面上很多钙哇，吸收不是很好。好吸收，所以为什么珊瑚钙会这样红呢、啊？吼、哦，就红的啦！吼、哦，你那些花吼有钙的没人都怎样一定要吃珊瑚钙。原因你要补钙，而且算了，改下珊瑚钙是目前在世界全球来讲是最好吸收，好、哦，它的吸收力是最好的哈、哦、一种钙质。过去有足侪钙哈，所以市面上很多钙其实它的哦，伊唔是讲无好，它的差啊，伊个较差别就是讲。吸收无啥好，吸收无啥好，不太好吸收，所以你干嘛你就都在家嘛，吃吃久啊？为什么你还是缺钙、所以要转换，就是用珊瑚钙。那珊瑚钙也有很多种啊，包括有液体的啊，冇液体啊，迄稀释过，有诶嘛是有迄、那个粉末的啊，那但是有的可能它有组合过，或者是一粒胶囊你比较看不到，或者是说一个药店哦，变成讲几粒黑的有片啊。那个都是组合，有时候有压缩过，你也不知道里面成分，所以真正最好的纯珊瑚钙它一定是粉末的，因为混你可以肉眼可见用接触的就像煎煎拿拿的淡淡的，你会知道这感觉有其他的成分把成分就摊在阳光下，
1: 没有错。
0: 所以你要吃钙，选择100%来自日本，全球也只有日本，跟他日本有而已。好，这款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鹅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这一波哈、哦，红台吼跟美女吼、哦，哦，咱台湾吼、哦、由南到北的水口拢灌巴巴，哈、哦，这个咱像讲专台湾上大，这个增温水库啊，增温水库今麦脱水量吼、哦、已经来到了54%。哦，54%，这个总共有2,4513万立方公尺的这个蓄水量。哎、欸，昨天在增温水库一天哦，短短的一天，这么大的水库一天可以多5%的蓄水量，你得怎样？大概怎样讲？今年刚好下的多又凶又猛啊，包括咱今年讲的南化水库也满了哈，然后台南的乌山头水库哦也快要80%的这个蓄水量，所以基本的这类吼吼，这洪台吼跟嘎熊这类梅雨季吼，哎、欸，让我们台湾哦下半年的用水应该都不用再担心啦，应该都不用再担心。但是吼，我看到水所在，包括屏东啊，还是这个台北的内湖啊，哇，这两天真的是水乡
1: 新竹嘛嘛，
0: 哎，新竹
1: 张，我一挂所在拢讲，哎，
0: 水乡泽国
1: 住很久都没有这种淹水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哈淹水哈？其实哈、哦，这个好了哈、哦，这东西每一次的那个都是做一个检讨了哈。今天我要讲两个女人，但是其中有一个不知道可以用女人这样形容吗、嗯、就是两个女性，应该说两个女性，一个是陈美凤，另外一个是慈济的上人，慈济上人
0: 90岁
1: 啊，哦，让我更惊讶的就是说他这两天了，他在进行行脚，那昨天来到高雄、啊、走路还直挺挺的呢，走路还好细个还直挺挺的、哦哦、真的是、哦、好，来我们先说陈美凤，因为陈美凤七月份、啊很快她将要迎来她70岁的、哦、这个大寿，把70岁大寿灌在陈美凤、哦、来我就只能讲哦，很没有办法连结哦，陈美凤会70岁啊，哦啊，所以哦啊，她这两天出席几个代言活动哦，啊代言活动是啊，当然啦、啊，有人就给她献上礼物啦哈、哦，哦说。要祝他啊，这个提早跟他、祝他生日快乐啊，那吼啊，有人就问伊讲啊，你有没有这个要办生日宴啊？呢哦，陈美凤伊的讲哦，很感谢哈、哦，我一直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哈、哦、啊，也很多人给了我机会啊，点点滴滴哈、哦，只要一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哈、哦，这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嗯嗯嗯，真水水啊，来做代言啊，够有钱赚。哦，对不对？哦，这怎么不开心？对不对？哈、哦，伊讲我未少年的时阵，我未少年到今嘛，我拢爱水。哈、哦，到现在70岁啊，我嘛是爱水，要不然怎么会称为台湾上水的欧巴桑？哈、哦，而且伊讲那一旦饿，我得尽量饿。哈、哦，就是也是不断的在学习。如果你还有在这个职场上哦，哦，阿喜公还有不断的在接触社交的话，当然哦，真的你。就很多就是不断的在学习哈，阿姨公啊，我爱睡是主孝人，噶这么爱睡哦啊，我也喜欢努力工作赚钱哈，姨、哦、公要一直赚钱，这样才会啊、哦、活得开心哦，又健康哦，又漂亮哦哦，姨公啊爱自己多一点哈，这、哦、爱自己多一点啊，那你如果还有多余的，就多爱别人啊，那都对吧？哦，先爱自己哦，还有。有量才来爱别人、啊哦、大家也记得他以前就是也曾经渴望有一个婚姻，有一个、伴侣、哦、所以说、就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啦、哦、婚姻真的是很玩弄的啦，那你现在就把他收起来，你看他为了那个男人、哦、开公司、啊、让他欢、哦、然后呢结果呢没多久而已，就去搞上、哦、那个、哦、搞上自己公司的、这个女员工、哦啊、花了他的钱、哦、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女人的经历过这样的话，他会觉得说那真的是要多爱自己一点、哦、 好，所以已经嘛拢讲赚钱，其实赚钱就是你有一个工作然后有一种社交，有一种成就感哈。当然，陈美凤，你说他目前的钱当然是哦绰绰有余啊，吼，伊食个霸王回拢绰绰有余，但是这个赚钱啊的工作的过程就是一种快乐，也是健康哈。好来哈，这就是陈美凤哈，好台湾上岁欧巴桑哈要70岁了哈。

0: 有一个哈，这个正啊，这个慈济的这个正啊正言哈上人哈，哇，伊最近这几天他行脚哈，昨天从嘉义，然后启程南下到高雄哈，啊高雄就到高雄的这个慈济哈，高雄的慈济哈，哦啊，然后就这慈济里面的哦，这个哦，大家拢在啊那个哦。迎接的大门迎接，我看这个上人哦，从外面就这样直挺挺的，90岁了哈，好就这样子直挺挺的哈，看起来依这个年纪来讲，真的是看起来状况还真的很不错，就这样走进来哈，也基本啊，他的行脚哈，他是这个有一点推动善经济哈，好善行善的善，善经济，还有利他哈，好。利他就是这两个主题，想要成为动荡时代的哈，这个一个善的循环的丢了哈，所以也鼓励说慈济人呢，在最近呢这个雨灾哈，这个下雨造成的水灾雨灾当中希望慈济人哦可以呢多关心哦这个灾区哦要怎么样提供帮助那么也有提已经成立哈，慈济也成立一个防灾应变中心，所以昨天的上人就特别来到高雄的慈济来视察嘛，等于视察说这个应变中心的成立在做些什么事啊，这种高龄还这样子真的也是很不错了，这个就是工作嘛，陈美凤讲了，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就是生日最好的礼物，相信上人也是一样啊，不断的工作，而且是善的循环的工作，对于来讲，这也是他维持身体可以一直那么健康那么硬朗，相信也是原因啦，
1: 就是还有持续在动啦，就是有一个工作，你说陈美凤要去探讨这些，对来说都是受益的事情，要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花什么，其实他的财富应该就够了嘛，那所以已经蛮有一个工作，有一个生活的重心，然后他我有追踪他的脸书嘛，一天天都会走来走去啊，不管跟他们家的这个亲家狗在聚会嘛，然后或者是跟他演艺圈的朋友聚会，他都还蛮开心的啊，就是照这个年纪花自己这个努力赚的钱啊，然后身边也有一群朋友，他其实就秉持了我干嘛一句话，就真的讲得很好，财善人聚的，伊那哥伊那现在这个你伊那哥七仔回哥就很斤斤计较叫我户头要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侬唔甘吼，就是分享给他周围的，他就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命过得那么精彩。咱这样讲过嘛，讲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三个吼，让能可以维持健康的这种人生下半场，其中一个就是一个良好的这个社交，良好的社交。我说一个现实一点，良好社交还是要花钱呐 啊！就陈美凤，你这短期桃花嘛，我请哦，可能引导亲家狗的踹哦，操！就吃饭我买单哦，旅游我买单啊，对来讲几十万啊，或者是了不起几百万嘛。但是你看，让看亲家狗在呗，这里、個、不管是亲家囡呐，看点嘛，叫一声姑姑阿姨，我唔知啦，我随便乱讲的哈、看到他就是他
0: 也没结婚嘛，没有结、
1: 没有那个对啊，
0: 哦，这些亲朋好友的，就是等于他的。家人啊，也是一个陪伴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反正一个人，如果你一个人怎么花不完这些钱嘛，
1: 对啊，
0: 哎呦，买开心嘛，也是开心嘛，啊，也是这样子哦，
1: 这样钱才有意义啦，
0: 一直有互动，有社交。
1: 你哪话像许尊美，等到年纪了哦，还要一直想要
0: 哦，干那要一个查甫人
1: 谈恋爱哦然后有那个钱哦，然后还要叫谈恋爱啊，看哦，你看应该许尊美跟查甫囝关系蛮不好嘛，啊，对对，个爹怎么
0: 不重视？家庭啊，不重视家庭、
1: 啊，只要这辈子就是想当恋爱、
0: 有钱就想恋爱。
1: 你看，所以你看，陈美凤人生智慧就好的很多、啊。同样，我觉得许纯美的钱不会输给陈美 凤，但是你看人生的下半场也安安排。
0: 但是陈美凤也曾经有经历过那么一段
1: 啊，但是所以一灾嘛，就是人一定难免会有一点跌跌撞撞。但是
0: 拥有钱比拥有男人好多的。
1: 对啊，你看啊，这个许春美前一阵子还出来讲，哦，我个高姐男朋友。哦，对啦，你照
0: 阿弥陀佛咯，我那当面我那个讲，
1: 我觉得啦，认清一个现实啦。当你没有在外貌年龄上在市场上没有那么竞争力，那又有你想要的年轻男性靠近你，绝对不会是为了你的外貌跟你的年龄啊！哎呀，这个对啊，这个
0: 真的是哈，哎，没法度啦哈，
1: 没有错，没有错。好，我刚才陈美凤真的是人生哈，跟正言法师真的都是很人生很有智慧的人。
0: 好，来进宫格哈，
1: 美丽人生。小贺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2: 我即摆行哦，我拢袂行，拢足严重，久哦爬袂起，拢爬袂起哦啊！我带这残的起的吼，我要行路，我要爬起啊，拢无人通甲我扶。
0: 这个听众吼。因家咧开计程车听到咱的节目，啊，因妈妈袂惊吼，咱伊都在等于讲伊原地袂惊，因囝买回家，啊，即嘛吼会惊吼。
3: 钙粉很棒，我牙齿痛痛，我拢有在给恁使用，我就是拢唔敢吃，都是老公在出，出得很好。啊，我伫喙齿听，我老公讲，啊来，我来看，看两时啊，给你抹抹。真的很棒啊，那不会痛啊。
0: 哦，
3: 都他吃午餐晚餐，
0: 哦。
1: 不会痛的，这个光是这个不会痛，哎，偌济人心惊胆战吼！啊，你哪讲你，逐天喙齿痛、脚头乌痛、骨头痛，迄拢对你来讲，目睭睁开就是折磨。会当互你吼，逐天折磨你身体，这艰苦不会痛，迄是一件偌虾娃生的代志嘛。我之前讲过嘛，你对一个吼10亿美金的富翁感冒的时候喉咙痛。一想关心咩？唔是讲也当再赚第二个10亿、第三个10亿，也希望干嘛也即个拿好听，喉咙痛痛能够赶快解决。所以咱人啦，讲身体咧无素写时阵吼，你其他代志，拢问都那个顺序都不用放在第一位，一定要先解决吼，你身体会辛苦白听。
0: 所以讲哦，你身躯边吼，你干那1000块，加迄个有100亿的人。病痛哦，你压起来的时阵拢同款啦，哦，啊，无讲你一摆药，你的病痛压起来都较袂艰苦。我拢点了，会记得讲，较早这国泰的创办人哦，国泰创办人蔡万春呐，哦，他哦人生晚期他是因为中风坐轮椅嘛，哦，因为有一边啊，伫外口有人拄着了，讲哦，错档的错档的吼，哦，你足好命啦，吼，你有咧，哦，是意思讲哦，事业那么大，吼啊，子女成群，然后又哦是啊赚吼，这个他是这样大的事业。哦，伊讲啊，你足好命呀！啊，结果蔡万春就讲讲你较好命，吼、哦，伊讲你较好命。另外，哦，就是不要吃我豆腐，哦，都意思讲我都坐轮椅了，你还说我好命，哈、哦。所以迄阵啊，迄个时阵对，迄、那个那个时候对他来讲，他的好命，哦，你说我好命，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起来行动啊。
1: 哦、嗯，对啊，哎、
0: 我坐轮椅啊，无法度行动自如啊，吼、哦，啊你啊，你个有法度飘飘走啊，飘飘行，所以莫怪蔡万春改讲你较好命。
1: 对，迄阵银行靠着的这个吼、哦、钱，就是干那数据尔，咱头都讲过了，上人一个当。行脚、行脚这么远，阿哥这么天气这么不好，他还走那么远、
0: 這個，人老脚先衰啦。
1: 对咱、对咱、对咱来讲哦，现在你来讲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
0: 好，所以顾好你两只脚哦，你两只脚，你脚哪用，你身体就用哦。脚哪用，身体就用。一脚用，你才有法度行。哦，啊，你那脚个用啊，你拢唔行，你脚就会慢慢的萎缩退化，就会哦，愈来愈无用哦。所以哦，这吼两只脚真正哦，你70岁拍棍，80岁加棍，90岁还佫轻强棍哈、哦。这得力的 钙油甲得力的钙粉，这两项一定爱食。钙油是够关节的，吼、哦，美国进口的，对关节软骨的再生、关节的修复、关节的润滑，吼、哦，就是咱得力的钙油啊。钙粉就是咱的骨质诶强化，强化骨质啊，个牙齿哦，啊囡啊吼，这个发育吼，拢、哦、一定要有充分的钙质，好、嗯哦，所以讲得力的钙油甲得力酸哦钙粉哈、哦，每日强强联手，世界第一哈。哦世界第一嘞哈，世界第一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
1: 指定个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还有高雄有两间大学讲要合并，哈、哦。啊，今晚被合并掉的哦，这个当然两间大学都是国立的哈，它要合并之后，就是要让它更为哈强强联手啊，让它更强哦，更优质的大学啊呢。但是合并掉要用什么名字哈？要哦，这不因为是两间嘛，一家就是高雄中山大学，一间就是国立高雄大学哈。啊，今嘛合并了，就是当然名字要改啊，哦，两间啊，要改名的时阵，拢爱考虑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谁都不想让人家觉得我是被并的，哦、到底是谁并谁啊？对哦，所以这名哦，哎，啊，有人就讲，高雄大学跟高雄国立中山大学啊，个规矩啊，高雄中山大学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啊，那不是得丢啊吗？
1: 跟阳明交大一样、
0: 啊。哎、欸，对，但是你啊，那等于干嘛讲谁都不想觉得说我是被并的啊？你哪讲啊？高雄本来就是地名啊，但是原地这一间就是国立高雄大学嘛，啊，一间的国立中山大学嘛。啊，你讲哎、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安尼人个叫是都是中山大学原本的中山大学，哦，还有、啊、所以啊你讲你都话讲迄个什么啊、清大跟
1: 阳明跟
0: 因变起来因变啊，
1: 阳明交大、啊。
0: 哦，叫阳明交大，
1: 对啊，
0: 安尼阳明，安尼交大，安尼，所以因讲原则的是不想让人家听起来是谁并谁啊，那的对啊，要把持这个原则。
1: 依这个历史来说，哈，
0: 阳明交大，
1: 没啦，我就讲中山大学跟高雄大学来讲、就是中，我如果是我这个年代的话，我觉得中山大学会比较有
0: 知名度、
1: 有吸引力的，对啊，对啊，国立大学中里面的就是中山大学会是比较有吸引、高雄大学是后来成立的，名气上啦、学术研究上啦都没有中山大学来的这么历史悠久。但是我刚合并的时候，那看谁并谁嘛，主导、这个变成后面就是政治的角力啦。
0: 就是两校都不想让人家觉得说，哦，我是被并的
1: 啊，那就看教育部啊，这不是你想不想、看教育部要那个，
0: 所以今嘛、
1: 主导的谁并谁。嘛，对不对？是中山比较欠学生，还是讲高雄大学比较缺学生资源嘛？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政治角力战啊。
0: 好，不过哈、这也有人在、提供建议，讲要不然就叫国立港湾大学。
1: 就没有啦，这不可能啊！
0: 港湾大学、
1: 谁要读啦？这个那谁要读啊？这念对啊，
0: 原本港湾大学啊，那人的就是个另外一间新的大学嘞，吼、
1: 啊，填志愿你分数就掉了、
0: 哦，对啊，港湾大学。啊，那个高雄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安德赫啊，啊，不是有高雄大学跟中山大学啊，好呀哈，所以这个命名哈，哦，真的是还蛮伤脑筋的哦，这台清交城哈，南台湾的高等教育习惯以台清交城哈、对，台大、清大、交大、成大哈。把它这个分类哈，叫做四中哈，分类定位顶尖大学哈，所以这个称呼呢哈，还是反映这一个学校的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啦。
1: 我们看看啦，就是之前合并的这个例子啊，就是国立哈阳明交通大学哈，简称阳明交大，英文缩写叫 NYCU 哈，然后是过去是就是阳明大学跟国立交通大学在2021年合并的时候啊，为什么这时候命名嘛？让他共管命名，为什么谁在前？哦，为什么不是交通阳明大学，是阳明交通大学？为什么阳明放在交通前面？这只是讲哈，两校在合并的时候，早期合并的时候的讨论呢，交通大学为了表现哈，迎娶被讲抓起来，哦，所以是交大并阳明大学嘛，所以主动提议哈，改变阳明，虽然我吃你，虽然我并你，但是我把你的阳明放在我交通大学前面，这样子你被合并的时候，这种阻碍就会少了很多。 对不对、嗯、啊所以啊然后还有多方争取的这个医学系嘛，因为那其实清大也想要吃掉阳明嘛、嗯、因为阳明是有医科哦、嗯、啊这个交大跟清大他们是只有工科没有医科、嗯、所以他们要合并是要吃掉阳明的这个医科嘛、嗯、啊所以那个时候交大个两个人在抢亲嘛，清大跟交大都在抢、嗯、要想要迎娶阳明，所以交大就诶、欸、提出了诚意，就说吼没要紧吼我跟你合并，但是你阳明也当肯定我交大头前，嗯啊所以回过来看这个交中山大学跟高雄大学谁吃谁，然后为了什么样的利益哦，那我为什么他们两个要合并啊，谁要提出展现诚意，对不对？嗯，哎呀，这个大哉问啊，哎、欸，
0: 好嘞，吼，所以，哎、欸，哦哦，咱电哦，电话还没吼，好、嗯、嘞、啊，咱又困者广告了，咱啊，第二小时开放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先休息一下，美丽人生。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阿口，是转药房和谐路顶和谐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陪你过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杰，
1: 我是小君。哎呦，最近欧洲哈，特别是法国热浪来袭呢，哈，哇，温度哈都破了40度的高温呐、啊！啊，我就这样在咧讲，我咧这暑假哈，要去迄个法国哈，要去欧洲旅行呢。啊，到底哈，这个欧洲最热的是什么季节啊？哈，好来哦，有一个问题可能足重要诶，哦，你若要去哈，这个欧洲啊旅行的时候，啊，尤其你要订饭店的时阵，你爱特别哈。确认工，请问你们饭店房间有冷气吗？这点很重要，你不是说你们朋友你们朋友都可以去对法国、嗯、
0: 是啦
1: 是啦、哦、是啦很厉害好不好、哦、结果没冷气、哦、
0: 对啊没有冷气、啊、这样
1: 受罪、哦嗯、所以要问哦，欧洲饭店、哦啊、你如果自己、哦、要去订这个饭店要问一下、哦确认哈，这一家饭店房间有没有冷气哈、嗯？因为在法国哈，你看当年哦，拢听到讲哦，就来热浪来袭，但是你知道法国人我厝内底有冷气也占我这呢。好，来先接电话。
0: 哎，你好。
1: 好，来谢谢。法国有冷气的家庭不到30%，嗯嗯嗯，不到30%哦，所以。
0: 合理啦，对啊，对啊，对啊，对，这因为这全球这几年是全球暖化，啊，法国人过去这个天气哈，热的时阵会选择其他的方式去避暑嘛。
1: 对，我们等一下哈，再说哈，为什么法国人法国那么少冷气？啊，法国夏天哈最热的月份是什么时阵？通常是六月到八月哈啊，比较集中、比较普遍是在七八月哈。那今年是六月的热到八倍啊，
0: 就今年是异常、
1: 啊，异常。
0: 今年不是正常，今年是异常哦、嗯。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小君啊，抱起来你好。
0: 哎，来你好。
2: 啊，拜拜了，抱起来，麻烦你刷卡好不好？
0: 哦，来刷卡。
1: 这点真久吼，咱开放口音电话啊吼，听众朋友啊，你若是有诶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吼、哦，产品要点讲主文拢会使吼，需要服务，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吼，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2: 喂，你好，嗯，啊、我讲我嘉义大学毕业的啦，我讲阮较早嘉义大学两间校了变啦。都嘉义农学院啦，吼、哦，嗯，啊，佮加迄个师范大学啦，啊，合并并加大，拢共四个分校啦，嘉义区就三个啊，啊，一个民众啊，嗯，好，参考，谢谢，
1: 好，谢谢。

0: 嗨，
1: 结婚了，
0: 嗨，
1: 结婚了啊！我问你吼，啊，恁那苏鹏吼，咱要食几粒？
0: 一顿两粒，一工看是要食两顿啊，食三顿。拄啊开始安尼吼，哎，哎哎，两顿至三顿拢会杀你吼。
1: 爱看白只吗？
0: 拢会杀你吼。哦，来，咱的产品哦，拢总你要空白，你要饭后食，要半晡食，然后会记得食较重要吼。
1: 啊，我这产品去你酱油房买敢有？
0: 有，呵，呵，有，哎，好，谢谢吼。
2: 我们明年都不 sexy。
0: 谢谢哈，咱要卡电话以外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

0: 人都要讲哦，法国大概它每一年哦比较高温哈、哦，觉得比较炎热的是七八月哈、哦，都会有热浪哈、哦。今年提早六月的已经哈、哦，这个热佩佩啊哈、哦，特别是巴黎啦哈、哦，在巴黎啊，里昂啦、马赛啦哈、哦，啊波尔多啊，个这个啊、图鲁斯等这几个城市都出现超过40度的极端高温哈、哦。那由于法国的建筑物呢，没有缺乏冷气设备哈，大家知啊哈，这个欧洲法国的房子都是安呢，因为你若要装冷气，可能就会哦影响到他们的哈这个建筑的啊破坏那个建筑，所以才会那么多哦，这都没有冷气哈，能够装冷气不到30%哈。真的哈、哦，所以有人讲，那到好，这个法国的热天，简直就是一场耐力测验哈。所以哦，这个像哦，你在这个法国哈、哦，因那个如果碰到高温的时候哈、哦，像那个。塞纳河啦齁，塞纳河这个街头不是都有露天的咖啡座嘛、嗯哦啊、有的人还是会坐在那种露天咖啡座齁、哦、啊，有的人也会走进民宿啊，走进餐厅或者是地铁齁、哦、只要入去地铁站齁、哦、结果呢齁、哦、他本来就是说会坐在户外啊，但是很热是因为想要入去这齁、個、咱都说餐厅地铁啊民宿、嗯嗯嗯、结果入去来地了发现里面还比外面更热，也没冷气齁、哦、咱家那热咱就比入去来地都有冷气啊，对不、哦嗯、看要多凉都有，但是他没有啊，他说哦到里面呢更齁、哦、更是闷热齁，所以说齁、所以齁、哦、没法度，所以他都是怎样呢，就窗帘到夏天的时候窗帘规天都揉起来。不要让阳光哈，这个曝晒哈，这他们都是靠开窗、拉窗帘，而且电风扇，就这样撑过那个高温。那要不然就是尽量往外哈，去你讲啊，应该去生水嘛，去游泳嘛，就这拢安尼对不？哦啊啊，所以你看，光是咱前几天有报告，光是这几天的高温溺毙的哦，就多少人了哦，那哦，因为去生水溺毙的。嗯欧洲很多房子很多建筑因为都是百年的建筑，所以说他们第一呢是要为了就是冷气对应来说就是不环保，盖来不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关键哦。哦，这个巴黎，尤其是法国巴黎，有很多法国的城市哦，都保留大量百年公寓，哦，都有很高的，因为都九层啊，很高的啊，天花板哦，嘛啊很高哦，啊百叶窗哦，啊加这个内院格局哦，就是有一个内底有一个内院呐，内院哈啊，本来是因这种因的建筑哦，本来是为了冬天保暖，他们的建筑哦，你看墙那么厚啊，那个啊做啥，那个天花板很高哦，啊拢用百啊这个木头的哦，木头的百叶窗哦，好啊，还有内院的格局啊呢哈，这本来是为了冬天保暖啊，也可以夏天遮阳哈。过去欧洲夏天相对来讲是较温和。哦，所以说建筑物基本上哈，它真的可以稍微阻隔寒冷跟热气哦啊，但是今嘛已经天气已经很极端了，很极端，因为天气的变化，天气的极端已经呢哈，这个打乱了哈，这个法国人已经追，所以法国人的生活模式已经哈被这种高温天气哈已经追过了哈，所以说原本的方式哈都已经没法度啊哈。好，不要多
1: 啊。用一个较简单的这讲法就是讲吼，过去吼，你对算数学哈，算算数吼，你可以用算盘来算 哦，就用算盘来算啊。法国人以前对付热的方法就是跟他打算盘赶快哦，热了用些简单的物件啊，无你得去放假放暑假去其他地方避暑。但是今嘛，算数越来越难了，越来越复杂了。例如计算机，哈、哦，你甚至现在有 AI 列当输用这种科技时代的工具去解决你目前遇到新的这个问题。我想说，法国人应该也要、嗯、哦，头脑要变一下，哈、嗯、佛真的太。
0: 甘丹贡热浪的速度已经追过法国人的生活习惯了、哦、
1: 对啊，
0: 所以说、哦、像很热的时候、嗯、他们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屋子里面怎么去避免以外、嗯、就是说、嗯、下午减少外出、嗯哦嗯啊、如果要出去就是去公园、啊、去树荫下去河岸去游泳池、嗯、不然的教室、哦、教室、哦、室内教室或者是大型的商场避暑啊、在很热的热浪来袭这段时间，因为饮食会变得比较清爽、哦、通常因为吃冷汤沙拉水果喝气泡水或者是冰饮、哦嗯哦、在热的时候 这些、哦、这些食物会很受欢迎、哦、文化上来说一部分的法国人对冷气都有一个距离感哦、他们有一点排斥的对啦吼，因感觉讲室内外的温差伤过大，安尼等得不舒服。如果说外很热，外面高温很热，啊，你入边内底啊，又冷气吹得很冷。
1: 对啦，啊、是对也不对啦，嗯、但是起码真的刚刚讲吼。你说啊，我生病了，然后我就想喝水，然后让自己的抵抗力去预防这个病毒这样子，然后的对这类甲油啊，而且去看医生就很排斥。法国人现在就有点像属于自然疗法，但是你看今麦这类热浪温度这严重到，其实它就是凶猛的，用病毒来说是凶猛的新的病毒，凶猛的热浪，你还没身体还没自然疗法之前，你当的热死啊，对不？尤其这种极度的这种。高温哈，就对这我咱今年共管好几个西多郎，年纪大的人，还有什么小朋友，其实小朋友也不太耐热哦，老人家囡仔不耐热，你别叫伊讲啊，那心静自然凉，而且喝喝冷汤，这害死人了、啊，这个真的观念要改了。
0: 来，你好，
2: 哎，你好，哎，我那小姐你好，
0: 哎，
2: 就问你啦，你因为家。讲煮饭啊，食饭前啊，是要解分先食。
0: 拢两项拢做伙食，拢无要紧。饭前饭后
2: 是
0: 在你。
2: 对，
0: 不要紧，不要紧。
2: 我们要食解分加解
0: 油啊。不要紧，饭前饭后嘛，拢无要紧，做伙食嘛，不要紧
2: 哈。
0: 谢谢，嘿，多谢。
2: 两粒不？
0: 嘿，对，
1: 对，
0: 嘿。
2: 解分是食两汤匙啊。
0: 哎，两匙。
1: 两杯
2: 水。解油我食三粒呢。
0: 哎，可以，嘿。
1: 哦，祝你身体健康哦，哈。
0: 哎，对，可以，谢谢。拢会使，拢会使。不要紧，天然跟天然的不要紧。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好来，所以咱都要讲吼，如果你要到欧洲吼，啊，咱今天特别讲的是法国，要自由行的话，来第一订饭店的时阵，你要先问讲饭店房间有没有冷气哈、哦，这个很重要哈、哦，一定要问。如果你无冷气无法度的人，你都爱问一下哈，爱订哈订的时阵呢，啊，过来，那你应该行李要准备哪些降温用品？哦、除了轻薄透气的衣物衣瓜、哦、建议咱台湾旅客可以准备、哦、折叠伞。哎呦，炸一支迄落啊，哇，古早迄个啪，让天开的折叠伞哦，哇，要对吹折叠伞出来的咯。好、哦，你可以准备那个折叠伞、哦、或者是小型的，起码我能讲，因为小型的这个手持用手提那个风扇、哦但是那个风扇它是必须要充电的啦，吼，所以啊个防晒帽、太阳眼镜，啊个一档重复使用的水瓶，啊、哦，好来等一下再说。
1: 哎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0: 嗨，
3: 青高姐，那欧洲有没有小费的文化？
0: 欧洲小费
1: 没有哎、欸。
0: 欧洲没有吗？
1: 没有，
3: 都没有。
1: 你可以给他啦、啊、但是没有说一定要给。
3: 他说没有写20%，
1: 没有、啊、但是你觉得他服务好，你可以给他。哎呀，他会很开心呐、啊，对不对？台湾也没有小费的文化、啊，但是你给他小费，那台湾人小费你买加欢喜哦。
3: 在台湾那个美式餐厅都有跨小费啊。
0: 好，谢谢。好、美式，好 ，Migo 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4: 再讲福建哦，
0: 哎你好。
4: 哎，50年前的交大是做知名度爱。看来还蛮阳明的，来陪。
1: 然后他那么讲过啊，因为交大跟清大在抢。抢这个医学系嘛、嗯、他们要医学系阳、嗯、明跟、嗯、阳明跟清大都没有，都是工科没有医学系、嗯、但是以前的不是清大跟交大都没有医学系，都是工科理工科啊，阳明是医学系啊，他们想要为了要有医学系，所以阳明把这清大跟交大在争取阳明啊，最后是交大成功迎娶，就是这样子。
0: 嗯， 嗯，好，来，所以哦，咱讲去法国自由行哦，夏天应该准备的降温用品哈、哦，啊，都话咱讲诶，你也当炸几个折叠伞啊，小型诶手拿的风扇也可以哈、哦，这起码拢足多哈，防晒的帽子，还有太阳眼镜，啊个对重复使用的水瓶哦，你有当买入水、嗯、啊，无你伫澳洲买水可能也不便宜啊，不一定吹带是无一定水都买着哈、哦，你莫动作像咱台湾遮方便哈、哦，好来就重复使用的水平啊，有一部分的地铁或者是老建筑的这个景点跟民宿都没有空调设备哈。如果你呐担心讲睡眠品质不好，那你也当家己携带那种凉感喷雾或者是退热贴。哦，市面上也有那种大的贴、凉凉的退热贴，哦，啊，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安尼，嗯。
1: 顶礼拜吼，阿伯这个吼红台好的时阵吼，嗯，我中岛时阵去买便当，啊，那个时候是日正当中，欸、很热的时候。
0: 先接电话，
1: 接电话。
0: Hello， 嘿，来你好。
1: 哎、欸、，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Hello， 再见，哈、哦，好来。
1: 日正当中哦，啊，我骑奥多拜哦，去买便当嘛。然后因为奥多拜停课时阵哦，大概吼，因为在吼十二点多的时候很热，大家奥多拜拼了的，紧走去便当店内底。我就看到一个人了，讲啊娘诶，我第一时间看到，嘛是骑奥多拜一个少年家十波诶。这个天气，佮已经要四十度，上礼拜已经要四十度了，中快四十度。啊，这人是他个派哦，你穿一件乌色的羽绒衣啦，碰身。我讲
0: 羽绒衣跟蓬衫，你不
1: 是
0: 讲
1: 哦，就是蓬蓬的衣服，啊、就像羽绒一样，很蓬、啊，很多羽毛在里面这样子。啊、说你穿蓬衫衫啦，反正就是就蓬蓬衫，阿哥等硬哎，阿哥搞起暗棍啊东西，这样整个都是这样子包住的。我讲笑哎，这个人是安怎哈？伊是就寒一些哦。结果仔细一看，嗯，哇，跳一起天灾，嗯。原来笨蛋是我公的习惯，人家根本不是羽绒衣，也不是碰谁啥，他是那种什么？我仔细看哦，伊这个口袋，伊这个夹克的口袋边啊吼，有两个电风扇，嗯，所以伊也是尽量吼工业用的这种凉感衣啦，哦，来对，我接电风来，
0: 电风来吹，所以三个碰
1: 的，哦，奇怪，阿个等诶，因为他把伊要把这个风啊塞伫这个身躯来对嘛，所以说。这已经热到需要直接就随身把这个电风扇穿在身上了、嗯，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去下去给法国人卖给法国人，你有商机哦，因为你法国人除了度假之外，他们很多工人还是要在这种四十度的这种工地下哈、哦、太阳下去扛得去扛鬼嘛，所以去我就用这种发凉感的这种电风扇的衣服哈、哦，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好的帮助哈、哦。这个真没办法，再来讲要去省的时阵哦，小家己扎这种手持式设计的电风扇不够的话，就可以买一件凉感背心哈、哦，凉感衣服。嗯。

0: 哎，你好。
1: 不是啊，不过啊，你讲的叫做空调服。
0: 哎，对，空调服、
1: 啊。那个我们现在都有在穿了、啊，我们在外面的。
2: 在外面工作的人、啊。
0: 给你签稿，拍摄，给你签稿姐。
1: 他一件从1000多块到9000块都有。
0: 哦，那我问你哦，请教一下哦，你现在在干哪？只有电风扇的在转，还是也当有降温的功能？还是讲你
1: 说它真的很不错，因为你风雨自电哈。
0: 嘿嘿。
1: 像我们那个电池哦，它可以用差不多12个小时。
0: 哦，
1: 对啊，它有更好的电池可以用25至36小时。
2: 哦，所以哦，维迪，
1: 后面有2颗电扇，然后也有4颗电扇的。
0: 哦，它四个。
1: 那我是建议说买2颗就好了。四颗是电量太多了。
0: 哦，比较好。好，感
1: 谢。好处就是它不会把空气那个吹的那个风量往外扩散，
0: 嗯，
1: 因为它那个上下都有那个它收起来就
0: 啊，对，
1: 然后手臂那边也有，所以它吹起来就是前后都会砰砰的，然后它的风是从颈部这边出去，
0: 很好，真假
1: 的，去买啦，1000多块就很好了，
0: 哎呦，没办法，
2: 哎，所以讲，迄个你那伫户外的工作，热天伫户外工作的人，那有一领遮就有影吼。
0: 就我们家那个去，到印象古尼吼，咱甲几个朋友去接大阪的，
2: 记
0: 得去尊吼，啊，我去广岛，啊，广岛来的，我当地两个日本女生的这个吼，这个所谓的地陪吼，啊，他们那两个日本妹，他们就是穿着这个吼，这种风扇的这个假背心，哎，我干嘛我还在加速行哦，所以你鬼刚底哇靠嘞，这盖多一些尊吼啊，不管在大太阳底下啦，或者是要跑来跑去接送，他们那件背心的话都会。让他们整天都不会有太热的感觉，
2: 但是
0: 空调服，
2: 但是那个衣服能不能做漂亮一点？哎，我靠，那个衣服看起来就是
0: 有漂亮的，但是台湾那个就要去日本买，日本有那个设计的很漂亮。
2: 阿妹呐，反正基本上有一种手持的风扇啊，对不对？哦，哎，有的一种的，搁会有冰的，搁会安尼冰冰的，对不？用吹风搁有冰冰的。
0: 我嘛，刚问老师吼，这日本老师姐今礼拜讨论过这个热的问题嘛？伊讲吼，你其实吼，日本够出一种吼抗 UV 的这个外套啊。我抗 UV 外套打嘛就这样，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今天抗 UV 外套就特别嘞。伊吼，伊就把这个拉链吼按拖起来吼。是拖卡短，拖卡塔卡顶，拖卡塔卡顶，
2: 你贵
0: 粒头来的，好像就是用一个袜子把你的人的上半身这样套起来。
2: 有啦有啦，
0: 啊，我那个我老师，我老师讲，安尼敢看有？有，很清楚。哦，他从拉到头顶的这个抗 UV 的外套，哦，这个比这个穆斯林哦的女性都遮的都还要多，哈，真的很好，真趣味，还叫趣味，因为一毛红，我现在相片看，鬼人了，干
2: 那，那不是
0: 外星人，
2: 长时间。先逗留在外面呢，其实是还好啦，
0: 哎呀，啊，所以但是对这个在需要在外面高工时工作，是这种空调服哦，真的就是一个哈，
2: 对
0: 夏日的炎热的救星。
2: 啊，咱若顺嘴去佚佗的，有一支手持风扇都袂歹啊，
0: 没有错。
2: 啊，无手持风扇，无一支开扇嘛好，一块纸帮纸被嘛好，多喝水记得啊哈。好，谢谢咱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呦，我敢那得导游哦。这是安怎？缅甸不是都干迄落安怎？吼、哦，缅甸，咱听到缅甸的干嘛呢？
1: 很乱啊！
0: 诈骗园区嘛，对不？诈骗嘛，
1: 柬埔寨啦，
0: 一起柬埔寨，柬埔寨、缅甸、泰缅、泰国、缅甸、柬埔寨，哦，好，缅甸政府哈、哦，今天几号？27，昨天。敌营最大的城市仰光的郊外哈，底下烧啥？你知不？烧干呢，惊死人！你看，烧干呢？哎呦，毒死哦，会毒死人啊！哈，好，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烧的就是毒品，烧超过50吨的海洛因、鸦片、K 他命、冰毒，还有大麻。就伫个阳光的郊外底下烧，哎呀，安尼烧哦，安尼烧，烧迄个，迄个烟烧落，烟唔是嘛是有毒呢，有毒呢吼。啊鸟喂，哦，这展现决心就对了吼。听讲这毒品吼是伫全国吼，在全国各地没收的、没收的非法毒品总价值吼，这物件、这毒品的总价单呢，差不多是6亿美金呐、啊。差不多，那卖出去超190几亿啊，咱代表吼。好，所以这主要就是要响应因一个国际禁毒日吼。我感觉咱台湾，我那小可爱做这个、这个吼，真正这毒品即马咧作害的吼。后来，这个国际禁毒日，所以缅甸三地有三个所在吼，都燃烧这个毒品吼，销毁啦。简单讲的销毁毒品，除了仰光以外，啊，个中部的曼德勒吼，曼德勒又称瓦城吼，有没有？瓦城很熟悉。还有东部的这个善邦吼，首府叫东芝，这三个所在吼，因拢伫展古营了类似干那要啊响应联合国的国际禁毒日，所以就在郊外焚烧毒品哈。毒品用烧的哦，
1: 有时候是
0: 做做样子，
1: 演着一下、啊，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不是真的都毒品？
0: 对
1: 对啊，
0: 好啊，所以我讲缅甸呢，缅甸呢，哦，
1: 做个秀，
0: 来你好，嘿，
2: 哎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请问你啊，我因为我也有手术过哈，
1: 对，
2: 啊手术过最近啊坐骨神经一。坐骨神经啊，骨会疼，啊，要吃什么？
1: 来广告吼，啊，你这个开骨开刀开了吼，有好，但是无完全哦。你坐骨神经这个物件，你
0: 来我问你，你今麦讲咧疼，今麦是你开刀去帮吗？
2: 不是，坐骨来吃。
0: 啊，对啊，你就是咱的关节麦都足侪麦个啊，系啊，
2: 诶
0: 啊，所以甲你迄个个开刀无关系吼。
2: 哦。
0: 反正有诶开刀无好，去帮开了嘛是搁咧疼啊。有去帮那阵讲有较改善，其他个足侪麦杂症吼。
2: 对对，啊，你想啊要食什么较好？食多几项？
1: 加油啊，加油吼！咱得力加油，嘿，对。
2: 加油，今晚一罐偌济？
1: 2500，
0: 同款啊，无变啊。
2: 我敢会使想买一罐试食？
1: 当然会使，没有问题。
2: 中华唔在对咧卖哦。
1: 中华来双卡给你好不？
0: 好嘞，所以咱的解忧吼，都咱的关节吧，吼，关节其实咱规身躯吼，咱全身是200多块的骨头，咱人的这个身体是200几块的骨头这样连接起来，那不是一支的骨头吼，我咧一支头卡撑的吼。哦，咱龟仙窟，你只要会当凹弯、叮当，哦，底下转弯的所在，都是拢叫做关节。哦，手指头、手指头、手指关节，手有手腕关节，手肘有手肘关节，肩胛头、肩胛骨关节，颔骨有颈椎关节，有脊骨有脊椎关节，好、哦，大腿轮的大髋关节，脚头有的脚膝盖关节，对啊，很多哈。开刀拢是一百，开一个一百两百，啊，唔是开刀的，开刀了，你有开刀的人，你嘛是爱食钙油较好，吼、哦，这保养你的关节就是爱食钙油。啊，你那是其他的肉，吼、哦，你要改顾，吼、哦，咱规身躯遮侪肉爱顾，吼、哦，啊，那无那开始外顺退化，就开始艰苦啊，伊就逐工，互你安尼坐立难安呐、啊，吼、哦，互你坐立难安，彻夜难眠，吼、哦，这顾关节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哦，啊，那要较好，你会记得吼、哦， 加酸哦钙粉来食，吼，得力钙油，佮加得力酸哦钙粉，安尼是上佳一级棒的吼，得力酸哦钙粉佮得力钙油，谢谢。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嗨，你好，小公炮哥。
1: 你好，我请问你哦，
0: 请说。
1: 那个更年期，电话要吃啥哈？
2: 哦，更年期的吼，来讲过，就是吃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就是咧吃更年期的变化，更年期的一挂问题吼，会困觉的吼，未轻松，未舒适。
1: 我来对阮这间公药房买，那保你的命。
2: 你免，你就改讲，你嘿，你就讲我要买护理元素，德力公司护理元素安尼。产品的名爱讲较重要，第一爱讲产品的名。哦，啊！你要讲得力公司哦，啊是要讲阮的名，迄拢无要紧，有讲无讲无要紧。产品的名你一定爱讲出来，第一重要，护理元素，哈、
1: 哦。哦，是哦。嘿，
2: 记袂起来哦。啊，记袂起来，第一遍我叫伊甲你送，好不好？来刷卡，哈、哦，刷卡，哈、哦，谢谢。好、哦，来，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2: 嘿。
3: 我话你买了钙药甲钙粉，
4: 哈、嗯。嗯嗯。啊，你记卡这个电话
3: 哈。要安怎吃？
2: 哦，来。

咱听众朋友吼，今天播的歌很舒服，很轻松，很浪漫，很慢活的步骤。

0: 你好。
1: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嗯，
2: 我咧问讲，我甲你食迄个介香介油啦吼。我暗时啊拢袂困，就要食恁的
0: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
0: 嗯。
2: 啊，不过我迄个有肌瘤咧，迄、那个。
0: 哎，无关，无相关，无冲突吼，哎。
2: 哎，有肌瘤啊，不过那是良性的，预防啦。
0: 无冲突吼，
2: 哎，无紧的呢。
0: 嗯。
3: I have no place to be, and I like that. The Riviera sparkles.
0: 好，多谢你，好，谢谢，哦。

0: 你好，
1: 来来，说 Good Morning，
2: 你好，请问一下哈，你们现在播的这个歌是英文名字叫什么？
1: 就是主曲啦，很多条啦，他们不是只有一条而已哈，它是主曲，哦、对，
0: 这老式情歌，
1: 老式情歌，
0: 地中海老情歌，唔知那听了地中海的感觉足好个安尼吼，我那听地中海，我到一百位的是真的是地中海的吼。油画很大一幅油画，还在地中海海边海岸边哦，那种有那个街道东西，大石板的哈、哦，九班楼啊，两边的屋子就是那种土黄的哈、哦，那样的这个房子哦啊，路边两旁有咖啡座哦啊，望去就是地中海啊，稍微有坡度啊呢啊，真的就是啊。还是真正都是有迄个景吼，还不是为家己去凭空想象诶，就真的有哦啊，很多地中海国家，所以说只要是有靠地中海的国家，我都会感觉讲，就是

0: 杯，这个、今天的比赛就结束了嘛，哈、哦，嗯，这个、12强8的这个第三名的排行，那我们现在台湾人都很关心南韩到底会不会晋级？我相信哦，这些台湾人都不希望韩国晋级，因为韩国现在哦，在这个12强8的这第三名排行已经落到了第七名了，哇，岌岌可危。在因为还有两组没有，还有好几组没有比完。如果今天晚上的这个第三名的这个其他分组第三名的成绩如果超越南韩的话，他们可能在今天的这个明天的比赛结束之后，韩国就无缘晋级32强啊，包括宽宽的这个回人机等来，所以你就把个底下蛋呢，韩国队还不第四名的，你如果就第四名确定被淘汰，你就包括宽宽的啊，就准备回家。但是今晚一起第三名，而且、哦、排行这种在掉被掉卡位哈，要晋级不晋级，这种最难过了，这种最难过，心情哦这样悬在空中，然后呢？你的开支又不能减少啊！如果最后哇，期待很高，最后没有晋级哦，我韩国人真的是底下瞪心瓜，韩国队基本真的是表现的不够精彩了、嗯，不够精彩、嗯。
1: 好，所以呢，现在已经确定晋级的呢，哦，
0: 确定晋级的第三名就是瑞典嘛，这第三名，那就马公第三名哦，就是12强。啊，12强8的第三名确定晋级就是。
1: 这是12强8哈，不是嘿，不，我听讲就是讲。
0: 对了，对了，我们现在讲第三名，因为如果其他晋级的那个就是小组的前两名，还稳晋级，那个对数比较多。现因为今年就多了这个哈，
1: 有
0: 成绩好的第三名可以进入这个32强，这个来刺激嘛。嗯，这是 Winno， 这个就是看要看其他第三名的这个对战成绩。阿伯贵体很明确嘛啊，我们就看小组里面谁能够排行前的就过关，这样就多了一个哈。你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这个更讨厌、对不对？这个更讨厌哦。而且你想说啊输了，再讲贵企业，你想贵企小组赛第三名的话啊，包啊宽宽了啊，回家了，下次再来。但是这次他还留了一个悬念给你，这种是最讨厌啊。那确定晋级的第三名呢、啊？瑞典呐、啊。厄瓜多尔啦、还有波赫波赫波赫
1: 波赫
0: 让波赫这边第三名嘛进入32强啊、波赫也晋级
1: 好啊那这边来看为 A 组跟 F 组齁来目前的这个确定的齁这是确定就是进32强
0: 对
1: 齁、这个来就是墨西哥跟南非哦，啊那，那是 A 组的，就是墨西哥跟南非；B 组的，就是瑞士跟加拿大；哈、，C 组的，就是巴西跟摩洛哥；哈、哦，好来啊 ，D 组的，就是美国跟澳洲；哈、哦，啊，E 组的，就是德国跟象牙海岸；哈、哦、，F 组的，就是荷兰跟日本；哈、哦，啊，再来的、就是。啊、埃及、这一组的还少一个哈、哦，这个个就是今仔阿个 B 挨个看 B 完哈，好、哦、这个埃及哈、哦另外西班牙啊，另外法国啊，挪威啊，阿根廷、哥伦比亚、英格兰，还有加纳哈、哦，加纳非洲这边足济堆然后拢有嘿，
0: 非洲是蛮猛的、啊，
1: 对呢，
0: 非洲对吧？球员哦，爆发力好啊，体能又好，速度又快，然后身高又高，而且对这个跟欧洲的这些 B 队比起来，非洲人更想要赢，对不对？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哎，
1: 哎你好，
2: 滚嘞，
1: 哎，
2: 啊，6月19吼，
1: 哎，
2: 加油，有盘腿，
0: 哎呦，
2: 都是我的，
0: 哦，
2: 我旁边，边的呢，盖夫来加高。够帮助
1: 你骨头鼻气就对了，你恰好骨头鼻气哈，
2: 鼻
1: 都是我的。哦，你骨头
0: 脆点鼻气，
1: 哎呀，这粉碎性骨折啊啦，嘿，这钙粉来较骨力吃的哦，
2: 吼，
1: 爱紧吃。
0: 啊、对，
1: 无要紧，你即马即，你要让伊较紧，安尼迄骨骼合起来吼，拔起来愈合合起来吼，你就是钙粉一定爱足骨力吃，好不好？
2: 有啊，
1: 哎，你安怎食无紧？
2: 到尾了，食成半罐的。
1: 哦 ，OK 啦 ，OK 啦，即阵嘛对啦 ，OK 哈。
2: 爱紧食哈。
1: 爱紧食，对，安尼会较紧恢复哦，哈。好，加油。
0: 祝福你哦，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1: 哦。谢谢哈，哦，所以。 出门在外哈，骑车开车哈，哈，特别是骑车哦，狼包狼狼狼肉包体嘛哈，对不？骑车是肉包体哦，所以讲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呐哈。以上广告，
0: 美丽人生。
1: 咱有屏东的听众讲，咱咱今嘛咧播这歌，这歌哈，地中海哈，老式情歌，伊讲很好听诶，不过我都唔知伊咧唱啥，我嘛唔知咧，听无啦，意思讲听无，不过很好听哈。

0: 好啦，多谢咱屏东的听众讲吼，有闲来佚佗，讲叫咱有闲去佚佗屏东啦吼。
1: 谢谢。
0: 九如，哎。

0: 刚有讲吼，这个昨天吼，差不多下班时间呢吼，这个中国北京有一栋相关的大楼，108层、108层的大楼呢，佮有一架呢这个轻型的运动飞机吼、这个
1: 单引擎的飞机、哎，
0: 对，撞上哈，就跟它成美国当年的911哈，但是美国当年911那个飞机当然是比较大了哈、而且911迄阵伊大楼落尾的规个拢全咧倒落来吼，迄嘛是大楼足悬，但好像那时候是听说，因为他那个飞机上面可能有埋有炸弹哈、啊，那昨天这个来先接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2: 啊，
1: 小
2: 公婆家家
0: 哈，嘿嘿嘿。
2: 那些盖问吼，一般人唔是讲爱有，我们年纪大，我们80几岁了，照顾细胞不够的话，吃钙粉这样可以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要吃钙粉啊，很好吸收的哈。
2: 得，我已经吃了，将近10年了，钙拢骨头嘛，是骨薄到骨，
0: 你爱持续啊哈，你爱持续
2: 哈，
0: 对对对对对哈。
2: 啊，是不是因为没有照顾细胞还是？
0: 有，它这个一定是骨头，你爱持续哈。
1: 其实就是说哈、你这个想法，其实你要我跟你混一样觉得是说，你今天如果说没有这十年这种这个钙粉持续补，可能难免摔倒哈、还是会有，就比如说重力加速度嘛。你讲健雄少年家
0: 跌倒嘛，少年
1: 骨折，但是你要想讲，你骨折的严重程度跟你骨折完之后恢复程度，这个你若讲无用钙粉来补的话哈，其实这个可能状况比较更严重。有些人就是你像你我猜啦，你可能没有所谓的行动不便的问题嘛，听你的声应该是惊咯，应该都还蛮自如的。所以我的想法说，很多人就一跌倒之后，一根本卧床，连行拢无法度行，连徛拢无法度徛。所以有保养，真正还是有用哈。那当然，照顾细胞的话，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相对的不要说照顾啦，包括我们肌肉的生成的细胞，或者是一些我们身体恢复的细胞，一定都会比较衰弱，这个是很正常的衰退啊。但是你的记得时阵，你都要用营养品来补充哦，好不好？
2: 好，
1: 给你
2: 啊，对，不是
1: 因为不是
2: 因为我们那个钙粉不用再搭配什么，
0: 不用，那这很好吸收，不用再哈。
1: 对啊，对啊。
0: 好，以上广告，谢谢。
1: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咱讲中国北京这栋大楼吼，去有飞机弄掉吼，那当然死伤不明了，但最起码就是那个开飞机的人吼，他本身一定是啊，听讲啊，这些消息出来是讲啊，目前在抢救中，嘿，安尼哪有可能抢救啊？我可能去弄啊，伊迄弄到迄个迄楼差不多嘛足高楼啊啦吼，伊108层，我看伊迄弄到迄大概是80-90层吧吼，80-90层的高度迄个所在吼。那目前有这个消息，因为中国那是中国透露的消息，有时候我们也不敢很准确的说哈。哦，伊讲这栋大楼是因为是北京的中信大厦哈，中信大厦，这个开飞机的是一个女驾驶，叫做刘俊华。哦，听讲伊是伫这边的追缴保证金。因为有一次追缴保证金损失惨重，所以决定要开飞人机弄这个中信大楼，是这样子讲，是这样子讲啊。哈，哎。
1: 我也是觉得是钱，就是工作或钱的问题啦。
0: 对，
1: 因为你要想过，他到那个阶层，
0: 一共这个他这个开飞机的这个刘俊华，以及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全权委托跟解决方案部的副总经理。
1: 对啊，就是高层的嘛，已经是在你中国是人生胜利组，他不会对中共的这种体制有抗议，可能香港卡的业绩啊，是安怎有的，
0: 所以阿妈就厉害，
1: 所以不是政治抗议嘛，
0: 各样开飞机。
1: 当然，这就是他是很精英、很优秀啊，又有飞机又会开飞机，这本来就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了。
0: 对啊，所以很激烈哈，
1: 而且他其实蛮厉害的呢，开那么远就撞的那么准，所以就平常家掉掉我的亏啊，所以他就是一个。
0: 听讲伊要去弄这个大楼的进程，医生在附近的所在有飞，得
1: 啊，对啊，
0: 绕几圈，然后再咻弄去。
1: 所以他是头脑其实是很清楚的人啊。
0: 好，谢谢啦，美丽人生。
1: 你的兄弟就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捧阿狗护脸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日，拜拜。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佩琳，来来来，时间到，佩琳就会在空中跟大家来见面了哈。这两天相信很多人都被这个雨打乱了行程。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呢，到底接下来这几天呢，天气会不会变好呢？啊，未来的趋势了哈。在礼拜六的话呢，可能在各地还是会有一些午后的雷阵雨，或是短延时强降雨，尤其西半部地区，或是像中部会有局部的好雨，大家都要特别的小心。那不过到了礼拜天，封面就会逐渐的北移，降雨的幅度也会缩小。那当然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周休二日如果想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各地嘛爱得要注意啦哈。我在想应该很多人这两天没有办法安排户外活动哦，为什么？尤其家里有小孩要考试啦。我们来关心一下哈，这一次为什么呢？在下雨会下的这么矫，然后这么大，然后这么致灾，这么让人无以招架呢？最主要是因为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再加上西南风增强，还有呢封面南压三重，它不是单一的问题造成那种致灾性的好雨，它是一二三三个叠加起来。所以光是在台湾呢这两天哦，中央气象署呢他们就去做了一个统计，在六月份累积雨量已经飙破800毫米啊！如果你以杜拜的观点来看的话，相当于他们四年的总雨量，一年他们才142啊，对不对？啊，不，800不是四年的总雨量，甚至于五年总雨量，开什么玩笑？那能刚都给漏掉啊！吼，真假我告头天，所以也因为这样，连续两天降雨，造成了呢全台湾灾情不断。目前啦齁，以这种人员死亡跟失踪的情形看起来的话，是两死两失踪，那农损预估是1亿3千万。真的，不过水保署有特别解除对高屏区93条的土石流的一个红黄色的警戒，但是大家还是要小心，虽然已经解除警戒，担心呢，对，并不代表说呢它那个地方就是已经安全了啦齁。不过我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民众，你知道一年里面淹两三次，举例好了，像屏东县的万丹乡，他们五年就淹了三次啊，头很大呢。举例好了，他们在这五年里面呢，就五年前大概有那个卢碧台风来袭的时候，在万丹乡有一个就是那个零落大牌，有没有？它就整个溃堤。然后两年前又因为凯米台风再度溃堤，这次好大雨的话，旧的堤防又在溃堤。那你知道它那种堤防一旦溃堤的话，下面看的情形，大水不是淹那个金山寺，没有哦，大水直接就进民宅了。所以五年三次，当地居民就说怎么办，我就算用那个沙包怎么挡都没有办法，真的没办法。所以我在想了，如果遇到这种天然的状况，到底是要民众迁居，还是说要把那个河堤做改道？ 后者的话可能比较短钢书啦，真的比较短钢书，你要让它改道谈何容易。而且呢大自然是这样，这样子当他要来的时候呢，或许你现在让他改道哦，他下次再来他又是按照他原来的路径走哦，给他耶。那昨天佩琳有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说呢，大家都在说各县市政府治水无效，花那么多钱还不是照淹。我就讲说，有时候大家要理智一点，除非你现在哦开始做十年、十五年甚至于二十年的工程，我们就把那个雨水的口径从现在的70、80，甚至有的只有40、50厘米口径哦，直接拉大，拉到多少？150。如果他现在很多县市，像高雄、台南跟台北吧，大概都是78到80。这个range，他们如果要提高一倍的话，可能啦，下次如果大水来的话，水直接就下去，就不会堵塞。那工程期要多久？5年、10年有可能。花的钱呢，现在还无法估算。齁，所以现在各县市政府啦齁，他们就在讲说，包括像高雄、台南、屏东，甚至于台北市、新北市，还有中部地区，都赶快，大家都说治水无效，没有啊。其实最主要真的是
好大雨，我真的这样看起来是好大雨，这个是天灾没有办法。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都觉得各县市政府可能要好好检讨哦。什么事啊？就是这两天因为大雨一直下嘛，所以像在高雄、台南，他们是在昨天凌晨突然宣布就是要停班停课，然后屏东跟新竹县市也是在早上大概11点多的时候才讲说，哦，下午我们停班停课哦。可是你知道吗，刚好在这个礼拜呢，对，很多学校都在期末考，家长上班上到一半，小朋友呢下午本来要考的试，没有办法，就是整个作息大乱。那县市长怎么办？对，他们的脸书就被灌爆，马上出来 sumimasen sorry 对不起，马上道歉，不然呢怎么办？我是认为可能遇到这种状况的话了，大家也不想做坏人，大家也很害怕说呢，哎，对，就是掉票了嘛，对不对？可是我是认为可能决策的速度要再快一点。以前我们遇到的状况是怎样？台风虽然有来，但是没有对台湾造成任何的影响，大家就捡到台风假啊！一旦捡到的话呢，嘿，就去逛百货公司唱卡拉 OK， 不都这样子吗？那现在这个是该放假不放假，吼，头很大。那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形的话呢，吼，我觉得这次灾害过后，可能中央地方大家都要去思考一件事：未来我们如果遇到这种短延时强降雨，我们的这种灾害的标准，停课停班的标准，是不是要在？严格一点点，这个是经过讨论之后呢，它有可能在明年后年就可以来实施，比较快。那比较慢的是什么？我们那个就是雨水的一个孔径，对，是不是要再加大？我认为都应该要讨论啊。事情来了没有不好，但是要不要解决，这个是比较要看人哈，还有政策的部分。所以也在这一次就整个我们在大雨过后的一个检讨，也跟听众朋友来做个分享。安排这首歌曲来自张惠妹，天天天蓝。

好哦，大家平常都非常照顾自己的身体啦齁。我前一阵子跟大家分享到有记这个代际，那天有一个听友跟我讲到说，诶，有提醒有差，为什么？后来呢他就去做了健康检查，医生真的跟他讲说你到了第三期要特别小心，吓到他了。我当真齁，我觉得健康检查这件事，你说它是照妖镜吗？其实也不是，应该是说它是对自己身体的提醒啦齁。那基本上呢，很多人会怕说齁爱洗油剂啊，一旦洗水了都一发不可收拾。不过在国内吧，我记得今年度十大死因里面呢，他们有去调查一个，就肾脏病、肾炎或是肾脏相关的一些疾病来讲，诶，有增长的趋势。什么原因呢？有可能是因为你的三高没有控制好，糖尿病没有控制好，伊的 disudio 列油剂慢慢的伤害。这一位肾脏科专科医师洪永祥，他特别提到说，一般大家拢知影讲，袂使食伤咸，袂使食伤甜，迄个会高血糖，爱控制好势。但他特别提到，还有一个对我们的油剂伤害嘛，就多，那就是坏胆固醇 LDL， 就是低密度胆固醇。因为他说，你的胆固醇一旦没有控制好的话，它会引发你血管硬化的问题，对肾脏的破坏比一般人预期还要严峻。所以一般如果说你已经吃得很清啊，都靠减盐，但是呢坏胆固醇没有控制好的话呢，我要跟你说，你的油剂油完会害起来。那基本上呢，我们的肾脏它是由几百万个微血管的滤网所构成，一旦呢我们的坏胆固醇太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硬化，那这些滤网的功能它就直接不好啊，直接就丧失了哦。所以很多患者到最后呢还是要去塞油剂。他也提到说，人体的胆固醇来源可以分成两大部分，70%到80%都是在肝中，我们的肝脏自行合成，另外20%到30%是从我们平常的饮食而来。所以他就建议大家，如果你要降低你的坏胆固醇的话呢，很多方法，其中运动在里面就扮演很重要，因为它是可以让我们代谢跟调节我们那个坏胆固醇，让它下降。另外呢，我们在饮食部分的话，大家一定要戒掉反式脂肪或是一些酥皮、糕点、奶精，这些感觉很好吃，但是呢却是我们肾脏的隐形杀手，一定要远离。那反而是可以多吃一些呢这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燕麦或是黑木耳、秋葵这些食材。为什么？因为这些食材它可以像海绵一样吸附我们肠道里面的胆固醇，就可以来降低我们的低密度，就是坏的胆固醇。另外还有像优质的 Omega 3，洪医师也建议大家多吃，像他自己每个礼拜都会吃2个巴掌大的一个小型鱼，或是每天补充那种高纯度的鱼油，都是可行的方法。那当然如果呢你平常呢有自己煮的，建议大家

好，或是一些有氧的运动。为什么？因为这个可以有效来提高我们好的胆固醇，压低我们坏胆固醇。那尤其你运动完之后呢，像夏天很容易流汗，你的体重跟体脂都会慢慢的下降。生活部分呢，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戒烟。香烟里面有很多的毒素，尼古丁都会破坏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加速呢这种坏胆固醇的沉淀。阿哥哦，你暗时一定爱喝肉饼，就是你的睡眠品质不好的话，点点都整体压了哈，那这样会干扰我们肝脏代谢胆固醇的生理时钟。通常我们是晚上的11点开始，一直到隔天凌晨3点，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的肝肾开始在工作的时候。你都没睡，这样他是要怎么来做工作啦哈，所以充足而且沉稳的睡眠很重要。最后呢，医师也认为说，如果有必要服用那种降血脂药物的话，你一定要遵从医师的嘱咐，不要自己乱停药，因为保护肾脏血管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防线。所以今天佩玲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聊到说呢，其实身体健康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每天我们都要让它维持在最佳状态，不管从饮食 Omega 3多增加，或是说呢要运动每天30分钟，甚至于呢这种天然食物多吃，加工食物少吃，都是好方法。最重要呢，当你的身体呢，它的各个功能，它在进行这种比较精密的一些排毒也好，扫垃圾工作之后呢，我们的身体才可以自然运作。好，安排这首歌来自品冠跟维亚，爱你需要练习，爱护身体也要好好练习。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听众朋友都很希望每天都可以健康，也可以美丽，然后甚至于呢，别人都说哦，你好年轻哦。可是呢，当我们的营养素，尤其是维生素 C， 如果你补不够的话，哈，你金甲哈就会惨兮兮。佩玲今天特别要为大家来推荐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C 锭。说到这个维生素 C 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呢你是这种感冒咳嗽的话呢，医生常常都会跟你说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跟维生素 C， 这样呢感冒就可以赶快好了齁。那维生素 C 齁，冰凶席毒掉诶，但好让呢抵抗自由基，然后产生抗氧化诶作用。一瓜熊盖猪咬呢，维生素 C 还可以参与呢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来减少咱的压力，还有疲劳紧张的感觉。它为什么可以在我们感冒的时候呢，让我们比较快复原呢？最主要是它活化了免疫系统，促进了 T 细胞跟 B 细胞的成熟。如果是说我们的 T 细胞跟 B 细胞比较强的话呢，就可以来对抗细菌或是病毒啦。所以最近听众朋友，你如果感觉哪熬稍微烧烧，会感觉特别感冒啊，甚至于好像快得病了，或是不小心已经得到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维生素 C， 尤其呢你在预防的话呢效果更好。根据国民健康署因为这几个参考啦，就是说整个孩子到大人大家都要来补充这个维生素 C， 从出生到12岁的话，维生素 C 每天呢大概是40到80毫克，如果是13岁以上100毫克，那一般成年人的话呢就是100到120。那如果说呢你平常很爱吃蔬菜水果，上限不要超过2000毫克。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你要摄取到100到这个150或200的话呢，通常都要吃到三份蔬菜两份水果，拳头大小，这样就可以补充到丰富的维生素 C。金石维生素 C 锭，我们是跟国内的国立大学呢做产学合作，来制作这种长效缓释型齁，还有这种高单位含量的维他命 C 啦。每一颗的含量咱都有120毫克的 C， 所以听众朋友，那是冰箱是一天吃一粒就好了齁。那一天一颗的话呢，可以补充到每天的维生素 C 一丸呢，还具有抗氧化跟促进胶原蛋白形成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它一盒里面呢有30颗，听众朋友只要一天吃一颗就可以了齁。因为维生素 C 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制造的，所以一定要借由外来的补充来帮助我们身体呢抗氧化跟抗自由基的运转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啦。金石维他命 C 锭呢，它一瓶原本呢是980块，一罐原本呢是980块，现在齁有一个优惠，我们有一个优惠，三盒的话是990元。如果家中人比较多的话，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我们的六盒组，六盒组的话是1980，每一瓶我们都有30颗，一天吃一颗的话，一瓶可以吃一个月哦，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想要来享受优惠，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的话，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大家来服务。希望用我们的金石维他命 C 锭帮大家的防护力呢，架起金钟罩，铁布衫。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我是佩妮，每个礼拜都为大家邀请到普琴老师。老师好。
1: 佩妮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邀请到普琴老师呢，从紫微的命盘跟大家聊到，如果他在命宫里面呢有两颗星的话，有可能他展现出来的个性就不一样。老师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两颗星是什么呢？
1: 那今天来讲比较温和一点，就是一个资源型、合作型，一个叫做太阳。太阳是很有个性，其实它是一个热情的一颗星。可是今天要讲是加一个叫做天梁星。天梁它本身也是一个文人的一颗星，它是一个修行人的一颗星。天梁它本身就是帮人家做协调的，它也是老板里面的机要秘书，就是专门在做调解，他不可能自己做头家。可是有一个矛盾，太阳跟天梁在一起，太阳呢希望有一天我要当老板，天梁说不用啦，咱不用做头家啦，咱就这样好啊，做头家的机要秘书就好啊，我薪水这样我很稳定的收入就可以。太阳呢有时候就会出来说不行呢，我都替你赚那么多钱，你我的能力那么好，我的头家都我都给他赚钱，这样我要出来给他做头家，这样就死了，问题就造出来了。我拄到太济，好，他一直觉得我当老板的，七八年啊，头家赚遐济钱。后来来找我的时候，我说千万你就不可以出来。你看啊，我都已经出来了啊，啊，做几年我公司关掉啊。因为我看完，我说你是不适合当老板的人。就是一直公安呢，我就说这因为太阳的个性是爱面子，他都在外面，脑筋也很好，难跨得伊嘛，刚一做热情都很愿意跟他相处。可是他心中还留一个叫做天梁心，天梁是老人心，老人心是什么？爱保守。可是呢，你这两颗心都有一个叫做老大的心态。太阳出去外面，我当老大，这团算我的，一天到晚当老大。天梁呢，他是不是外表有老大？他心中就是老大，头家拢听我的呀，我懂好多，变成你们都要听我的，所以变成他是不是老大的心态就会出来。所以这两颗心碰在一起，我就是老大。
0: 老师，那他这样展现出来的话，会不会就是你不听我的，然后我就开始生气，或者说我就做给你看，反正我就是老大？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他脑筋很好啊。太阳又很热情啊，我帮人家都已经让他很成功了，我为什么不能帮我自己？我能力那么好，可是偏偏他的时运就是自己当老板以后，心态跟态度还有想法都不一样了。
0: 所以这样听起来，老师，如果他是太阳加天梁的人，他不适合自己做老板吗？
1: 真的不适合，可是偏偏他也想要做头家，
0: 很爱做吼，
1: 他希望人家尊重他。其实有一些像这种来，我都会说，因为他是资源型，可以支援老板嘛，支援所有下属嘛，你一个 team 里面你是最大嘛，对不对？你可以做到人家都尊重你。
0: 我觉得他可以做执行长
1: 啊，对啊，老板下来就是他嘛，对不对？可是偏偏他不能当负责人，可是偏偏他希望当负责人。
0: 他如果当负责人，他会有什么状况吗？
1: 他当负责人，他整个做事情的模式就不一样了，心态就不一样。我好头家钱，我上面有一把很大的伞，可是你今天要当人家的雨伞，刚开始在保护下面的人，刚开始你很棒，可是那个伞给我提顾，有一天你会累，你会觉得好像跟我当初在那里当执行长什么的时候，怎么会有所不同？你就做不下去啊！人说啊，有那皇帝命啦。你要记得，太阳是有一天会下山的，月亮有一天会圆的，不是一直圆缺的。那你宇宙间在轮啊，就利用做几年头，给利用做两年头 ，OK 啊。可是人到当老板的时运的心态就不一样了、啊。
0: 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如果是太阳加天梁的人，他比较适合做幕僚，就像刚刚提到执行长，他反而不太适合做那种董事长。如果一旦挂上那个名之后，自己人家剃头担子一肩担的话，有可能他在真正要坐在那个位置坐久就不好做。
1: 我真的，我这几年遇到一个也是每年都要来咨询的，他在一家很大的美商公司，他也是属于类似他台湾区的第二手，可是呢，老板年纪大啦、啊， 跟他讲，我要退休啦，我有一天这个位置是你的，所以他更认真的做。后来那个老板真的是今年年底要退休了，他真的要上去了，想不到上个月急性肝炎。他现在老板还没退，他已经就急性肝炎了，那以后怎么办？其实他的责任很重哦。还有一点就是他买新房子，他觉得说我上去薪水会比较高，我就跟他讲，你真的可以接，只先把身体养好，你要用很平常的心，不是把你的身体卖给公司，你要调整你的工作态度，你现在要懂得拿一些东西叫下面的人帮你做。
0: 所以我觉得太阳跟天两人要罩子放亮一点，聪明一点点，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做，然后搞到最后呢，对什么东西你连汤都没得喝，我觉得很惨呢。
1: 爱有那个红点命啊，有的红点嘛是做不久嘛，你有那个运，可是你没有那个命。运跟命为什么会连在一起？你有那个运，你可以上去，可是你没有那个命，坐不住。
0: 老师对于太阳加天梁的朋友，因为他也是很想表现给别人看，说他真的很棒嘛，那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1: 这个因为他是很希望让人家看到他自己，我会劝这些人尽量展现你的才艺啊，你可以当主管都没有关系，你用平常心。
0: 所以有一句话说呢，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旦身体顾好的话，好了，你要变瓦顾嘛是会当，但是没有身体的话呢，你就算呢有再大的事业，也没有办法长治久安了哈。好，今天老师讲到呢，这个太阳跟天梁这两颗星，也希望如果听众朋友你是属于这一种性格的人呢，自己要多加的注意。也谢谢普谦老师对大家的说明，谢谢老师，
1: 不客气啦。

0: 兄好不时间。
1: 好，这个月在我们陪你歌网的优惠呢，要让大家省钱多多，只要是买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被给背刷齁，哦刚刚卡到乌修瓜卡卡啦，我来订我们的金石力钙，甚至于呢每天大家呢不管早餐宵夜甚至于点心都可以吃我们的高纤包。还有呢像有很多人来买我们的芬多精皂齁，真的是一块非常棒的这种皂，让大家洗起来非常舒服以外不干不涩。那还有人呢来订我们的低基金齁，那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享受优惠都可以直接上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网先去看一下，阿娜北要苏永邦楼0800-603-603，佩玲会为大家好好来组合好好来省钱。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玲。
2: 佩玲，我要那个金石一百高纤包。
1: 哦，你要高纤包齁，好啊。啊，你要几组咧？
2: 一组不是六盒吗？大组就可以一组。
1: 六盒一组的话是2080减掉180，现在变1900块。
2: 好。
1: 啊，你每天都有吃吗？
2: 有，我之前有买，对，每天都有吃。
1: 每天都有吃齁，我们那个味道还不错啦。
2: 对对对，小朋友喜欢。
1: 所以你们是大人小孩都一起吃？
2: 对，小朋友也有在吃，对。
1: OK， 好。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
2: 好好，货到付款嘛，
1: 对，一样货到付款，谢谢你哦。
2: 好，谢谢。
1: OK， 好，拜拜。
3: 喂，
1: 你好啊，佩玲，
3: 我要订基金
1: 啊。你要几组呢？
3: 一组，一组是三盒，
1: 一组是三盒30包，如果要两组的话它就是60包。嘿，啊，现在一组的话是3680嘛，哈，啊，两组的话变成7360，
3: 有优惠吗？
1: 他现在这个基金这个价格已经是最优惠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再享受其他的折扣。
3: 那我先订一组啊。
1: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干不下力哦，谢谢你，准备好送过去，谢谢，好，拜拜，
3: 拜拜。
1: 名家金甲是假货到修补哈，好，最近很多听众朋友利用呢，我们在陪你购网的优惠呢，来回购我们的金石一百高纤包哦。事实上呢，很多人像早餐胃口不好，但是呢，都到了公司或是学校之后呢，开始巴豆腰啊哈啊，就开始乱吃。我建议听朋友呢，可以利用呢我们的金石一百高纤包，因为它里面总共加起来有36种的谷麦精华跟蔬果精华，所以呢，不但是可以让大家呢有这种饱足感，另外呢也可以补充大家的膳食纤维。现在人哈，吃肉都很高吃，但是那时候才水果都不够，所以时常都不太顺。像刚刚那个妈妈，他们是大人小孩都爱吃。那如果说你平常要加一些像这种黑豆粉啦，或是有些人喜欢加大燕麦，其实都没。加进去之后呢，既可以让自己吃饱，又可以补充到蔬果精华。那另外我们的低基金的话，里面就是有富含支链氨基酸，还有呢也要让大家呢来补充我们的元气。很多长辈吃到料都很容易感觉很虚弱，我都会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的低基金帮长辈呢补足他自己所需要的一些这种营养素以外呢，就可以让他感觉比较有元气。啊，你如果人有元气了后，你吃东西就吃开累，你不要说时常都胃口不好，人一旦胃口不好的话呢，对，他就容易营养不良。那你先用低基金把他的营养素补充起来之后呢，身体好了之后自然就会想吃东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让自己也好，长辈也好，身体健康。我们这个月的优惠呢，是只要超过1800就为大家省下180元。像高纤包，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大组，大组的话6盒，它总共是2080减掉180，变1900块。那如果低基金的话，我们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就不跟我们其他的商品来享受折扣。那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低基金要买的话，你要买优惠组，优惠组就是三盒的话原本要5000多块，将近6000块，那这样的话打完折变3680，这组比较划算。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可以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好听的歌曲来自徐若瑄的《静女人》，佩里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里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最近有个长辈他的眼睛去开刀，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要好好提醒一下。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位，他是拥有40年临床经验，一位台大眼科的名医，他叫杨中美。他特别提到说40岁以后一定每年都要去做一个眼底的检查，因为从眼底检查里面可以看出我们的糖尿病、三高，甚至于癌症还有失智的前兆。那最重要，如果你及早发现你的眼睛有一些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的话，它都可以呢把你的眼睛状况借由眼底检查赶快就是让他照妖镜照出来。那他说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状况很多人都忽略，那就是眼睛过劳死。什么？我就听过一般大家做到过劳死，眼睛也会过劳死哦。什么样的情形呢？这位台大医院眼科部的主治医师杨中美说，其实眼睛虽然只是我们身体小小的一个器官，可是它却有非常精密的组织，那也可以看出我们身体很多的变化。最主要像眼睛里面的视网膜，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多的神经跟血管，可以说是脑神经血管的一部分，所以呢任何的血管变化，如果你它累了后还是已经开始眼睛失去弹性，都代表我们全身的血管都有同样的状况。比如说你有三高、糖尿病这些慢性病造成我们动脉硬化，都可以由眼底的检查去发现。那及早去这种防治眼部病变的话，一定要做眼底检查。这位杨医师他特别把眼睛看成一台照相机，前面的角膜跟水晶体就像我们的镜头，当我们的视网膜它是位在眼底，就像是底片一样。那所以呢当你的底片拍出来都是模糊的话，你的眼睛问题很大呢。目前在临床上面啦，如果你角膜有问题的话，它可以透过移植去更换。那如果你水晶体开始崩溃的时候，就像白内障一样，它也可以借由手术去做治疗。开完之后马上那也叫更加明呢。唯有一个地方没有办法置换，就是我们的眼底，它是不可逆的伤害。一旦我们的眼底出现严重的状况之后，它就会造成我们视力永久的损伤。所以这位杨医师就提醒到，眼底的检查是一种预防眼部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如果你的视网膜出现裂孔没有及时修补，会导致我们前方的玻璃体它的液体从裂孔里面呢就进入到我们的眼球壁，久而久之一都视网膜剥离。他说那种感觉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壁纸破了一个洞，那如果一直从裂缝里面灌水进去的话，最后呢整个那个爪那个壁纸跟墙壁都会分开，就视网膜剥离。另外还有些人是青光眼，会压迫到我们的视神经产生病变，初期病人完全没感觉，这也可以透过我们眼底检查及早发现。那甚至有一些呢，这种早期的癌症在初期的时候，因为癌细胞会在我们眼部跟周围开始生长，就算它还很小，但是透过眼底检查你也知道你有感情哦。那甚至于说呢，有很多人他是透过眼底检查发现他有肺癌，所以我觉得眼底检查真的是可以好好正视一下了。那当然了，有一些透过眼底检查之后呢，杨医师特别提到一个，就是眼睛的过劳死这个名词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它在专有名词上面叫做中心性浆液性的脉络视网膜病变，听起来肉肉等不知道是什么，就是眼睛过劳死。这个症状通常会发现在男性的身上，而且通常跟压力有密切的关系。当我们工作生活出现很大压力的时候，身体会产生压力荷尔蒙，导致我们视网膜下方的组织脉络膜会释放出液体，堆积在眼睛里面的黄斑部，久而久之就会 造成黄斑部病变，导致我们视野出现缺损或视力的损伤。那如果说这类症状是良性的话呢，其实也有一些方法可以治疗，通常都会雷射药物就让它慢慢康复。当然不是只有男性有啦，像是怀孕或更年期荷尔蒙产生变化的女性都要特别的小心。所以杨医师特别提到说呢，其实有些人现在齁大刚黑嘞把酒都粘在3C 上面，你真的爱得不卡注意。那他也特别提到说，如果你是每天看荧幕滑手机导致用眼过度的人，怎么样可以让眼睛舒服舒服？第一，避免荧幕一直久看，因为你久看之下的话呢，你就会用眼过度。最好呢，不管手机或是电脑荧幕，20-30分钟，你就要告诉自己，就多么的孤单在休息一下啊？怎么办？腻吧，好，你可以眨眼睛，可以分泌那个我们的泪液去滋润它。第二个，不要在摇晃的环境里面去看东西，尤其像你开车、坐车那种，赶快哈，损伤眼睛。第三，一定要留意营养跟运动。现在很多的眼睛保养品都是叶黄素加鱼油嘛，对不对？那通常啦，哈，这个对于老年性的黄斑部有一定帮助。可是呢，有一些人可能体质的关系，所以这个建议都要藉由医生的建议去吃。那最后杨医师特别提醒到，均衡的营养、适当的运动、平时多留意避免伤害眼睛的习惯，是让我们眼睛可以跟你一辈子最好的方法。吃到老吼，你若有溜溜秋秋两蕊目睭吼，你真正大少妇要去游山玩水，要去看风景，你都会当做都假讲啊，目睭蒙不，连走路都有问题，就麻烦了。沙佩林口部0800-603-60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这是由罗时峰他所演唱的《今后软软杯》，我是佩妮。好，那如果听众朋友需要佩妮服务的话，0800-603-603空白空口6空3 6空3，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7点以后到晚上11点之前哈。那佩妮如果没有接到，你就留话，佩妮一定会给大家回电哈。谢谢大家的体谅了哈。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不晓得大家对于味道这件事在不在乎，我自己是对味道很敏感。哎呀，你草坪哦，不是啦，有时候你在那个电梯，或是有时候以前搭那种公车的时候呢，对，你闻到那个味道，你都会忍不住的皱眉头，因为如果味道很大的话，真假吼，我当真感觉没有很舒服啦吼。尤其呢天气渐渐热，有时候身上那些有高鼻汗臭味跟体臭加起来的话，真的我觉得那个呛鼻的程度真希望当时自己是鼻塞。不过有些人每一天就算他很认真的把身体清洁做得很彻底，可是难免还是会有一些味道飘出来。其实最爱猪咬啦吼，除了是本身的汗水的味道，有时候会跟皮肤上面的细菌分解汗液产生的气味，如果说它加总在一起的话，哦，真的是好让冻不掉了哈。尤其包括列桂兰康、腋下、胸口、背部、属膝部或是脚，对，都会有很多的味道产生。所以今天佩妮要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呢，我们的这种达人，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好好把身体的味道做一个比较好的处理。天天快乐，我是佩玲。好哦，今天佩玲要为大家介绍一款呢，在这种专柜的品牌真的不一样。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郭伟明郭董事长，董长好。
1: 啊，佩玲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提到呢，我们这个 Timaru， 我相信有很多人之前用过，都觉得哇，你们真的是好棒哦。当时呢，董事长在创立我们这个 Timaru 这个品牌的时候呢，哎呀，没有这么简单。原因在哪里呢？
1: 1990年那时候，我们本来全家要移民到纽西兰嘛，我们就开始就买了一个房子在基督城摩尼尔。那时候他读的学校就在提马路。那时候我就听说提马路这个名字很好听，而且那时候我对纽西兰的水质还有它那种天然，我就一直觉得很感动。我说这个国家怎么会那么干净？那时候就一直想说我要把这个国家的一些属于他们的绵羊油的专长，把它引进到我们台湾来。那时候我就把我们公司的名称就定位提马路。
0: 所以当你引进到台湾来的时候，你希望用什么样的产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
1: 其实那时候我几乎把所有纽西兰的原物料，从纽西兰出产的东西，我几乎都全部把它引进到台湾来。那时候包括鹿茸还有鹿皮，我都引到台湾来。因为我发现说，为什么我们台湾人到纽西兰的时候，到那个购物商店，他们全部都是买绵羊油、绵羊乳还有绵羊洗发精。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很奇怪，后来才知道说台湾人真的是非常喜欢纽西兰他们的绵羊这类的产品。我就想到说，那就先把纽西兰的绵羊油还有那个面霜、乳霜、洗发精、那个沐浴乳把它引到台湾来。那是一定要有一个品牌嘛，就是这个提马路这个名字把它换成国以后，那英文提马路啊，我都觉得很好听，所以我就把提马路当成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商标。对对对。
0: 在你们制造成为商品之后，你们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品牌的坚持呢？
1: 有，要经营品牌，我知道它是很花心力的，不止在品质要做好，而且要维护信誉，售后服务也要定合理的价格，这样我们的产品才能够永续经营。1992，我刚刚算了一下，到今年已经32年了。从零到有的话，我们这中间经历的历程是很辛苦的。那我们现在慢慢就把重心放在我们全省的百货公司。那我们现在全省有大概有32个柜，就是统一百货、星光三越、最近的那个三井的拉拉铺，我们全部几乎都进去了。下个月我们那个南港的拉拉铺也要开幕了。那所以我们现在几乎占据所有的百货公司的比较好的点，我们现在全部都在里面。
0: 一个品牌它能够占据，不管说是这种连锁的或是那种地区型的百货，真的没那么简单哈。所以也显见说你们的产品有自己的独特性。尤其呢，可不可以请董事长告诉大家，目前呢在我们这个 Timaru 这个品牌里面，你们大概有哪一些的商品哈，哎，大家用起来回馈很好，反应很好，然后买了再买呢？
1: 那就是沐浴乳跟洗发精，我们最好的卖的就是檀香。我们的檀香跟别人的檀香不大一样，如果说你有用过我们的檀香的话，你会觉得说那种味道哦，就是会让你觉得身心灵会觉得很舒缓，而且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还可以招来好运连连。
0: 它里面呢哪一些成分大家洗完之后觉得哇放松以外，然后呢这个皮肤都没痒呢，为什么呢？
1: 最重要的，我们除了里面有羊毛籽以外，我们里面还放了火荷吧，还有洛梨油了。
0: 哦，洛梨油。
1: 对，洛梨油。
0: 所以除了有这种羊毛籽可以做我们皮肤的一个深层修复以外嘛，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我们那个洛梨油，洛梨油也是非常滋润保养的。
1: 是。
0: 那我还看到它里面有个成分，就是洋甘菊哦。
1: 哦，对，洋甘菊还有芦荟萃取，这两种都是对我们皮肤哦能够滋润皮肤的。
0: 所以光从呢刚刚董事长这样说明，大家就知道哈，不管是羊毛纸也好，洛梨油、洋甘菊萃取哦，甚至于还有芦荟，对不对？
1: 对，还有芦荟，
0: 对我们的皮肤的保养跟滋润都是非常好。
1: 是
0: 你们引进的呢，就是我们讲说是非常珍贵 A Plus 再 Plus 的羊毛纸，这个跟一般的羊毛纸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这羊毛纸跟它的纯度也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羊毛纸就是完全是100%从纽西兰那边原装进口进来的，而且我们今年的羊毛纸又升级了，我们原先的羊绒纸是15%，那我们今年升级到35%，这意味着就比如说你在洗的时候，你那种肌肤的保湿跟润滑的程度会比以往还会更好。
0: 换言之，你们现在把这个羊绒纸升到35%之后，它的这种亲肤性就更强了，对不对？
1: 啊，对，我们原先的亲肤性大概是78%左右，那我们今年把它亲肤性升级到96%，表示说你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都可以用。
0: 哦，大人小孩都可以用。
1: 对，大人小孩都可以，不用担心说，这个用小孩子会不会太过敏，会不会太强？因为不会，因为它的 pH 值在4.5到6.5之间，跟我们的皮肤的吸收是很接近的。
0: 哦 ，pH 值是4.5到6.5。
1: 对。
0: OK， 好。我怎么觉得每次洗完呢，你们那个 Timaru 的沐浴乳之后，怎么感觉整个皮肤都有那种拉提的感觉？
1: 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的羊毛纸，羊毛纸的关系，所以你喜欢一个，觉得说皮肤就很咕溜咕溜，而且不会很干涩。要不然的话，你如果说像一般像别人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皮肤很干净，一定要再拿一些乳液再来抹一抹，这样我们这就不用。
0: 洗完你们这个都完全不用哎，因为
1: 它都不用，
0: 它的保湿度非常好。
1: 对。
0: 尤其像长辈皮肤卡薄或是小朋友皮肤比较嫩的话，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可以用我们提马露的沐浴组呢好好来做清洁呵护肌肤，相信洗完之后皮肤干净，心情自然好。尤其有很多人对于这种清洁用品非常的挑剔，不妨啦可以用这种不一样的沐浴乳，尤其羊毛纸含量多一点的话，相信就会让大家达到保湿又清洁的效果。今天也非常感谢呢我们 Timaru 的郭董事长在节目当中所做的介绍跟分享，谢谢董事长。
1: 好，谢谢您，再见喽。

0: 선미나상조금만기다리세요이만네进广告喽。
1: 根据国健署呢，他们做一个统计哈，就是目前呢，维生素 D 是台湾人最缺的营养素之一。其实维生素 D 呢，它是我们身体必要的一种营养素，然后它会经由我们肝肾的转化，变成呢这个骨化三醇，进入我们血液循环之后呢，就可以调节钙跟磷的吸收。所以有很多呢，这种骨科医师都会建议，比如说有一些骨质疏松，都是骨质疏松的病症，你如果说有你欠钙的时候呢，吃钙的同时也要补充 D， 因为呢加入 D 之后，它就可以来促进我们骨骼的生长跟重构，最重要可以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一般民众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有可能像这种三高的疾病，甚至于呢像有一些关节炎气喘的状况也会比较明显。当然呢，如果你平常要来吸收这种维生素 D 的话，你可以借由晒太阳或是吃一些深海鱼来增加。如果说要摄取的话，平均一个成人大概50岁以上的话，大概以10微克，10微克是多少呢？就400 IU， 这是国际单位。可是长辈齁，由于他的免疫力比较差，所以对于这种钙质跟维生素 D 的需求就相对高，那建议每一天可以从饮食中来补充到这个维生素 D， 可以达到25微克。25微克的话差不多是达到800到 1000 IU 这样的一个国际单位。目前在台湾齁，有75%呢，我们每天维生素 D 的摄取都是不足，包括你很少晒太阳的人，或是呢你是上夜班的人，平常就日晒很少，啊，还有呢就是你是饮食不均衡的，像外食族或素食，甚至呢你是像年长者的话，因为它自然合成率比较低，所以都要建议听众朋友呢，平常在补钙的同时，最好也可以来补充呢我们的维生素 D。 金石维生素 D2，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的酵母大厂，就拉米，它不但是100%的天然。

还有呢，像欧盟的安全功能认证 EFSA 跟国际的 ISO 9001还有呢50001，此外还包括像清真跟这个 COSA 的认证全部都有，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吃了会安心。金石维生素 D2 呢，我们一盒有30颗，每一颗都有800IU， 一组三盒呢只要1280，一天一颗的话呢，我们一组三盒就可以吃三个月。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林主持，感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林会到为听众朋友来好不？期望用金石维生素 D2 帮助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专卖店，我是佩妮。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最近吼，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唔知呀，吼你的心情歹，以外你的皮肤是不是也感觉很不舒服？尤其如果你本身有异位性皮肤炎的话，哇，这几天你会觉得很痛苦，因为呢，常常那皮肤都有红疹，会痒痒，甚至呢，会这种发红了后，它会脱屑，甚至于你会一直反复抓，会导致你的伤口会流汤。所以台北医学大学呢附设医院传统医学科的主治医师叫苏博玄就建议啦齁。平常如果呢你西医已经看到呢不妨可以透过中医的调理来改善。事实上异位性皮肤炎它是一种慢性反复发炎的皮肤疾病。大概有六成的患者在一岁之前就会发病。那 85% 五岁以前会出现症状。疾病的发生跟我们的免疫系统失调它是息息相关，尤其它有可能会受到遗传体质、情绪压力、皮肤屏障功能的异常，还有呢像这种环境气候的变化，另外呢可能有些人是对食物敏感，这些因素呢造成你有那种异位性皮肤炎。异位性皮肤炎会有什么样的表征？患者常常因为痒就一直刷刷刷，半夜好像姥姥出现了，对，就一直抓痒，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苏医师说呢，有时候患者除了皮肤干燥瘙痒之外，他还可能会出现像那种红色的丘疹，然后一直抓一抓他就会脱屑，哎，跟烂会结痂。所以病程比较久的话呢，他的那个皮肤你会发现以内这样越来越高越来越粗，甚至于会出现明显的纹路，我们叫做什么苔藓化的现象。通常有异位性皮肤炎，你如果去看西医的话，他都说好这样这条你拿回去，什么东西呢？就是那种类固醇的药膏，或是他会用那种免疫调节的药物控制发炎跟瘙痒。可是通常是这样啦，有吃有效，有差有效，没差的话哇跟他高三赶快滴滴药滴滴药滴滴药。但是呢异位性皮肤炎它是属于体质性的疾病，所以它非常容易反复发作。所以中医师就提到说，如果能够搭配中医调理的话，就有机会来减少反复发作的频率，也可以来降低症状的一个严重性。所以如果说你是用中西合璧的方法的话，或许啦齁，对你来讲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异位性皮肤炎它是先天体质再加上后天因素，就是说你本来你的免疫力可能就比较弱，如果再碰到像这种气候非常的反常，阿狗你吃到不该吃的东西，甚至于说你的情绪压力很大的时候呢，你都会压起来。这个在中医看起来的话，它就是气血不足，运行不畅，那皮肤的屏障功能因而会下降。当外面的风邪、湿邪或是热邪这些来刺激你的皮肤之后，它都会诱发你的皮肤开始你发炎，开始你痒。所以遇到这些情形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来处理呢？稍等佩玲给大家来说。
1: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0: 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询问呢，咱的金石低基金吼，到底呢，咱的低基金跟一般传统的有什么不同呢？一般传统基金主要都是用白肉鸡去制作，然后只有加水跟鸡下去熬煮。金石低基金不一样哦，它是用放山土鸡，所以每一只鸡它都有90天的熟成期之后呢，才把这个鸡呢在密封的容器中用日本的精粹技术以蒸汽的方式滴出鸡的精华，慢慢的滴慢慢的滴，这样可以让大家呢喝到这个鸡里面呢它完整的精华。当然我们用第一道高压萃取的鸡汁呢还不能马上喝哦，它还要经过第二道，就是德国进口的一个过滤的技术，把多余的油脂全部去除。所以大家在喝这包低基金的时候呢，是可以喝到低基金的营养 但是呢不会喝到多余的油。磷胆固醇可以来保健大家健康，提升我们的防护力以外呢，还可以减少我们身体的负担。为什么有些人体质比较虚弱的时候都会用低筋精来去做养生呢？熊钙主要就是在肌肉经过高温蒸煮之后，它肌肉中的蛋白质就会分解成比较小的构造，就像呢这个氨基酸、核苷酸跟生态，那这些构造都是我们的人体需要，但是我们又不能自己来制造。所以这种呢氨基酸它是我们构成蛋白质的基本要素。那蛋白质有什么好处？可以帮助我们生长发育、伤口的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制造都是息息相关。所以为什么吼有人在做鬼来，还有呢就是大病初愈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说可以喝一些这种低筋精，就是这个原因啦。那不过现在的状况呢，我们不一定是大病初愈，但是我们身体很虚弱啊，尤其免疫力很弱啦吼，那么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低筋精为自己补气养生。金石低筋精原本它一盒组都在包呢是1980，那我们现在特别有个优惠的组合，听众朋友要听好详细哦。我们总共是三入组，就是买二送一，都是五沙子包，它只要3680，真的是为大家打六折，这周熊盖以后最划算。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网，不问选网路。0800-603-603 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林一旦为听众朋友来好不，期望呢用金石低筋精帮全家大小的健康弄个够脚稳，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今天陪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的呢，就是异位性皮肤炎。事实上呢，在台湾这种异位性皮肤炎的盛行率有慢慢上升的趋势。以成人来讲是 1.82% 到 3%， 但小朋友的话就更多了。以儿童跟青少年的话，他们是 4.1% 到 13%。 通常啦，这样统计起来的话，大概有几十万到数百万都有这种异位性皮肤炎。当然是以小朋友他的一个状况是比较严重，但是一旦如果有这种异位性皮肤炎的话，这个小朋友大天都睡不饱眠，为什么呢？因为他暗时他会想，他会不自觉的滴滴叫滴滴叫，那一抓之下呢，他晚上就睡不好。所以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呢，其异位性皮肤炎是先天体质再加上后天因素的影响。比较常见的是急性发作期，急性发作期呢，在中医来说就叫做湿热夹风型，大部分都在幼婴啊，就是婴儿时期。小朋友的皮肤会呈现鲜红色，瘙痒非常的明显。你如果滴滴咬滴滴咬咬咬破皮了后呢，它就会有那种组织溢流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它有那种渗出那种好像水一样的东西。那儿童期比较常见的是阴虚湿热型，这种状况是怎样？就是皮肤就会有那种淡红色的疹子，那因为你们一直抓嘛，抓完之后那皮肤会愈合，就会有脱屑的情形。那如果以成人来讲的话呢，大部分的患者都会出现那种血灶型。血灶型是怎样呢？就是你的皮肤因为它一直受伤一直愈合，所以它会越来越高。这时候你那个异位性皮肤炎的地方，你摸起来也感觉粗粗，就会有那种苔藓化的状况。所以有时候中医会依照不同的一个状况搭配内服中药跟外服的药膏来去治疗，最主要就是要改善你那个皮肤瘙痒跟发炎的状况。不过苏医师也特别提到了，除了医师呢帮你治病之外，平常你自己的照护也很重要哦。比如说呢，你平常洗澡的时候呢，就要避免太高温的水， 或是呢不要去浸泡太久。有些人很喜欢去日本泡汤哦，你如果真的很喜欢，水温就不能太高，那你要选择比较温和的清洁产品。因为呢这个清洁产品如果温和的话，你洗起来它不刺激，你不会洗完之后呢哦跟它高山赶快滴掉滴滴掉安内的嗨呀。那洗完澡之后呢，你要立刻涂上保湿的产品。为什么？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皮肤的屏障，避免接触过敏源或是被蚊虫叮咬。我跟你讲，异位性皮肤炎的人一旦在夏天被那个蚊虫咬到很可怜。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皮肤都在肉啊，就皮肤屏障就很弱了，就被那个蚊子亲到之后，哇，整片都是叫到不行，真的很糟糕。那如果在室内的话，你要控制湿度在 50% 到 60%， 不要太潮湿，也不要太干燥。然后在平常饮食上面尽量不要吃辛辣，太过油、太过咸，或是呢太过涩，甚至于像巧克力太过甜的东西，甚至于哦，包括冰品或冷饮，这一些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免疫调节的功能。吃的当下真好吃，袂歹。但是呢吃了你暗时你就知道整个都开始反应啊，就开始一直抓一直抓。所以这种异位性皮肤炎，医生都说它不长筋，不容易根治。但是如果你能透过规律的治疗跟正确照护的话，大多数的患者都能够有效来控制病情。尤其你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就是说爸爸妈妈胖有一个有啊，他会遗传，所以你有可能也有这种过敏体质。就算说你现在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哦，你还是要透过一些这种中医体质的调养，生活习惯的调整，来作为预防保健的一环。为什么？因为呢，你一旦维持很好的状态的话，它就可以降低未来发病的风险。我知道异位性皮肤炎真的困扰很多人，有些小朋友他从小就有这种异位性皮肤炎，真的很可怜。那北部吼，哎，暗时该叫狗嘛，唔知被安怎，那怎么看都不会好。然后小朋友有时候晚上睡不好，就点点起来哦，练底下。对，所以有时候呢，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情形之后的话，不妨我们中西医都可以一起来。更重要，你在日常的照护很重要。相信在多管齐下之下呢，我们的异位性皮肤炎可以得以控制，那我们的生活品质也会越来越好。

0: 感想好不时间。
1: 每个月在我们陪你歌网都有不一样的优惠，这个月只要超过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那如果3600的话，省下360元，以此类推，可以累折，买越多省越多。所以在这段期间，如果你买钙、高纤包、雪莉旺，甚至于芬多精皂，我们都有相关的优惠。那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搭配，不知道如何省钱，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佩玲会为大家超级搭一搭。喂，你好，我佩玲。
2: 好，佩玲啊，你好，今天周日的金石力钙。
1: 这个外国的优惠就是1800块升180块，所以原本1980就变成1800元，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2: 好，
1: 谢谢了。
2: OK， 谢谢。
1: 好，拜拜。
2: 好，谢谢。
1: 喂，你好，我佩玲。
3: 佩玲你好。
1: 嘿，你好。
3: 外国的那个就是金属钙要这么多钱？
1: 本来一组就是1980块，这个月我们就超过1800，就给你升180块，所以变成1800块。
3: 一罐九十粒嘛，
1: 对，一瓶有90颗，一缸3粒就可以吃一个月，3瓶就可以吃3个月。啊，大哥，哎，大哥，讲问题的钙，刚好改善你的问题嘞。
3: 今麦卡无你救钱啊，以前钙救钱另外个。
1: 好啦，安尼有改善吼，你就要这样子持续保持，慢慢补充，安尼好不好？好，感谢你哦，哈，谢谢你，好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哦，佩玲小姐，我要两组钙。
1: 你要两组钙哈？啊，你讲问题的钙，我该省你的问题哈。
4: 我是骨松嘛，骨松没有那么好现象啊。
1: 哎，可是你吃完之后，你有再回去给医生做骨密检测吗？
4: 没有啊，现在哦，那个医院麻烦的要命，等了那么久都还等不到你。
1: 所以你就是慢慢这样补就对了嘛，哈。
4: 对啊，自己这样补啊。
1: 那你自己补完之后，有明显感觉你骨头有比较补实吗？
4: 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啦，我是负五呢。
1: 你差很多哎、欸，你负五很差耶。
4: 对呀、啊，所以我没办法工作啊。
1: 没关系，我跟你讲，你就慢慢先补。然后我建议说，你大概补一阵子之后，你还是要去给医生做检查，因为你自己如果他走路比较有力，以后你明显可以感觉到。但是检查的话，它是最实际的，去知道说你有没有被补实起来。
4: 好，
1: 好，安尼我传后再给你寄过。
4: 好好好，
1: 好，谢谢你喽，好，拜拜。感谢听众朋友对佩玲还有陪你歌网的支持。那最近呢，来回购我们金石力钙的听众朋友非常多哈，哎，我都建议听众朋友，尤其是女性，年过50以后，一定爱去做一个骨密的检测。为什么呢？因为哈，咱那是过了50以后哈，我们女生停经以后，我们的女性荷尔蒙就会没有之后呢，丢你会觉得那个骨质疏松的状况非常严重。那唯有去透过骨密检测，你才知道我的骨头是不是开始越来越空，因为怕都没在问真的很麻烦。那尤其呢，如果你是零到负二之间都还算好，你开始呢负 2.5 负3甚至于到负5的话，哦，看足贼。可是呢，最害怕就是所有的骨质流失都是在不知不觉中，一定要等到跌倒之后才知道的话，我觉得这样就很麻烦了啦齁。所以建议听众朋友，你去做骨密检测，然后呢，你就开始慢慢补钙。其实人一天齁，差不多爱补充1000齁，就1000到1200毫克的钙。钙吃进去之后，每天都会流失，但是也没有关系，你就每一天均衡饮食，你就可以补充。都怕说你吃不够，那我们既然要补充，就补充天然钙。金石力钙它是来自于日本的 Okinawa 的原料，所以呢，它是用珊瑚研磨而成100%的纯钙，非常好吸收。那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网，只要是买1800，就为大家省下180，3600省下360，以此类推，买越多省越多。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利用网络订购的话，勾选佩玲主持；不会使用网络的话，不要紧，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也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希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5: 节奏一
1: 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听的歌曲来自莫文蔚，当你老了，陪你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最近在网络上面有一个话题哦，就是年轻人都在讨论，叫做没苦硬吃。为什么呢？就很多子女都在网络上抱怨爸爸妈妈生活习惯，明明大热天家里有冷气，里可呢挥着扇子一直流汗也舍不得开，衣服有洗衣机不用，一定要蹲在会经啊底下哩家己暖啊，拜拜时阵明明市场都有现成的贡品，拢讲啊我要来家己煮，结果呢暗时都跟你讲我腰酸背痛。好啦，在年轻人的眼里，他觉得看起来既辛苦又没有必要，甚至于他们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自找麻烦呢？可是对于很多家中熟龄族的长辈来讲，有时候真的不是只是大脑顽固或爱省钱，基本上他们是一种呢心意。对，其实呢不是爱吃苦，是习惯把责任往肩膀上扛。我觉得这是很多长辈哦，就大家年轻人很难体谅的啦。为什么呢？因为在现在熟龄世代里面，他们成长的年代里面物资相对匮乏，什么事情宝宝都要靠你的双手自己来打拼，所以家里面呢有说兄弟姐妹很多啦，收入又有限，所以呢怎么办？能省则省，是当时那个家庭里面呢比较在不确定性里面唯一的解方。通常啦齁，现在你如果说那个电视还去你就换新的嘛，冷气还去你就换新的嘛，不过在那个年代不是，东西坏了先想怎么修，然后饭菜一定要吃得干干净净，能不花钱就自己动手做。所以在当年这样环境里面，勤俭它不是一种选择，它是一种生活必要的生存智慧。久而久之，大家就养成那种啊不幸啊不幸的那种忍耐跟付出，然后也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一个价值观了。就算到了现代，有可能你自己的生活条件都应该生啊，存款也够了啊，家里洗洗嘛就又好诶。不过有时候呢，看着冷气遥控在那边摇摇摇，你的脑中浮现的还是当年那个电费账单，有时候不是小气，是大半辈子留在你肌肉里面的记忆。所以一些心理学家就讲说，这种记忆叫做什么？匮乏心态。所谓的匮乏心态，指的就是一个人在长期资源不足或高度不安全的环境生活之下，大脑会自动启动一种防疫机制。就算说你在客观条件现在齁生活条件较好啊，嘛无你欠钱，可是我们还是会依照习惯性过去的生存模式来做决定。比如说穿了十多年的衣服舍不得换，都感觉啊都爱当穿啊都卖偷贼。还有那水果，比如说有一角已经烂了，就想说应该吃了没关系吧，就吃完就进医院了。对啊，那甚至于说嘿嘞。菜啦齁，疼料够再疼，哇这样在多少天不要倒，真的会伤害肠胃啦齁。所以有时候为了省小钱，就把自己的健康跟生活品质摆在最后。那这种在年轻人眼里，他们就叫做没苦硬撑，明知有苦肚里吞。可是呢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这么想。那最近呢大家最会去 complain， 年轻人最会 complain 就是说那种祭祖拜拜这件事，每到了三大节日的时候呢，啊，出来带新妇啊，呵，妈妈，呵，啊，压力山大。为什么？明明的菜只要来带拢做这，一跟拢煮好啊，为什么不爱买来摆的好呢？一定爱煮套炸的开始哈，去迄个菜市啊，直直买。然后呢，一直到晚上之后啊，我就忝的，要来休困一下，然后累到自己一直在贴贴布看中医。所以我是认为啦哈，其实我们现在真的要与时俱进，你要学会一件事，就是学会爱自己，享清福，然后也要练习啦哈，不要让这些小事跟晚辈哈，金家都是南宫。怎么讲，就是一直吵架。所以有一些专家就建议大家说，其实真的年纪大了，该退休了，孩子也大了，那怎么办呢？你要把自己摆在第一顺位。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第一，健康才是最大的节省。有时候为了吃剩菜剩饭啊，常常拍巴豆啊，这样自己干口。还有冷气不是奢侈品，在现代呢全球暖化的状况之下，它是健康必需品。第三， 传统可以传承，但不一定要传承辛苦。真的，就如年轻人讲的，啊，都会当背啊，大家都做回来背啊，啊，拜拜嘞。其实应该是说了哈，我们祭祖的心不变，但是家人凝聚在一起，这样的感觉是最重要的。所以，当传统可以跟着时代调整的时候，留下来不是只有仪式，它是家人之间感情的连结。所以，要特别提醒长辈，人生下半场最珍贵的不是证明自己多能吃苦，而是我们要把重要的事留给最重要的时间。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给你站在时代前端，给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本为金舍利，亦地小舍福。即文成圣地，是灵善有归。世间人啊，咱听闻道理真重要。过去佛经内底第一句话，常常讲到如是五门。如是五门，就是叫咱凡事爱多多听闻，听人讲道理，听人讲善语，来成就咱的智慧。听到好的道理，会当替咱断除烦恼，涵养福德，成就成功，远离忧虑，珍贵。不过真侪人啊，听袂落别人的建议，甚至听袂落好的道理，颠倒贪嗔痴痴烦恼无明。如果一个人无受教，好的道理听袂落，就那亲像一个茶杯底满水，无法度搁倒水落；就那亲像一个茶杯破一空，水倒落就流掉去。搁较好的意见，搁较好的道理，嘛无法度进入到这个杯啊内底。咱来了解做人做事，唔好五哥讲慢。心中啊，感觉家己上高，家己上对，甚至无要听人讲，甚至感觉自以为是。咱来了解世间人袂当过头固执，甚至爱有接受别人善言善语的度量。人生啊，袂当凡事拢靠家己。人的妄念杂念真多，那亲像土地顶端会生杂草，时时爱将伊拔除。如果逐天一直拢踮遐挽草，毋是真忝吗？所以咱需要别人的帮助帮忙，互咱的心田较袂发杂草，互咱的心田会当滋养着善良，甚至一个好的一个福报，含着一个好的一个资粮。人生在世啊，其实听闻对人生有真大的作用。一个人听下对别人讲的建议、善言善语、好的道理，咱会当吸收真多，学习真多。生活当中，欠要听闻的人，咱才会当吸收别人的好处，去除自己的缺点，成就咱这个未来的人生。人生在世，有的人一直在进步，因为伊会当吸收别人的优点；有的人一直在退步，因为伊固步自封，固执家己的观念。人生在世，有智慧的人，巴长爱更加宽。你会当听别人的建议来做参考，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汪丽友所唱的《对你这段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一个重新开放，而且呢，这个当中的时阵真特别的一个所在，就是后慈福。真侪人去慈湖看过，不过后边是无开放。不过咧，伫慈湖的后边，后慈湖咧，不单单咧，已经开始开放啊，而且咧，内底咧，一挂绝美的景色咧，民众买单来参观。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卖，来享受着元首级的秘境时光。伫咱桃园后慈湖，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咱桃园齁大溪慈湖诶，当讲是著名的自然景点嘛，号称是小江南哦，台湾的小江南，伫咱台湾的大溪区。诶，不单单前后有两个潭水，而且咧环境非常的清幽。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你不单单你会当去散步游赏，看到安尼真水真漂亮的湖光山色，甚至咧诶，即、这个来个这个所在咧，你也感觉到非常的清幽清净。唔过较早过去，咱拢伫前池湖，就是头前看看，吼、哦，洗洗，你可能都爱离开啊。啊，后边咧，其实咧，过去是军事禁地，保留着真好的原始生态，而且咧，竟然咧有一条 3.85 公里的步道。诶、欸，当中的时阵咧，真特地咧，咱咧好好啊来游赏。啊，过去是无开放的哦。啊，不过咧，近咧现主席咧开放啊，要有民众参观，所以咧，诶，经由申请了，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拢会当咧，诶，即个安尼上网申请，都会当来活动参观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后池湖是爱爬吼，因为咧，移动阶梯、轮椅咧，煞袂行吼，婴儿车嘛煞袂去吼，甚至牙拐啊拢无方便。所以爱考虑到你的健康状况哦，哈！啊，要入去后池湖哈，哎，当中的时阵呢，是需要先上网去登记哈，啊，甚至呢爱专业导览人员带领之下，你才会当入来内底森林步道。哎呦，邓老师啊，哦，这后边较早过去无开放呢，啊，正开放啊，有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也来，这吼 1.6 公里的森林步道吼，沿途的景致吼，让你赞叹连连哦。不单单哦，来个过去吼，哎，当中的一号办公室，伊是沉浸式的展馆，内底有一挂 AI 的互动技术，重现着过去的历史场景，那真就来个过去的时空感款。二号的办公室变成餐厅，和你来家家食物件，哎呦，内底餐点嘛真趣味呢，有这个呐总统古花鱼，甚至有红豆松糕，甚至有俄罗斯软糖，也有大溪豆干，哇，配合着慈湖的桂花，跟着桃迄、那个桃园的红茶，哎、欸，桂花茶也是红茶，哦，真赞真好呢，搭走出全新的味觉旅程哈、哦，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来到这所在，你也发现着讲，哇，真正湖光山色有够水呢。较早过去这种总统级吼，诶，感受吼，哦，今年就是民众呢买单来参观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知影吼，慈湖呢，诶，伊整点的时阵有三军一队的这个，就是换班花式操枪。哦，啊，慈湖呢，伊呢，冒这个安尼吼，这个就是雕塑公园。好、哦，阿、啊、伫慈湖当中呢，也有游客中心，啊，甚至呢，也有一个旧百级隧道300几公尺，这是过去日本时代的轻便铁路轨道哈。啊，有一个百级林荫步道，哦，当中呢，来只散步游赏嘛真好，包括着头寮生态步道，专长 1.2 公里，路真好行。啊，甚至可以当去附近的大溪老街吃豆干，哇，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找机会拢会当来看卖哦吼。过去慈湖咱会当看头前，近呢只要上网预约，你呢连后壁都会当去看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也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江葵小姐所唱的，阮的感谢，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人生当中吼，较早老大哥、老大姐辛苦努力打拼，希望讲哦，我较认真的，我较打拼的，经济包括着家庭吼，拢家维持又好，两工食劳力会当过着好生活，是不是？哦，啊那安尼咧，有当时啊咧，人生当中吼，有真侪代志咱来注意。陈药师吼，今日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位吼，我较早过去，我去旅游佚佗的时阵。去熟悉一位，这个就是科技业退休的一个高阶主管的大哥。这个、大哥真亲切哦，哎呀，不过伊小夸中风，小夸中风吼，小夸中风，走路啦、行动啦、讲话啦，拢还可以，福建了袂歹。吼，啊，过去伊是咱台湾这个知名科技业、知名科技业，对一间我都无讲啊，吼，知名科技业高阶主管。退休的，哦，所以食饭的时候，我咧跟伊开讲吼，因为伊朋友跟伊做伙来，朋友，伊讲朋友带伊来的吼，逼伊来的就对啊。是啊，那我带他讲你听吼。啊，跟朋友来的过程当中，哎呀，伊咧，我咧食饭啊，大家都咧开讲。啊，这位大哥七十几岁啊，差不多我爸爸的年纪，迄时阵差不多我爸爸的年纪啊，吼，哎呀，啊伊吼，大家食饭时伊介亲切，啊人嘛介好吼。啊，我咧开讲的时阵，伊就讲着啊，伊讲。较早吼，少年的时阵足认真的因的年代啦吼，因的年代，大哥大姐啊，恁较早的年代是不是恁较早拢足认真的？我咧讲，阮爸爸吼，阮爸爸较早咧做生意有无？拜六礼拜无咧休困的呢。真讲个少年，听少年的唔敢相信吼，讲啊拜六礼拜无咧休困哦，安尼较会砍钱。真正，阮爸爸因较早做生意是一年365天。一年365天的呢，唔敢休困呢，真正是安尼呢。有当时啊吼，你敢知啊？连要过年啊吼，啊，迄个啊呐，都安尼哦，赶快咧做生意，赶快咧做生意啦。惊讲啊呐，人客走去啊，所以咧，门半开吼，门半开啊，都赶快咧做生意。我感觉讲，迄种诶，较早过去诶，迄种大哥大姐，一年365天，迄种无休困，逐工咧。大家都在上班那种的感觉哦，有当时啊，那种感觉打大哥大姐，你有法多体会尔啦哦。你真讲个少年的听吼，尤其新一代的吼年轻人听，因真正是无法多去感受啊吼。不过我细汉的时候，我看阮爸爸伊就是安尼的过日子，因为较早的人唔敢休困呐，唔敢休困呐。哦，阿叔讲啊，找时间就休困，休困就找时间就休困。后堂二什么周休二日啊，国定。

假日无一种代志哦，较早的人诶做生意是安尼吼，啊，那不管啦吼，那是较早的年代嘛，吼、哦，啊，就以大哥伊是科技业高阶主管，我讲高阶主管你就听我吼，哎呀，所以咧真有钱吼，真有钱，伊讲吼，你看卖啊，伊较早吼，上班的时阵真认真真拍拼呢，系啊，啊吼，伊咧做甲老保年之末，啊，甚至咧伊诶劳退字体拢是做末诶。吼，老退记者做咩？所以伊退休落来时阵吼，贵啊间厝，因为有钱伊就买厝，啊，够有财产，啊，够有股票现金，你就知影讲，伊退休的时阵存足侪钱。伊讲较早无时间佚佗，讲工课足无闲，啊，当个哦，半工要出国佚佗，歇睏一两礼拜，迄公司无多应准哩，因为太无闲去。哦，啊，因为伫科技业，就是一种高压力的状况嘛，吼、哦，无法度，嘿，无法度。啊，伊着财务来讲，伊是一百分啊，因为退休足有钱的啊，大哥大姐也有影无？吼、哦，啊，厝贵也精啊，啊，股票现金一大堆啊，安尼是不是一百分啊？对无？一百分啊，吼、哦。大哥讲故事啊，陈老师听，陈老师吼，我出去，我拢点点啊听，我最爱听这大哥大姐讲故事的吼。哦伊讲吼，你敢知影？伊退休的第一冬啊，吼，想讲哦，辛苦几世人啊！我要好好啊享受人生啊，好不容易科技业退休啊！伊讲伊做者同事是做甲无命的呢。伊讲伊做者科技业的同事是做甲无命，做甲巧伊，有诶得癌症，有诶破病，有诶中风，真诶啊！伊讲吼，伊会当专心离题吼，无简单啊，吼、哦、无简单啊，吼无打紧，吼、哦、啊，结果咧。第一年的时阵，哦，带着太太两个人，无安尼四界佚佗啦，差不多逐个月拢安排佚佗，逐个月哦。我讲哦，大哥你逐个月拢去佚佗哦，伊讲无多补进度啦，补进度啦，什么意思？啊，较早无时间佚佗啊，啊，真退休啊，唔骨来佚佗，对不？哦，退休啊，骨来佚佗，所以大哥讲有滴压力，而且伊钱阁开不了啊，哦，所以咧，伊有伊的生活安排啊，哦，生活安排玩啊真好，哦，结果第二年的时阵。太太去得到癌症，本来太太吼、哦、退休第一年哦陪佚佗，千想万想想未到第二年吼、哦、太太得到癌症，而且真紧的走伊，无到半年就走伊。哇！啊，这大哥吼、哦，翁仔某拍拼一世人，两个阿某感情真好。太太一过星期尔讲哇，啊，这个唯一陪我讲话，陪我食饭。陪我佚佗，诶，老婆话走怎走伊？哦，伊心情偌歹呢，而且呢，伊咧根本就无心情去佚佗，连食饭都无心情。啊，长期吼闷闷不乐，啊闷闷不乐要安那？平常时都即老母陪伴伊尔，因为退休啊，遐公司吼遐同事人拢有因的生活。啥人有法度来看你？你退休的人就是退休享受人生啊！啥人够时间来甲你陪伴？是不是？吼、哦！啊，第二后生啊，后生搁伫主科咧工作，啊，后生嘛伫科技业未啊，所以咧，无闲甲要死，一个月要倒来看伊一抓都真困难。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伊安尼一个人啊，啊太太无伊啊，啊伊连食饭都无心情啊。啊，甚至咧，根本就无心情能够佚佗，心情歹煞中风啊！大哥咧讲啊，陈老师娘伊讲哦，我吼、哦，规工在那酒伫厝，啊，我拢未爱出门，啊，酒伫厝内，啊，心情郁卒。结果咧，伊嘛千想万想想未到，讲家己身体怎中风去？中风去后生就看未过啊，厝内底请一个看护咧甲顾，吼、哦。该复健啦，出来去看医生啦，吼、哦、啊，甚至生活陪伴伊安尼就对啊，佮煮食啥等候伊，吼、哦、来照顾伊。啊，所以大哥嘛做过来复健啦，吼、哦、做过来复健，佮心情拢闷闷不乐，心情拢袂欢喜，恢复嘛无介紧，恢复嘛无介紧，哎、欸、对，有一次一个朋友来看伊。因为朋友知伊中风，太太过星期啊，讲伊拢未爱出门。朋友来看，朋友看过来讲：“啊，你阿变安尼？啊，规个人无魂无神呐、啊！
啊，你一个，你一个，这个安尼会当讲较早高级业的主管退休，啊，经济一百分的人，你看你厝几啊间，啊，财产现金遮尔济，佮有股票，啊，你遮尔济钱有甚物路用？朋友怎啊骂啊？就是揣遮接到遮朋友啊，怎啊骂啊？啊，你遮尔济钱有甚物路用啦、啊？突然间你都觉醒啊，对啊，啊我较早少年认真骨力拍拼赚钱，对不？认真骨力拍拼赚钱，想讲食老的好命，结果食老了吼，这个、老母走伊吼，伊心情阿歹啊，阿人未轻松啊，阿想未通啊，想未开啊，所以咧连想甲家己怎中风去啊，啊中风了后搁咧福建，吼、哦、虽然中风无严重啊，我们搁咧福建吼。哦朋友来一句话拍醒伊，伊讲你遮尔济钱有啥物路用？第二个小小讲啊，我即世人遮尔骨力赚赫济钱要从啊，财务报表一百分啦、啊，啊人生报表不及格啦。所以我听这大哥讲故事，我足精彩诶吼，嘿、哦、啊！伊讲人生报表不及格，朋友啊讲吼，看较贵个啦，吼、哦，翁仔某总是爱有人先走啊。哦，啊你这个太太离开啊，伊伫天顶做神好命，无白听。你家己日子也过好啦，较骨来福建的，你福建较好的，我带你来佚佗。朋友讲你福建较好的，我招你来佚佗啦。嘿啊，招伊来佚佗啦。所以咧，伊怎想到了？伊讲对，我较早辛苦认真拍拼，就是为着食老要过好生活。虽然我的太太离开我。我其实嘛是爱过好，不像伊朋友话讲啊，你存遐侪钱要从啊，是不是？所以咧，伊就认真福建，把身体保养顾好，好不容易福建了袂歹，所以咧，对着朋友来佚佗，哦，啊，阮咧佚佗就开咪开讲，大哥讲作作些人生经验，互我听啦，讲作些伊人生的感慨的对啊，但有时候拢点点啊听，我听啊，较真有滋味啊，因为这一个。老大哥，诶，年会那阮爸爸的年会啊，啊，这当中是大咧讲的，迄拢是伊的人生经验。对咱来讲哦，对少年来讲，拢是宝，宝贝，宝贝啦。吼、哦，大哥就讲着啊，伊讲着讲，伊就讲着一句话，伊讲吼，食老袂当无朋友。伊讲伊今仔日好加再借朋友来找伊，好加再借朋友来找伊。本来伊食老拢靠这个老伴。伊食到拢靠这个老婆，爱为这某吼陪伊食饭啊，陪伊散步啊，陪伊运动啊，陪伊佚佗啊，啊，规工个黏这个老婆黏做伙啊，吼、哦，规工个黏做伙啊，啊，陪伊讲话啊，对不？吼、哦，啊，千想万想都想未到啊，太太竟然呢，身躯破病了就离开伊，所以说规工密调的，伊唔知道要找啥呢？较早伫科技业实在遐同事，人拢会无用，啊，平常时也无时间啊，无咧看人背对啊，所以咧，生活当中空白拢是零。啊，好加载，朋友来解点车，好、哦、朋友来解点车，讲你爱出外啦，你爱去佚佗啦，你爱交朋友啦，身体顾好啊。到尾啊，伊讲真正差足济呢，伊听朋友的话吼，朋友带出来佚佗几下道啊，这朋友足好诶，招伊出来佚佗。伊讲你无人陪你，我陪你。伊讲你无人陪你，我陪你啦吼。朋友陪来佚佗，啊陪来佚佗，去佚佗的当实在足济人啊。所以这個大哥搞进购，看单流出来联络的。哦，伊要八十岁啊吼，伊个看单流出来联络的。有当时啊，伊去佚佗，伊还过去佚佗的呢。伊去佚佗的相片，伊个会传给我。我有当时还过去看伊用个 line 啊，吼联络吼，安尼开讲几句啊，吼安尼开讲几句啊吼。爱讲吼，对啦，啊出来佚佗嘛，当交朋友啊，吼、哦、啊，唔过咧，你也困伫厝内，困伫厝内啦，吼、哦，虾米拢无啦，啊，这是一点吼，但有时感觉做有理，因为这是人的人生经验嘛，这大哥伊亲身，伊食很侪回啊，伊亲身的体验，这个足准的代志，吼、哦，来第二，伊讲的吼，哎、哦、呀，这大哥讲啊，但有时伊讲。健康足重要，食老吼，身体无健康，啥物都唔是啦。
身体无健康，虾米拢唔是啦。大哥大姐啊，我曾经看过一本册吼，伊写着讲，人吼，人你退休了吼，第你要对抗人际通膨，人际关系通膨，咱拢知影物价通膨对无？物件愈来愈贵，较早嘞，你五十块买一个便当，大哥啊，古早恁五十块买一个便当，你进五十块嘞，五十块嘞，系啊，你一百块都买无一个便当啊，对无？有影无？你开一百块，不一定买有一个便当啊。你较早五十块会当买一个鸡腿饭啊。你进一百块买无一粒鸡腿饭啊？有影无？这叫做物价通膨嘛，对无？啊，专家讲人有人际通膨，真侪人吼。退休啊，拢靠这老朋友。像这位大哥讲的，陈老师呢，啊，老朋友一个巧伊啊，伊就安尼讲啊，老朋友一个巧伊啊，啊，要靠这老朋友哦，剩无几个通吹啊，啊，有的咧千山万里带中风啊，啊，有的咧带安养院啊，有的失地，有的中风啊，伊讲要安那吹，是不是？爱讲啊，我朋友哦，叫我出来讲啊，出来外口交朋友。伊出来旅行啊，交朋友啊，大家开讲啊，感觉伊下个吼啊，对当即新朋友像阮这少年呢，买当开咪做朋友啊，可以当联络，是不是？我大哥讲，大哥啊，你也来南部吼，你来找我佚佗，我请你食饭，伊笑笑啊，系啊，啊，这当中的时阵呢，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你得了解意思吼，你得了解意思，讲啊，有影，食老就是爱有人际通膨，朋友会愈来愈少。所以你爱交新朋友，你有一个老伴陪你就好啦。这个、老伴吼，有的当时讲啊，老伴，你老翁老母，我常常跟我搭嘴，我两个阿母啊，常常怎么样，怎么样搭嘴冤家。有人陪你冤家比无较好啦，至少伊伫你的身躯边啦，是不是？啊，这个人吼，伫身躯边哦，跟你搭嘴吼，你有一个伴啦，陪你食饭，陪你困啦，对不？吼、哦，啊你咧？连讲咧，即、这个老婆也离开咧，你一个人连要讲话，连要搭嘴都无人跟你搭嘴哦，有影无？吼、哦，啊，人生就是安尼，人啊退休的时阵，有当退休，咱咧当然爱对另外一半较体贴的，对无？加讲好话，啊，到做代志，这都是尽量嘛，这都是尽量嘛。啊，所以伫生活当中，吼、哦，大哥讲，老婆诶，即礼拜吼，礼拜吼。我请你吃饭，哎呦，唔食够咧，想着，哦，阿姐那想要请我吃饭，啊，母亲节吼，我好请你吃饭咧，吼，阿哥送你一个小礼物，大叔吼，笑眯眯讲，哎呦，唔食够咧，食老哥家里浪漫哦，哦，啊，真正咧，阿哥送我礼物咧，阿哥请我吃饭咧。哎呦，感动到流目屎哦！啊，这哦，当中的时阵呢，等到食到爱咧较浪漫的，噶唔是？对嘛？吼，这叫情感互利，情感互利会生利息的。你对太太好，太太对你好；你对先生好，先生对你好。啊，人生就是安尼，互相的啦，吼、哦，互相的。啊，不过你袂当规工拢甲黏条条哦。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有伊的人生嘛？有伊个朋友嘛，对不？伊陪你食饭，陪你佚佗，陪你困，啊，你嘛爱有时间互伊去交朋友，对。所以先生爱拍球，互伊去拍球，吼、哦、啊，太太爱插花，爱唱歌，互伊去唱歌，是不是？啊，当中的时候每只每只个个性，啊，有时间吼、哦、两个人做伙，啊，嘛爱有互相和对方有空间，对不？吼、哦、啊，这个真重要。啊，食到咱嘞，唱歌唱歌的朋友。走路的朋友，吼、哦，啊，佚佗有佚佗的朋友，吼、哦，啊，插花有插花的朋友，画图画图的朋友，啊，你朋友就会多，啊，你去学物件，去参加活动，这拢是你的新朋友，啊，这拢千交代当，是不是？啊，你自然的有一个人讲讲话，啊，生活有一个调节，啊，较袂规工黏老翁老母的黏条条，啊，是不是？这叫做人际通膨，对抗人际通膨的，你的人际互利嘛。是不是？我食了话，我肯要出外、出门去交朋友，我的人生呢，较袂无聊嘛，吼、哦，较袂孤单嘛，对不？就算讲好，老翁老母的有一天离开咱，咱呢，赶快呢，当出门去交朋友。所以陈老师讲，鼓励大哥大姐出门哦，
出门真重要哦，是不是？哦，这第一点，哦，这个叫做人际通膨，咱来对抗人际通膨，因为老朋友会愈来愈少，所以咱来交新朋友，对吧？哦，来第二嘞，咱来对抗医疗通膨。什么叫做医疗通膨？欸，医疗愈来愈贵呢，大哥啊，大姐啊，真啊，你啊住病院，恰一个看护一天呢，三四千块呢，甚至医药的四五千块呢，是不是？我甲大哥大姐报告有专家算过啊，如果一个人中风失智失能卧床，一年吼，一年啊开掉要100万，上省的嘛要60万至80万，你哇开很济哦，咱以一年100万来算，十年就1000万呢。你搁外高欠，你下落因外高欠嘛，袂堪起咱咧开，是不是？你讲哦，啊，真正医疗费用还很凶哦。万一啦，失智、中风、失能，倒伫眠床顶，你都爱一年都爱开几十万呐。但有时候讲真的哦，真正因为你爱请人顾嘛，你卖就讲啊，我有健保、健保、健保，含咱的长照会当甲你辅助，伊无法度完全代替。你嘛是爱规工啊，有人照顾啊。你要去便所咧，你要去洗身躯咧，是不是？你要吃饭咧，系啊，你要吃药啊咧，你要去复健咧，你要去看医生咧，太侪代志爱做啊，迄种需要长照的照顾，是不是？都所以，万一咱若失智、失能、中风，你就是咧了大钱。所以身体也顾无好，要换喙齿，要手术，腰骨要手术，要换关节。要换目睭、水晶体，甚至咧身体咧艰苦病痛，要手术，拢是开钱。查甫人诶，一个了无算手术咧，就几十万，是毋是？对无？有诶大哥大姐咧，换一个关节咧，都要偌侪钱。啊，你讲哦，我有影，这医疗费用足贵呢，有影都对，对无？啊，这叫做咧，见医疗通膨，医疗费用会愈来愈贵。啊，所以健康的真重要。你也无健康，身体够用，你一年赚100万呐、啊，大哥大姐啊，你真食了有货啊！你免人家你顾，免请看护，但你说讲你一年赚100万，但你说无骗你，你也健康，健康十年你就加赚1000万，比别人来讲，别人身体无健康啊，倒伫眠床啊，需要人照顾啊，一年开要50万至100万呐、啊，有影无？有影吼、哦？嘿啊，这叫做啥？这医疗通膨，吼、哦、啊！所以生活当中，大哥大姐，恁今仔日听陈老师讲，你都了解到啊。食了唔是有钱就好呢？像我今仔讲的，这位大哥，伊讲哦，啊钱一堆啦，啊中风去啊啦，啊这恁侪钱，朋友甲问讲，啊你这恁侪钱有啥物路用？逐工伫厝闷闷不乐，看护小对看，伊想想有理就对。啊，看看路，但咩小对看，啊，无差伊遐尼侪钱，厝几啊间，啊，财产呢？财产搁遮尼侪，结果呢？规工但咩看路两个但咩做伴，对不？所以人生唔是安尼嘛，吼、哦，人生哦，但有苏干妈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当时啊，咱呢唔是单单拿经济，咱的经济通膨呢，吼、哦，物价通膨足可怕呢。咱来对抗的是人际通膨，朋友会愈来愈少，食老爱交朋友，对不？佮对抗着医疗通膨，医疗费用愈来愈贵，所以呢，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咧，身体够用，你够用，你食老，你唔免人看顾，你一年赚100万。但你说来讲，你大赚钱呐，大哥大姐啊，恁近70、80岁，唔免人家你照顾，你一年赚100万呐，真的呢。倒伫眠床顶诶，一年要开100万呢，有影无？有影呢？是毋是？所以咧，大哥大姐啊，是毋是趁钱？是毋是趁钱？啊，身体健康个较重要，啊，你得甲维持好。今仔请出来甲你讲这吼、個，我希望讲大哥大姐来了解啦，真有诶，喙齿植牙一支都20000块啊，是毋是？有诶，目睭换一蕊目睭自费诶，自费诶，水晶体换一蕊目睭10几万呐、啊，了无做手术咧？20-30万呐、啊，是不是？所以咧，动不动咧，吼、哦，拢足贵，对啊，拢足贵啊，啊足贵咧，你咧就是爱健康，就是趁钱，无健康，你就是咧开钱，我安尼讲有影无？
是不是？所以咧，食老吼，还是要保持你的行动力哦哈。会出门的佚佗，像我讲的迄个科技业的大哥，真正伊讲足感谢伊迄个朋友的，因为像我食老我无人陪啊，要去对，比如讲我陪你来，伊朋友太太放伫厝哦。我甲伊朋友讲，大哥啊，你家己出来，你伊讲啊，我讲迄、那个你大嫂未念哦，伊讲啊，我某嘛朋友啊，我某嘛是招朋友去佚佗啊，我招阮朋友出来敢袂当吼，所以咧当中的时阵，人伊嘛太太自由啦吼，系、哦、啊，当中咧有当时阿某做袂出来，有当时咧诶朋友咧陪你出来吼、哦，食老有当时咱就是爱有朋友当个做伴吼、哦，第二食老爱有健康。作为着咱这个呐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基础，这是真重要的。身体吼够用，会出门会行路，无中风失智失灵。但刘叔讲这是真的啦吼，无中风失智失灵。万一你也行路未行，行路愈行愈细步啊，迄代表着你身体咧真容易出问题啊。吼，阿龙超师啊，我是安那最近拢无懒，行路拢行未去。循环脉啦，血路循环脉，血路循环未通，做者大哥大姐愈食愈大苦，啊食到血路，啊食到血油高，食到血压高，食到血糖高，食到胆固醇高，啊结果咧，较来食药啊降。我顶刚有讲过恁听无？我讲一个急诊室医生郑医师有无？五十岁尔中风，敢是爱嘛食到伤大苦啊？结果咧，食到家己中风啊！伊阿就讲。爱平常时吼，因为伊伫急诊室嘛，啊，就医生伊家己伫急诊室，哎呀，血压高、血油高，伊就拢食药啊降。伊家怎讲啊？唔是食药啊就好吼，养生保养真重要，是不是？吼、哦，爱食寡咧，帮助咱血流循环、通血、补血、活血、清血、营养，身体较健康。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生活当中真侪老大哥、老大姐，你可能呢，你有咧养成保养，像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有个人最近唔知哪头壳公车车，常常咧戆；有个人阿妈棍棍硬正正，你的血拍袂起你脑，真的啊，你的血拍袂起你啊，你的血拢积伫底，积伫脚底，脚拢长堆堆正正，水正。啊，火拍袂起你，啊，头壳戆车车，啊，耳孔叽叽叫，啊，头壳记性愈来愈歹，啊，阿妈棍棍硬正硬正，啊，规个人拢无精神无体力，啊，行路脚着酸着软着袂行，啊，愈行是愈细步，啊，行路用要跋倒。大哥大将啊，哎呦，后生啊，左囝，爸爸妈妈哦，最近拢无力啊，拢袂行。大哥大姐啊，你现在无力，啊，你循环歹啊。龙霞啊，陈老师啊。啊，循环歹人就无力哦，汽车无加油，敢驶会去？驶袂去嘛？啊，人循环歹变哪有力？人就是靠血嘛，血带来着营养，带来着氧气嘛。啊，你的血散袂去你脑，你的氧气散袂去脑，莫怪你头昏脑钝，莫怪你头壳嗲嗲安尼昏昏沌沌，莫怪你咧头壳安尼袂清袂澈，甚至咧莫怪咧你目睭雾、耳孔干，甚至咧食物件嗲嗲砸着、硬着、走路用咩跋倒。啊，另外啊，陈老师啊，啊，这血路循环歹要安怎？做者大哥大姐愈食愈大苦，较侪钱都咧食，山珍海味都咧食，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确实咧，血拢落，血拢袂清，血更拢卡油卡伤，血路用要袂通，较来食药啊降。今仔陈老师嘛讲互你听，我无讲，迄急诊室的郑医师是毋是？伊咧食甲伤大苦。啊，血压高，血油高，拢食药啊降。结果咧，到尾啊中风，伊才知影讲，哇，原来养生保养真重要，有影无？有影。那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陈老师请问你一句话：生活你有咧保养无？大哥大姐讲有哦，陈老师啊，食足侪种哦。大哥啊，大姐啊，你食啥？哦，陈老师，我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带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燕窝油，连银芝麻都咧食哦。有影吼，大哥大姐啊，你食足侪种对无？啊，你敢有一种会当伫新时代新科技，将遮优良产品的优点结合做伙，做一伙来照顾你，甲你大条细条的公路拢沟通，互你的公路袂卡油袂卡伤，互你的公路会软 Q， 互你的公路较袂塌条的，较袂钉起，较袂破起，敢有？有，陈老师给你找到。哇，陈老师啊，啊你哦，介绍大三通真好用呢，不是简单的角色。大三通有丰富的纳豆激酶，咱纯度真纯，有植物性膳食的欧米伽三、紫苏油、亚麻仁油，咱呢有银杏精华，够虾红素、细条的都会通，够够你软 Q 的 PPLS， 也够给你公路内底清克清柔的卵磷脂，有维生素 A、C， 够你公路咧，较袂破去，较袂闭开，较袂钉去，伊咧够十足的体质。帮助你安慰球的生成，和你有满满的氧气当输送跟利用。大三路各种的应用，够各种的调用，够专业的配方来听炸你，和大哥大姐升级升岗，专业够好用。迄老大姐哦，你敢知影？迄脚吼外无蛋呢，脚手拢无蛋呢。迄吼左脚再要去拜拜落车吼，行未去呢。伊讲左脚叫左脚裤头甲扭的，左脚阿母啊，啊你行路得个人扭裤头，足歹看呢。伊想想有理呢，啊食到七十几岁，行路得个人扭裤头，是不是？结果呢，伊咧怎骨骨来食咱的大三通，食到真嘞，行路足有力，足够行。啊够有影，你来听看麦。
1: 我大狗食呢，我刚食四粒呢，三通呢，我上狗食，食了袂歹呢，食了真好，会晓煮饭呢。
2: 哎呦，真好，会晓煮饭哦。安尼哦，谢谢。
1: 无敢早起出门一声啦，就讲，啊，行路像拖死狗，讲安尼假念。
2: 哎呦，
1: 我直接问主公，
2: 哎呀，
1: 啊娘喂，安那像咧拖死狗，只裤甲衣裤要落去。
2: 哎呦，
1: 今仔热热到呢。
2: 土进给中介到呀！
1: 今麦家己行，一直行，伊讲安尼来，一直行，一直愈去愈较紧。
2: 安尼哦，嘿
1: 啦，
2: 哦，真好，真好，真好。
1: 较早去白鸡温主公，你知影无？
2: 安尼哦，嘿，
1: 白鸡温主公，阿姐那扛的草地遐，
2: 嘿嘿，
1: 阿温叔公来，阿妈来，我背背两个孙子，咕噜噜要甲背背。
2: 安尼哦，
1: 我阿娘喂，我
2: 嘿。
1: 我得个吼，
2: 得个孙，
1: 痛快得个阿孙家伯伯的家伯公，
2: 哎呀，
1: 看我一个，
2: 安尼哦，
1: 不要脸，
2: 安尼哦，
1: 好丢脸。 我现在给爬去，搁来
2: 爬头
1: 咧，
2: 家己爬哦。
1: 自己
2: 爬，哎呦，真好真好！
1: 爬去温州足够，你知影吼？
2: 好好，我爬
1: 去过来呢。
2: 安尼哦，高高高，高真好真好，
1: 嗯，
2: 哦真好，好
1: 厉害嘞！
2: 好哦，哎，真感谢
1: 啊！都是啊，哥，安尼七点我刚刷，我先早起车个开个了，
2: 嘿，
1: 乌来乌来，咱个咧过无到，
2: 嘿，
1: 个谁乌来个行？
2: 安尼哦，
1: 我偌厉害！
2: 真好哦，我管你哦，安尼高高这作用行，真好真好。
0: 大志讲，陈老师，我偌厉害个呢？我食你的大参拢食到真足够惊呢，有影无？大哥啊，大姐啊，啊这老大姐伊袂乌白讲，啊人生就是安尼，本来吼安尼，行路已经拢无力啊，用要坐轮椅啊，左就爱叫左肩甲右裤头，无行路行袂起啊。爱神奈当中心有力，伊循环够有通；爱神奈当中心行路行足紧，一直行一直去，因为伊体力愈来愈好，愈行愈有力。大哥啊，大姐啊，等于说大三通足专业的足好用的，救着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咱过去吼，足侪老大哥老大姐烦恼讲啊，食老啊拢无力拢袂行，啊你循环歹无营养，啊要食较营养的，食即罐。等于说介绍的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哦，等于说啊，莫怪啊，大家吼，拢学到你的大三通足好用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食过人人学到。下过你阁介绍亲戚朋友来买，因为你家己食了好，你会叫你的亲戚朋友嘛爱甲身体顾好。啊，即款都是一个报一个，咱的大三通会当卖甲遮尔好，都是因为大哥大姐恁家己咧食了真好。大哥啊，大姐啊，别别别开钱，你爱食上好的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互你的公路袂卡油袂卡伤，互你的公路会清会通。互你咧，食老咧会健康，互你行路好行，行路有力，食老靠自尊，较自在。咱食老家己会行，唔免请看护来顾，食老较自由，较自在，靠自尊。你讲是唔是？大三通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啊千二，人人开得起，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满刷，助理解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

0: 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小师发现就讲，台湾人足侪人其实生活当中有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就是其实这三高的问题，有的人一项，有的人两项，有的人三项，啊，拢就是讲我有咧食药啊，所以陈药师啊，都看医生啊，都食药啊，咁都养成保养。陈药师来教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一个指标观念嘛。如果你足大颗，你感觉你足大颗，啊，唔过你血压、血油、血糖拢有控制，食药啊，啊，你也感觉讲你的血压、血油、血糖。是因为你身体健康，家己控制，还是靠药啊得落来？当然是靠药啊得落来嘛，对不？哎呀，因为大颗就是一个健康的威胁。啊，咱较早过去少年，咱有荷尔蒙保护。啊，进食了有血啊，如果荷尔蒙开始咧下降，所以大颗大只血压的高，血糖的高，血油的高。啊，这血管的健康，伊就是影响到你食老、生活、自尊，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中超市我太多保养，大哥大姐啊，我要甲你报告一下吼。进前有一个养生专家，伊食到九十几岁，啊，伊咧阁得到这个诺贝尔奖。啊，伊当中的时阵，伊逐工拢足骨力运动的。伊讲一句话，因为伊讲。健康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活动力、活动力。啊，你的活动力牵涉到的就是吃到你的血管的健康。你的血管是不是有软 Q？ 你的血是不是有清？你的血管是不是有弹性？你的血氧气营养是不是有疏通？像阿多啊，等你说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也许做者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干嘛讲？啊，我会也会有会等，我都食药啊，降落来就好啊。大哥大姐啊，我记急诊室迄个郑医师的案例，你听吼，哎呀，你也当去网络看，你也当去网络吼，哎呀，这个当中的时阵，陈律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呐，吼，你也当去这个网络看，教授还讲过啊，就医生有无？就医生啊，急诊室就医生，伊嘞。这个什么会？伊个网络啊，吼、哦，医生坏了，医生派去啊，吼、哦，医生派去啊，吼、哦，系啊。当中个时阵吼、哦，你也当医，伊个网络来等你说话。医生坏掉以后，医生派去啊了。医生坏掉以后，就以郑医师，嘿，啊你看到伊来电时阵，伊就是伊中风了，伊是安怎？六个月内底，伊会当伊是血管破坏哦。伊现在伫六个月内底，伊会当重新去急诊室上班。你去网络看个相片，你甲看，你会看到讲哦，真正伊吼就是第较大颗，吼、哦、啊大颗是伊血压高、血油高，伊就是拢靠食药啊降落。啊，所以咧，伊真个嘛深深个感受着讲阿袂当，吼、哦。不但中风了爱骨力复健，而且呢，生活饮食拢爱控制。啊，陈老师讲这个听众朋友听，这牵涉到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哦。真侪人讲，只要是时高时难登，人生像这个医生郑医师五十岁的中风，伊开始知影讲伊的中风，你千算万算算未到，五十岁的中风啊，佫更加何况是大个大只七八十岁啊。大哥大姐，其实足侪人拢伫恁的血管循环，拢伫这个境界线内底。境界线内底就讲，你只要可能突然间最近天气冷、天气寒，还是食较油，你的血管可能就容易塌掉的。林超市卖搞阮惊啦，但是说不是要来惊，但是说是提早叫大哥大姐，你要用心保养。问题是你平常时你保养的，足侪大哥大姐，你有咧食寡一寡通血路的。你的通血路内底是不是有甲你清血油？你的通血路的内底是不是有顾你的血管的软 Q？ 你的通血路的内底是不是这样帮助你细胞壁的修复，和你的血管恢复弹性？是不是会当和你的氧气充足？
是不是会当让你的血管内底有营养，是不是会当增加到你的血流循环，让你有力无力，你家己食上知。你比如讲，你食一寡通血路的保养品，你食了是不是脚把手比较好啊？是不是食了较有体力啊？是不是走路较大步啊？较早走路都爱人扭裤头，啊真的，食了循环较好啊，走路一直去啊，一直去，做有力啦，会炒菜，会煮饭啊。啊，走路较有力，较好行，你循环有通啊。陈老师讲安尼有理。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咱伫生活当中，我讲过啊，咱若万一中风失智失灵，我可能一年要开100万。真的啊，我无骗你哦，系啊，你一年要开100万哦，吼、哦，你较省的，你都要开50万，因为一定要请一个人伫你的身躯边顾你，啥人要甲你顾？我顶刚拄着一个大姐，你敢知影呐？大姐卡来，陈老师听了心内做唔甘的。大姐开讲，超市，我听你的话我身体爱保养，因为伊做无力做袂行。爱甲我讲一句，伊讲我袂当中风。我大姐啊，大家拢无想要中风。伊讲陈老师也无讲啊，我无人顾。伊甲陈老师讲一句，伊讲超市我无人顾我啦，我中风也无人甲我顾啦，所以伊袂当中风啊。哦，我听了做唔甘的啊，因为我听伊讲哦，大姐做坚强的，大姐做坚强的哦。伊讲我戴老师，那讲戴老师，我身体爱顾用顾好，我袂当中风。我大姐啊，当然啦、啊，咱就是爱顾家己袂中风啊。伊讲戴老师，你唔知啊？我系讲，因为我无人教我顾啊。伊讲伊无人会当家己顾，啊，所以大姐伊有这个角色呐、啊，伊有这个角色讲。啊！我问你啊，中风失智失灵啊，啥物甲我讲？无人会当甲我讲，对无？所以伊无论如何，伊就是爱顾好。我、哦、这大姐，我无骗你哦，用超市我拢听你的话。我骨力运动，食食健康，生活我的体重，我的身体我拢顾了解好。因为伊甲陈老师讲，用超市我拢听你的话，我有咧保养。啊，我身体不管单伊的胃肠、益生菌酵素拢有够，伊的心脏拢会 Q。伊个骨头关节拢会用，伊个循环嘛介好，目睭嘛介金，用超市好加在。我听你个话，我拢咧保养，因为伊讲我万一破病，无人会当教我顾啊。啊，唔过咧，我甲大姐讲，大姐你趁钱。伊讲，但是说我嘛咧感觉，因为咧，伊讲伊厝边隔壁伊个朋友，足济袂行啊、失灵啊、倒伫眠床啊，一年开几啊十万。真正安尼，大哥大姐也当爱讲有理啦吼，有理吼，系对。啊，像我讲的，较早古早啦，阮爸爸的年代，阮爸爸的年代吼，较早一年365天无咧休困的。阮爸爸讲我听，像我想讲，啊，爸爸你闲啊唔休困，因为阮少年，我感觉啊闲啊唔休困。较早的人哦，迄种心情，真正真少年的无多体会啦。我都体会讲，这时代啊，恁现在恁较早，大哥，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问你，恁较早做生意啊，做工过，恁现在没有困？哎呦，陈老师啊，赚钱较重要，个休困，有钱赚较好啦。哦，我爸爸，我爸爸讲的啦，有钱赚唔赚？有钱通赚唔赚呐？啊，这句话伫少年的吼，诶，心中想讲，啊，嘛免安尼赚啊，赚到这恁拼命。趁到假期拢无休困，敢有需要？阮爸爸较早哦，伊讲，阮艰苦过来啦。阮爸爸较早艰苦过来，阮爸爸吼搞进吼，你敢知？伊拢唔食番薯呢。你讲陈老师，番薯足健康呀，谁人唔食？你敢知影？阮爸爸谁人唔食番薯？我讲给你听，嘿，因为阮爸爸细汉食较惊着。因细汉无饭通食啦，因细汉拢食番薯签啦。伊讲食迄番薯签，食个会惊，迄善食人啊。咱真诶番薯签是了低价诶呢，有无？诶，出番薯签了低价诶，有影无？哦，足侪诶，伫饲猪用诶啊，系啊。大哥啊，大姐啊，你敢知影？较早阮爸爸因细汉诶时阵，是哪有番薯通食呢？呢，无白米通食呢。伊讲伊细汉食个惊啦。伊食老啊，伊个无爱食番薯，啊，当然是心理的阴影啦、哦、并不是番薯无好，番薯足好诶吼，番薯足健康诶。
啊，只是细汉食甲惊着，细汉食甲惊着。啊，你像阮爸爸迄个年代吼，阮爸爸迄个年代，十几岁啊，就爱去做西啊工啊啦，爱去人兜去学做西啊，学做生理，学做工课。大哥大姐啊，恁较早有做过学徒无？有吼，嘿，较早做学徒有薪水无？恁较早做学徒有薪水无？无薪水。我爸爸讲，我听伊讲，我知影，因为阮无迄种经验啊，阮无迄种经验啊吼。啊，较早阮爸爸讲诶吼，伊讲，伊做西啊人教你功夫，互你大，互你食，搁要共讨薪水，互你食，互你大，互你食。伊讲，较早伊学西啊，爱个人斗带囡仔呢，爱拼来底扫涂骹呢，食饭饱爱去洗碗呢，就是去做人诶佣人，啊去学功夫呢。嘿啊，咱要教你功夫，你搁要共讨薪水哦。嘿啊，所以咧，做辛苦呢，伊讲啊做辛苦呢，对啊。啊，阮爸爸迄阵少年啊，因为阮阿妈、阮阿公种菜人，种菜、种菜啊，种菜人，阮阿公一处切心嘛，讲话恁听啊，爱笑爱笑吼。阮阿公一处切心，甲阮阿妈讲，卖个种菜啊啦，安尼哦，等下做吼，做甲要死。赚无几仙钱，我阿妈讲，阿唔做无是要从啊？人诶哦，讲诶爱学做生意啦。迄时阵，阮爸爸迄个年代，吼、哦，系啊，啊，阮爸爸十几岁啊呢。阮阿公迄时阵听人讲爱学做生意啦，吼、哦，啊，所以咧，主要叫阮爸爸去学做生意，去人诶生意店学做生意，学做生意，吼、哦，啊，到尾啊，学了有成哦，啊，当然。家己做生意，做小生意安尼就对了，吼、哦、啊！所以咧，陈老师感觉讲，这是较早大哥大姐恁的过去啦，因为我讲恁的做经验嘛，所以我像我讲的，你要甲真个少年的讲，一年365天无咧休困的，迄少年的我都理解啦，靠迄种工课吼，无咧休困的，较早无劳保啊，无健保啊，较早袂当破病咧，大哥啊，大姐有影无？有影哦，呵呵呵这少年的我都体会哦，哦，因为咧，较早的人艰苦人也袂当破病咧，你破病无钱通去付医药费啦，所以较早做侪囡仔生落来吼，迄无钱通看医生啊，翘伊咧，做侪夭折去的。我听阮爸爸迄个年代，阮爸爸迄个年代，因讲有做侪同学为细汉来上小学，有无？诶，上小学，我破病了就翘伊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诶，这是私信呢。大哥大姐啊，我问你呢哈，我问你呢，恁较早恁的年代，足侪囡仔细汉都夭折去啊，翘伊啊呐，破病就翘伊啊。较早医疗拢足无发达嘞，啊，佫无钱通看医生啊。有影无？有影哦，等下破病，等。但是讲啊，是毋是凊彩用药啊，食食的吼啊？结果咧啊，无去找着原因。近你捌听着讲囡仔安怎个无？迄囡仔大概小命命，小可艰苦呢，就赶紧看医生啊！较早有通去看医生。我会记得我细汉，我讲你听，我细汉我做囡仔要阁无健保的哦。哦，我做人做囡仔吼，系啊，安尼偌久？30几当前尔啊，靠偌久？30几当前尔啦，30几年前尔啦。我30-40当前尔的店，吼、哦，诶，较早我做囡仔是阁无健保呢。爱阵啥？迄间有劳保。恁敢有摕过劳保单去看喙齿的？敢有人摕过？有无、哦？啊，劳保单会当看喙齿哟，哎呀！诶，大哥大姐，你阿知啊？众人朋友，你阿知啊？吼，哎呀，年代无同款啦，吼，年代无同款啦。好啦，我讲这讲笑，大哥大姐了解啦。啊，陈老师最重要要甲大哥大姐讲，你无得无运气，你循环歹，你要找一个会当甲你血路疏通，大条细条拢会通，互你血管会软 Q， 互你血清，血管较袂卡油卡伤，中风失智失灵。听陈老师一句苦劝，真正诶，大哥啊，大姐啊，要食上好诶。啊，要食人人学落的，吼、哦！既然要找一款，要找一种会当通血路、血路会通、血液会清、血管会软 Q、血管较袂塌掉的，互你人精神体力较好，身体会讲话嘛，
是不是？吃到物件，身体会勇敢，好不？刷卡拢满线，昨日咧解服务，你啊最近拢无力无精神，循环作歹，脚麻手臂，头晕目暗，行路拢无力，行路拢未行。好用啊，后生啊，左囝啊，妈妈拢无力，拢未行，啊，算唔知你循环歹，啊，你食卡营养诶，只要你血流循环诶通，食了会行，你咧趁钱哦，一年趁一百万哦，你讲有影无？咱食了唔好顾家家己失地失良中风，你讲是唔是？刷卡拢满刷好，真刷卡拢满刷，做你咧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血流循环来通，咱食了较健康、较自由、较自在。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听这条翁立友所唱的，你是我的唯一，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老婆很重要，老婆的老公的给他顾好。但有时候说这个真的，我都我等于我当时我看到我们爸爸妈妈两个在那吃饭，我等于我有当时我常常有时间我就等于陪人吃饭，等于看到的时候有当时一等于他不知道我要回来，因为我有当时有缘我就等于，我等于看到的时候门一打开，因为吃饭的时间嘛，我想等于陪人吃饭，有当时他们在吃比较紧，所以我一等于看到两个阿嬷，我远远看，我远远看两个阿嬷在那边坐着吼，啊那吃饭，啊那配电视吼，来看电视。啊，陈老师吼，远远看你也就讲，啊人生吃老有货啊吼，啊就是剩电视，啊剩这老翁，剩这老婆。啊，所以我有在爱情吼，哎呀，我在爱情，我等于讲，吼阿爸阿母啊，哎呀，我爱你吃饭个配电视哦。伊讲系啊，啊无做无聊诶啊，吼啊电视安尼做咧吼，啊那听啊吼，那食安尼就对啊吼。啊，乔师爷干嘛讲？啊，人生就是安尼咧。你进吼，够有即个老翁老母陪你看电视食饭咧。有诶大哥大姐，老翁老母无伫咧，家己一个人食饭啊，有影无？有影啊，对不？啊你咧，当中诶时阵咧，生活当中咧，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今仔。我一个期间，我跟大哥大姐开讲的，我一道去蒙古，去蒙古啊吼，我去贝加尔湖蒙古。阿、嗯、奇、啊、有一个大姐吼，头张背，伊无你头张，头张背哦，嘿，头张背吼，系啊。阿就一大姐吼，伊家己一个人参加旅行团，啊，参加旅行团，你家己个贴迄个房差，你敢知啊？因为配无房啊吼，啊，家己个贴房差，所以伊个。加贴寡钱，就是一个人带一间爱就对啊，吼，一个人带一间爱去参加旅行团，吼啊，对大家去蒙古贝加尔湖，吼，苏尔贝加尔湖啊，个蒙古，吼，去趟。哎，食饭的时阵，我跟这大姐讲，我哦，大姐，因为伊拢点点哦，伊拢点点哦，伊安尼个性做沉稳的，啊，做气质的，爱就是点点。一类点点吼，嘿，伊嘛无主动找人讲话的，对，阿哥很有气势。啊，食饭一定大家坐做伙嘛，对不？啊，我一出，看伊坐讲道的时阵，我就跟大姐开讲啊，嘿呀，啊，我较了解点吼，大姐你咩呐？因为伊先生过身去，先生过身去啊，阿无人陪伊出来，啊，伊就讲伊一直酒伫厝，唔是办法啦，嘿呀，一直酒的吼，有当时啊咧。愈酒心平愈歹，所以伊咧怎啊，家己决心吼，怎啊出来参加旅行团，出来行行看看。啊，不过心情还袂透开啦，心情还袂透啊袂开，所以出去拢闷闷安尼就对啊。出去佚佗啊，都拢心情拢闷闷，那就无啥爱跟人讲话安尼就对啊。哦，啊，陈老师就知影吼，我迄阵就知影。

0: 知道大姐家己人说啊，先生贵姓去啊？哎，所以阮食饭的时候，阮就大家拢会开讲啊，就找伊讲话，就找伊讲话。哎，讲到尾啊，因为七头旅游拢一两礼拜嘛，要到两礼拜时间，啊，大家大家食饭的聚会，大家食饭的聚会开讲讲话，啊，就挑工找话题，该问该讲。哦，看官来知影，这大姐不简单呢。这大姐吼，伊较早伫因的公司，原来做主管，原来做主管，啊，手下较管理足济人。管理足济人，啊，所以咧，伊咧嘛是即个管理职退休的吼，系啊，啊，当中的时阵能力真好，啊，外文英语嘛真好，吼，啊，真有素质，啊，只是先生过星期啊，所以伊家己讲出来旅游安尼，哦，我按着甲学落一个吼，啊，甲咪开讲一个，哦，伊就开始讲伊的经验，开始讲伊的故事，哦，当中含大家愈讲愈趣味，啊，又去佚佗嘛，有哪酒哪啉嘞吼。诶，淡薄啊，就安尼搭十一个，吼、哦，小酌怡情呐、啊，吼、哦，阿个不也得食饭、开讲、佚佗啦，心情啊渐渐透开，搞不也大家做好诶，大家做好诶，哦，甚至个讲笑互阮听，个讲笑互阮听就对了，吼、哦，系啊，爱知我有事嘛，吼、哦，也搞不也伊甲我讲，陈老师谢谢啦，阮搞旅游要结束诶时，伊讲谢谢啦，伊讲伊本来即次出来旅游啊，吼、哦。伊讲伊去一处吼，本来出来旅游的时阵，伊其实伊心情足歹的，伊感觉家己一个人足孤单、足无伴、足无朋友的，得阁家己一个人起来佚佗。结果去一处佚佗了的时阵，交足侪朋友的，大家甚至讲啊，以后吼会有赖吼手机啊联络，吼、哦、有手机啊联络安尼，系啊，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呢，哎、欸，伊交足侪朋友诶，甚至伊阁熟悉一个，我那感觉女孩子阿先生嘛过星期啊，因少少讲后一道要做伙起来佚佗，因少少因为因拢在台北，因两个拢在台北，我安尼后一道出头做伙少有伴，吼、哦，安尼唔免家己一个人阁付差价，吼、哦，阿得当出门佚佗，啊，伊就甲我讲，伊甲我讲一句谢谢，伊讲我大姐讲啊，大姐啊，你客气啊，伊讲多谢你啦，吼、哦。先跟你讲话讲了吼，讲讲了了，心情有较开吼，哎，佚佗的感觉就差真济。伊讲好家姐吼，恁拢来找我讲话，啊，讲话了，我心情开了，差真济了吼，心花开了，佚佗就感觉足趣味的，啊，无心情拢未开，所以心情真重要啊。你带一个好心情去佚佗，你心情心花开，你感觉佚佗就足趣味。啊！你啊，带一个歹心情吼，同个这也歹食啦，啊，那也歹佚佗啦，啊，这有啥物趣味啦？啊，看这有啥物好看啦？啊，佚佗就是爱炸一个好心情嘛，是不是？吼、哦！啊，食的我那炸一个好心情去甲食，啊，炸一个好心情去甲耍，啊，炸一个好心情来跟人开讲，安尼人生唔只系快活，对不？啊，那唔只系自在，吼、哦！所以陈老师拢甲大哥大姐报告的，人生无常啦。老翁老母要陪你什么时阵？你唔知啦，你真歹暗算。唔过有一件代志是咱确定的啦。就算讲伫未来的社会，咱家己一个人过，你嘛爱甲家己过好，你嘛爱过好。但你说我跟你讲，即世人你赚的，你家己开，开春的后子孙啊，啊对家己较好诶。破病就是了钱啦，破病就爱了钱啦，医疗费足贵诶。万一啊，中风失智失灵吼，倒伫面前一个月吼，一年开要几百万呐。但有事无便宜的，真侪人吼开甲卖产卖地卖厝啦。但有事讲这是真呢，真侪大哥大姐食老有花啊，厝卖掉以前啊，医疗费啊，现在卖厝，辛辛苦苦一世人赚一栋厝，现在卖厝，啊要付医疗费啊，无钱啊，都爱付医疗费啊，厝都爱卖啊。所以人生钱是安那用伊的，足济都是破病用伊。陈老师讲有理无？这真真确确的啦，唔免陈老师讲啊，大哥大姐恁看的，恁厝边隔壁看到的比陈老师较济啦。所以人生不是等到破病才来看医生，人生是健康靠养生。好、哦，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后来，哦，陈老师赶紧的。我来回答您的问题啦，问题一大堆也回答不了，赶紧的，来，赶紧的来，哦，乔治来，赶紧来回答一下。林雅区，咱高雄林雅区的周太太在问，最近中昼食火也未药啊了，进 血压伫中道食，吼、哦、中道食，因为照你讲，高血压药啊拢会伫早时啊食啦，吼、哦、照你讲啊，早时啊得食，吼、哦、嘿，你中道食，食降血压的药啊了后，进血压93，心跳60，安尼有问题无？安尼正常啊，因为血压无悬的收缩压，吼、哦，啊够舒张压，吼、哦，啊通常悬的吼伫120以下，所以咧。大约伫90到120拢是当接受的啦，吼、哦、啊低咧，低咧，咱希望控制伫90吼、哦、到70左右，90到70左右，吼、哦、啊心跳咧，心跳大约咱伫60-70，尤其女孩子为60几，拢要过正常，为50-60、50-70拢正常，50-70、50-80拢正常啊，吼、哦、所以左太太无问题，你进基本上伫即种的血压吧，吼、哦。哎呀，这种的血压就讲中昼食降血压呗。啊，进暗时啊的时阵，血压差不多伫暗时啊时阵啦吼，血压差不多90几，勉强啊，还阁可以。啊，有一点，有一点，陈律师甲周太太报告的，如果阁降落来，你的收缩压剩80几，你会当叫医生高血压药啊，是不是调整一下？吼、哦，我讲你听有吼，嘿，如果90几阁降落来，降落来到80几。那呢？陈律师感觉讲，周太太，你可能爱看医生研究一下，是不是你高血压的药啊？是不是搁调整一下？好、哦，安尼周太太、陈律师了解吼。阿进血压收缩压伫93，要搁勉强勉强，差不多是安尼。好、哦，啊，甚至会当看医生考虑来减量高血压的药啊，来减量，袂当一困就无食，啊，唔过会当慢慢啊减量。吼、哦，所以周太太、陈律师甲你报告一下讲。基本上要搁伫正常的范畴，唔过你这种的血压含心跳，其实已经会当含医生研究是不是来减药啊？好、哦，安尼我讲周太太了解哈。好、哦，陈老师讲周太太有一个概念哈、哦，对你进的血压含升心跳，其实会当来含医生研究是不是会当减药啊？好、哦，了解哈。好、哦，安尼陈老师讲周太太有一个概念哈。好来，请师哥看一下，我赶紧把你的问题回答的。来，我今天想搞危机哦。后来，曾大姐在问哈，来，曾大姐在问，有买固筋骨的中药和孙阿姐，孙阿龙骨第五把得着，少年的啊，系啊，复健2个月啊，吼、哦，无较好，唔是无较好，是无骨来复健。少年的照你讲来讲，真正有需要较开刀，是安那？因为少年的骨会骨生，你甲孙阿讲。少年骨来倒生，你今仔日陈律师请问你一个问题，好，你跌着啊？你少年人呢？你的骨头就跌着啊？表示平常时就坐歪歪、坐奇奇、坐无好嘛？对不？你的孙啊，唔是你后生呢？表示还佫少年的呢？啊，少年人呢，就骨头去跌着啊？所以这就是爱打屁股，想哪想哪打屁股。少年人就是姿势歹啊，坐歪歪、坐奇奇、坐碰椅、坐贴贴、坐无正啊，啊，姿势无要改变。常常要坐体碰椅啦，啊，常常拢坐歪歪啦，你安那治你都治袂好。你爱甲孙阿讲，坐爱坐好正，徛爱徛好正，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尤其腰骨已经歪去啊。啊，福建是爱骨力做，唔是一礼拜去做一道做两道福建就会好啊。福建爱骨力做，因为伊这种腰骨也够机会会当调整，会当调整回来。啊，你讲陈老师啊，规矩叫伊去手术，手术毋是一劳永逸啦。但你说来讲，手术甲你经过，伊爱破坏，伊爱先整入去，啊整入去甲你跌着神经诶，比如讲椎间盘突出爱甲加掉，啊甚至爱甲你经过开，硬骨吼爱甲你填补，这种诶形式破坏诶方式，拢会导致着未来以后会有后遗症。我讲条家长朋友听哦，啊少年人你诶骨会阁生。你想哪唔家己做福建做运动，家己活起来，是不是？你啊讲今仔日大哥大姐70-80岁啊，陈老师讲啊，规矩去做些微创手术好啊。吼、哦，啊少年的，因为陈老师唔知啊，讲伊跌着偌严重。吼、哦，啊唔过我要家己讲的，如果伊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坐袂好、坐体椅、坐碰椅，吼、哦，坐咧姿势拢无注意，徛3-7步，啊坐袂好、坐袂正、坐歪歪，我来讲。就算讲手术了后，手术了后未来会更加严重，是安那？因为你姿势都无正啊。吼、哦，我讲你听吼， 啊，坐都坐袂好啊。人讲古早人讲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嘛。啊，少年人你都坐歪歪坐起起啊，你个手术内连钢钢管疼啦，吼、哦。所以来，陈老师甲曾大姐报告一下，高雄市的曾大姐报告一下吼、哦。你叫伊食中药是对的，啊，你叫伊爱骨来做复健，啊，去做复健的时阵，甲复健师讲，复健师讲叫复健师教伊，倒来厝爱做啥物复健。啊，我甲伊报告一下，少年人是有机会会好的，所以个。叫少年的，搁考虑三个月至半年看卖，啊，骨来做复健，啊，倒来厝搁爱做，唔是去做复健，倒来厝都无要运动啊，啊，第二倒来厝如果坐歪歪、坐起起、坐梯梯、坐袂正，我跟你讲，做啥物复健都无效，了解吼？吼、哦，曾大姐也甲孙娜讲的，家己做事爱注意，做爱有做相，坐爱坐又好，啊，来第二食固筋骨的中药好，啊，第三。去福建书院做福建，回来爱问伊，回来厝爱做啥物福建，爱骨来做。少年的够机会骨头会用的，好不？所以陈老师感觉讲，要阁唔免足赶紧，就一定爱去手术，因为少年的骨会阁生。你也讲老大哥、老大姐，可能咧生就较慢少寡，好、哦、了解吼。不过少年的够机会，尤其你的孙啊娘嘛，吼、哦，甲鼓励一下，吼、哦，叫伊骨来做福建，家己做，家己用，好不？吼、哦，如果会当忍受，家己做家己救，因为少年的骨会阁生，迄少年人的生骨足紧的啦。你只要家己骨来做运动，啊配合着福建师健康的姿势，倒来厝阁继续做，食寡固筋骨的会好啦，好不？好、哦，曾大姐，好、哦，甲伊讲一下，好、哦，来，长治的刘大哥咧问，长治的刘大哥吼，诶、哦、咧问，固筋骨的中药。含着补充钙质 Q10 有啥物无共款？这是无共咯。补充 Q10、补充胶原蛋白、补充钙质是补充营养。啥物叫做补充营养？我骨质疏松啊，我软骨啊无顺啊，吼，我心脏未 Q， 心脏 Q10 无够，腰子 Q10 无够，我要顾心脏、顾腰子、顾骨头的钙质、顾骨头的软骨啊，吼，关节的软骨啊。吼、哦，我来食寡有 Q10、有钙质做营养补充，食了有营养。吼、哦，啊，唔过固筋骨的中药就无同款啦。固筋骨的中药差别伫对，伊是咧通筋串骨、强筋健骨。什么意思？就是讲固筋骨的中药是咧甲你帮助你促进着你筋肉骨的再生、再生。所以，陈老师阁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咧就会较清楚，吼、哦，你就会较清楚。比如讲，好，这张树啊，这张树啊，嘿，这张树啊，我甲落肥，有营养，花就开较水、较大蕊，对无？所以这叫做营养的补充。大哥大姐了解吼、哦，这张树啊，我这张树啊，嘿，我甲落肥，落肥了。有营养，所以伊花就开了水，叶啊就开了水，对不？所以你补充钙质、补充 Q10、补充胶原蛋白，就是给营养。你的骨会生较好，你的软骨来生较好，你的心脏会较 Q， 你的油脂也较好，就是有营养啊，伊就较用啊，吼、哦。啊来，我讲这张树啊，吼、哦，这张树啊，吼、哦，伊咧可能咧开始咧，诶，比如讲生活当中，我改。我该压水，我该照日，吼、哦，该照日加照日，我该压水加压水，该冰土加冰土，该调养我好，那呢，这张树啊，伊就较袂生虫，啊，伊就较勇健，啊，而且呢，伊呢，就较袂老化，所以这叫做调养，吼、哦，这张树啊，我爱加冰土，嘿，啊，我爱加换盆，我爱加压水，我爱要曝日，袂当曝伤侪日。袂当压伤济水，吼、哦！啊，我爱时时注意，就是爱甲调养，爱甲保养。中药就是咧调养保养的，吼、哦！啊，我该落肥，落肥落伊落肥，即张树啊，伊个花会开较水，叶啊开较水，即落肥。所以你食 Q10， 食钙质，食胶原蛋白，食米群，伊就是咧落肥了，和你个心脏较有营养，腰子较有营养。骨头关节靠营养，伊会生较好，对无？啊，你用中药就是咧调养，我生骨歹啊，吼、 这张树啊吼，系啊，可能咧容易生虫啊，吼啊容易打叶伊啊，啊容易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咧，可能咧会发未起来啊，生未好啊，所以该冰土甲冰土，该照剂甲照剂，该压水甲压水，甲调养，中药就是咧调养的。我安尼刘大哥有了解吼，所以你食中药，咱食老花啊，和咱生筋、生肉、生骨，咱的筋脉骨会较勇健，吼，较袂无力，较袂酸痛，较好出力，吼，这就是和你的筋脉骨较有力，较生肉，骨头、筋骨较生骨、较生肉、较生筋，和我的筋脉骨较袂老化，这就是中药调养，吼，啊我。如果来吃瓜，有钙质，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就是有营养，让我的骨生较好诶，让我的心脏较轻诶，让我的腰子较轻诶，让我的骨头关节较轻诶。好，安尼刘大哥，等于说安尼讲有清楚啊？哦，诶，我以正常话来讲，可能刘大哥就会较清楚啊，好不好？所以你用中药来调养，就是把你的体质调好，让你筋肉骨较袂老化，较袂退化，较袂酸痛，较有力。较好出力，啊！你食寡 Q10， 食寡钙质，食寡 B 群，就是合理胶原蛋白，合理的骨头筋骨较有营养，生较好复原，较好修补，心脏较会 Q， 较有力，腰子较有力的。吼、哦，安尼我讲，刘大哥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哈。好、哦，来，教授看一下哈。教授，赶紧回答不掉吧。无哈，嘿，后回答无对，卡个陈老师讲好不好？哈、哦，嘿，我简单先甲你回答个只，好，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个，好、哦，讲过一个，卡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做这大哥大姐食老，佮拄着一个问题，就是胃肠作歹。做者老大哥、老大姐，腹肚肚、腹肚胀、腹肚一直砰砰巴胀，心脏细胞顶袂开，常常喘、常常烧，有无？有吼、哦。一个大姐哦，伊讲教授，是安那我常常吼，拢会咳会烧。看医生，医生讲细胞无问题，爱伊伫食止烧药啊。结果咧，医生讲吼，医生甲讲，伊讲你这应该是胃肠引起的。伊甲发现着讲，胃啊，长期伊胃拢堵堵，拢胀胀，容易一生生气倒呛，会导致着气管咱的食道，伊就容易咳，容易少，容易生痰烂。大姐到尾也听陈老师的建议，杨超市医生讲我这是胃肠引起的，我讲对。大姐，你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甲你的胃肠顾好。台湾人很多人胃顾不好，胃常常一切酸，胃食道逆流，胃灼、胃痛、胃堵、胃胀、胃碰风、胃巴胀、胃不消化，一直吃胃药啊。台湾人很多人肠子顾不好，肠子常常漏屎，紧张就漏屎，不然就肠子常常便秘，大便歹放，肠子都这样不稳定。因为肠子黏稠不好，肠子都不稳定，所以食漏屎食便秘，一直吃两边这下药，甚至吃止漏的。陈老师要讲给你听，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很多人长期在吃胃药，因为你胃酸过多，胃灼、胃痛、胃堵、胃胀、胃溢酸、胃艰苦，你敢有想说你消化不好？你说陈老师啊，消化不好，就等一睡就较好啊。大哥啊，大姐啊，规工拢咧堵，拢咧胀，规腹肚拢安尼碰碰巴胀，安尼一声巴气，规工互你心情拢未欢喜，常常小可食咧，就堵，就胀，胃就未爽快，就未舒适，是毋是？啊，你食老有血啊，咱来了解，食老有血啊，咱的胃肠消化会变慢，咱胃肠内底的酵素益生菌会容易无够，所以食老了胃足够堵。足够胀，逐工拢足痛苦，足够抑酸，足艰苦。啊，你来就点样忍耐，是不是？今仔日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陈老师所介绍的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德酵素。 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要来讲，这罐善立德益生菌酵素作战作好，安那讲？因为伊内底搁带着21种的益生菌，咱善立德益生菌酵素伊内底搁带着21种的益生菌，21种啊，21种，所以咧，伫市面上你要找到益生菌这么丰富的不简单。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来讲，真正不简单，真正，因为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功能愈多愈完整，对不？唔过市面上你看到做这善益菌、无益菌，一罐都爱3000-5000，够样？啊，要去对找一罐21种、21种的益生菌，专业专利益生菌，佮有高科技的包埋技术，发挥到益生菌上大的功效。佮像陈老师这罐善益德酵素，这么经济、这么好用的，无简单。吼、哦，第二。陈老师要甲伊讲，即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伊是专业级的。啥物叫做专业级的？伊是高科技的技术，吼、哦，将21种的益生菌含着酵素结合做伙，所以伊非常专业，针对着咱帮助消化、调整体质，互你来补充着益生菌，互你身体健康，互你体质好，互你大便的顺。真侪人做到漏屎，真侪人做到便秘，你大便袂顺失的。你听陈老师一句话，要让你的大便的顺，吃这罐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让你大便规条水水。啊，要让你腹肚未肚未胀的，吃了好消化。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有够好用。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有一位大姐，伊讲陈老师真正的，我吼较早做少年，大姐较早做少年，吼。伊咧腹肚常常肚常常胀常常一生胃拢常常无爽快，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常常一生胃拢灼灼疼疼，胃拢未爽快，啊胃拢未消化，无大劲，大便阁未顺，大便阁未顺，阁无大劲，皮肤阁熬打熬上熬夜，有够痛苦。用陈老师，你敢知？我看过偌济医生，伊讲我食过足济保养品，伊讲哦。自少年吃到老，为着这个体质要加调整好，找过吃过足侪保养品，看过足侪医生。伊讲陈老师，我足佩服你的善立德酵素的。我自少年到老，这个体质竟然和你一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益生菌酵素调整好。伊讲真调到完全舒适，大便也顺啊，消化也好啊，体质也好啊，身躯哦哦，真正规身躯拢轻松啊。真正，你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益生菌酵素有够好用。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确实是真专业。你对陈老师来听看麦。
1: 人吼、哦，大便袂解通啊啦，食愈来出愈严重啊。这种当吼、哦，试过食酵素益生菌，拢食拢食无效啦。
0: 嘿，
1: 还有少年啊吼，那都要什么咧？哎，日本的啦，哎，都要啦，韩国的啦，
0: 拢有效，当然袂当好你食。
1: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节目吼，啊，现在我有够幸运的啦。迄大便吼，现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0: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昨阿姐。
0: 更新食咱的善立德酵素。
1: 对。
0: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0: 嗯。
1: 啊，我是讲你有咧讲嘛吼。
0: 对。我讲爱更新，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
1: 啊，我得个只。
0: 是。
1: 欸、OK 啊，呢，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有够好。国外皮肤吼，
0: 嗯，
1: 用少人都安尼啊哦，
0: 嗯，
1: 你讲的真正是拢都有影。
0: 真的啊，皮肤打、欸、皮肤痒、皮肤痒。
1: 安尼啊，我系身躯吼，拢会想要起身啊，你知无？
0: 系啊系啊。
1: 哎，安尼一泡一泡一泡。
0: 对啊。
1: 痒诶，等你遐，等你遐，等你遐。
0: 是。
1: 国外卡档，你知无？
0: 嘿。
1: 买咧迄个换季的时阵吼。
0: 哦。哦，发炎嘛，
1: 哦，痒的痒啦，什么货都抹掉啦，啊，一切拢有够有效的就对啦，
0: 对啊，
1: 啊，半东半西拢总无效，亚力的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的拢总无去啊，我甲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0: 真的，感谢感谢，谢谢大姐，大姐讲这样是真的呢，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哦，皮肤痒，皮肤痒，体质未健康，甚至大便未顺，足痛苦，真正大便排放。腹肚常常肚常常胀，常常一酸，哦胃常常做常常疼，甚至嘞皮肤常常痒常常痒。殊不知你也知影讲，今仔日是毋是我胃肠过了无好，袂舒适。 一个大姊连吃麦都益生。人生哦，食老有花啊，真正呢，真侪大哥大姊吼，小食咧都堵、都涨、都益生，常常咧做、常常咧涨、常常咧无爽快。结果大姊食咱开销的三里德酵素真袂堵、袂涨啊，食物件好消化。用酵素，你的三里德酵素真正有够好用。这款三里德益生菌酵素不但食了好消化，真袂堵、袂涨，身体足轻松。伊讲我要食一世人，食永远的。
2: 我早吼，在遐透早食是背落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麻将，甲中昼来讲，阮遮里叫花园，遮公务员吼，
3: 家
2: 人伫遐咧坐，
3: 啊，
2: 若要买遐楼顶
3: 食
2: 饭吼，啊，就讲讲话，就一生啊，搁一生，
3: 啊，
2: 会死啊，
3: 哎呦，
2: 惊死人，
3: 因为
2: 拢卖啊，按食你的销售额，我你销售额通登去哦，
3: 嘿，
2: 就继续卖哈，
3: 好，感谢感谢，好，
2: 我继续食，
3: 好，
2: 我食永远的，
3: 好，感谢。
2: 啊！你即卖七十桶啊，可以个食二十年好。
3: 哦，食个百里会，哦，食个百里会哈。
2: 哦，我早起偌友好嘞。
0: 昨天个妈妈讲啊，我妈你七十几岁啊，你逐天安尼食一碗麦的益生，特别毒，特别甜，特别啉来要创啊。人个陈药师介绍美国进口的三里德酵素，大家食个遮尼好，嘿啊！你现在唔敢身体顾好，大姊过来只讲，哎呦，真正足好用。就一位老大哥，巴肚足够堵、足够胀、足艰苦。用酵是真呢？你介绍这款善立德酵素益生菌足好用，食这尔袂堵、袂胀、好消化，真正有够赞。
4: 刘老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我有食你善立德酵素，我一天差不多食六七个月啊。
3: 感谢感谢。
4: 啊，我较早吼，
3: 是
4: 弄个肚肚啊，一撮酸啊，今麦弄较足好势。
3: 真正有影吼，大哥。
4: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酵素真正有影，有影吼。但刘叔嘛，甲你讲。确实足好用，大哥大姐啊，人生食就是足重要。做些大哥大姐，规工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常常怕的，腹肚常常肚肚胀胀，规工足艰苦的，大便足歹放的。一个大姐哦，规腹肚、规大便哦，啊拢积条的，积到一千多，迄大便拢积伫腹肚。啊哦，安尼哦，常常安尼放未清气，安尼足艰苦，安尼肚安尼胀足艰苦。结果吃我们的三里德酵素吃得清气溜溜啊，你听我吗？
2: 啊，会啦，
3: 是
2: 放风啦，放屁啦，放那个你高兴黏黏，
3: 啊呢，是
2: 啊，无就是像那落锅啊糜啊呢，
3: 是是是，
2: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就无啊，
3: 啊呢哦，
2: 吃五斤粮我都照三顿吃，
3: 嘿嘿，是
2: 吃五斤粮拢正常啊。
3: 咱的三里德酵素哦，
2: 嘿，
3: 真正真好用哦。
2: 啊，现吼拢涨到胃腰含香槟腰都
3: 顶
2: 开，啊，香槟腰拢涨到会酸会疼安尼。
3: 安尼哦，嘿，是。
2: 啊，现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你讲讲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啊无大把多烫啊，香槟的腰个啊拢有腰啊拢放个足清气的啦。
3: 哦，真好，
2: 够好，
3: 真好。
2: 我食五斤粮咧。
3: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2: 真好用，来三里德酵素真正好用。
3: 谢谢，
0: 真正好用，大哥大姐啊！这款美国进口的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达刚个，让你轻松、好食、好棒，未堵、未胀，轻松舒适。吃老过节吃，达刚爱肚肚胀胀，大便排放痛苦时，唔免烦恼。吃老对家己较好诶，好不？这款三里德酵素罐来吃，真好用，请你去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己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啊，刷卡拢在线，助理真的甲你服务。好，食老啊，靠一个食，会食会放，身体较健康。落节目找助理哈，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我跟流行，
4: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3: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各个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疫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七，过了到五月十三，今天拜六哈，无在这个假日，是讲未讲无在啦哈，休哎好，迄个有假休哈。不过休困两天哈，足侪人伫遐咧宽出来啦，哇，入水啦哈，有诶无诶哈，啊，搁有若歹天歹天哈。爱保重啊，囡仔吼，准继续读册，因为囡仔本来顶礼拜爱考试吼，结果顶礼拜报考就机尾考啊吼，啊准明仔载拜一啦，拜一拜二两天考考就放暑假啦吼，真好，加予大家迄个温暑假都是拄啊等着大水风台吼吼，安尼搁继续读两天啊侪吼，啊卡等下后礼拜拜一拜二考试吧吼，啊过来吼，都休落呢，真好吼，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会当多多使用。

即届风台风吼，叫做西南气流啦。哇，最近一日开始就来到台北收煞呢吼，为最近嘛，最近的拜四开始吼，安尼落，大家想讲下落雨吼，啊，身躯边有一个风台吼，应该是迄个风台吼，无唔对，但是唔知讲超大啦，哦，超大吼。当然，即摆统计全台湾即届。风台雨到屏东啦，屏东落上侪，而且屏东即届吼落伫底呢，落伫市区哇，侪吼，即个食力啦。市区当然山区，我那食力唔就无食力，但是吼，即、這个市区你那雨上大阵的雨拢落伫市区吼，即当然人侪嘛，哦啊厝啦、车啦、人啦、出入啦，哇，真正真系吼好。咱先来讲。除了屏东站吼，有一个所在的新竹，长新竹我来就真大阵啦。新竹这个所在吼，我那市区内面安尼，哦，水都啊水沟啊涨嘛。伫市区内面，即个水沟会涨吼，即吼，有诶走无咧水沟涨吼，就像大批水全部杀出来吼。那目前咱所知影，就是长一个太太出门上班。阿伯全部停班停课，而且才九点外，昨个新店吼是伫中昼十二点，看看也袂使，有诶讲啊，较看看也袂使，啊，这个是做代志诶人吼，啊，是爱检讨啦，事实有影吼，即做做代志诶人吼，啊，就是会再出来上班吼，结果大水船开始涨嘛，啊，迄、那个溪啊大水沟啦涨出来吼，无对到，咱所知也是迄个太太，迄、那个。吹到死嘛！哦，在路边本来伫车内，几台车冲去了吼，结果阵人可能唔知怎拼出来，啊，在路边有人吹到，这个、太太死吼。上尾一通电话，这个、太太就敲电话问翁啦。这个、做翁的吼，一世人都袂晓袂记啦。上尾一句话，赶紧甲报一个，报一个案就对啦吼。讲伊车可能危险吼，这大出了状吼，结果讲到这电话无伊。这个是因太太跟因翁讲的上尾一句话，因翁真正报啊，无人开始找，无到许最凶伊啊，到尾找到这台车内面无人，佮较头前找到因太太真死，哇！你甲看吼，但是佮有另外两个失踪呢，另外两个失踪都去大水冲走了。这张新条我来算，即个落雨大水吼，上危险的人命吼，都发生伫新条吼，到即个目前新条，到即个。风台雨吼，就一个死，目前知影讲一个死吼，啊两个失踪，当然高雄这个阿嬷，都伫咧清水沟啊边啊田啊，这个惊讲淹出来吼，准只清水沟这个堵死嘛，这个阿嬷吼好。另外咧讲这个屏东的上侪吼，这人统计并无唔对啦，屏东，所以屏东你甲看安尼。停班停课吼，连续两天，包括今仔日有几下乡镇，嘛拢阁停班停课啦吼。今仔日吼，那听讲屏东的市区内面吼，唔是屏东市，是屏东县的乡镇，伫中地九如啊万丹吼，其中一条万丹阁不加食力，万丹吼有真侪的养殖业，饲猪啊、饲鸭吼，大家咧收出来。我讲啊，真好！你若饲猪啊、饲鸭，叫烧出来，你就知影，你真好嘞吼！惊死人，迄猪啊吼，安尼浸水啦吼，这可能拢会有一个问题呢。浸水浸久吼，尤其饲鸭的吼，屏东万丹听讲袂少饲鸭的吼，迄饲鸭都拢烧出来啦。啊，这无共景呢，迄饲鸭是几啊景啊，无共主人啊。但是鸭若烧出来吼，我讲啊，即马要好多顿的都。数十人好玩呢，因为到底几只领导的，我倒唔知啦。都即方面公家啦，都遐鸭嘛有人去这里看遐鸭收出来吼，都遐邻家啊，啊一个一个去掠鸭，讲啊即马主人在讲忙掠啦，遐阮的鸭呢，伊讲啊我掠等下加菜，也无咧惊你咧。啊，都鸭都收出来，外口边啊，遐大水冲出来，哇！你甲看吼，实在这拢要修补啦。即马目前。灾害还阁算袂出来，因为吼，即马阁咧热嘛，即马阁咧热，啊，灾害还阁无代表，全部算啊出来，包括人受伤个部分，包括啥物出人命啦吼，对吼，高雄我啦算，真重力，
到即届即个雨吼，到南部上加力啦，南部吼，北部迄个所在吼，到做水啦，有诶无诶啦，吼淹水吼吼，较无一寡即个出人命吼，都是讲新店嘛。那北部就新店吼，长三个人吼，一个死已经找到即个太太，啊加两个失踪吼吼。那么了上严重就是讲南部啦吼，长高雄吼有一台车，啊人看到诶时阵。一台车吼，当作讲啊，这可能停路边，迄水大个，落雨落个水大个，大家物件也嘛流嘛。你去停路边的车嘛流吼，所以人甲你讲啊，迄车你甲看，可能停路边叫水流，唔知讲内面三个人呢，内面是有人啊。第一时间人当作讲是车，可能路边吼啊，大雨安尼都车也流啦，对啦啦，结果较早讲内面三个人啦。妈妈甲两个囡仔啦，哦，啊，赶紧准报上去，好个再救着咧。差一点啊，到音乐车顶啊咧，差不多差一步啦。那音乐车顶就差不多无救啊啦。安尼一个月三人，妈妈挂两个囡仔吼，本来当作讲是车死去哦，水甲流去吼，飘去吼，是可能无人啦吼，停路边的款，唔是啦，哇，真正恐怖吼，工山嘛，有一挂这个灾害消息啦吼，哇！你甲看吼，咱我那罗家啊，这个南部吼，到屏东跟台南吼，台南冇掉，台南本来冇啥掉。第一天我咧讲拜四做嘅大概是先吼，哇！咱吼到有知影这个大雨嘅恐怕啦吼，台南吼哇咧罗家呢积水吼，唔只上紧发布停班停课，咱四个管区都加伊嘛。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全部拢袂当上班上课。那北部可能是讲落雨吼，有淹水啦，对啦吼。但是免个大严重，无停嘛。北部全部停，就是新竹发生人命了，佮开始发停就袂赴啊咧。啊，大家毋知明个啊，这就是免阿讲吼，这做一个管治长在咧，即个拍歹代志的人吼，有当个敏感度吼。我老婆靠遐啦，我熟悉啦吼，啊这马达训练啦，无法度啦吼，这个是即个风台雨吼，到底损失偌济？啊，到底是毋是个人找无到吼？失踪啦、死亡啦吼，还是造成什么危险？咪看即马佫无总调查嘛？你无总调查无清，也毋知讲人员在伫对一个房间内面水撞落去吼，走无出来吼，即马佫毋知啦。我那不再严重，风台无入来，讲这雨吼，我来甲你讲这雨，我当时我来造成真厉害的伤害啦哈。到今仔日当然有较减啦，咱讲属性吼，但是部分个落大雨的所在，汹涌马下就落大雨。到今仔日吼，明仔载过真正继续好，尤其拜因吼，就出日啊，减少足多吼，尤其是拜二啦，后日拜二啦，到后日拜二吼，都变作。恢复过迄个热人的炎热的大日头吼，好天气啦，大概是安尼。那佫差即两天，今仔拜六还佫有当个落时间嘞吼，有诶所在啦。当然这雨日了，毋是讲规工啊啦，毋是像漳州讲哦安尼规工吼，这吼落一个，但是落有落雨的所在一半下吼是会大阵雨，还要注意吼。到今仔吼，即个方面到落雨方面，咱袂完全走过啦吼。明仔载吼。就会出海，那么出海会拖一个尾流，那么这个尾流一直对嘛是伫南部啦，南部，所以讲虽然明仔在这个方面出海了吼，台湾差不多拢好天啦吼，嘛拢袂热吼，但是最少的热的西北哦吼，拢伫南部啦，到上坡南部可能爱冻到差不多拜二啦吼，出日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我做好用。
1: 哦，当然啦，当然嘿。
0: 啊好啊，即马唔该食剩半罐咯，该囥六七月日啦。
1: 不要紧，迄你食不要紧。迄三年嘞不要紧，你个起来食不要紧哈哈。哎，啊好就好啊啦，少年囝啊好就好啊。一季的迄个条拢打伊啊吼，打伊啊吼。
0: 囥六七月日食啊，无要紧。
1: 不要紧，来囥三年嘞，囥三年不要紧嘞哈哈。三年来拢会当食，啊你的孙啊，迄条拢好呀伊。
0: 哦。哎。该食两三罐只，好个个新，好个个新。
1: 哎，啊，即马打盐，即马拢打盐。
0: 嗯，伊拢无面，搁拍电脑。
1: 哦，对啦，啊，即马拢好个呀啦，吼。哦，真好。
0: 哦，好啊，面无偌水个。
1: 偌水个，哈，呵，你个食比较紧，个食比较紧哈，哈，
0: 哎。啊，我有在食。
1: 哎，比较紧哈，比较紧哈，好。仙姑哈，那皮肤你个看斑斑点点啦，啊，乌白发的乌白生的哈，奇怪。都也无去摸着啥物物件，棒糖也无定着吼。乌白生，你个棒糖定着嘛简单啦。啊，你皮肤外口棒糖定着抹抹就好咧，奇怪较袂好。安尼规巴白上胶啦吼，迄条干咧。维他干足好用，维他干，咱个外口写一个沙，即两沙个沙，维他干吼。尤其若干开始伫咧阿早拉长变袂顺，爱甲斗手，这个是过干个上好步。医生咧讲教。迄肝胆的事，人都上内行啊。对肝安那落去甲顾吼，肝若要甲顾，就是要甲倒排遐垃圾。规身骨咧

烧的酒精吼，那无就逐工做工课，拢碰一寡较污染的吼，农药啦、肥料啦、塑胶花吼，啊，你工过场所啦吼。加工厂底啦，哇，安尼烟蓬蓬吼，那无都空气环境无吼，啊，无做也袂使，咱肝都爱甲顾啦，为呾干，阁有一种人啊特别注意，你的肝吼，着暗时固定困袂着的，伫夜班开袂车，暗时固定困袂着，你肝吼爱特别注意哈，甲恁买维他干，维他干，咱的外壳写一个啥？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肝胆胰素都学了啦，咱的内面的成分吼，澳洲透。底部内面上高过关的澳洲草、楚巨草、翠竹、德国的春，咱的维他干，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三哦，九个零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好对，买好对，甲食好对吼。好，谢谢，以上功课。

站再去伫彰化，伊即代替火车吼，伫对呢彰化园林甲社头啦，这段伊即是区间车，就咱讲叫做通勤上班吼，迄个人讲慢车快车啦吼，种区间车吼，弄死一个啦。这个病症是阿伯阿公啊75岁啊嘞吼，但是从少年开始就做个啥嘞，叫做铁道迷啦，做个翕火车啦吼啊，这个对一班的火车队哈，啊拢翕吼，伊人准入去铁轨路，准人徛伫铁轨路，我讲奈得干嘞翕阿伯安那讲，这个都迷呀，迷就是伊哦，要翕个嘞，迄个角度啦，所以啦吼，人就是安尼啦。你铁道迷应该讲对火车这个代志相当注意嘛？你茫看讲铁道迷就空空唔是呢？伊既然对火车，咧翕火车队吼，伊对这做咧介注意吼，好，人绝对有一个疏忽的所在好。当时啊发生这个火车撞到呢吼，就是两边拢来啦，啊人干那注意头前这边啦，伊想讲火车来，伊即马后尾虾米这边嘛？唔知讲这边有哪一台？伊在南北向。足济火车是安尼，就是南北向火车同这个时间拢到这个所在吼，啊，就小心车，就火车小心车吼。伊干知影讲头前目睭看一台啦，伊唔知讲这边后边个卡中边个一台来吼。伊准伫罗南的这边的铁路嘛，准拢是75岁啦吼。县长这个阿伯啊，当时就摕手机啊在咧翕啦，伊摕手机啊，唔是摕迄个照相机吼，手机啊吼，哇啊，火车一个 B。就弄来啊！咧，都完全袂有嘛。弄阿伯啊，你有火车弄一下，喷差不多80公尺呢，惊倒人。准喷伫个铁轨路边一个水沟四嘛，四里水沟来吼，喷80公尺吼好。铁路警察是昨早起早6点外啦，哇，有够早吼。较无7点咧，6点40几分啦，通报咧讲，伫园林下头这个所在，有人去有火车弄着，是迄个区间车吼，都。徛伫铁轨路顶悬的翕相啦，啊！这个司机看到以后，火车甲边都无效啊呢，迄边都撞过来吼，哇！准弄着，警察到以后，伫火车弄着这个所在，差不多将近80公尺嘛，水沟来个找着吼，找着这个阿伯啊吼，这已经明显死亡啊，当场死亡吼，人有哪个上病院啦，嘛是当场死亡，啊！这。上阶段的问题吼，就是当时两台车，就是罗南上北两台车吼，在同时间到这所在，在上歹闪啦。我讲咱得去闪呢，啊，这铁轨路人都袂当入去掉啦，你人都袂当入去所在吼，你都无入都无危险嘛吼。这当然袂得闪啊，你铁轨路双边，两边拢有火车来，一个罗南在上北，你敢再讲上北？伊当时住咧翕迄个上北迄边火车，拄住咧行，啊，到铁轨路火车来吼，迄个境界水嘛。到我若徛伫正对伫个铁轨路吼，啊，头前火车远远咧来时吼，我挂铁轨路咧翕起来吼，介水伊唔知讲后壁这边，搁一台来啦，到两台一个双向吼，一个上北，一个罗南嘛哈。干看头前这台，唔知讲后壁弄来，哇，真嗨！那代替处理了差不多伫8点半啦，安尼差不多要到10点外钟啦。10点外钟的时间，当然人全部冻着嘛，这弄着人绝对会停啊，绝对会先停个吼好。那县长这个阿伯本来拢唔知道到底什么人，先过无证件，伊就出来翕一个火车，先过完全无带证件什么的吼好。现场嘛无，我多摆啦，车都拢无啦，拢无伊个交通工具吼，我多到尾想办法甲警察用迄个指纹嘛。用指纹吼，来不一直吹啊吹，解出来讲应该这个阿伯无唔对，算是丢啦吼。75岁通知家属，家属讲是啦，真正是。那讲因爸爸平常时啊，就最爱翕火车，是一个铁道迷。讲自少年开始吼，就最爱翕火车，而且咱唔是准备什么咧大机师吼，什么咧大炮的迄、那个翕相机，咱唔是时间啊，揢手机啊啦，揢手机啊吼。啊，人准想办法入去铁轨路，就说正对对吼，安尼在翕火车吼。有人讲，反正嘛，甲伊知影是相向，啊，就是闪无路，反正有可能呢。因为人死即马唔知，人已经死啊啦，你嘛唔知到底讲伊到底知啊唔知吼？咱即马咧看，因为上有可能是安尼啊。
你若搭双向的火车吼，罗南上北做回来吼，你绝对会伤较离离嘛，较有人开性命开玩笑啦，对不对吼？咱即马一般包括这警察救援员来讲吼，就是这个阿伯吼，有可能当时伊是面对上北的啦，就是伊拄在咧翕上北迄台火车吼，就是这个火车吼，伊咧翕翕到人入神嘛，一定是安尼啊，哦，迄个角度啦，对啦，吼啊，火车若一直来吼，所以讲伊啊赶时间翕翕翕吼，伊人咧注意力全部拢这个上北这台火车，伊唔知讲尻川后。后边个一台，好，反正人咧甲比，伊为虾米无随走？就是伊想讲伊会赴，因为伊是会赴是伊头前看这台上班火车，伊唔知我后边迄台咧甲比啦。后边落南个一台来啦，多两台火车多一只，小线嘛，人讲叫做交汇点哦，哇，你甲看看偌多好就好啦。安尼落南上班火车拄啊同时到位啦，拄啊到这个后边翕相的所在啦，结果你甲看，伊甲看头前，也无咧看后边啦。当场弄死呢！当场弄死这阿伯吼，伊安尼自少年啦，听厝内面来讲吼，自少年就足买这个铁路啦吼，啊火车啦吼，是一个十足的这个铁道迷啦。这足侪人，铁道迷是真侪人吼，有这个这个兴趣吼，但是危险足侪啦。人家咧讲袂动就袂动，铁道迷上高发生这种叫做违规啦。我要翕个上水的角度，啊火车等你来。啊，挂铁架咯，做翕架无啦？啊，这当危险吗？啊，这违规呢？这是无抓到准抓，抓到就一定大概罚钱，因为铁架落去禁止人流的所在，迄是无抓到就无抓到，有抓到绝对罚钱啦。这种这个侵入迄、这个铁架咯吼，哇，我讲吼，真系啊，人即马这个较重点的所在吼，就是危险啦，人会侵入，唔是干那铁路尔啦，连海边啊啦，对了对，拢甲你写，有一句叫做生命干那一变啦，啊，真正有影生命干一变吼，生命只有一次，你要较好的相片吼，啊，你较兴趣什么风景啦吼，火车啦、大自然啦，你危险都唔通过啦。你们讲哇，这个角度无人翕到吼，干那我我在调个这角度，但角度危险嘛，我都爱一支手调石头，爱去石头都伤伊都练得多好，足侪人嘛摔死伫这啊，迄、那个什么石头壁啦，什么话吼，为着要翕一个上水的角度，咧摔死一大堆啊，啊真好咯吼，啊真是翕火车啦，这个阿伯啊，自少年对火车相当兴趣，一个十足的铁道迷啦，就是在翕火车伫铁桥路走吼。这个唔知讲，当时火车是双边拢来啦，准去哦，罗南这边吼，安尼个弄一个，准准人个喷爆啊，讲起哇，这样吼，上北嘛无好啊，我那死啊，我那死吼，伫中华园林啦，中华园林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较早迄目睭吼，定咧出血啊。
1: 哦，安尼哦。
0: 啊，听落我是唔捌哦，听落讲，讲个许血管哦，咔咔又都痛，痛甲拢，拢一目睭痛甲拢咔又都痛去歪吼。
1: 对。
0: 啊，哎哎，我听落，哎我来去买，啊买去吼，买一只真惊啦。啊，无迄阵吼，定咧出血
1: 啊。啊，即马拢较白啊吼。
0: 但唔捌啦啊。
1: 唔捌啦啦吼。
0: 啊，救管吼，较袂
1: 啊。嘛，较袂救紧啊啦吼。
0: 太
1: 困
0: 了啦！
1: 啊，太困了哦，就好就好，好好。
0: 啊，这个
1: 是今天哈。
2: 益生菌哦，真正做有效呢。
1: 活力民宿哈。
2: 啊，头啊吼，恁啊出来，我就甲买一颗来吃。
1: 哎。
2: 啊，我拢吃一包尔，无感觉哦。
1: 哦。
2: 拢好，佮甲买一颗啊，吃两包。
1: 哎。
2: 啊，吃两包吼，你啊小可有感觉啊。
1: 哦，你想啦。
2: 妈个。今嘛无正常哦。好，我佮买两颗啊。
1: 哦，你想啦，你是想啦。
2: 我巴肚吼，我个会闭结，
1: 哦，
2: 个巴肚吼拢会堵啊。
1: 安尼哈，哦。
2: 嘛，我起码拢一工拢个食两包。
1: 安尼哦。
2: 啊，我已经食四克啊去啊。
1: 安尼哈，好。
2: 啊，你食无感觉？爱食两包。
1: 哦，安尼好。
2: 巴肚也未堵啊。
1: 未堵啊。
2: 啊嘛，都好棒。
1: 哎呦，好加载。
2: 都爽快。
1: 哎呦，够。
3: 产品哈，一路对一路，咱个来介绍产品，白当无效啦。大概物件就是针对身躯，对一个欠点吼，啊加顾起来吼。那这部麻啦、痹啦、酸啦吼，啊最可能旧筋啦吼，啊像要倒骨啊、石头浮出来吼，那无得有一个所在，大家拢无去注意，就是咱的年岁来愈侪吼，咱的血管壁，就像个水沟壁吼，伊会较硬啦，啊较硬就做个壁。你若较细条个所在吼，迄种叫做足细条个皮肤下加迄个细条吼，常常咧憋咧，啊不是身躯拢不是乌青，我也无去弄着个乌青，毋是，迄就是内面细条足细条个血管咧血管壁吼，薄甲玻璃丝啊吼，你都无咧甲顾。咱得力个经验除了洗只个血咯，就是水沟咯、龟源、龟角，甲你洗清气，弄弄叫循环通通无大劲吼。伊有一个真大个成分，就是伊会甲你助强迄、那个。咱的水沟壁到尾变做啥呢？就像个树林新的感觉啦。树林若旧年吼，小块板就劈着断，就像咱的已经切去，即个血筋吼，尤其是细条啊，上个壁吼，伫对，你不是红红啦，吼啊对啊，开对咧乌青迄个壁，迄就足细条血筋吼，你壁迄无大感觉，迄毋是壁断大条血筋，毋知啊吼。伫足细条，啊，这袂使，这吼，到尾你细条拢无个，你安尼就变到到尾变中条，就变大条啦。咱的道理也尽量爱食吼，就较袂定定咧白白白迄个细条附近啊，店面遐都多咧乌青一下啦吼，啊，对咧呢，雾雾杂杂黏黏啦，迄种内面的血路啦吼，道理的进行啦。啊，那这部歹排便的活力民宿，一路对一路，啊，那这部身躯足个摇白浆，哦，足个乌白生。啊，有诶，拢铺面，安尼一个五个，即个维他干啦吼。啊，若即部串，人安尼哦，定定香啊，八八十十，即个美国进口诶 QMB 吼，一路对一路吼，啊，甲食好着。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哈，毋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市公车一个县长的司机吼，这公车到站，大家拢排队等吼，公车站嘛，到迄个总站会休困咧吼。结果客运车一个停吼，伊发现讲哇，袂记得扭手动啦，吼、哦，啊准足正常吼，用人的力要撞这台车，有诶讲吼，哇，你嘛好弄。啊，弄到开始处理啊，无变怎吼？伊即马从约进前吼，要用人吼去动迄、那个伊迄台客运车，客运车大家知吧？哦，接大台客运车吼，准夹死伫两台车的中啦，无人知，就是因为民众过路看来讲，迄、那个人吼看起来唔对，就两台车，唔是头尾哦，是伊即马车愈行吼，啊就愈歪嘛吼，啊准夹伫两台车的迄、那个。头前中这个所在吼，安尼，业地遐啦哈，伫凤山啦，伫凤山迄个海岸路的站内嘛，伊这个搭台那客运车那休困吼，就西单才规排，就算一个总站吼，迄、那个空车的所在吼，车业掉啦哈，跟着最后报案，赶紧也处理，今仔会在时啊嘛，会在些时间了吼。原来就是家己本身的司机啦，唔是啥物人，姓张啦，四十九岁吼，就两台客运车，愈驶愈歪了吼，啊，其实愈驶就是车咧震动啊，伊都车驶到位吼，袂去共扭手动吼，啊，等好安尼，过要甲车动的吼，啊，伊动袂掉，都愈驶愈驶，塞塞塞塞，都两台车愈歪，总夹一个变缩缩啦，到位以后。那么，甲处理，赶紧甲这客运车小可搬开了吼，人救护车送到802中医嘛。但是，同款不治死亡，摊到十点外，宣告不治死亡啦吼。开始调迄、那个站内，到迄个停车的所在，客运车诶，迄个监视器吼，发现讲，原来当时县长毋是第一时间就夹伫遮啦，是已经落车，伊是即个公车司机，就是落车以后看到车小可咧叮当，伊先想了讲，惨啊，我袂记你。扭手动啦，好啊！伊毋是爬去车顶扭手动，我讲诶，戆样袂歹哦。你当然这，你若要安尼，你着爱爬去车顶，因为你车慢慢咧过咧，先无介紧吧。你今仔日公车司机个车门吼，你要去哩吼，你着爱爬去车顶扭手动，你毋是用人个，他伫咧塞咧车头啦，你塞个顶当。哇！这个公车司机无再讲你安尼会塞公车吼，伊准足去你车头前迄个所在吼。都未输用人个，那要甲挡个车挡袂掉嘛，一直叫车塞到两台车都愈来愈慢吼，都夹伫两台客运车，等于袂停袂动啦。啊，这是对阮死个啊！迄车一直夹过来，一直夹过来，你都阿无停，你都一直夹过来吼，准夹一个目睭上吼，拢无人知呢，是因为有人伊这总站这个所在，迄、那个放客运车的所在，是边啊有路嘛？啊，是有民众经过讲奇怪，这个人唔对，迄、那个感觉。夹伫两台车的中吼，迄个情形吼，总管报警察，警察到去看话，确定就是叫两台客运车夹死伫遐，再去十点话宣告不治死亡啦。哇，你甲看吼，有个人做工课，家己本土的工课吼，做甲呢，有那老司机啊吼，有那喙手给你手来啦，哇，真害吼，屏东凤山高雄客运啦。好，现场电话稍等开放，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那不详细开放时间，多多使用，咱较好接下，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你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咱若有一挂产品药房无上侪要欢呼吼，多多使用电话甲抄解0800-8689999，报关时间吼，咱会甲你听电话哈，报关时间吼，啊，后礼拜油价搁落，汽油落一箍，啊，柴油落八角，哇，又搁落未涨吼。汽油就一箍啦吼，啊，柴油就八角吼，这个战争，那无咧战争就是安尼，啊，那咧战争吼，都干那油吼，都噗一下吼，像迄坐喷射机同款吼，啊，连续两礼拜啊吼，安尼你甲看油滴落来吼，后礼拜油，汽油搁再落一箍，啊，柴油就八角啦吼。另外天气方面，干那好，这个好安尼行个吼好，气象专家咧讲气象数，同款继续迄落。尤其小等暗时啊，吼，可能够一波这个对流的方面吼，安尼大雨啦，吼好，加看迄个县市，等于全台湾啦，台北市、新北市、桃园、新竹县啊，苗栗、台中，我特别讲一句台中吼，过来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县、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啊，都大家拢有安尼吼，这。大雨继续过个落吼，可能明仔载较少啦吼。啊，明仔载嘛是过会小寡落寡吼，过来拜一得个顶多少，啊，得一直收煞吼。那拜二得后日拜二吼，得恢复迄种像迄大热日头较稳定的天气啊啦吼。就是安尼，我为什么单独讲台中？当然，这个落大雨吼，全台湾都台中可能有较少淡薄，咱讲事实吼，但是少嘛是有落啊。你看，台中市的和平区吼，伊这算山区，和平山区吼，这个所在有一个蝴蝶谷瀑布，这最近才恢复嘛。蝴蝶谷瀑布吼，我那最近才恢复尔，整修啦吼，啊，落少有诶无吼，拢已经处理吼，好，结果坍塌啊，3.5啦，坍塌3.5吼，有人去爬山，有人讲奇怪咧，迄落雨落甲安尼呢，落雨落甲安尼，全台湾落甲安尼吼。你唔到，即爬山的活动都要先停一下吼，一队15个人的登山队啦吼，伫迄个蝴蝶谷瀑布吼，结果石头叫崩落来啦，一罐头唔到4个人，3个人白顶白当，人家看，介像是真正死哦，就是当场现死吼，但是即马咧等救，救兵啦，咧等救兵吼，石头唔到4个人啦吼，那么其中一个人即马佫会哀啦，会哀就表示佫有救啦，但是歹讲啦。掉香港吗？我那算正重点的所在吼，掉香港吼，安尼听下安尼吼，哀吼好，另外三个拢袂哀啦，都唔一个很多，啊，佮看个应该是当场无说命，但是警消人员即马也袂交伊咧山区啊，都是安尼歹救啊，所以吼哇，这有当时啊吼，伫山区发生这代志，受伤吼，那等佮接触。出来哇，够便宜吼！这个就是时间。那根据台中市的相叫你讲，代志发生要通报的时间吼，都差不多3:13左右啦吼。你讲通报的人啊，报过来，伊讲现场4个人，因是一个十五个人的登山队吼。其实伊这不是讲爬足悬山啦吼，到东港等于散步，伊就是那步道嘛，都已经做好的步道吼。结果。石头崩落来，那么爆料吼，听讲都无样呢。现场可能石头继续在落，啊，因四个币嘛，因在币咧吼，所以讲，一个爆料安尼吼，都电话联络无到，但是相对这个所在，虽然无讲大确定啦吼，哇，啊，都开始排吼，准开始联络和平分队啦吼。高官啦、新社啦、当时啦吼，全部拢物件判的，即马咧起嚟啦吼。好啊，就是中午断讯嘛，电话无啥多哦吼，一直到坍塌3:30、3:40啦，又个联络着，就是敲电话即个中心联络着，电话阁有通啊啦，电话阁有通了吼，确定因即个登山队总共15个人啦，报案的人。伊在讲，因规队15个人吼，无算介贵，拄啊经过了蝴蝶谷瀑布步道啦，这个所在形容石头都要崩落来啦。落雨绝对有可能安尼啊，落雨歹天，土啦松松吼，就变成安尼吼，准石头落来了。其中两名女子，一名男子吼，
改成上严重，完全袂顶袂动啦。连爱都袂爱咧，迄石头唔对吼，第一个袂爱就惨啊。即都诶，若无石头唔对，可能袂爱咧。迄嘛听个会爱啊，有诶讲个会爱较有救啊。你一个唔对，三个人拢袂顶袂动，连爱都无爱吼，即惨啊，即都可能无生命。另外一个是唔对情感吼，人够意识都会爱嘛，哦，足疼吼，情感咪疼吼，那么其他。受伤较轻淡薄，够有两个啦，够有两个吼。啊，即马改成惊危险，所以讲会当先离开，先离开吼。那么改成有两个人啦，有两个人继续留落来吼。留落来伫现场伫遐陪因啦。啊，其他会来当先走，先走啦吼。那无吼，啊你嘛危险嘛吼，因为十五个人啊。真正啊，即马唔知是哪样。最好都爱这个接触点哈，台中和平区这个蝴蝶谷那个步道哈，是也就有一个瀑布嘛，有一个瀑布哈，整修以后今年四月底，安尼差不多一个外月前年呢，到四个月底哈，才重新开放，无拢封起来嘛。伊即所在整修都石头啦，对啦吼，包括过路迄、那个简单桥嘛吼，这种整修嘛吼，结果你甲看。哇，整修，甲你讲开放，大家当来遮，搁在爬山安怎吼？结果唔知过偌月，四月底，打重新开放，结果当着落大雨，大家搁无生活休一下吼。即几天落大雨，大家在全台湾啦。结果今仔日讲单放假到拜六啊，都甲你讲，那像这个天气，尽量活动爱取消啦吼，啊唔通出去就尽量卖出去吼。结果嘛是赶快参加。十五个人的这个登山队吼，要只行行嘞，结果就登掉啦。伫蝴蝶谷这个蝴蝶谷瀑布这个步道吼，坍塌三点外嘛，石头哦，乒乒乓乓崩了吼，唔着四个人啦。即马三个人可能关键是真正真严重的，完全袂顶袂当啊，无生命吼，都无咧喘气啊嘛吼。现场有人伫遐个顾啊，现场有人伫遐陪吼好。另外一个可能过会矮，但是你蛮快会矮呢。你若想蛮高，伊嘛无法度呢。伊这石头唔得轻，感冒不只严重呢。反正嘛，甲内出血，内面的出血，内脏出血，你唔知啦吼。就是安，所以啊，你伫山谷的时候在上攀溜啦，就是安尼。你等到边啊，只个救援分队到这个所在吼，哇，得过一个时间，啊，得过出来咧。哇，要注意，等到攀天啦，透风落雨有无吼？一挂。高过话，当爱停一下啦，停一下，都唔是讲米所在也袂碰见吼，零抓架咧就好啊，无你安尼，多强唔通啦吼。人在咧讲，你看，大家都伫咧大水吼，有诶无诶吼，啊咧宽厝来伫咧伫咧修缮袂离啊吼，实在是要注意啦，要注意吼，唔是干那即几工啊，即两三工，即个休工期。你个连后礼拜都唔当，你上无那像这个路，全台湾路个遮大雨吼，了爱要曝一礼拜至两礼拜，都、就是出力的日头出来了，爱全曝差不多一两礼拜，这种专家咧讲的啦，唔是咱家己发明的吼。你日头若要曝一礼拜，甚至两礼拜吼，迄土袂定啊，迄石头不是嘛松松，爱足注意，足注意吼。你看看，当日落雨，它小寡休一下吼，到日头被晒着嘞。结果你看看，去爬山，安尼石头唔来啦。结果，掉四个人，三个人，即马倒看看，可能真正无性命吼。可能明仔载靠较新的消息吼。即马人当地路人要去甲救嘛。即马吼，救人的人员当地路人要救吼，都摊到三点外发生的代志啦。第一个台中和平的蝴蝶谷瀑布的步道啦，哇，爱足细意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食
1: 最
0: 好呢，
1: 食最
0: 好呢。我讲，伊讲啊，你问看我怎食啦？
1: 口味味哦，口味味。
0: 食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伊讲，哦，阿桑恁食济，嘿，伊讲阿桑，你太好啦，恁食济啦，他不食那粒就会晒死啦，安尼啊。
1: 是嘛是会晒啦，嘛是保养保养，那是保养保养啦。
0: 嘿啦嘿，伊讲阿桑。你吃好呢，你吃最好，吃最好，吃最好。
1: QMB， 美国进口的 QMB 哈。
0: 系啊系啊，我吃两三年啊嘛，我吃两三年，加 QMB， 啊加一款的人参，啊个关药啊，啊个连五行我拢有咧吃啦。
1: 哦，谢谢。
0: 我想起摸一早出来，搁较灵感，较搁来摸一
1: 早，安尼啦。好啊好啊好啊。
0: 我咧下看，我就是无对吼，因老爸心脏我那无解好，我就是提我看吼，啊别来个高温，叫因老爸吃起啦。
1: 安尼哈。
0: 系啦系啦。
1: 好啦好，谢谢。
0: 对啦
1: 哈，
0: 好，好，袂歹啦，食了袂歹啦。
1: 美国进口这款 QMB 哈，特别咧八八十针哈，加出去讲散步，这个大姐啊哈，我那有话啦，我那算阿妈几百啦哈，因翁咧做校长啦，啊，伊讲哈，我甲你讲，我真正食了相当好哈，但是卖甲我讲伤济，就是阮家的人迄种哈，因为哈，因翁做校长，熟识人足济。因为因当做校长吼，特使甲讲吼，你喺电台广告嘅物件，你唔好食啦吼。啊，你我来叫人听到，我知影有效啦。因阿妈甲讲有效呢，因为食一段时间啦嘛吼。你即马甲以前无同款，变咧喘啦咧吼。我若改当甲我出去散步啦，因为好。啊，你都知影有效，你佫甲伊讲啊，阿得我做校长啦，阿得人就是安尼啦。所以讲吼，咱这电台咧介绍产品吼，从古早时代到即马，都叫用做派牌啊吼。拢无人会想讲，啊，人这介绍这真正实在的物件，啊，这个校长的太太啦，都这个大姐啊吼，伊就安尼，讲我不管啦，我都要讲讲真正食了最好，那教我讲我正道，伊拢大部分是安尼，嘿嘿白白，啊，准一段时间唔敢出去行路，啊，你安尼愈害，身体愈害嘛，一出去行两步好喘平平，啊，一个心肝当作十条嘞，八条嘞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伊去问什么人嘞？伊去问一个医生，就是。伊实在朋友足济嘛，啊！即身躯边做医生个朋友嘛足济啊，即做校长个人吼，身躯边做医生吼，后生啦，后生嘛做医生啊，啊！唔则讲啊，你甲我看卖咧吼，啊唔则吼，好唔好？伊讲即足好啊，即、這个物件成分，那因即内行咧看即、這、即个成分，就比较进口 QMB 吼，就是上高国家，人特别咧八八十十吼，袂安尼咧，像个石头底底，而且是足好穿，迄就是表示咧退化啦，啊个。模拟骨就是我的眼睛、莫达，甲模拟骨沾一个油吼，伊就会动，伊就会开始回放吼。啊，你唔加固吼，伊就愈来愈害啦，就变做安尼吼。等你美国进口的 QMB， 那做会到，就甲这个大只的同款，你吼，就甲甲进行做位，叫做心血管就来做位。美国进口 QMB， 甲进行甲甲做位，想要讲，那你过老大人啊，一寡人讲较早讲叫做老人病吼，都一直无去，一直无去吼。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者，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无上者，买了该定爱问我对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我知。小蛋报关，你再去卡哈，报关去卡，咱给你听来算了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家己太报新闻啊，伫今日透早差不多五点啊，这个新闻快报哈，咱中岛报掉，中岛哈报掉，会哈怕我，但是人讲内面两个人啦，到老爸查囝哈，结果迄规间厝烧甲样样啦，迄像火焚化炉呢，惊到人迄规。你哋知消防队到过时吼，迄内面规处更是红巴巴吼，惊到人。无怪你讲尸体吼，找到的尸体是九九九，第一时间找到一个尸体，看袂出来讲是查甫查甫，你看这烧得偌严重啦。迄尸体吼，唔是你若去有火烧过，迄尸体唔是讲像一个人的形，唔是安尼呢哈。所以讲啊，有够可怜吼。消防队搞火拍花。尽量一直拍我了吼，人家讲内面有人哦吼，因为可能无走出来嘛。迄、那个四点，我也要到五点啦。迄、那个时间吼是上好困的时间吼。好，摊拄啊，差不多要两点吼，找到啊啦，第六具尸体啦。真正就是前代保持浪费的秘书个施工雄吼，就安尼白仔囝两个人，这场火灾哇，这严重呢，这严重，两个白仔囝全部小小时都老爸查囝吼，老爸查囝吼。那其中这个机关有留到现场吧？伊在讲，伊讲前台保持浪费必须施工项吼，平常在甲这详细人查见，大做伙发生火烧时，这吼、哦、都、就是两个人伫内面嘛，拢无走出来嘛。人厝边隔壁拢知啊，你火烧闹走出来，人绝对伫现场嘛。结果现场拢看到人吼，特别是讲人伫内面吼，这场火烧发生伫五点啦。差一分啦，拄啊四点五九分，到消防队接到报案的时阵是厝边报的啦，因家己也无再有报案嘛，到厝边报的吼，报讲哦，迄烧到有够严重吼，大家就是差不多天要光醒觉看到嘛吼，到伫家己太保太保一个新兵啦，即位伊这有抗地主吼，我来算透天啦，透天的家己的这个抗地主的厝吼，烧到相当严重，迄像我一个焚化炉，迄那。远远看到，看到红爸爸，这个所在吼，准开始出动哦，偌济分队呢？六家分队啦，对啦，分队哦，一大堆分队到位，因为到位伤过严嘛，一定要先转火，都无人无在入里面吼。准开始转到一个程度了吼，都先入面，赶紧，因为人无出来咧吼，准找到一具尸体，唔则开始问讲，敢确定内面是两个人吗？因为吹透透啊。迄水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花吼，当然是一直吹吼，啊，吹到一具尸体嘛。先吹就是这个查囝啦，本来开始讲分袂出来，到底是查甫查某，是老爸还是查囝吼？这个尸体吼，到尾人看，阿袂鉴定，但是人看，就小可知影讲，这应该就是因查囝啦。那这个体型吼，是因查囝吼。那当时相对已经吹一边恁转啊咧，火转花了吼，虽然佫足少，但是。就赶紧找吼，已经规间厝间安尼找了了吼，讲无呢，无第二个就对啦。啊，毋则人讲无可能，因为因老爸嘛无走出来啊。下早五点外迄个时哦，烧甲长烟的时吼，你若讲有走出来，伊绝对伫现场嘛。伊人家己的厝烧甲安尼，绝对人伫现场吼，都拢无看到人啊。啊，爸囝两个人吼，即马找到早间死在因老爸在里内面啦。即马佫重找一遍，拄啊伫迄个灶盖后壁角。即我三角了后壁个所在吼，迄看起来都无像尸体啦，所以我咧讲尸体哪去有人哪去有火烧吼，烧甲呢臭味当样样的身吼，是你根本就歹看咧。那无你看第一时间消防队入去火转化了，啊你厝头厝尾全部烧了了吼，讲找无尸体，啊其实已经有看过啊吼，都无像一个人的尸体了，烧甲伤个严重啦。安尼两个白仔囝透早。这个火烧吼，拢消失了，白雾走出来嘛。四点五九分算五点啦，这个时间嘛，长好困的时间啦。哇，你甲看，外口咧落大雨啦。你看这两天落大雨吼，家己嘛拢算有对啊。落大雨，外口落大雨，啊，内面咧火烧啦。你看这吼，实在唔代表哪讲，外口落雨落雨，烧了烧伫内面咧，你变哪办？真害吼，火烧若不加济呢，这两天落大雨做大水吼，但是除非消防不加济吼，我还注意呢，真正注意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800-8688-999

0: 欸，我住迄个红林活力民宿啊。
1: 哎，欸，活力民宿对。
0: 欸，我上个月21号开始吃的，因为我有打电话给您。
1: 嘿。
0: 我问你讲，迄对位对迄个有迄个无？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是迄个。啊，我即马要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即下时阵头几生都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巴肚遐无哈？那也看不到那存咧拍光，几个鼓鼓安尼哦。
1: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派菌底下咧消肿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吼。
0: 哎，好。可以。刚我话咧惊死我，是我比较要紧无。
1: 迄边来，莫惊，迄就是。
0: 啊，一直放屁啊！不过即几工啊，得干那卡迄个啊。
1: 得卡消套啊！哦，卡消套
0: 啊！啊，我是拢固定，你都要固定时间嘛，哈。
1: 对对对，你那一
0: 天，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1: 安尼好啊，安尼好
0: 啊。我拢食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1: 安尼好啊，安尼好。
0: 哦，啊，我即马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唔好听到2000八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1: 安尼哈。
0: 唔过嘿，你啊想一天一包，如果等于2800，一个月才1400。
1: 好，安尼好，对啊。
0: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1: 嗯。
0: 哎，有帮助。
1: 啊，你即马有较消透啊未？
0: 有，我即马。就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1: 安尼吼，
0: 我今拢一定早上嘛，
1: 对，
0: 嘿，两次，
1: 哦，两次这样子哈，
0: 换排便。
1: 你说排便啦哈？
0: 嘿，两次，以前拢干那存咧咩啊，安尼有咩啊在？
1: 哦，啊，今嘛较水吼，较水吼，
0: 较水呀！
1: 哦，好加
0: 在。所以我会甲人讲讲，莫惊惊。
1: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0: 因为我捌食。八组诶，
1: 安尼哈，
0: 八只过，
1: 安尼吼，
0: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1: 好安尼哈，
0: 后来你咧讲，我现在拢听你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1: 好好好，
0: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咧讲，我就是
1: 活力民宿，
0: 嘿，有这种困难。啊，我就想讲，我食你诶新鲜，就拢无虾米反应。
1: 好安尼哈，好好，
0: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1: 他这个好菌跟坏菌在这边跟他嘿，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故好菌越来越多了啦。
0: 好，谢谢你。
1: 排便给做顺了呀，吼。
0: 嘿嘿，起码卡顺啦。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哦，真
1: 好
0: 真好。
1: 谢谢。要家己排便的顺哈，活力民宿要等下吃。阿伯阿姆阿公阿妈，我跟你讲，少年无感觉，食到这个话啊，吼，你较知讲嘿。原来这个人咧讲排排便吼，都爱定啊，定到几秒讲讲，冇定。如果拍排便，赶紧买咱的活力民宿，等下才有主人等下都有力，派人家赶走。咱的活力民宿是胃病咧，管等下才胃病，互你好排便吼。那拍排便是你忙真正有硬地吼，硬地即个肺炎无改变，讲讲人上倒了，上倒了以后哈。那这个拍排便，医生上该诶注意吼，就是讲你唔忙用地吼，唔忙地哈，一工两工拍排便啊。算了，冇定吼，咱赶紧买个活力民宿等下食吼。咱个活力民宿佮食一个吼，两三天啊，有诶前礼拜了吼，伊主人就主动排便啦。啊，主动排便开始正常诶啦吼，人吼都足舒服、足消透啊吼。主人排便佮水当当，活力民宿先话诶话，有咱个过敏诶面食素迄个素吼，顶关都台湾人个那足侪囡仔大人都唱诶呀，逐工都唱要几百回声出来吼，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好用，指定有帮指名，若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电话接不完，不要紧，咱稍等。我看这是点几点钟时间，我到帮了哈，咱再来总结啦哈。啊，来谢谢，感谢收听。咱早有讲到这个做大哦，安尼最强哈，中华官方影响啊，有一个来自一个尸体用保鲜膜甲包甲包皱皱，外口边个用棉小被包嘞哈，已经抓到啦，抓到。足紧，你去看，这警察怎么咧查这案件吼？抓到三个，就是这三个共定尸体啦。今仔日有查出来，这个尸体是一个查某尸体，47岁，姓林的女子，伊伫旧年9月因家人不失踪啦。结果失踪就是和这群人吼，大家捡做伙啦，唔是甲强啊，唔是，是伊自愿甲这群人哇，大家做伙，是安怎你敢知影？我讲，虽然唔知道可能食毒啦，唔敢用带钓啦，都拢咧食毒啦，哇！所以讲咧食毒嘅吼，真系吼。所以有人讲，若发生代志，厝内人吼，可能若想讲啊惨啊，这都看要安那办办咧，就准煞袂要安那办吼。好，这个姓林女子伫旧年9月就失踪，就对这阵啦。身躯边大家拢食毒的吼，啊，着四界味啦吼，啊，四界食毒啦吼。好，出人报失总找无嘛。那么找无了，这个祖荫啊、姓林的这个吼，是伫今年年初啦。听讲伫中华凤阳的这个所在，这块里啊吼，食毒食甲死啦。是讲这拢因咧讲，咱是唔知啦吼。食毒食甲死，食甲死，我咧讲身躯边是三个吼，伊唔知变哪办，当然唔知变哪办啦。啊，你食毒食死，阮都。甲你放咧做阮走安尼，啊无我若叫查着就惨啊咧。所以讲，身躯边这三个食毒的朋友吼，拢查甫的嘛，准用棉胶被甲包包咧，无甲搬出来迄个内子园，伊甲藏伫因伫大迄个红砖啊厝内面啦，迄个壁边迄个所在。吼，准随人走，一随人走了吼，这个左边啊有一个朋友，因为食毒先抓用关，啊食毒用关关无久啊，你毋是卖毒啊，你食毒。就是出来以后，甲看到讲，啊，开一个查甫尸体吼，啊，就大家熟悉到这个嘛，都当时大家拢做咧食毒，都伊较衰去用抓到嘛，啊，去用抓到都去用关呀，啊，关不结果出来嘛，出来以后转来这个所在，甲看，就发现这个查甫尸体，准甲去杀，叫他转来，讲啊，恁开会当安尼处理，你甲一个昨天的尸体，放当阮兜，我住的所在，迄个壁角的所在吼，虽然无人知，阿要哪办吼？好，即马准甲三个找，等下四个人吼，准去找迄个保鲜膜，即种工业用保鲜膜吼，甲包包咧，我讲阿你较好处理，较有偌好处理啦，包包咧缩缩咧吼，佮甲棉胶被缩倒转去，我来同款甲搬去内子园，甲定伫个所在啦，有人讲。啊！你西讲也无较好回想啦，对啦。你搞阮三个叫怎啊？讲啊，阮棉胶被包包，甲垫伫恁兜个厝角，结果你包包你嘛转你来念之行，拢无人知你经过半年啊嘛，今年年初啊，今年1月吼，到到即届做大雨最冲，才去用看到啦。有人讲，天公伯啊，当时啊吼，那落雨就咧洗这歹物件啦，啊，杂物件藏哩堆比哩堆啦吼，安尼底下咧无人知吼，反正拢真正会。孤陋必守，找出来啦！事实有影呢哈。旧年九月就不失踪嘛，伊是住伫中华森林，这女子因家人不失踪了，连警察这帮找无啊，啊拢甲这查到个座位啊，啊，食，结果其中一个就先有抓到嘛吼。啊，结果佫食一个死嘞，食到食个死，另外边啊三个人惊一个吼，哇，准棉胶背心在包包种个钱伫壁角迄个所在做人走嘛，做人走嘛拢无人知啊，啊，就迄颗。去用两个关啊嘛，食多两个关，关无几个月出来，转来厝才看到讲，这个昨天那个死伫阮兜啦，而且明朝爸爸啊，绝对是进前大家做伙食多去晒吼，全部甲找倒转来，四个人伫遐斗包啦，用迄个工业用迄个保鲜膜，甲这个昨天啊，身躯规个包包了，明朝爸爸看到转去吼，甲缩咧吼，我讲啊，你唔着足够处理，嘛是无够处理，嘛是甲搬去。头前迄个金，那迄个内子园迄个所在吼，嘛是甲店迄个所在，外高，到即个落大雨做大水了吼，有人看到嘛，啊则报，啊则才知影讲原来是伫遮，但嘛无人知啊。哎，我讲真正咧，甲我遮
食毒啦、攀交浪荡啦，哇，食也无多啦。那讲一个实在吼，这吼嘛，秘书敢若家己家己找的啦吼。啊，什么人唔去做位啦？啊，拢对这食毒，啊，就食毒食惨落吼，啊，都大概攀交浪荡啦。啊，我若等于做了无多人吃咧，啊，就规世界只人死个走死个味啊吼。啊，食毒，结果食毒食只死，无人要来插啦。甲你包包，甲你点啊搞安尼啦，你讲话可能得讲话。分享安尼一天就宣布破案了。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啊，来这部啊，那有产品药房要去欢呼吼，会记你这个电话个抄起，不然问药房问产品啦吼，啊，产品的名吼都别买唔对啦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随时间使用好吧吼，物件。产品爱买有对，那无无采咱咧介绍正牌物件买买唔对吼，都真无采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热大吼吼，大家平安咧哈，出力吼，好，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欢迎恁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听歌，最后买房车。

其实我是徐富凯的曹雅文所唱的最后的买房车。大家晚安，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天做台，但是咱来平安就好啊，是不是吼？哟，哎，今仔日咧风台啊，这风台吼，咱算啥了风台雨啦？啊，这今仔日西半边的宜兰地区，偏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针对着新北市、桃园市、新北市宜兰县发布着这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宜兰县预估要落加达多啊，哦，5:08。哦，啊，那新北市、桃园市预估要落加达多啊，5:30。哦，啊，那针对宜兰县新北市发布着这个灾防哦，灾防告诶警讯了哈。这个宜兰县预估差不多落加达多啊，哦，要落加几吗？6:08。哦，6:08。哦，安尼要落加6:08。啊，那新北市预估要落加6:24。哦，6:30遐吼，哦，迄种足厉害，迄卫星云图足厉害。即、这个气象师咧讲哦，即、这个旺盛的对流正伴随着雷电啦，哦啊剧烈落雨，哦甲强落雨、强阵风，甚至可能出现着冰线哦，哦冰雹哦吼，啊而且即、这个可能能见度吼、哦，会看较无威胁着户外活动，影响着行车甲即个航行。而且安全，那是发生伫溪水吼，还是河川的上游，容易造成啊那下顶诶下游吼，诶即个水中溪，啊排水不良的地区爱注意饮水积水，山区注意崩哦，今仔做者所在崩啊，即大雨的市井范围，各样现在啊个尽量无落啊，拢乌阴天啊俩，无落吼，啊即、这个大雨的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哦宜兰县、澎湖县，哦，还阁要落嘞呢，哦，还阁要走嘞，哦嘿，小可还阁会落安尼。这个雨吼继续落，17县市大雨特报，3县市防大雷雨，咱都讲啊吼，迄、那个大雷雨要落到迄个5:30遐安尼。嘿啊，这个雨都安尼一直落，但雨咧落吼，这个15个人去爬山呢，吃力吼，15个人登山团啊，吼、哦、遇难啊，台中蝴蝶谷步道吼、哦，大了石头坑落落石嘛，那敢去落雨？那敢？咱台湾未堪咪登哩，咱台湾连续落雨3-4天过，拢做山崩地哩。已经是变常态啊！你若咧爬山，怎变常态啊？对无？我本来15号，我就要拉拉山；本来14号礼拜下晡就要拉拉山佚佗啊！哦，要拉山，啊，了要去清清净看看星星，计毋敢去。迄种走山路，毋袂当去。迄若一个石头坑落是安那吼，加衰啊，无就拉山崩去，袂当倒来，袂使。啊，怎变啊？无换改二一嘛，袂使。改二一先好啊，袂得有无？嘿啊！就是安尼，所以这都日一时阵尾下拄着咧促销啦，促销咱个地库啦吼，迄地库爱洗。你若像即落天哦，即落天安尼雨水、淋水无，迄个地库黄金生态美容皂去爱洗。啊，过来，准讲恁兜无即块黄金美容皂，但你脚已经共迄双鞋啊，共即双鞋啊吼，前落雨甲现主是拢穿迄双鞋啊，爱紧换掉哦。啊，无你的香港脚哦，你遐浸一礼拜臭水、太高水，都日头无出来啊！哦，啊，拢共迄双鞋啊，拢共迄双鞋啊，你出门厝拢穿迄双鞋，拢澹澹湿湿，安尼一礼拜你就香港脚。哦，这一定爱注意，所以咱到那黄金生态地块一定爱谨慎，伊杀菌，较袂引起香港脚做废气。哦，你若共迄双鞋啊，无爱换掉，换别双穿哦嘿。鞋啊，即个作风足重要哦，因为有咧生菌啊，你搁较穿。你规工穿一双鞋啊，安尼袂使。落雨免，啊，千拖共穿一双袂使哦。然后换别双，哦，然后换只别双也袂使吼。我甲大家做分享嘿。即、这个台中市啊，和平区啊，今仔日发生哦严重哦石头坑落，15个人一组，吼、哦、要去爬山。啊，恁这嘛是侥幸，即落天啊，搁要咧带你爬山。这嘛是真正15个人形成这个登山队，前往就台中哦，乌蝶谷的瀑布步道哦，在咧行的当中，4个人去石头坑着，3个人当场就无生命迹象啊。
这个警消人报案去紧去抢救，来调查李清哦整个案件的过程。这件代志发生伫今下晡3:13，这个登山团啊吼，经过这个步道1.4公里的时阵，突然间去倒了石头坑来，啊，四个团员吼被砸中受伤，其中两个查某，一个查甫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另外一个65岁岁妇女人胸坎某状况，啊，一时有胸坎会疼，但是意识是清楚的吼，啊，这警消报案了，派欠5个分队前往去救人。目前全团9个人已经下山落来，两个人留伫个当场陪同着这4个受伤的吼。警方即马要厘清整个的经过。啊，即落天去咧爬山，你嘛是真正足爱爬，对毋对？台湾你若连续着一礼拜过，迄个山你又摸入去，哎，足危险的。高雄这真正这实在吼，高雄这实在嘛安发生无？迄秋冬啊，即马高雄桥要查这秋冬啊是毋是问题啊？迄高雄无高雄公车。高雄公车的司机哦，捡两台车烧业，安怎死？今日代志，这个高雄港都客运公车的司机，这张先生49岁，哦，捡两台公车哦，对身体业的，安尼送医病不治啊。这个高雄局接到这个业者通报了后，要求业者厘清手刹车，哦，是毋是无这作用啊？吼，啊，既然是人为的，那究竟是人为的因素，还是机械故障的吼？啊，要请这港都客运哦，来协助家属来处理这后事，安尼吼。这个高雄局今日接到这个客运公司初步汇报，这个49岁社长的驾驶啊吼，啊，伊是这个发车要准备吼，要载人客啊的时阵，啊，所以发生的这件代志，危险的代志啦。所以初步判断，这个驾驶吼，那像因为无有手刹车，怎啊，导致公车向前滑动。爱去约车的时阵哦，伊去约车怎徒手要动车？迄台车上无17吨的，哦，一台伊拉车上无17吨的，啊，你空手要甲动，哦，啊，因为车哦倾向另一台公车滑行，伊两台车都停了，啊，伊怎迄台车怎偏去嘛？啊，伊怎伊目最后伊怎袂赴嘛？伊要去动车，结果怎一台车甲车中夹的？啊，怎死？迄17吨的车动的，你哪会活？你用你一个人，你要去动一台车，你无猜你塞车塞过，你唔知那台车的重量，对吧？伊在摇啊摇啊，啊，叫你车怎偏的？偏的边个台公车？迄个公车停啊，停车停啊，啊，佮另外一台公车怎一个夹的？怎中中两台车个夹的安尼？无效益啊！这个港都客运就咧讲，这个大型的诶，这个客运停车场相当的作病，是病塌塌。啊！今年迁转顶下对维吾尔对面迁迁来红山这个停车场，初步了解，这台公车疑似无有手刹车，哦，啊，这车前往咧滑行，会造成这摆意外，嘿啦！啊，这港都客运同事拢感觉足艰苦，唔敢。这个交通局在咧讲，确切的意外原因，感觉有待勘验吼，啊，厘清。安尼除了协助家属处理善后吼。啊，若是家属要申请的职灾补偿，客运公司会协助处理安尼。哇，这实在，都要约车，啊，怎车甲车才走起？啊，怎起？怎甲另外的公车也是停伫遐？安尼也是死。哦，你啊看吼，嘿啊，啊，拄啊，迄个蝴蝶谷崩山宜兰南澳呢？哇，南澳听讲哦，哎，怎南澳啊？即、這个宜兰南澳吼、哦，落石塌方。啊，目放伊啊！257线的吼，连外道路怎断伊？这金阳部落260户受困，沦为孤岛。落啊久啊，搁咧落，唔爱落安那。这受到这个米克拉风台外圈的影响吼，全台湾遭受到这个落雨啦、狂喜雨都多啊。所以宜兰县的南澳乡吼，金阳部落唯一的连外道路啊，以57线。发生大规模吼，石头拢崩落来，差不多100多公尺的道路吼，去予土淹掉的啊，造成交通中断的，断的啊，吼啊压毁电杆，导致部落停电哇，屋漏偏逢连夜雨，倒咧无路啊，佫兼电线佫断的啊，规个庄仔头260户760个人无电通好用，甲巴肚也目无通煮面哦，有家属啊吼，好个有家属好家在。
啊，这个轮，这个部落沦为孤岛，对这件代志，宜兰县政府佮相关的单位，那报案了后，紧急来派员去抢修啊。啊，台电嘛同步进行着电力修复，吼、哦，电力修复这作业啊，吼、哦，预计伊嘛着咱抢通啊好加载，吼、哦，安尼着好，吼、哦，当哇，帮这型个要求，规个拢帮乱。哦，啊，伊在咧讲，目前县府已经紧急派掉了大型的重机具吼、哦，去前往崩落的现场，全力要来挖清楚这石头吼、哦。啊，等待这个道路呐初步抢通啊，台电就会马上入去抢修作业安尼。啊，而且金阳部落目前民生物资吼、哦，暂时免烦恼的吼、哦，所以管委会持续来保持着密切的这联络，确认这个保村民的民生问题哦，还有个在。这马上紧处理，这是上解好吼。好啦，咱过来甲听歌，听这首歌叫做《思乡情歌》。

0: 那来邀请黄康源博士来讲啊，还有这基隆官哦，今麦基隆官做侪人诶。
1: 有够欢迎，再度邀请咱黄康源黄博士来上咱节目。黄博士经验嘛，伫咱台湾，要像你有中医啦，有西医啦，還有自然预防疗法诶，这真正哦，这屈指可数诶呢。
2: 对，
1: 很无几个人呢。而且你个三十几年临床实际的经验呢、
2: 一般都是中医的中医，西医的西医。
1: 对啊，
2: 我是较完整啊。
1: 做歹读的呢，
2: 歹读歹
1: 读，你个读个博士呢，而且是正班正科毕业呢。
2: 没有错，没有错。
1: 哦，最好诶，最好诶。所以讲哦，这专家中的专家。
2: 是啦。
1: 那么今日来跟咱节目，跟你汇报。
2: 是。
1: 黄康源博士，咱台湾的官病啦，
2: 是。
1: 是不是叫做来国病啦？
2: 国病。
1: 是啊。叫做伤脑筋呢。
2: 是。
1: 咱来听咱的博士哦，来跟咱教，和咱安那了解知影哦，这个官病严重性，各官病初期啊，要咱来预防。
2: 是。
1: 好。
2: 肝病哈。
1: 嗯。
2: 咱咧讲诶，第一就是肝病四部曲嘛。
1: 好。
2: 第一就是迄、那个。肝发炎，第二咱叫做脂

0: 好比哦，讲系我赞我送诶，
1: 我送咧哦。
0: 我问讲，安尼你应该有脂肪肝哦。伊讲，啊你哪会知？
1: 啊，
0: 讲你这种食饭哈，
1: 嗯，
0: 要得脂肪肝的机会足大诶。
1: 哦，
0: 啊，我那都甲问讲，啊你有咧熬夜无？伊讲有啊，我拢话咧拍电动咧创啥吼，拢话差不多一两点才困。
1: 哎呦，
0: 啊问咧吼，差不多每三个就有一个。他就承认他有脂肪肝，啊，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嘛，啊，油那包心的心肌梗塞嘛，啊，油那包肝就是叫做脂肪肝嘛。
1: 哇，食伤油，食伤甜，啊，拢要坐咧，拢坐咧，唔叮当唔运动啦。
0: 啊，都熬夜，熬夜是主要，因为熬夜时阵，咱的肝哈，
1: 嗯，
0: 容易发炎，
1: 对，
0: 发炎。
1: 嘿，博士，你讲的重点嘛，
0: 是
1: 肝发炎嘛，足侪人因为肝发炎哦，去予医生做检查，医生讲你的皮粗粗。你的肝的表面粗粗，就开始玩乐啊，就开始玩乐
0: 啊。
1: 啊，这边安怎样呢？
0: 我你讲不等安尼啦吼，因为你肝发炎吼，你若无甲处理吼，伊就是急性吼，会转过来变慢性。
1: 哦，
0: 啊，急性变慢性啥意思呢？因为肝伊是沉默的器官，
1: 嗯嗯嗯，
0: 叫做哑巴器官，伊无痛觉神经嘛。
1: 是。
0: 啊，咱肝的发炎吼。像那咱的放尿会较黄哈，像那咱的盐肺的 GOT-GPT， 嘿对啦 ，GOT-GPT 就是咱肝脏的酵素酵素，啊，咱肝细胞破去，死亡那像给人破去安尼哈，迄个酵素都流出来，啊，流出来是造去咱的肺，啊，盐起来迄个指数都足高的哈，就表示你的肝细胞哈，不但发炎，而且一直在死亡，
1: 哇，
0: 嘿，哎，迄都。真恐怖。
1: 那么说，咱也知影吼，咱也其实咱也有像有慢性肝病、乙肝、乙肝的人，因后定期做检查，伊就袂感觉恐怖。即马恐怖的是，你唔知你肝的发炎嘛啦？
0: 通常吼，拢甲知家己有着着肝炎吼，拢差不多已经拢有感染一段，伊就知，拢蛮严重。比如讲，伊肝吼的发炎吼，它有几个特殊，比如讲，伊会感觉足忝、足酸的。人很容易疲倦，
1: 哦、
0: 然后再来的低空弹哈变不好，啊，比较明显的是皮肤开始泛黄啦，啊，甚至于全身性的是包括迄个眼睛哈，嘛泛黄嘛，好啊，本来看到在讲哎，你白酒奈黄，啊，皮肤奈黄嘛哈，啊，再伊就诶嘴大、嘴阔、嘴臭，还会咳嗽，
1: 所以伊来个一段时间，伊家己有感想的时阵就是。疲劳，没饭没菜吃，会嘴大、嘴臭、嘴苦安尼哦。
0: 对，系你看，你即马讲到这哈、
1: 個，
0: 甚至于下早时哈，下早时咱起来，咱一个指标就是讲，咱要别洗嘴进前哦。你养成你用那个舌头哈，你要黏你的嘴巴哈，其实你的嘴是苦的。你无下早时要别刷牙之前哈，你去黏，那就是长期来肝脏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肝脏是哑巴器官嘛，所以你唔知道，其实你肝是拢持续的坏。啊、因为肝脏是一个脏器哈，咱肝脏的迄个重量，跟咱脑的重量几乎很接近，差不多1.5公斤，有21个肝细胞，所以你肝脏安尼慢慢的死哈，你家己无啥感觉，但你慢慢的我咧讲迄个症状，你看我咧讲的症状内面有足侪拢叫做全身性。比如说全身倦怠嘛，疲劳嘛，
1: 身哦，
0: 还身嘛，全身的嘛哈。啊，再来就是讲迄个皮肤变黄，嘛是全身性的嘛，对不对哈？啊，过就是迄个嘴大、嘴阔、嘴臭哈。啊，再都来就是伊会容易发痒，会痒。
1: 哦，皮肤痒。
0: 你解毒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伊就开始过敏，就痒，
1: 会
0: 痒嘿。诶，这是一个过程。
1: 哦，皮不是皮吧，真正会痒嘞。
0: 啊，再来都全身性就是。抵抗力哈，因为常常那个肝病的过程很类似感冒
1: 哦，
0: 啊，抵抗力不好嘛，爱的情况啊，我是困不饱啦，人较忝啦，压力较大啦哈，而且他已经是肝病了，他不知道。
1: 哦，拢会想讲，即阵啊，像咱来博士讲分享，可能较忝啦，可能较疲劳啦，可能较晚困啦，但是伊拢无想法来做一下检查。
0: 咱台湾做统计哈，咱台湾是目前来讲全世界哈，但要换肝的人哈。上济，咱台湾目前为止换肝吼、换肝人吼，大概有2-3千位哦，
1: 两三千单，
0: 超
1: 对
0: 的，全世界嘿，换肝人的讲，咱这个换肝吼，咱台湾嘛，超都排超都世界第一名。
1: 哦，你是用咱的肝病，咱的肝病嘛，系啊。
0: 如果咱台湾的换肝技术是全世界第一名嘛，
1: 不是
0: 因为换的太侪了
1: 啊，所以变足搞的啦，
0: 哎、欸，变真搞，
1: 定做定做，做啊变内行
0: 的啊。啊，当面换肝的人嘛真侪哦。
1: 哦，其实吼、哦，不是啊，欸、这要换肝的人拢是坑过正去啊啦。
0: 哎、欸，坑过正，嘿、欸，我跟你讲吼、哦，哎、欸，这根据统计哦，咱第一讲肝炎嘛吼。欸今年咱台湾占上者就叫做酒精性肝炎，
1: 爱食酒诶，
0: 嘿，饮酒诶，啊，饮酒咱吼，咱是安尼话你讲吼，
1: 嗯，
0: 比如讲一罐迄个威士忌哈、
1: 哦，
0: 差不多嘿，差不多600cc 至700cc 的一罐酒哈，你个饮完哈，你肝脏要甲分解这个酒精哈、嗯，大概要3.5小时
1: 哦，
0: 一罐呐、啊。
1: 安尼哦，
0: 啊，我你阿咧变酒的人，因拢拿一罐呢。啊，所以其实他肝脏哈，长期疲劳嘛，好啊，交际应酬多嘛，啊，都卧困，
1: 哇，
0: 都雪上加霜，啊，刮到发炎嘛，
1: 好，我阿样家做糟蹋的安尼啦。
0: 对，啊，第二族群上最就是咱咧讲迄个化学肝、药物肝，药啊食伤久、食伤济，哎，咱知你所有药，咱讲药有三分毒嘛，
1: 嗯，
0: 啊，你所有食药一定要经过肝脏分解代谢嘛，
1: 对。
0: 啊，药啊，食久的时阵，肝脏的负担太重吼，肝脏的造成受伤损伤嘛。
1: 哦，
0: 啊，这种的药啊，是讲咧迄个接触性的经皮肚吸收的哈，嘛诶，咱这叫做化肝，有不肝的是这化学药物造成的肝脏受伤。嘿，啊，第三种对咱较在台湾嘛，尽管的是咱讲乙肝、乙肝、
1: 嗯，
0: 病毒肝呐、啊，哎、这三大类是主要的。
1: 啊，过来我就种的是，我有化疗哈、
0: 哦。哎、欸，是哎，对，
1: 这种蛮就毒的呀、
0: 啊。哎、欸，蛮真毒，哎、欸，真正哎、欸，因为尤其做化疗哈。
1: 嗯、
0: 欸。迄天我当着迄个患者，就是讲伊哪一间第一期嘛哈、嗯，第一期要进行第二期。
1: 嗯。
0: 伊讲伊做18遍的化疗。
1: 哦，你也看。
0: 18遍嘿、欸，我很久诶做化的，诶、欸，异物的像迄东西。
1: 要
0: 太好太歹就毒的吼，伊身上拢残留嘛，所以咧做化疗时，伊个规个嘴吼，脸膜拢破嘛，
1: 拢无啊，
0: 拢破，嘿，
1: 袂包袂只袂吞啊，
0: 对对对，嘿，
1: 真艰苦诶，
0: 伤害嘛，咱的身体内边的皮肤叫做脸膜嘛，是咧保护内面嘛，啊，你个想伊迄个毒，你看伊做化疗人，
1: 内边
0: 脸膜拢嘿，就你讲个拢破空啊咧。吞咽困难，
1: 真正有够毒的毒。那么迄时阵，拄啊个对你肝机能阁无好，阁对你个生只歹命啊，阁咧化疗话，吼，伊真正对肝脏足大足大伤害。
0: 但我咧讲，因为其实迄是真侪人唔知哈，
1: 嗯，
0: 因为澳洲哈，咱知咱迄个英国哈，
1: 嗯，
0: 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嘛，
1: 嗯，
0: 什么叫日不落国？等于讲整个地球哈，有四分之拢伊咧统治伊个殖民地啊。
1: 哦，
0: 英国因是一个，因叫做英格鲁萨克逊哈，
1: 嗯。
0: 因迄个民族的人，因都是真有迄个智慧，
1: 嗯，
0: 因会看到真远，所以因都是较早因叫做海洋经济，因都是拢啊，因都是因吼，你知英国因有出一本叫做《大英百科全书》，
1: 嗯，
0: 这《大英百科全书》也封面搞搞的封面吼，伊内面有标志一个植物，
1: 嗯，
0: 代表嘿，迄个植物就是咱咧讲的。就是迄个奶子，对，西里马林，西里马林介绍，
1: 甲西里马林放伫大英百科全书顶馆
0: 第一名，嘿，先来讲咧，因为这个奶子哦，伫欧洲哈，曾经以咱在肝病的传染嘛，
1: 对，
0: 他曾经在几千年前哈，伫欧洲救足侪人，为迄个肝病的人，伊排出来的粪便哈，
1: 嗯，
0: 其实是有迄个病毒嘛，啊传染，啊因就是一种菌哈，都去载一种海鲜，啊结果。交叉感染哦，啊，结果嘛是造成这个肝脏的迄个急性的迄个病变哈，
1: 因为海洋弧菌
0: 哎，对对对，嘿，对对对，哎，真济。
1: 啊，过一种的是黄曲毒素啦，
0: 哎，是，没有错，嘿。
1: 黄博士，
0: 对，
1: 那么人英国因嘛是曾经卖爆发过这肝病哦，
0: 哇，
1: 啊，英国是用西里马林，
0: 西里马林，较早无油啊嘛，
1: 嘿，
0: 古早。西里马林是因的救命仙丹哦，
1: 圣药
0: 对啊。
1: 台湾真正太侪人无了解西里马林的好处啊。
0: 所以你若去个 Google 个查西里马林哈，伫真侪国家因西里马林是当作药用啊。
1: 哦，
0: 你知现在药用的是治疗嘛？
1: 嗯嗯嗯。
0: 所以伊一个上厉害就是讲咱肝脏的发炎就是来讲 GOT GPT 欠管的，就是你的细胞破裂损伤嘛。
1: 对对。
0: 啊，流出来这酵素的血液哈，利用这个西里马林哈。你吃超短短几工吼，迄、那个 GOT GPT 就水降落。啊，当然伊厉害就是安尼啊。伊我你讲，其实有做真侪临床吼，西里马林就是讲，比如你有咧啉酒，有咧交者烟酒，你伫食 要啉酒到一个宴席之前哈，差不多一个小时，哈，你个加能量哈，你发现你的迄个酒量哈，会变侪，好，而且讲你要预防宿醉，啉酒了要预防宿醉，到一个宴席了，你个啉加能量啊，是啉马林哈，你会发现它可以解决你的宿醉啥，因为伊有一个特点。西林玛丽伊它可以加强咱迄个肝细胞诶细胞膜吼，诶迄个防御性，啊，好迄个毒素吼不轻易进入来细胞里边，啊，那种细胞特别遭到伤害，所以伊伫即个排除即个有毒啊，好啦，是即个酒精哈，它是有这个提早做即个巩固作用、防御作用，
1: 有够好。
0: 这是临床研究出来，有做足侪迄个。动物实验、人体实验发现，它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功能，
1: 而且也是天然纯植物性的，
0: 纯植物性，
1: 会当保护肝脏，会当修复肝脏，哈，
0: 对，
1: 还可以让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哈，
0: 对，肝，我咧讲，咱像咱讲换肝就好，哈，一般呐，像这个咱煎肝脏，哈，煎中切咱的肝一粒啊，切一半，煎给自己的长辈，哈，大概休息差不多6到8个月，哈，伊都完全都生回来一模一样啊！
1: 一个生来再生，
0: 再生那就强，
1: 好高
0: 哎！再生那个，所以就是讲，伊这个肝脏有这个特别再生哈。
1: 嘿，
0: 西里玛丽发现讲，伊咱肝脏伊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排毒啊，好了哈，伊就是这个修复再生的能力哈，嘛真强。大英百科全书哈，是一个全世界重量级的百科全书哈。你看像吉布奇古的成就哈，唯一一种。摆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后面呢，就是一代表印第澳洲人家当作圣药啊，圣药，它也可以当作药啊，
1: 是处方
0: 签，它是可以当药用。
1: 嘿，
0: 咱台湾嘛有啊，台湾咱西里马里嘛是有药用的啊。
1: 对啊，
0: 咱像讲咱肝病啊哈，手术也好，还是治疗也好哈，一般医生拢会强调讲爱迄个的补助叫做支持疗法。治疗的功因为咱的肝脏的修复再生齁。雄厚是都有其他的一些营养素啦。在咱医学上叫做支持疗法。好比如说咱开刀也好还是治疗好齁。医生都会叫你多休息嘛。啊可能就是都爱吃高蛋白高维生素的东西嘛。帮助那个修复再生的速度较紧的嘛。一直都一个方巾时间嘛。
1: 就是西里玛丽也当做一个辅助。
0: 辅助对对对。所以是安尼讲就是讲复方的齁。一般来讲是效果较好。以这个做支持疗来讲效果是较好。
1: 有较好的。当然吃效果好的西里玛丽对不对，水飞机西里玛丽。当时对新原料，迄最好诶，天然诶纯植物性，而且是即卖上爱高科技诶生化肝药，重要是爱经过临床实验证实，针对肝脏咧落药，是恁妈恁咧食效果咧，会当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哦，强肝解毒、强肝利胆，甲咱北拉所只胆肝机能因发炎，所要着代谢出来。吃到西里马丁，伊帮你代谢这阿仔的物件，所以这阿仔的物件代谢出来，你要解除过敏。安那过敏，因为阿仔的物件对血咧走，皮肉会歹，皮肉会痒，会卡斑，会白斑，有乌斑，会生烂条啊，啊生毛发面，拢是因为肝机能出问题，代谢袂出来。西里马丁咧加食，哦，爱食油脂好，叫治疗效果好嘿，甲伊强肝解毒，强肝利胆，清除北来这阿仔的物件，所以解除过敏。做好用的肝药，生化肝药吼，谢谢大家伙。后来无了解无清楚，卡电话，卡咱的0800-333-5599，爱有政府认证国家机构，爱有身份证号码哦，食了卡安心哦嘿。0800-333-5599，0800-333-5599，赶快唱歌，风醉雨也醉。

0: 到报这新闻是一个太太啊，因为伊肛门哦会疼啊，歹势去学查甫医生看。啊，要找查某医生找无，怎因为变两档一两档，尻川皮烂一边，下倒边尻川皮烂一边，下只肛门癌生癌哦。啊，那这查甫把歹势，这忍三年哦，这个较忍，下头个查囡仔忍一两档叫癌哦。啊，这个查甫歹势忍三档，六十岁这查甫尾啊提出勇气吼，去予医生看。啊，靠近汤来看规片的哦，菜花园、菜花、生菜花、菜花园啊，不，医生讲，迄藏的袂家己好啦，迄一定爱做处理啦，吼、哦，安尼就歹势嘛，伤过歹势，唔敢就医啦，想袂到拖变菜花园啦，本来一丛啊变规区的啦，这个泌尿科医生啊，顾医师。伊就讲，一个六十五通位的查甫人生殖器哦，长出异物啦。啊，但是因为吼、哦，惊诊间有女性护理师在场养笑，安尼忍三年至五年才就医。哎，本来一长变规区的吼、哦。啊，这检查进行，伊个要求提议啊吼，将门开咧，会确认没有女性入来吼，伊才甲愿意吞口。啊，结果这个病况哦，一直严重恶化。变成规片的规区的啊，吼、哦，还扩散团起啊呢。啊，这个、菜花是一种无大家己好，吼、哦，还是靠你用手啊，甲砍甲折，伊拢袂消毒啦。这一定爱靠药物咯，佮手术咯，甲人禁毒啦。啊，若无强健，佮夹起来，佮生一区啦，安尼吼。即、这个泌尿科的顾医师伊就咧讲吼，啊，因为即个六十通位查甫人，伊的生殖器的周围吼。生异物哦，伊来上症。啊，对方也讲已经生三年至五年啊，但是因为大病看泌尿科哦，即、这个诊间拢会有水水啊，一个较少岁的护理师，啊无就助理在场，互伊完全无得提出勇气求诊，惊互笑安尼啦。袂啦，人爱看千看万，看你的阑珊呢，哦，啊你囥啊，骨片规区的，对，还有较好看，哦，就是安尼。啊，所以即个顾医师在咧讲哦。我一定来再三保证，买啦，无跟诊的这个助理，患者嘛是伫个戒备的心态。伊就问讲，咱真正无查囡仔冲入来吗？一直甲这个门锁起来，搁配合伊甲伊啊甲堵伊，堵伊大门遐要求。患者甲终于吼卸下心防，甲哭疼起来，啊接受检查，啊这嘛是查某医生啊，啊这医生讲哦，这患者下身哦长满了菜花。因为唔敢甲厝里的人讲，阿爸唔敢看医生，啊，这个病早怎拖伤过久啊，已经变规片啦，一大片草原啊，扩散去。这人要紧急安排哦，患者来进行哦，镭射电烧，而且治疗。哎，咱若即摆听心机，你若像安尼紧叫医生看，迄坑骨会变团，变大窟，哦，本来一分地变两分地，加食辣的呢啊！啊，这个、菜花袂家己好，万明啊，我挽落起来都挽落起来嘛袂好吼。啊，这个、顾医师伫诊间的时候，菜花哦、啊、是一种高传染性的性病，这个、医学的学名叫做尖突哦、啊、哦尖锐湿疣啦。这是由人类乳突病毒哦、啊、HPV 啊哦、啊、的感染所致出的性传染的疾病。这主要是透过的性接触传染的，啊，潜伏期足长的，啊，复发率足高的，就那像油同款哦，会生长伫男女吼、哦、的生殖器官，啊，无就肛门的四周围。啊，不过其实任何皮肤黏膜，只要吼受了感染，都有可能生出来哦。啊，所以这个泌尿科医生就会讲，菜花哦，只要生出来先足细，哈、啊，你目睭看了无得判断。外观通常是淡粉红色，啊，无就灰褐色，细粒仔的肿块，吼，啊是讲增生物突起，一定看的就是，真啊，那是这菜花的形哦，啊，无就丘疹状，就会细啦，吼，去这不一样，丘疹状，啊，无就鸡骨，像鸡骨形安尼，伊的潜伏期差不多一个月到八个月，会对着时间的推移变大，啊，摊开，吼，甲。会摊放个部位， 这是一种无法度治愈哦，嘛无法度可能手甲慢甲曲，然后你甲搓甲慢落起来，啊，就会消除啊，袂。伫个你无药物，也是无手术，甲根除哦，斩草除根的进行之下，这就有可能再次搁起来。所以建议爱先注这个 HPV 的疫苗，哦，其中呢九价的疫苗，哦，不是啉酒的九价，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吼九价，哦。价钱的价，九价吼，而且疫苗保护力最为完整。哦，咱即马也都有听到，你把可能你把一苦菜花藤啊，菜花藤啊，建议找泌尿科医生看，唔能够藏的，藏的本来一分地变两分地变规家食力，你知唔知？就像这个葫芦人，恁当老饲狗爱注意哦嘿，这个经理的直径用8.6哦，这大粒，这个葫芦确诊重炎。从胆癌，后胆癌哦，讲大肠癌啊，下头迄是肛门癌，啊，这是肠癌，对，从啊就胆啊，胆的癌哦。医生咧讲，这元凶就是安那，咱到老饲狗啊哦，爱注意哦，好安尼。即嘛吼，即个福建的医科大学哦，即个孟超肝胆医院成功完成一项哦割阑刀的手术。为了这62岁葫芦人来切除巨大的肝泡型的包虫病，俗称的虫癌，我搁特别听着。这个62岁葫芦人吼，因之前因为身体无爽快就医，检查了发现一肝中吼有这个占位性的病变，就局部组织异常增生，啊无就肿瘤，而且医生提醒哦。这个肝包糖的病是一种人畜共通的寄生虫病啦，哦，处理脑饲狗的民众爱特别注意哦。这个葫芦人在地病院检查了后，哦，被转诊去大病院，经过感染跟免疫科、肝胆胰脾外科的团队的全面检查，这个葫芦人患有这个肝泡型的包虫病。肝泡型的这个包糖病，经过检查显示，伊的肝病啊病灶体积庞大，上盖大直径是8.6公分，而且伊侵袭范围哦变较宽，那无马上处理手术，这个肿瘤会持续哦侵蚀肝脏的组织，会侵犯到重要的血管，严重威胁到生命安全。而且肝泡呢？肝泡型的包虫病是啥物哦？那么第一摆听到哦，这个收治这葫芦医疗团队讲，肝泡型的包虫病是由多房急球线虫啊哈，多房的急球条虫，小型啊，细型狗啊吼，而且条虫，而且虫的卵哦感染所致出，所以这个疾病生长方式就列是恶性肿瘤。伊有这个足强的侵袭性哦，破坏力哦大，而且复发性足高呢，所以因此的医学啊，常被形容为虫癌、胆癌，后者虫癌吼、哦。啊，这个传统手术了高难度，这个葫芦人的病情相当的棘手，啊，因为肿瘤的体积较大，要到9公分啊，所以致使伊的肝脏哦严重受了压迫变形。啊！伊腹肚腹腔的器官个肝脏吧发生粘连，佮加上肿瘤吼，都挖伫重要血管，啊，佮胆管，吼胆管，所以采用传统的开腹肚。如果若用传统的破腹的话，恐惊难以根治切除，会大流血吼，啊，肝会衰竭，开刀了面临肿瘤残留啊，佮复发的风险安尼。啊，所以属于个肝胆外科，哦，这个中超高难度的手术啦，为着要来制定的这个治疗方法，所以因就来想讲哦，联络到这肝胆、脾哦，甲腰鞘的外科医生，联合到肝胆的这医生麻醉科的、哦感染科、营养科的，甲这个医学形象中心等等做者医生联合，哦来给开刀，会当开到这个会当达文西啦。达文西手术啦，你家开安尼哦。伊这算这個手术，咱台湾今日话这16个，有啊，今日新闻报这个， 十六个医护啊，医生啊，护理师啊，血肉之躯啊，足人强。这不孕的妈妈吼，在这两天大雨当中哦，生双生啊，破两万人哭红眼，这是咱台湾的壮举哦，吼，这把台湾红眼声哭出来了，吼，大家欢喜干呢。南台湾会当讲就泡伫水底，虎山科主治医生黄轩为着长啊吼，诶，长一天啊，忧心忡忡，伊赶往这大同病院开刀。哦啊、基于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哦、要替一个来自屏东、哦、不孕症的姓鬼的妈妈接生、啊、他原本最该烦恼就停班停课嘛，他有人员变不够，但是他开门入去手术房的那一刻，他瞬间红了眼眶。他预定白班的手术室的伙伴、哦、一个都没缺席，算算的十六个，算算的、哦、十六个这医护人员拢总够好，围绕着这手术台，用这血肉之躯为这个母子啊，筑起最坚固的防风墙，成功迎来吼一对双胞胎。好，对这件代志，这个生仔这个郭太太吼，伊十分感谢医护人员，好，感谢大家都在。哦，这真正哦，这主治医师黄轩哦，一直脸书的讲哦，伊行医多年来，上个震撼的，也上个感动的，就是这个儿子啊。伊讲哦，25号哦，高平哦，雷雨交加啦，哦，大雨啊，用倒落来，半暝政府宣布停班停课，隔天讲一早，伊看到外口足侪厝人积水，交通受到阻碍灾情，伊内心一路选择吼，足烦恼的，来赶到这大同病院要开刀房，哦，因为有一场极为关键的破病吼，而且手术，而且黄轩我是一个来自屏东不孕症的妈妈，去年第一摆试管婴儿植入好。好、哦，植入好不容易怀孕，但是不幸，这肚的囡仔吼无心跳，哦，目屎七七的，调养身体。第一去年十一月，第一届个植入这试管婴儿，奇迹再度降临。基于这沉甸甸的信任吼、哦，这个鬼虎的虎路，家个太太吼、哦，不管台风如何，路途偌遥远，每一摆拢对屏东吼，安尼路途则长，啊，奔波伫高雄吼来产检，啊，想袂到。预约要迎接新生儿时，多拄有停班停课，风雨搁交加的时阵，所以这医生本来做烦恼讲啊，医护人员在无够未啦，想袂到当当伊来个病院门一开刀房就拍开咧，眼前的景象让伊瞬间目眶泛红。因为预定白班的手术室吼，的伙伴一个拢无缺席，更加令人震撼的是，原本应该下班的大夜班的护理师，因为风雨足大。哦，啊，落个淹水，全地主着白班个同仁被困在路上，竟然无一个人离开，全部自愿留来支援。哦，感动。日时也未到，因为风雨交加，有诶淹水无落来。大暝班咧也未下班，吼、哦，因为日班咧无来交班，因全无走，全个留来支援啊，即感动无，即足感动诶。所以默默数一数，三个妇产科主治医生，两个儿科医生，麻醉科医生团队拢到，佮加上开刀房、佮妇幼房内底两个护理长哦，哦，居然聚集整整十来个医护人员，围绕着手术台，用这个血肉之躯啊，吼，为这对母仔囡筑起最坚固的防风墙，容易啊，吼，外口世界各个是风雨交加。但开刀房内底对着这手术刀吼，而且起落，足竟然传来此起彼落吼，哦，足洪亮这囡仔声哇哇叫，足欢喜吼，哎呀，迎来一对双胞胎的生命，姐姐2470公克，弟弟2517公克，吼、哦，有够够龙凤胎生出来吼，足感动的，是不是？嗯，台湾人加油！好来，啊，要到电台进广告，那小服务电话多拨，现场即款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伊讲好辛苦的医护人员，感动到眼眶都红了哈。为了乐客哈，劳苦功高，医护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我嘛是安尼想哈。好，谢谢继续要搞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 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是李明阳所唱，叫做《放下》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直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民国76年，大家乐吼，好当笑的时阵，这位签阿乐签大家乐的吼，半暝归吼，去蒙阿波啊，哟。迄、那个万神爷无哇吼，啊、哦、去迄个无主的孤魂，啊请素明白，发财了后，竟然摕着冥纸啊，伫金纸去买车。嗯，啊干呢？这当机一看海头，这条命留袂掉。哎呦，这个民国76年。农历3月，啊，这个、高雄大寮啊，有一个安尼弥漫着吼，一个传染病，什么传染病？跋筊啊！迄对台北哦，穿落来甲这个啊南部，迄工厂哦，应该工厂啊，休困时间紧看报第一样啊，即马休困时间哦，工人诶，无爱弥一个啊。哦，3、5个结做规顿哦，啊手拢摕一个破案啊，你别明白啊，晓啦，哦，你别明白，啊嘴啊念念念讲，昨暝梦到蛇，哦，昨暝梦到龙，啊蛇是地龙，哦，啊是唔是爱冲签龙，哦，啊龙那梦到龙啊签几号？这12生肖排第5个五龙啊，应该是空五啦，吼安尼，哦，唔对。我阿妈讲蛇是小龙，爱签49啦，49我对啦吼。世间真罕见有，这就是大家乐吼，上笑的年代啦。这大家乐就是一种哦，地下六合彩嘛，对吧？嘿哦，啊，对香港传过来，伫台湾这土地哦，变形啊，变了形，变成全民运动，每礼拜一拜四，哦，啊无就拜六。开奖，对台北甲南部，对市内甲庄卡，对董事长甲扫涂骹，大家都咧签，大家都咧博。啊，博啊，毋是钱呢，啊无咧，冰心呐、啊，减肥翻身的美梦啦、啊，用100块的新台票哦，啊落去甲伊博，会当赢哦，几十万的呢。啊，无可能赢几百万的呢？哦，那应该100万咧赢足大个啊呢！在迄个时阵的公务人员哦，这个月薪12000呢？哎，你呆，迄100万当买一栋透天的厝啊呢？哦，有影得着，哦，大家都在笑，会当规家话从此哦过好日子啊啦！啊，这个阿和啊啦，陈文和阿和啊，阿和啊35岁哦。在大寮永丰铁工厂在做这个车床的师傅，他原本不是这样的人。3年前阿和啊，还在工厂里面吼，啊，给这个姓殷的这个老师傅，我在拖在砍，手艺真好，人哦真高高义，啊，无食薰，啊，无食酒，啊，未跋筊啦，每天准时上下班啦。啊，那领钱薪水底下原封不动哦，交予爷某美华啦，安尼啦。啊，这美华伫帮纺织厂哦咧上班，啊，两个人趁钱嘛吼，两个人咧趁钱。伫个庄卡买一块土地，因想讲遐来起一间啊厝，安尼啦。啊，即卖时阵哦，看两个囡仔吼，会当有好个环境大汉。这个改变呢，发生伫民国。73年的春天啦，迄天阿和啊加班到暗时9点外，骑一只野狼啊125的吼，诶，奥多拜要登去厝。啊，
啊，经过庄仔口、庄仔头，吼、哦，要倒来庄仔口啊，会穿啊脚。哦，啊，看到一群人伫遐议论纷纷啊。哎呀，大家都表情足欢喜的，对啊，对啊，对啊，哦，这摆签到啊啦，哦。迄隔壁庄的阿土阿伯哦，隔壁庄阿土伯啊，掉200,000啦、啊，哦，大家欢喜干呢啦。真啊假啊，真啊假啊，签几号啦？是签几号啦？哦，听讲是望到观察啦。啊，签观察哦，啊，就升官啦，观察，观察，官财，官财啦，安尼啦。啊，那做官就是控白啦，啊，那财就控数啦。啊，伊签控白控数签断掉啦。哦，大家回家啦。啊，这個、阿和哦，伊就安怎停落来有听到，但伊心内嘛不以为然啦。啊，跋筊这个代志。十八高师啦，哎，我不爱去信迄啦，伊嘛是知影啦。吼、哦、啊，但是听到200,000这数字吼，嘛、哦、是忍不住啊，对人心跳噗噗菜呢。伊伫工厂做两年啦，吼、哦，爱领爱钱啦，卖啊，总做两年哦，卖食卖啉两年哦，这我都欠200,000呢。啊，这边啊阿伯啊，看来，啊好啊好啊，来啊好啊。来啦，看要发财无？紧来啦！这个工厂的阿明啊，伊就挖过来，摕一张签单给伊。这是阿和第一摆哦，接触这个大家乐啦。哎呦，张都足久呢。好、哦、啊，是要签这个玩啊，侪钱哦，一包哦，哎，最后赢100块，迄时准备买粉的钱呢。有啦，阿妈敢博这啦。虽然伊未食粉，但是伊是惯性哦。会带一寡钱伫身躯哦，应应急啦，吼、哦，还有凊彩写四个字啦，吼、哦，啊2317啦，吼、哦，伊就随便写四个数字安尼就对啊，迄是伊的生日啦，2月3日啦，哦啊17岁出来做工安尼啦，两工了后开奖，嘿，特三奖。对啊，这就12,000块啊！阿和永远都会记得迄个下晡啊，伊摕着抽奖这单哦，去竹仔头遐领钱。啊，竹仔头哦，好挂一条足粗的哦，而且牛舌的金破链，而且大好啦。伊叫乌狗兄啦，乌狗兄哦，安尼算。算12张1,000块哦，啊，就甲拍阿和的肩胛头甲断，甲讲者吼，吼牛呢哦，少年呢有福气呢哦，我、啊、第一摆签就对哦，啊，就对12,000，吼、哦，这是财神爷哦，找上门啊啦，你哦爱好啊把握啦，知唔知啊？这若是12,000块哦，阿和若摕转去给阿美啊的时阵啊。这个手搁咧抓咧抓咧抓咧，这群爷母阿美呀、啊，美华无欢喜呢，等到白头角干呢，阿和啊，你哪遮济钱啦？啊，我都着大家乐啦，无遮大声讲，啊，我都着阿乐的啦，着阿乐的，这个美华面怎啊变呢？吼、哦，你哪去讲咧博迄落物件啦？嘿，害你，你敢知呀？你毋知影隔壁庄个阿水嫂啊，因翁哦去签阿六啊哦，哎，签啊走路呢，签阿六签啊走路呢。阿水嫂伊即马家己娶三个囡仔，日子足辛苦，你毋知哦。哎呦，我啊签一届尔啦，阿华保证。对啊吼，就是运气啦。啊，若无对哦，咱就卖签啊啦。吼，但是博缴即个代志吼，就那就去买阿片同款啦。你若食过甜哦，你就无得过个冰心啊啦，就安尼。刷来3个月，阿和啊，佮钓几啊摆小奖了，有签到有机会了。哎呦，啊但输侪赢少啦，但是哦，总嘛是总是体会吼、哦，啊佮赢啦，佮赢2-3万了，吼、哦、了累啊啦，即、这个阿和啊吼、哦。开始研究名牌啦，望镜啦，车牌啦，去庙哦，会签诗啦，
甚至看到路边有死去哦，狗啊、猫啊的这个形啦，啊，当来签啦，好，迄拢有数字呢，对不对？哦，伊就去买一本这个、大家都明白哦，而且保证要困之前爱看一遍啊。做梦哦，都有数字嘛。啊，这美华甲讲几啊摆，啊把玩过几啊摆，啊把哭几啊摆，但是阿河捌食到甜啊啦，听袂落去啦。伊感觉吼，这是家己找一条吼，要好业的地路啦，吼、哦，登卡行地路的捷径啦。哦，伊就安尼咧想嘛，啊，你唔捌啦，伊就安甲美华讲，某呀，咱咧做工哦，迄一世人赚无啥物钱啦，一个月领一个万二块，做三十年哦，哎呦，台北市的平数一斤都嘛买袂起啦，安尼啦。但是这阿乐也无同款呢，我只要着钓一届大条的，钓一届大条的倒，咱等下起厝呢，送咱囝来读书，入去学校呢，你敢知影？阿这美华，阿万一若输嘞，万一若输嘞，这阿和也无甲应，因为伊唔敢想啦。民国七十五年的秋天啊吼，灾难来啊啦，哦，阿和啊吼，就信着老师讲的话啦。讲这期一定会开啦，天白啦，三十啦，空六啦，四五啦，哦，啊，这一定十八啦，空九啦，一定开个天白。伊不但甲家己吼，会塞车，全部带落产品行整个靠进门，教书博大，伊个甲工厂啊预支三个月薪水，哎呦！伊甲家己所西乡地雷呢，即度啊地雷呢，佮甲工厂借三个月薪水啦，哎哟，甚至甲乌狗兄借二十万的高利贷呢，一个月5%呢，哎哟，惊死啊这，一个月呢，都佮咱利息都爱一万啊呢，开账迄一天。阿和阿守在收音机的头前，手拾在拼歌。这个、主持人啊，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甲报出来，零七二三四一十二，无一个是伊签的啦。吼、哦，这个阿和怎当伫伊啊？头壳拢灰呀，头壳冒咧烧啊啦！二十万的本金加上利息啦，佮欠乌狗兄二十五万啦，佮加上向工厂预支的薪水啊，佮甲亲朋好友借的钱啦，食力错西，佮算算拢总负债超过四十万的新台票啦。四十万伫咧民国七十五年啊，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呢。这有够伫真海要一栋透天的呢。有够家庭安松松快快过五年呢，伊一暝就甲签落啊啦。迄天暗时，乌狗兄带两个苦女来因家啊啦，啊好钱呢。这乌狗兄哦，笑我目睭微微微啦，但因眼神真冷啦。乌狗兄，佮宽行规工啊，我想办法啦。乌狗兄，阿和啊哦，做低声啦，宽行，什么宽行啥物啊？这个乌狗兄就把苦肉啊塞一下眼神，吼、哦！一个苦肉啊，就行去阿和因家的电视机头前。那是阿和哦，去年得奖时买，嘿，申宝牌的啦。啊，这个时阵呢，这个苦肉啊，伊就怎行？二十寸的彩色的电视机要两万块。这个小弟啊，拿起棍啊，给喊落，对荧幕啊喊无破。这美华好叽叽叫，两个囡仔惊一骂骂好。第三天，乌狗兄讲，三天后我来收钱啦。收无到哦，下周的卡都不是电视哦。乌狗兄规顿走了后，美华揽着两个囡仔哭规暝啦，咱离婚啦。天光的时阵哦。这个美华目眶红光光啊，甲阿和讲啊，咱离婚啦，咱离婚啦。
美华，我，你啊，我无法度甲你搁做伙生活啦。美华的声音足平静的，平静啊足恐怖的。这一年来，我逐天拢在惊，惊你输教，惊人上门来讨笑。我嘛惊囡仔去吓惊着。阿和，我无求你大富大贵，我只求平平安安。但是你无法度给我这个生活啦。美华带着两个囡仔等于后头，就留阿和盖一个啦。面对着安尼空空空、穿个大间弄空间的厝。还有40万的负债啦。三天后，这个乌狗兄又过来啊啦！这摆阿和钱提袂出来，去予两个细汉仔哭了啊，拍干哦，鼻青脸肿啦。又过摕红的这个油餐哦，喷壁倒啦，欠钱无爱还，死路一条。哦，这摆唔敢弄电视，规个家具弄啊密密麻麻。哥，你一礼拜，这个乌狗兄打着阿和的手，伊就伫涂骹，甲手甲硬甲硬。一礼拜了后，都唔是拍这顿才简单啊！哦，我知影恁某囡仔伫对哦。哦，这句话让阿和彻底绝望啦，伊知乌狗兄讲会到做会到。伫咧耍阿乐这个圈啊吼，听过太侪惨剧啊，真正有人走路啦，有人自杀啦，有人规家伙逼到走投无路啦。迄天的下晡，阿和乌多麦起来去装卡乌白捞捞的，唔知道要去对，唔知会当去对。经过装卡头的土地公庙时，伊看这庙埕人叉叉叉，遮侪人。伊就摕一个香啊，吼，大家每人都举香，对这神明咧跪拜。大家全拢讲哦，受益，土地公伯啊，予地主一个明白啦。那爹我定太低讲行愿啦。阿和就冷笑，正神是要有用哦。这世间上哦，都袂遮尔济艰苦的人啊啦。这是一个足熟悉的身影，行过来，就是伊同事阿明啦。吼、哦，这个时阵阿明行过来，就是迄个带伊吼去签阿乐的，一个歹朋友啦。阿和，阿未解决咯。这个阿明摕一支烟咯，阿和摇头啦，所以点一支烟啦。阿应该都无咧食烟咧，但即卖咧需要任何麻痹家己的物件啦。唉，伊听着讲一个方法啦，即、这个阿明哦，声音低低，眼神闪闪细细。我甲你讲，只是安那，有一点危险啦。什么方法啦？迄正是难求啦，伊咪比较较紧啦。即、这个、阿明安那讲，咱庄阿头后边哦，迄段乱葬岗啊，万神，你知影无啦？

性格食糕啊，迄有人哦，捌去求过呢，迄着阿乐的呢，真好假的啦！这个阿和只目睭都金个，吼、哦，但是嘛足歹哦，我甲伊讲哦，阿明啊警告，迄着哦，但迄鬼啊足歹呢，会找套呢。听讲你也甲求哦，你爱幸运哦，而且哦爱幸啊水水亏哦，吼、哦！但是我讲哦，你若讲话无算话哦。你的下场会足凄惨哦！这阵阿和怎点点？伊想细汉的时阵哦，真靠咧传说，有人向神求财，有得了啊，无千万，尾啊起痟啊，结果家伙死了了啊！甲即嘛吼，会伊啦，敢够他有选定吗？这个乌狗兄一礼拜了后就要来啊呢，到时阵伊嘛是爱死呀、啊！这就是美化吼。甲囡仔会食辣啊！我要去，这阿和怎啊咧昏哦蛋掉？甲这阿明讲，我要去，甲我讲安怎做？这个阿明看到阿和吼，叹了一口气。主时，暗时十一点，暗时十一点到一点吼，主时，迄阴气上重的时阵，提奖品来，三星四果拢会动。但伊听讲吼，伊足介意食甜的啦。甜的哦，听讲是查某的啦，迄少年时就死啊，爱食甜的啦。这个阿明讲，阿哥哦，爱准备吼、哦、红纸的笔，伫个门啊布头前吼、哦，该拨拨门号码。啊，重点就点我讲阿明，阿明讲我过阿和兄讲，我来讲哦，上界重要的一点就是安那，你哦，若去咧家门，你就会抓。你得爱做狗哦，你若甲下官就抓爱做狗哦，伊鬼哦比人比较扣分啦。农历十五月圆的时阵，但是伫个大寮哦，这个后山乱葬岗啊，这个、月光啊，扣浓密的树叶哦炸掉的，都伫迄个时阵，只透下落来的零星哦，而且星光啊。等到这环境感觉愈阴天啦，吼、哦，做阴阴森森的呢。阿和伊就摕一个红包，红色塑胶袋啊，内底底了路边摊买吼，俗爱奖品啦，一包哦土豆糖啊。哎、欸，买土豆糖哦，阿咪叫搬全新树哥，哦，搁一块红豆饼，搁一罐金蕉啦。啊，佮有一罐玻璃蛋哦，套阿碧啦。哦，伊本来想买三星啊，但星我剩200多块尔啦。吼、哦，就是安尼哦。啊，佮有留一寡钱爱签白啦，啊，问问爱签咩？这乱葬岗啊，真正就是名副其实，蒙啊波啦。当兵一个蒙啊，倒兵一个蒙啊，乌白台乌白台啊，有诶蒙白啦。有诶，讲一堆土啦，吼、哦，规样杂杂臭完，呀呀呀！即个芒啊吼，即年久无人来维修啦，有诶干叉棒拢翘出来啊了，吼、哦！但是伫日头月亮照落之下，风吹过树人呼呼呼诶声音，真正讲诶，介恐怖，哪像查某人咧哭，哼个狗啊吹口咧啦！不是真正飞到吹狗的声音啦，太恐怖，太恐怖了。好，明仔再来看，敢有求到明白哈？什么了？

0: 哦，哎、欸，我们小组大站的哦，哎，大家都诶，拢去万神宫啊、万神爷啊、去万神宫啊遐下庙下戏有哦。哦，不是在万神宫哦，都人咧忙啊，播咧搬大戏啊、搬歌戏啊、搬布袋有哦，去下戏也无哦。应该我们真笑得对吼，应该迄个，咱咧笑的时阵吼，好来听王刚林博士讲，心中欠 Q 10呐。
1: 心脏变作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你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的，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10，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讲我哪敢讲一个啦？
2: 诶、欸，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未晓讲诶，还食食艰苦，这心肝头疼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嘿啦。啊，这食了就拢顺啦，食几落年
0: 啊？啊，无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啊会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的电台，听你的那个垃圾哦，都到乌白甲顺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电垃圾哦，啊，这有了哦，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爹就问我讲，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哦好，哎，食了够用嘅，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
0: 家里
2: 食
0: 啊，拢
2: 好
0: 食
2: 好
0: 食。哎呦，真欢喜吼！
2: 好，好，
0: 叫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已经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对，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啊，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
0: 啊
3: 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系
3: 啊系啊。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伊讲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哎，
0: 胆也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眠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床来写哎。即马上手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你去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担咩惊吓咧？哭者吓着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够赞的啦！
3: 谢谢啦！
0: 好，个在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赞，你再去咪食个食好。
4: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4: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4: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继续稳定的呢。
4: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食恁行过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4: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做了足好势安
0: 那，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吼。
4: 哎，即马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4: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着做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4: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4: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4: 谢谢，
0: 我拜拜。
3: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啦。
0: 都心脏无落落叫啊吼。
3: 别人就无落来安尼啦。
0: 心脏无落。
3: 去别人红包，别人甲咱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落来。啊，我就转去做者病人检查啦。
0: 心脏诶。
3: 心脏啊，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沙乐遐，互人劝经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转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居然食半罐就好起啊！
0: 最好用的吼，
3: 哎，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的啊？
3: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3: 我今晚阮头家我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工食一盖哎。
0: 哦，安安你也看，安两翁仔无咧顾，安尼用家最好吼。
3: 系啊，啊，
5: 食足济，我食足济安尼。
0: 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5: 我以前吼，拢以前少年吼，你心脏拢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吼再调去。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5: 我即心脏做顺来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5: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死咧？
0: 哦，无力无力，拢也袂落门床，也袂做工课，所以即马够有着啊啦。
5: 哎呀，
6: 我食都好用哦，伊五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6: 轻微 啊不舒服，阿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嘞。
6: 对，
0: 伊的电视啊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只欠电人，去你妈，嗯对对，两个个因为你无电呐、啊，
6: 去明。好起
0: 啊，充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人是做快活。
6: 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会无力个安那？
6: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惊吼。
6: 雪莉来咧说，面白四十有效。
0: 有效，啊无公车车。
6: 啊公车车，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无干。
0: 有较好吼。
7: 你吼，大汉我总食，食了计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惊啦。
7: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听收音机哦。
7: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无我袂动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7: 嘿嘿嘿，
0: 有听有关机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7: 嘿嘿，谢谢你哦，
0: 祝贺你哦，哎。
7: 太好啦！啊，心中就是安怎，我赶紧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遐酸紧啊，酸酸的，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疼啊。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食食，啊，就头八点钟就好去啊。
0: 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哦。
7: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
0: 啊，
7: 伊甲我讲我诶心脏不整啦、
0: 啊，哦，心率不整啦、啊，
7: 嘿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安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钙好用哦嘿，
7: 哦，
0: 啊，祝我了诶，实在后装电池诶，去叫医生看，有当诶婆婆产诶艰苦，会作苦作苦作艰苦吼。等个冲过冲，啊，装电池啊个冲，我啊装电池，有当伊人无介爽快啊，有无？嘿呀，我啊欠电足艰苦。欠电足无力咯，欠电足够喘哦，哦，你有讲啊，这足够喘嘞，而且昨晚那就讲力不从心哦，啊，人足够疲劳啊，足够喘嘞，欠，真贵不晓得接袂到，后贵足艰苦，无电啦，当面惊呀，一点个心脏少，心脏欠电嘛足够少呢，好，你少药啊，食片天啊，跟所谓少药都少袂行，你个食 Q 天你啊，真好哟，那接袂接味那接赞哦，就赞赞吼，系 Q 天。伊脂溶性的饭食饱水食食该赞哈，无了解无清楚敲电话，敲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讲无唱歌，唱牛达。

诶，心脏无力，食 Q 天最好用。但拢按吉拢希望咱去迄个专科的心脏科医生，你像这妈妈讲啊，我照照金电图啊，照啥拢讲无安怎，哦，安尼上介好，安尼上介安心，确认唔是心脏诶结构的问题，欠电无电，你咧搬动动地动，你无在调。哎，爱足够喘的，这心脏感觉感觉，哎，心脏也足无力的吼，心脏像迄足艰苦的安尼话吼，嘿，啊，底下闷闷杂杂，疼疼，艰苦艰苦，这种叫伊心顺。好来，啊，那这个妈妈七十岁啊吼，爱注意呢，一敲倒摆啊呢，两分钟，好来给翕相吼，安尼爱用发偌济，发3800呢，两分钟3800，你等于一分钟开1900呢，吼，惊到，咱一分钟嘛赚无1900。两分钟要开3800，安那开？这南投溪堤乡哦，这70岁姓谢的阿妈，啊，下仔啊，顶个月啊，骑乌托邦，伫因家附近的菜市啊买菜，为了要闪车、闪人，搁闪两个菜贩啊，伊就甲骑过双黄线，哦，搁考到倒来原车道，无偌久就接到警察寄来5张交通违规的罚单。包括无依照规定驶入来车道，吼，啊，跨越行车分向的限制线，唯一规定方向，吼，使用方向灯，哦，来未戴安全帽，无咧怕方向灯的啦，啊，这双黄线都袂当骑，你搁甲骑，啊，骑回你搁骑倒当啊，啊，搁无怕方向灯，啊，搁无地无啊，安尼。两分钟内底检举5种违规规，罚单摕偌济3800，拢寄来啊，拢寄来因家啊。这姓谢的阿妈因家人认为，在这么短时间内底就有人开5张红单，这感觉是检举刻意拆分增加吼违规，检举违规项目吼超不合常理。啊，若警察受理检举了后，其实会当审酌实际情形合并处理。因此，有向这监理单位哦来申诉，哦，为这监理单位哦认为，这个警察举发的项目没有违误，你上诉无效啊，因拢家己人，伊咧插你咧，对，好不容易就开单，伊要搁家己在咧上诉，喏，伊讲安尼无违规啦，哦，无错误啦，阿妈接到回文公文吼，足生气，伊讲哦，阿无戴安全帽啊开罚单是应该。但其他4张拢感觉是挑剔，搞检举开的，哦，家咧厝边隔壁诉苦安尼。这南投警察在咧讲，那依照交通的法规啊，吼，这违规的行为，唔是以偌济时间内底为标准啊，那是违规吼，连续违规的行为，就是一个违规就执法啦。啊，这假卖再收到5张违规的罚单啦。桥倒来就要注意，去红灯彩灯切菜市啊！啊，菜市在阮家巷仔口尔，巷仔口阵若红灯彩灯，你嘛是爱停。另外看红灯，啊，你巷仔口巷下就过啊，我就甲过，袂使哦，吼，啊，你袂使吼。啊，那斑马线行斑马线哦，吼，安尼。我甲改讲啊，我无咧做歹人尔。像我若桥倒来吼，去菜市要等啊，像我今日去菜市要，我今日先煮个3杯鸡了，我才来上班。吼，啊你，我就想。我若逐摆红，即个是我咧等红灯，啊，我用要右转，哦，右转若有人行人要过道，我定伫遐等。做一人拢无等，6-7台拢爱驶过，拢无等。我恁遮若无要甲减伊一人6000块呢？一人爱6000块呢？对不对？拢无咧等，拢无咧让人，啊，我拢伫遐让，人拢甲阿叔子，咱也毋较安全，对不对？嘿啊！我想我今日下早嘛是阁无人咧让，都无拢无人让，拢。迄、那个红领巾，你拿来抓做好抓，迄一两6000块看做好抓，无咧让人诶，人都伫遐行，你毋爱停哦，毋是哦，速落过，你按到3块整木就好啊，来到3块整木，你嘛是搁徛过，迄人我若像歹人诶，像你这发袂了，6000我看你要六，阿妈这3600尔，你还是6000呢，对不对？嘿啊，咱何必做着代志？啊，所以恁会伫啦，红领巾你爱让人啦，叫迄红领巾咱无爱让人，足奇怪。迄菜车出来，咱乌白骑，乌白骑呢？哦，迄个介危险。啊，这个妈妈讲，住溪堤乡啊，这先食。伊用顶个月3号下昼10点我骑倒来去溪堤菜市啊买菜。当天是礼拜日啊，人真济。啊，溪堤市场哦，足济生意大吼，拢摆伫道路两边嘛。
啊，这条支线道路的中央化有这些双黄线，哦，啊，也是因为哦，右侧哦，也占平奥多麦买菜的人，啊，奥多麦骑到中山跨越双黄线，后来伊阁骑到原车道，哦，啊，顶个月下旬，伊就接到五张交通违规啦，包括无戴安全帽啊啦，吼，跨越双黄线啊，无依照规定驶入来车道啦，吼，啊，无拍红绿灯啦，吼，啊，无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我顶顶只无打方向灯，佮无未依规定打方向灯，顶顶恁两分钟内底就五张哈。下人都咧做安款，恁阿伯，你讲按爱在菜车内底，人来要甲你去赶阮道路，都违双黄线，你就是袂当过。安尼着吼，下人代志就是啊，会当化无化无化少化少，也着，但是伊着要讲有啊。哦啊，即个袂歹呢，即个吼护国神山的员工，伫台积电上班的吼员工副导哦，男士。吉南叔出到一逝去关480,000的买消防车，这一个哦，台积电的部门的经理，伊来台东南叔出逃，哦啊带回去的不是纪念品，是悬伊的心肝哦，都悬在当地哦，这个救灾资源无够的念，你也想头爱想法安尼，这个部门的经理啊吼，张少凡，伊去年到位去南叔出逃，发现这救火资源哦无够啦。主动来电哦，靠这个台东消防局表示，我愿意关一台消防车啦吼，救火车。但是南苏更加迫切需要一小型的消防车啦。而且张少凡听到安尼再加码吼，搁差不多加码200,000，拢总伊也买消防车，搁买搁兼买这救火车480,000。今日下早哩，南苏消防分队啊来举行的捐赠仪式，这个管户啊也表彰其义举吼。今天在这个捐赠的仪式里面现场气温很温馨，包括捐赠者张少凡先生贤康利南苏的乡长乡大副主席都来到这里，啊，所以由这个局长卢东发和贵宾一同拉开红布条完成车辆启用的仪式。这张少凡是台积电基础建设而且维运一部哦，这个部经理，伊讲去年到位去南苏佚佗吼，看到这多名急诊运送哦困难，而且耗时啊，伊才动念要关这救火车哦。只是看到这情景诶，唔是甲伊无善心的团体发现哦，并早就约好要捐救护车啊，啊偏偏这阵啊南苏哦火警不断哦，等下一回收。所以这消防局才提出着吼，换改这关小型的消防车安尼的构想，啊，这经费吼，得变480,000啦，吼，又增加200,000嘛吼。所以张少凡思索未及，伊拢无讲好，搁做一关安尼呢。哦，这也无简单吼，啊，这件南苏也是最近讲定定都火烧，吼，往往这些消防人员哦都疲于奔命。一场火烧哦，动辄处理一两点钟以上。啊，若是地形较坎坷、歹过，大型车歹过，所以张少凡所送的是属于哦，这南雨及时雨安尼啦吼。哟，这人嘛是介好心吼，我伫台积电里啊哦，股票可能也买一支两支的有安尼哦。嗯，啊人嘛伊卖对不对？人嘛多人伊卖哦，对唔对吼？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1: 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药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卡里贝。
0: 哦，好，谢谢。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所以那个你服务咱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有帮卡里贝，还是咱们点歌的那和平来让我当两扎点歌。卡好切瓜，咱有讲过哦，汽油是无起无落，当然是因为国家吸收的关系啦吼。那么希望是没有涨价，那大家能够省一点安尼啦。啊，大家落雨有平安无？现在那个大家拢无开呀，来，希望大家都平安哦。来，你好，你好，我是小丽好。
3: 哎，秀爽哦。
0: 哎、hey, ，咱在住。
3: 我黄小姐
0: 住哪里呀、
3: 啊？关庙。
0: 关庙。
3: 关庙黄小姐。
0: 是，你要听什
3: 么？我听一条爱人那是关庙人。
0: 爱人那是关庙人。
3: 哎。
0: 好，大人拜。
3: 我刚刚过来关庙啊，娘。
0: 啊，你落雨呢？
3: 没，我这那个今天更热。
0: 哎呦呀，全台湾拢热啦。嘿啦，你好，大娘拜哈，
3: 啊、好
0: 拜
3: 谢谢，谢谢，
0: 拜拜，谢谢。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好，
1: 你好，
4: 我，大富好，
1: 你好，
4: 我迄个破柱在哦，我点一条香蕉落卡。
0: 大姐，破柱的王大姐。
4: 哎对。
0: 香蕉落卡，大娘拜哈。
4: 好，谢谢，
0: 没客气，好，拜拜。好，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讲话，
0: 难得注意。
5: 哇，到底这是关键。
0: 你哪就会记呢？啥？
5: 圣诞。
0: 你哪就会记呀？
5: 啊？
0: 你哪就会记呀？
5: 好安尼啊。
0: 你讲你到底对啊？
5: 万宁啦。
0: 万宁嘛。
5: 嗯。
0: 赖大姐哦。哎。你要听什么歌？
5: 红花橙柚。
0: 安徽陈秀哦，贺大南白，
5: 好，谢谢，
0: 不客气，贺拜拜，
5: 拜拜。
0: 来哟，要点歌人，今晚我等卡里拜哦，两扎点歌，卡好切歌。那你讲了，大概热都是热好转台湾拢热好啊，啊，真正是哦，哎，阴间无站无站，安尼天公伯啊，蛮个热啊啦，哎，热到水可能就冒出来啊呢。哎呀，真正是啊！来，要点过人两张卡哩牌哦吼，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啊是咱大家拢好，迄个最音调啊呢，音节，垃圾拢派去啊。来，今麦先，一方面呢，来小蛋姐，咱电话来先给你接，蛋来先给你接哈。啊，咱今麦先我到位来讲，我电话来了，来稍等一下。你好，你好，我是小丽，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哎，秀山大富啊，
0: 哎，咱在注意，
6: 我台中罗太太，
0: 台中的罗太太哦，
6: 哎，
0: 你听什么？
6: 麻烦你搞不一条一夜情好不？
0: 一夜情呢？啊，就是倒唱就好啊哩，
6: 好啊好啊，
0: 等下唱一唱哈，
6: 谢谢
0: 谢谢，拜拜，
6: 再见。
0: 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
7: 阿贵。叫三千进步。
0: 好，大姐来接接线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哪里好？你好。
8: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大
8: 夫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8: 我刘小姐。
0: 对对对。
8: 在咸水。
0: 哦，咸水哦。来，要听要听
8: 你话。我今仔个去叫迄个叫人家送来呢。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啊，你要听什么歌？
8: 我要听红花橙柚的。
0: 我咧，我拄叫人点嘛咧。
8: 有
0: 吗？
8: 我都出个靠卡电话呀。
0: 啊，无你即马我白收啊。
8: 我安尼也做。
0: 嗯。
8: 雄雄，你讲讲真真。
0: 好，别紧，无做去听啦，好吧？
8: 啊。
0: 啊，做去听。
8: 无你甲点迄款，迄落来山姑娘啦。
0: 哦。
8: 足久我毋捌听一
0: 条。好，等下安排哈。
8: 嗯，好。
0: 好，再见，好，
8: 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男的注意。
9: 我黄小姐，河北黄小姐，
0: 河北黄小姐，阿伯点的啦吼，
9: 阿伯，
0: 你要听什么歌呢？嘿，
9: 中风歌香港，
0: 中风歌香港哦，我等你吹哈，
9: 好，谢谢，
0: 对，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是你好，
10: 你好，
0: 哪在注意？
10: 我开哦，
0: 开哦，咱贵姓？
10: 我姓杨。
0: 杨大姐哦，来，要听什么歌
10: 嘿？下面你的小雨好小哦。
0: 三叶里的小雨哦，好，
11: 哎呀，
0: 大家到哈，再见，拜拜，谢谢。来哟，被电光相听见，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来，请我道公的气象一下，哎呀，注意听，注意听，来，谢谢。
11: 哎，那个各位铁器，咱这落雨啦，咱这落雨落到什么时候？明仔再去继续落啊。啊，明天哈，这方面虽然讲有些话叮当哈，但最起码是较最低的，在咱的南部热是的迄种准雨哦，大雨啊，中部以北是咱中岛以后的大雨的机会较悬，好、哦，所以讲明仔在雨会佫更加佮和缓，较袂遐多啦哈、哦，啊，但是咱南部的朋友嘛，现在加注意，尤其咱这高雄屏东山区的雨一捆啊来。大堆啊，吼，它是用倒水的哦，啊，所以来啊，各位提起这方面继续，甲咱影响应该到这个明仔，后刚要来看嘛，马上翻盖啊，这是七尤其啊，咱这个到七差不多拜三左右啊，拜二拜三温度会开始压起啊，温度会开始拉高啊，咱这河变成中岛以后午后阵雨啊，所以甲各位提起，然后跟明仔个一讲呢。
0: 哎呀，是谁？大家拢要注意呢，真的不要去山上，莫去山顶，莫去海边哈、啊。来，今晚跟我到来讲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1: 嗨啊，来个贵分享。那小时候胖不是胖，是小时候胖，他以后很容易胖啊。那伊那细汉时阵小块大块还好，但是细汉的时阵就大块，以后大块的机会啊，就管了。啊，咱就一个数据吼，啊，每四个国小的囡仔，每四个人来这都将上大考，啊，以后会慢性病哦。哎呀，囡仔才细汉，嘿，细成安尼啦，还好。那来讲大汉，佮继续大考嘞，对不对？迄机会较悬啦吼。所以讲囡仔的时阵，卖互伊食上侪种垃圾食物，吼，会当食，卖公婆食，啊，那卖食遐侪。这国健署，哎，这个卫福部的国健署讲吼。即因为慢性病愈来愈少年化，所以讲有几个方法要来帮助咱台湾人。第一是啥？咱的大人的健康检查服务的年龄降到30岁，吼、哦、啊，甚至讲佮有线上的工具，有足侪即个或者判断你的问题无问题哦，有迄种 AI 哦，线上的迄种电脑吼、哦，你来讲你的竞争也甲你分析安尼啦吼。啊，佮啥？加强咱对健康的食食个活动这部分的健康常识的这来教育了点啊，从小一起健康生活哦，所以讲希望啊，大家拢爱加注意咱的囡仔哦，咱爱。加注意，咱体重是有超磅无？你看囡仔每四个人来，都将体重超磅差不多25%。啊，大人嘞，成年人差不多是50%啦。哦哟，两个人来都将超磅，所以讲真的要多吃青菜、水果，多运动哦。
0: 是的，哎呀，谢谢。小弟你好。
1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的。哎，等一下来一线喽，来谢谢我那个曝光啊，谢谢。

0: 是关庙人，那么这唐辉收请为咱这个黄大姐收店面又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哎，我跟你问。嘿嘿，那老皮呀，
0: 三片的我姐嘿，
1: 都有效了。
0: 哦，阿伯了那好。
1: 我那都怎啊？我老拜就好呀。
0: 阿伯了那好是姜啊，先啦。
1: 海边呀。
0: 哦，会姜呢。
1: 哦，
0: 安尼好啊，好啊，再给我们倒小杯哈。哎，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再倒小杯哈。好，感恩哦，谢谢。那你好，你好。喂喂喂。
2: 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2: 医生啊。
0: 我休耍啦，
2: 休耍，我给你见证一下哈。
0: 哎呦，三片萝卜姐，谢谢你，嘿，感恩哦。
2: 哎呦，我给你买两盒皮羊哈，
0: 好，
2: 买四组啊，
0: 好，
2: 哦，高迄个花花生甲香港卡都好用。
0: 哦，高生甲迄个香港卡呢？
2: 哎，阿公高好啊，
0: 安尼好啊呢。
2: 啊，我要给你先请教一下哈。
0: 好，请讲下来。安尼我该接接老线哦。嗨，谢谢，邓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就啥你好，
0: 哎、欸，黄大姐你好，
3: 对，我来做见证，
0: 我来生病，谢谢，来加工下来、欸、嘿，
3: 对，嗯，
0: 好，
3: 我做见证哈，
0: 来你讲下来，
3: 哎、啊、嘞、那個，嗯，哎、欸，灰指甲，
0: 嘛
3: 增加发足水诶，
0: 哦，
3: 我真是啊，家家都无增加，
0: 啊，你是不弄弄皮痒啦吼，生病了不见，
3: 做见证，
0: 哦，弄弄皮痒的对啦，
3: 啊，过来屁股坐八年的轮椅。啊，拢坐个隔单，啊，迄个，嗯，
0: 啊，干不？
3: 啊，抹抹的，
0: 嘿，
3: 哎，隔单也好去啊，
0: 安尼哦，
3: 会落起来，
0: 安尼哦，哦哦，
3: 啊，无我坐轮椅坐甲足疼呀，
0: 安尼哦，吼，对啦，坐着，嘿，着好，
3: 哎呀，我都，即刚国叫的，你知影啦？
0: 好，知我知，好，安尼感谢黄大姐老朋友，谢谢。哪有那个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上啊，陪我们电动机那个无啊 ？No No 皮痒，转个大石龙个淡薄嘞，咱出来电动个空气做，哎、欸，别薄的有安尼哦，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先薄，薄是个头昏两先哦，慢慢给呢，哎，转起来老开哈，爱给薄好的给咱
4: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单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个恰当哦，来讲个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这个根据卫生福利部这边的资料，哈、哦，咱这个咧关器官为什么大爱留人间？咱人走了后哈，会当帮助人最后一个机会，哈、哦，就是你家里有会当用的器官去帮助人，哈、哦，和这其他的家庭哈。哦个带来一丝的希望哦，这是这卫生福利部拢希望吼，诶，推动一个健康台湾一种吼，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吼、哦，所以有足济管区啊，甲病院拢有这种吼，这种诶相关的这治疗，包括这种什么意愿书啦，吼、哦、啊，个有诶，当然你买有这种一定的这知识，为什么要讲这個？因为呀、啊。啊，这爱让伊口号是安尼啦吼，用爱哈让生命再次跳动，这真重要。因为咱人有一天会走，但是呢，你去想，那是每一个人拢是把伊家己的爱哈变大爱，去帮助别人。伫最后一秒钟的时阵离开的时阵，可以把这爱这一面器官哈，会当去帮助人。啊，无的确。有一天啊，恁家的某一个人、亲人，佮嘛是会受到别人的帮忙啊，所以讲有机会要多多去了解这部分哦。
0: 是的，我捌讲过啊，咱的人是颔棍啊，容易生的烂三八，咱的好朋友呢，有介些人有种生种烂三八哦，叫做小肉芽。那么通常这种是40岁以上的人较惯，表示你就是有高血脂，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的机会比别人比较高，所以呢，这种人若是有种小生的烂三八烂的好朋友呢，你没过度紧张。大部分呢，经过的美国研究呢，讲这种皮肤生出来烂三八呢，这个大块的人，得到第二型的机会更高，一挂糖尿病然后，但是他比较不容易变成癌症哦，但是只是马英公是看会当看出的你。 比较较大颗，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的机会呢，真正介高。所以咱唔要食伤油，不要吃那个油炸类物件，对你来讲，较袂有种蓝三八生出来。这种有的人在过瘾康啦、腋下。啊，有的人大部分做这东西的暗棍啊，吼，所以表示你会有会带管的人要特别注意哦。那如果是变性了，是有种乌色的黑鸡皮呢？哇，那你得要紧去挂新陈代谢科呢，你有可能是有糖尿病的啦，吼，可能报告好朋友。来，咱即马请到我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来，来个各位分享。啊，热热热，真正热热是咱拢想讲应该是中岛卡热，好、哦、对，中岛比这一波卡热。啊，咱中研院哦去针对这温度有记做记录，哈、哦，针对台湾本土这部分有七八档研究发现，按上热的温度的时间，同温这个、日头的拍吼，啊，佮有一个叫做热辐射。啊、哦！你看是拍伫涂骹，啊，涂骹吸热了，佮加安尼个佮弹出来吼、哦。所以讲温度较悬的温度的时间呢，唔是伫中昼正十二点哦，哎，是伫几点？差不多是早时的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哎，佮咱怎样讲气温的高峰吼、哦，这部分中昼无同哦，哦，咱一般咱讲哦啊，较热的天气，咱那个水哦，迄时阵的温度流出来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这个时间，吼、哦，所以讲伫这部分哦，有可能咱这教这个教学生啊，哎，教育这部分啊，体育课有可能来伫这个时阵十点。哦，在时啊十点到下晡两点，这个时间点有可能爱先好开，因为囡仔有可能这个时阵去热掉。啊，这只是做个参考，所以讲，咱一定要加注意哦。但是上热的时阵，一定要加补充水分。较热的时间，可能是十点到十二点呢。
0: 哎，所以大家注意啊！虽然讲热火啦，冷气嘛在吹啦，茫去因热，这种热火天也热吼，较容易闷热翕啦。哦，所以当湿度高呢，咱就开始注意一下哈。湿度高呐，鼻腔过敏的人上艰苦啊，咱鼻腔过敏呐哈。所以要注意一下，注意嘛的爱补充哦。来，今晚个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4: 哎，最近有一个这期刊的资料啊，哎呦，这真的是真恐怖。这是 CNN 哈，一节新闻报告哈，一按节期刊哦，是 Science 来面有节研究写上。所以我们的海底，但这个海洋的动物，咱拢就唔知哦，才不了解，才不两三成安尼俩。好、哦、啊，最近有保存一个章鱼哈，章鱼 Taco 哈 ，Taco 也这个相关的这资料哈，发现哦，伫足够足够以前。咱是不是看咱看电影，是有种泰国一种章鱼海怪，对不对哈？伊讲这个资料里底有写的，伫足久以前，真正泰国的这个祖先哈，伊上大只有机会到19公尺左右，19公尺。哎，咱啊，这无法多去想，马紧，咱差不多3公尺算一楼安尼来看，所以讲迄个泰国的这新冠哈，差不多有7楼才管。哦，所以讲哦，这个以前哦，是不是真正有海怪？应该是有哦。啊，今麦个有无？不知道，因为今年海洋的哈，这部分因为温度的变化哦，所以讲有足多海洋的动物变化相大。哎，但是可以看到那个资料来看，以前真的有海怪哦。
0: 是，哎呦，真的，这个
4: 七楼这么高呢、
0: 这个电影好像一直有在演这个戏哈、
4: 哦，好像一些相关的这种怪物的这种，
0: 对，来，今麦哥请到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4: 嗨，咱最近弄的看这踢足球，哈、哦，
0: 还没有结束啊，
4: 可以拍啊，正紧张的时候啊、哦，这五营去看的，蛮好看的。阿兰对啊，各位报告是咪？咱来加运动，加啉水，加食水果啊，为着健康。所以讲，想的是啥？食水果是补充维他命 C， 想着维他命 C 就是想着咱的皮肤会水。好、哦，所以讲有一个资料是伫纽西兰啊，即有一个大学哈，伊、来研究讲吼，咱逐天来食2粒，因为咱一个拳头哈，差不多是一分水果嘛哈，逐天食2粒。但是 kiwi 这奇异果连续吃2个月，到底有什么身体变化？结果发现了、啊，不 不止皮肤水哦，伊皮肤诶下骹迄个胶原蛋白生出来量，佮更加愈多，比无这人佮较好。哦，所以讲，喂，到啊，另外一群人是用抹维他命 C 的皮肤，结果发现吼，用这个比抹更加好啦。啊，所以讲，咱有时阵吼，要有咧抹吼，你嘛爱有得过来吃吼，想要皮肤水这小姐妈妈吼，你爱知，咱皮肤爱水吼，一定要给补充水分，要锁水吼，啊，佮啥爱吃维他命 C 啊相关的物件，青菜水果要给吃寡哦。
0: 来，咱今麦先哦，大呼请这个易雅静。
4: 嗨，好的。
0: 啊，那么咱继续个看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大呼请过来，谢谢。

0: 艺雅情，
1: 是是，
0: 哎，这是梁一唱的哈，
1: 嗨是。
0: 那么这是咱呢，这个赖太太说点的，杜老师。
1: 大副主任，
0: 嗨，谢谢。啊，来更正一下，更正一下哦。咱的汽油公是降一块，啊，来柴油降八角。哎呀，佮更加如何？哎呦，赞赞赞哈！我佮讲一摆哦。咱的汽油降一块，柴油降八角呢？怎么这么好呢？来呀！最近有真侪人，就是话我那脚头会酸啊，啊我那腰啊酸啊，嗯，啊你想啦，你也有啊，啊退化，哎，这热吼，真侪人是干那偏啊过敏的问题呢，迄关节嘛过敏呢，迄关节嘛酸痛呢，为什么啊那气上大安尼啦？啊别热吼，为着先知影呢，关节先知影呢，啊为什么那样呢？啊因为咱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咱的关节内底软骨啦，无了减少，总变成有人胖。啊，外靠湿度干，较冷度的部位的入面的，哎，造成咱这个关节伊就会酸抽痛，或者感觉讲哇，真正是暗时困觉咧困的时呢，迄酸痛干人无法度困安尼呢。这都是恁来检讨，是不是你平常时拢无咧咁保养？哎呦呀，等个听这来讲，这来食药安尼吼，去食药当然听是该食的，爱食药过啊。咱平常时的保养嘛是介重要，因为呢，咱补充钙质是达刚。

0: 没有，不是干啦，这个是你听需要呢哦，是一定爱报报个人再见呢，大刚拢爱报1200ml，那么到1500，所以当然你爱吃，爱保养的对吧？哈，来，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个骨头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咱这骨头跟这个腱子把咱来给个关心者啊，因为咱大刚拢咧需要呢，大刚你是不是拢爱加咯？你是不是拢有一个角度？哎呀，拢会无爽快，好、哦，你要去观察一下，咱是不是常常拢走路会憋憋叫啦，会无爽快啊，脚无力丢丢丢迄种感觉，吼、哦，无力，咱来去关心，到底是咱关节出问题，也是咱的筋络的问题，吼、哦，那不一样，吼、哦，是讲咱这真正是无力脚，加无力腱子摆问题。要去把它分别出来哈，因为无同的问题，咱治疗啊加保养方式都无同。但是呢，咱第一来先甲各位提起咱的肌少症哈，恁有年岁长辈应该拢有这种感受，真辛苦，食啥啉啥，拢会去扎着，不是哈呢哈，啊奇怪，连这这啦啊，连喘气会喘啊，啊即个喘气时阵，喘的时阵呢，你。多好，你吞嘴暖扎掉，哎，看安尼以前的病呢，啊，啊不是安尼吼，你是咪干嘛就烦啊老啊啦，哦、啊，是不是常常会这样讲？不阿多哦，你去看哦，咱根据吧，你萎缩的速度是愈来愈紧哦，越来越快哦。那有的人干嘛讲哇，看不出来是，就是看不出来。但你看得出来的时阵，你的手就是剩骨头一种感觉，3:8。嗯，啊，有的人吼、哦、是外靠拢脂肪包的，看袂出来。啊，这拢油啊，所以讲有三高，哦，所以有的人无同的这状况，这个感受拢是相像，拢不是拢杂的。你也有定了种情形，你不只爱关心你是不是有力弱啊，无力，还是肌少症以外，就是这个相关失地方面的哈、哦，这真重要。咱来加训练，加运动。啊，就呢，看来就是咱讲了咱的关节啦。咱有足侪人是因为工作就造成关节无爽快，好比如讲啥物，咱即做头模呀、中破筛啦，还是讲搬货、磨当、爬楼梯，也是讲健身教练不喜欢这样啊，深蹲对不对哈？诶、欸，磨这个是讲重训，所以你的工作就造成你的脚头、肩头啊这部分的关节这些损伤，一天的累积，你无了解吼。这个五年会了后，你开始感受到。啊！我做一个动作，哎呦，我脚都完全拢软去，无力会疼。也是讲咱天气咧变化，咧落雨，大气压力、空气压力咧改变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会肿、会烧、会疼。啊，严重的人会麻。是的，咱开始关节发炎，开始有出问题，这时阵绝对卖食止疼药啊！你要去给医生看。哦，做者长辈就是想讲我老啊，即句话卖定讲。啊，那因为咱身躯有问题，要有医生治疗啊。当然一定是老啊，但是
0: 大夫我插打个岔，
1: 嗨嗨，
0: 嘿，人哪不老是妖怪呢、欸？
1: 不老是妖怪哈。
0: 哎，对。
1: 所以讲，咱这个时阵，你看，我腰会酸痛呢。我是不是这个老啊？是，不一定，有可能是咱骨质受伤。有的人感受到迄种腰酸啦、啊，迄种感觉吼，你会感觉讲是我做伤操，唔是哦。有年岁长辈有足侪人，实际上是骨质疏松一个足明显的信号。你的骨头经袂起你这规身躯的重量，开始用无同方式来甲你讲哦。当然腰酸背痛以外，就是伸展倒球2公分，以前讲3公分啦哈，现在讲2公分。哎呀，我开始翘骨啊呢，是的。所以你的骑卡车的时阵，冻着骨头，哎，骨头憋起啊，你个人是弄着呢啊，你倒伫涂骹无多动啊，为虾米？啊，这个大腿骨断去啦，啊腰断去，爱上病院。哎呀，这就是差别。有咧保养的人是啥，弄着靠搬搬，佮继续起来行路。有保养佮无保养有差。所以讲，咱来去牛，
0: 是，
1: 如果骨头比多，骨质密度、T 值啊，一个买来时一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要排一下健康检查哦。
0: 是哩，人讲无钱袂偏执啦，其实呢，无力你嘛袂偏执。无力就是无力，啊叫你走路，你脚都无力变哪走路，啊可以请哦，定定跋倒啊，像我今仔去夹头毛吼，啊在等你夹头毛者，两个拢是七八十岁， 两个拢有跋倒啦，安东阿伟，搁一个阿妈讲我跋倒架梯啊啦，我讲阿兄阿恁的走路爱注意，啊七十几岁跋倒真麻烦呢，伊讲就是安尼，即卖哦，迄出门拢是啥，迄拢爱塞衣啊呢，叫我都敢出门呢，我会惊去跋倒安尼哦吼，所以千万的莫跋倒，但是咱补充钙质有必要，一定爱补充，袂你到时呢，迄骨质哦骨头的密度呢无够。当然呢，你得变软卡，啊，佮加上你无运动，健肌嘛无啦，你得得着啥肌少症，所以话你感觉屈啊屈袂了，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关，佮五十斤佮生骨钱呢，爱两扎补充钙质咯。大家好，你好。
2: 嗯，嘉秀传遐好。
0: 还是。
2: 嘿。
0: 嘿。
2: 我要甲你先搞一下哈。
0: 好。
2: 我这两个脚头哈有检查有退化啦哈。
0: 哦，阿公得力哦，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楼靠。那么这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是咱这位是王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来我谢爽你好，
1: 谢爽
0: 哟，
1: 谢爽我给你见证啊，
0: 哦来哦，三品都不记得哦，感谢你哦，来讲重点哦，谢谢，
1: 我给你见证啊，
0: 我来哦，请讲哦，好好请讲，
1: 我给你讲哦，我吃你的那个钙过菌哦，吃十一罐啦。
0: 哦，谢谢谢谢。
1: 啊，我今嘛吼，一背楼梯啊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好好哦，好，安尼好啊，好好好，有听无？
1: 我背楼梯啊，啊，会走路脚头乌袂疼啦。
0: 哦，
1: 谢谢啦，感谢谢。
0: 谢谢，祝你健康啊！安尼我嘛跟你谢谢，保重呢，大姐好，安尼好哈、啊，好好，感恩哦，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
0: 你好，
2: 哎你好，秀
0: 爽，
2: 秀爽，
0: 哎，是你好，
2: 哎，我给你买药啊，吼，
0: 好好，先，谢谢，
2: 你我会使嘞，
0: 哎呦，生病了不接，啊，你吃对症嘿，
2: 我吃三星清补，
0: 哦，啊，吃了那好，
2: 啊个钙固，
0: 钙固，哦，啊，吃了那好，
2: 啊，这脚吼，本来这骨神经啦，
0: 哦，
2: 啊，我该调理脚落啊，啊，哦，调理这脚骨啊，调理脚乌啊，
0: 嘿，
2: 啊，我怎，
0: 啊，今麦好不？
2: 今麦都，这针都未疼
0: 哦。哦哦哦哦，哦，安尼未歹嘿。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嫂好，好，干干两声哈。好，谢谢。Hello， 先生你好，你好。
3: 小天哦，
0: 嘿哦哟。好，
3: 我跟你讲，我一年啊，
0: 一年哦，遐啦。
3: 好，你个钙质真正，就系究竟做好嘞。
0: 三片都不记得哦，你个感觉哦。
3: 嘿，我好多大妹都究竟够艰苦个啦。
0: 大妹都究竟啊嘞哦。
3: 嘿啦。
0: 哎呦喂，阿今麦。
3: 啊，今麦卖啊！我食第二罐过来就卖，还是我今麦安尼个看者看者，
0: 看你看你，
3: 哇！大明个真正叫困起，我真袂困嘞嘞，我真够艰苦，你唔知？
0: 哎呦，
3: 过个真正食叫困，真正做好诶，
0: 真正好吼，
3: 嘿，真正做好诶。
0: 好，阿弟这个，好，这个同事们好，嗨，哎，叶莲姐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休息啦，
0: 还是嘿？
4: 哦，无记咧，
0: 哦，上面，谢谢你来请讲，还来。
4: 哦，哎、欸，你咧改过一改哟，三千八千多嘞，
0: 会
4: 袂惊是阿变会惊咯？
0: 安尼哦，你家己的经验嘛？
4: 叫我给你买啊！
0: 我要搞咩？哦，阿舅妈要搞咩呢？我来先出招。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感谢你，谢谢。啊，来，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嘿。
5: 哎、欸，秀爽小姐好。
0: 啊，你好，嘿，啥？什么贵族？傅先生哦，
5: 我拍摄个，拍摄个可以啦，大家咧可以，你听。
0: 哦，不要紧啦，你啦。
5: 我是讲吼，我这条命嘛是恁救起来，
0: 哎呦，
5: 他
0: 讲个这么严重，
5: 你唔知哦。
0: 哎呦，
5: 我刮刮骨开刀啊，
0: 别
5: 惊啊，即卖惊，明仔载要来游览啦。
0: 啊，你哦，来生病了不是了。
5: 跟你讲者，讲者。
0: 好好好。
5: 我用十只钱补个，
0: 盖过子，
5: 盖过子。
0: 哦哦哦哦。
5: 食食较重的吼。
0: 好，食食较重。
5: 其他就行咯，较无啥问题啦。
0: 啊，你当去游览嘛？
5: 啊，哎哎，明仔载要来。
0: 哦，好，啊，你大哥，啊，你唔过恁出门要注意哦哈。好，落雨要注意哦，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干两哈，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那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6: 钙过质，
0: 食咱这款钙过质就好哦。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呢。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话咱根基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阳性的，最阳性的较好，吸收都好，含钙量嘛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它进口咱这款。
6: 钙固执，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妈咪叫咱登记拢咧感恩那一胎呢，咱买产品的手上的点数，伫咱只抓起来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杯呢，希望好朋友大家啉得温温来茶呢。咱用上好材质，316的是stainless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过上今日房换两点的一支保温瓶呢，啊那药房那无货呢，请药房高公司叫回哦。假好记得给咱
6: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更，
0: 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哎、欸，谢总啊。
0: 还有嘿，你好。
7: 我
0: 秀兰。
7: 我去啊，断掉哦。
0: 嗯，断掉。嗯，哎呦，啊，我要紧无？ 我来接接线哦，还要加盖一条，好，好，谢谢。来电话，你好。
8: 喂，
0: 哎、欸，啊，你打就会记，什么贵叔的？好，你好，嘿。
8: 哎、欸，叫啥呀？
0: 嘿、欸，你打就会记呢，嘿。
8: 哎、欸，我问你一下好不好？嘿、哦，迄个骨头，迄生骨刺啊，敢嚼啊？
0: 哦，哎呀，要按努力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三月里的小雨，
9: 哎呀，试试看、哦、
0: 好听的歌哈、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三月里的小雨，谢谢。

0: 深夜里的小雨啊，
1: 感谢您。
0: 我看哦，来稍等一下，我这个拿又在响，等一下嘿。啊，我的看应该是六月里的大雨呀、啊！
1: 哎呀，
0: 刚好记得瓜
1: 哦，
0: 六月里的大雨，
1: 大雨呢？
0: 六月份的大雨，小大雨。哎呀，刘文正啊，你什么时候回台湾的？
1: 哎呀，那个大雨飞不过来了。
0: 哎呀，真的不巧嘞，台湾下大雨呢。
1: 哎呀，够跌宕呢，其他所在够跌宕。
0: 光有跌宕，委内瑞拉死很多人，好可怕哦！哎呦，所以大家平安啊，希望大家都平安啊。平安就是福哦。好，我是陈赫。
2: 哎，秀爽。
0: 喂，
2: 我高山食，我金秋梅啊。
0: 哦，你好，你好，安娜。
2: 嘿嘿。哎，我食你迄有效诶，我即个咯。
0: 我来三片都不食，食啥物会？对症。
2: 食你身心全部。
0: 哦，哎，食来安娜。
2: 我去讲去
0: 检查身体呢。
2: 去检查身体，因阵迄个饭后迄。嗯，泡澡抽的迄是剩一百应该。
0: 康爸爸
2: 啊，
0: 本钱的康爸了对啦吼，
2: 哦
0: 会疼的对，哦一百。
2: 会疼对。
0: 哦哦哦。
2: 啊，个肝啦吼，肝我是较早我有开刀割肝啦。
0: 哦哦哦，啊，即马检查呐，好不？
2: 啊，就是有啊，即间拢及格啊。
0: 哦。诶，
2: 即间拢好啊。
0: 哦，科技及格哦。
2: 哈。肝好，腰子也好，心也好。
0: 好好好，安尼好啊。
2: 我以前三个月前。三个月后，我就是检查者拢
0: 红去，
2: 哎呀，啊，惊着看叫你过来吃，我进前叫一过吃，袂有好有好啊，袂是迄阵啊。
0: 所以大姐唔停呢，哎呀，继续看嘞看嘞，这么好的物件继续看嘞哦哈，唔停哈。好，谢谢你。喂，你好，喂，你好。
3: 叔叔啊，
0: 喂哟，
3: 我跟你讲哈。
0: 好，好，你讲。
3: 我跟你讲起先呗。三片布，
0: 三片好不记得三片煎布，
3: 三片煎布白的呀，
0: 白色的对啦，哥讲啊白色的嘿，
3: 哎白色的哦，
0: 对，
3: 我的家哈巴爱好去，
0: 哦，好，
3: 啊一个个，哎你嘛顺气呀，
0: 哦阿妈喂好棒，
3: 嘛顺气，哎今麦你讲，我的讲我的听讲我心都没喘，
0: 哦嘛是好呢，这嘛是好啊，嘿呀好，好，那就表现哦。嗨，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咱贵县姑娘，给你过透透，就是爱食咱这罐
1: 三鲜金宝，
0: 真正爱食这罐呐。你敢那听啊听，十档嘛袂好啊，爱关灯爱食，食了你也知好滴。对，像个大姐呢，食这好啊，个休啊，那袂使休啦。咱就是一直个食个看的啊，个投资啊，哎，像咧保养身体，一世人个保养好安尼吼。啊，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食咱呢。
1: 钙过节，
0: 三鲜煎饼个钙钙过节，这两款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都是啥？黄金拍档。那么那是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钙。
1: 哎呀，得啦！
0: 朋友圈人香港看现的是真老光，高进个波啊，
1: 暖暖皮痒，
0: 吃好不好？这个人
1: 到是不？
0: 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了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呀！咱嘞希望好朋友嘞，恁那是有，我有上一种伊的脚踏板和恁打，啊，恁那打了感觉，感想袂歹人，卡里拜甲恁讲，而且有一个大嫂甲我讲啦，秀爽，你甲阮建议哦，内卡买啦吼，啊，用那个按摩脚呢，伊讲好，我拢有够好，甲提纲话，伊拢做了有做呢，伊拢有做呢，做认真的呢，做了拢盖好。所以呢，咱那个朋友是做了介好，要起来甲其他人鼓励呢，才卡里要甲人讲啦，甲其他人鼓励啊，为人哦平淡啦。哎呦，三做四休困安尼啊，想着的做，想着靠做安尼，安尼好过都歹啊，逐工做啦吼。比如讲，咱啊乌白乱想的人呢，啊你那是定定逐工哦，啊你都叫你要困的以前哦，卖开电话，啊你偏偏要开电话，你敢困得去？你就是困不起啊，所以呢，咱听讲人哦，事出有因啊，会困不起绝对有原因嘛，胡白乱想啊，啊叫你卖胡白想，你嘛无多啊，嘛是同款跟胡白想呢。所以呢，这困眠哦，困了介济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困眠无好人，佮比男性较济。所以咱呢，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爱困了吧，因为咱呢，生命内底有三分之甲困有关系哦。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个困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哎，来个可以分享。 困眠啊，哎呀，这就这样暗拢无咧困，为虾米？尤其少年朋友暗公交啊，夜猫族啦，
0: 小狗尿，
1: 哎，暗时无困，通常拢是有无好的生活习惯。啊，通常都是安尼，比如讲拍电动啦，啊，这个追剧啦，哦，看八点暗这韩剧哈，也是讲哦，啊，这做人较辛苦啊，爱看册啦，也变客气啊，甚至讲个写报告，所以一定有一个原因。但是呢，这个是不是有较悬的问机会，有机会更问题？是的。因为啊，咱这个因为你该困的时间无困的时候，你的身躯的器官无啊多，伫这个时阵有这个较好诶较长诶时间来恢复，也即细胞哦，所以讲伊器官诶细胞损失死亡死去细胞吼无啊多啊，个再生出来啊，所以讲咱的器官开始萎缩，速度开始变紧啊，伫这个时阵爱困无困啊，个会造成啥？咱变成一个习惯，比如讲，咱一点拢无困习惯啦，啊，一点到的时阵啊，无代志也困袂起，啊，大概拢是安尼。所以讲，若是常常拢困无好的人，你开始去，我是不是来提早来倒伫眠床困？啊，若是有一个状况，你倒较早倒伫眠床袂困的时阵，马上按这个眠床离开。哦，来离开，啊，你爱去做你爱做的代志。啊，问讲爱较早困，无，你啊讲哦，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爱倒倒来。哦，你啊较早困无唔对，但是你一旦发现无多困，你啊马上离开眠床，去做你该做的代志。啊，佮等来你这个眠床，佮继续试看卖会当困无？哦，这是一种。啊，另外是啥？改变你下晡时阵的运动的习惯，加拍日，加运动。哦，暗时啊会当较好困，这是确定的。啊，若是你无法多咧，有可能你爱想的是不是荷尔蒙的问题啊？有的人是因为荷尔蒙，哦，所以造成无困、晚睡型啊。但通常这较暗困的人哦，心血管的问题拢是较严重的哦、啊。通常拢有三高其中一个，甚至讲，伊有第一个高了后呢，愈来愈还变三高哦，都是慢慢累积来的。所以讲，咱有年岁长辈。你一定要开始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有可能跟这也有关系，但是咱先去跟医生来讨论一下，安尼较好啦。
0: 是，哎，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休算。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姐，算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立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安徽陈友，那么这孙建平合唱团收起来哦。咱的赖大姐收点名吼，奇怪，我最爱听孙建平合唱团的。啊，来你听的是哦，还听你唱，我刚刚有一种心里蛮平和的感觉啦，一种感觉哈，来不错的。来，李克你好，
1: 你好，秀爽
0: 啊，哎，你好，
1: 你好，
0: 嗨，你好。
1: 产品服务之类，
0: 好来产品服务之类，谢谢你来行哎。
1: 我
0: 怎样？
1: 我跟你讲哈，我先生那个吃你的阿雅德纳吃的很好，买第一盒哈，吃了一半就觉得是说他的睡眠得了改善。
0: 哦，看好困难哈。
1: 对，他现在一盒吃完了，他叫我再帮他订一盒。
0: 哦，要给订一罐。哎，蛋姐来先哦，感谢，假好给咱倒些粉来去加呢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先生，小姐。嘿，是你好，较大声小声，你好。
2: 嗨，你好，你好。
0: 哈。
2: 我家里更近个嘞。
0: 好来，身边都不近嘞，感谢你哦。嘿。
2: 我就姓杨姐。
0: 好好，谢谢。
2: 年纪也习惯的，迄个做阿爷多
0: 呐。吼吼吼吼。
2: 嘿，阿姐妈都买三千块干的是啊。
0: 吼。
2: 嘿。
0: 啊，有较好吧？
2: 有哦，我睡眠足吧，我拢一直听你讲。卖
0: 金卖金，
2: 感恩啦！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你，再干两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师傅你好，
0: 啊你好，嘿，
3: 我三品好不济，
0: 我来三品好不济，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3: 我家己食的阿雅德啦吼，
0: 好，
3: 食的买两罐，食好一罐吼，就安尼困嘞。困到到天光啊，无迄阵拢一暗困好三点钟呢。
0: 啊，哇，这么真好
3: 哦！继续搁甲买来食吼，食第二罐。
0: 哦
3: 哦，总共爱困了，要甲念起来吼。
0: 哦，
3: 啊，念未起来呢？
0: 冇紧，豆豆念，冇急，慢慢，慢慢来，慢慢来哈。好，大嫂，谢谢。哪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来，恁好朋友来去食恁这罐，食恁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苋粉末。那么这里加上昆明的香哦，咱这罐来钓的我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个灰粉，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和咱脂肪分解蛋氨酸。啊，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人口，咱的会特别黏 T 黏 T 的软磷脂。啊，够维他命 B 群呢，天然的哦哈，这个火人人特别疲劳。啊，你阿他妈阴公基底哪来哪不好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呢，帮助人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上好是来晒，来当那个价三千钱不做一价。虽然咱有讲过哦，咱这困眠不是大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好朋友莫急啵，要有耐心呢。哪只阿爸会哪好哟？正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是小姐啊？
0: 啊，
4: 是卢小姐啦。
0: 什么小姐？
4: 我在做见证啊！
0: 哦，你是要讲过来哦？
4: 没啦，
0: 啊，你是吃了哪好嘞？蛋姐，蛋姐，
4: 那最好的哦，因为我妈老不一样哦，我那最好的。
0: 哎呦，稍等一下嘞，你是卢小姐吗？
4: 没有，
0: 哦，
4: 那是叫做卢小姐，
0: 或者卢小姐来的，来采访你，
4: 我这里是，
0: 我那老皮样，我那哪好？
4: 最好的，不陪我进哦，就讲我多困啊，那估计我一趴一趴呢，
0: 啊哩，
4: 就讲弄呢，就是那叫帮下电脑，那估计我叫
0: 个
4: 会惊人。
0: 哎，不过这里上好啊，阿伯那个
4: 好
0: 不？
4: 就好诶，
0: 就好呢，
4: 对呀，
0: 哦，安尼肩膀好，个人当小
4: 宝，别等下播，别等下播播嘞吼，就好诶呢，
0: 是吼，阿那播好，个人当小宝哈，
4: 好，阿那骨骨头嘛真好。
0: 哎呦，你有食钙骨质咯？
4: 我这个过去嘛拢食，无拢
0: 没，
4: 我都阿，我都姑呢，无你若去坐咧，
0: 你若
4: 去公共场所吼，哎呀，我就去换迄个那古话，人讲坐了，我爱食迄，无食个过去咯，我真爱贪。
0: 哎呦，好个食，好个食。
4: 去公共场所拢爱古拢爱坐咧，迄个马桶迄只只，我都姑。
0: 哦，阿姐麦当
4: 苦，阿
0: 姐麦当苦啊你。
4: 哎呀，
0: 哦，安尼好呢，哦，这样很棒呢，好，感谢你，感谢。
4: 我起码乖的嘛。
0: 好，安尼感谢你哈。
4: 这个是怪的，阮到迄个，我住伫阮姐姐阿姐嘛。结果即几个一波要出去，个我都出去。
0: 一
4: 家要出去，我都出去。今摆要开，我都开门啊。 我啊是外口，
0: 我先啊。
4: 啊，电都迄遥控还是？啊，即马叫我去换电池，讲我讲五十块，讲会使用。
0: 好，安尼好啊。会使
4: 用，啊，即马讲未使用啊。啊，我作用啊。
0: 好
4: 啊，可以，我等等我接电，我做开啊。
0: 好啦，好，好 ，OK 好，安尼就好哈。
4: OK， 好，谢谢，拜拜。
0: 啊，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简单呢。大春你讲，我要甲咱的贺边讲了一个，真正这个人值得咱个介绍的吼，是谁？你们知？他不是歌星，也不是艺人。那么这个人叫做陈美琪，伊是秦城董事长，甲台积电是资深的副总呢，何丽梅呢，他们两个都70岁，所以呢，伊两个拢是啥呢？富豪的榜首哦，排行榜的对了，第一名，这个是。科技女富豪啦，就是这个什么人呢？叫做陈美琪，身价300多亿呢。啊，你敢知一排背包偌济？一排背包偌济钱好了？你一定认为一定是排一个爱马仕对吧？错了，一排一个500块的背包，身价超过300亿的人呢？人家问讲啊，你奈无排爱马仕？啊，你来拍这个背包，伊讲没啊？这个背包哇，做好拍呢，很好用呢，啊，可以用就好了啦。哦，啊，有时哦，人家真济企业咯，大概那些聚会时阵呢，真正哦，迄个假拢是起了 LV 啦，爱马仕，然后名牌的对啊，伊拢总不无咧插面，反正伊都拍爱拍的对啊。啊，是这个何丽梅呢，这个嘛是富豪呢，伊拢请。今天2-3千块的灯裤，穿10几档啊，搁咧穿咧。啊，所以呢，有人讲哦，啊，你呢，人个一千拢啊，一年拢啊，迄个4-5十个，五六百，五六十个，你呢穿迄个2-3千块呢？无啦，啊，都好穿都好，我一千搁穿几十年呢，哇！所以这两个人出手呢，不只是会帮助人以外，引起一个啥百亿富翁。这个陈美琪啊，这公益已经超过20几年，伊拢是认养偏乡的小学呢，帮助偏乡的医疗，专台湾招套套需要帮助的呢，各经济上艺术家，这个连在有啥物帮助这艺术家，伊惊讲哦，这艺术家哦活袂落去啦，靠艺术赚钱也是不简单呢，伊唔是可怜因哦，这个、陈美琪啊，伊是替他们担心呢。所以呢，伊拢感觉讲哦，奇怪呢，迄有钱人哦，啊哪讲诶，要艺术家到帮忙呢，真侪人，迄有钱人拢是安那讲杀价啦，啊有钱人拢排一个铂金包，为什么舍不得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品啊？这个感谢艺术家加油呢，所以啊，这都是伊的看法啦吼，啊然后呢，你敢知影这个？这个白手起家陈美琪呀、啊，伊是婚姻到那个人。祖先的帮妈妈做一寡农业的，去做农啦、往来啦、芦笋啦、这个连灰菜、灰菜啦、禾啦吼，啊大鞋啊、地呢，拢伊拢做过呢。伊每一分钱拢是啊，靠家己双手甲妈妈倒赚钱赚的呢。那么呢，另外这个何丽梅她是啥？新竹建村来的。啊，伫高中毕业的时阵，因老爸、因爸爸就甲讲啊。难道无钱通去叫，互你读大学的学校，私立大学呢？你得爱考的迄个公家的大学哦，啊，以前那是甲考的政大。但是哦，不只是安尼，一课达个月200块清寒奖学金呢，完成学业，真正无简单。这两个人真正做无简单，无怪张忠谋呢这么的器重他们这两个人。那么呢，后来因两个呢，是台积电级的做，这两个拢做几档？27年，哇！经过了张忠谋、蔡立行、刘德英跟魏哲家，所以呢，每一个诶领导人呢，隆重重用他们这两个人。而且陈美琪吼，伊是按那种瓷片打孔的时代啊，迄阵呢，迄个秦城兴业呢，即马变成全球的啥饥渴女王，所以。又登上什么呢？富士比的全球50岁以上的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企业家榜单来的，哇，真的哦！以及那些因为何丽梅哈、哦，咱明仔再讲，连刚哥再给咱介绍的因呐，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哦，所以我要讲的可是安怎呢？人家真正是有诚心，有在帮助人以外， 对家己吼真勤俭，绝对袂浪费一角银，因为伊感觉趁钱嘛无好趁，所以伊的钱拢用伫对帮助遐偏乡的小孩子，甲帮助迄种偏乡的医疗。即陈美琪甲何丽美两个人都一样，身价拢是300亿以上，哇，不得了！迄那伟人成样的嚣摆弟弟啊，还出门哦，那开了哦，迄、那个面就 V 的 V 开头生时代，嚯！啊，那无就是诶，面子诶，迄种诶跑车，迄个新时代，迄种新时代踢起来，何必这样子呢？头家人一定爱开安尼吗？我认识诶马义山吼、哦、诶老板呢、啊，伊是开小货车呢，伊即马嘛是要去开小货车。这马义山老板真的是哦，我耳肉掉，因为我跟他蛮有话谈的哈、哦。来，义兄，感恩报告，好朋友、哦、来谢谢。虽然讲欠靠底啦，真正有影无？真的，欠靠底哈。来，我要来个唱一首较轻松的歌，刚靠前歌。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这首歌日本歌的歌名叫做《米纳多祥颂》，祥颂的歌拢是从这种啊，我有讲过，就是夏威夷种的，你的当一种音乐的对啊。啊，台语呢叫做《港口情歌》，谢谢。来呀，咱每天为讲是热天啊，就较袂中风，热天就较袂心肌梗塞，错。这个是错误的哦，哈。啊，为什么呢？其实嘛是有这天气热，咱即嘛是因为落雨的关系，刚刚好像没有那么热，但是不要忘记了呢。那年岁愈大的人吼，你个愈无运动，落雨天要困伫厝内，底面无叮当啊，你敢知？那对咱心脏根本愈歹，会呢？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伫倒脚啊，哎呦，就算即嘛咧落雨，是不是出去运动？啊，拢坐伫厝内底哦，啊，你嘛无你嘛起来徛起，内一个脚背一个垫着啊，所以呢？咱即马有介济人，就是因为拢运动量无够，不只是安尼呢，佮检查水分佮啉无够。啊，你佮想你水分也啉无够，你会黏贴袂？会啦。啊，那么如果是佮加上你个性个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哎呦，那定来感觉胸腔闷闷呢，有即个感觉无？啊，你就是个性个关系啊。所以呢，只要是有心力不振、有急心症个人。这两种问题人拢是跟你个性高级别有关系，所以你感觉无安尼小看哦，安尼爬一个楼梯就喘，这个介危险呢。你若爬一个楼梯就喘，你要注意心脏个啥细胞呢？啊，搬物件啊喘，啊，洗一个身躯啊喘，有安尼喘袂离喘病病呢？这种要紧去看医生。那么你有可能是，你有可能是已经夹心症，咱咧讲叫夹心症。这种就是咱的管，咱的血管呢已经塌掉的，夹心嘛，血通要脱离了这个通特别贵嘛，对不对？所以呢，有可能你的血管已经塌70%，啊，你感觉你叮当的时阵呢，活动的时阵呢，人就感觉闷闷啊，啊，那休困一下，等下就好啊。啊，那是惊病咯的，人的舒服呢，那么这个当然啦，还好，等下就过来啊。所以呢，如果是咱的血管啦，它个90%的时阵呢，你可能就是已经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听个咱那个朋友建议哦，吼，你本身有高血压人，啊，你个有胆固醇高的人，啊，你个有三酸甘油高的，该恁建议，真正暗时啊去等，唔好食上一甜的几个，因为咱有讲过啊，暗时咱的肝会给咱制造啥？胆固醇就是呢，也用的三酸甘油给咱制造胆固醇，所以呢，咱一定爱利用的吼，下昼时啊，食几个，食较甜的爱利用下昼时啊。那么咱平常时啊，除了是食食来注意，当然食食跟咱的病有关系呢。啊，咱都只讲啊，佮咱的情绪有关系，尤其是有高血压人，啊，过来上恐怖是虾米？在压力呀、啊，压力啊，压力你敢看有？你敢望有？啊，你感觉会感觉无？会来感觉啦，感觉胸腔闷闷迄个感觉。所以呢，压力呢，压力是安那来？大概压力拢无同款啊。囡仔冇压力啊，囡仔压力就是啥？人家想看，想要看卡通，妈妈唔好我看，这嘛是压力啊，对不对？啊，功课嘛是压力啊。所以呢，那是压力呢，也伤到咱的脑，也产生了自由基，或咱的细胞也变成氧化。所以当然对咱人的心灵代谢感觉无好，像咱拄只有一个大姐讲哦，伊本身个是已经有感觉到哦，伊颔棍啊，伊颔棍啊生出一个蓝伤疤，伊嘛伫山脚甲我问讲受伤，啊，这除了是讲个讲个是新陈代谢，甲你的三酸甘油胆固醇有关系无？有，甲我拄只有讲过啊，还是一些报道呢。所以呢，如果是你有感觉讲哦，平常时呢，咱的手足个浮青筋呐。像个倒棍啊，遐尼大条啊，脚嘛是呢，表示你老血排无清气，血液呐无清气，血有血带管的人，一般拢较容易浮手会浮青筋，而且较容易腰纹。咱的腰纹啊，较侪人嘛是跟你的血络循环无好的人有关系。啊，过来咱平常时哦，尽量爱注意呢，你的脚板呐是乌噜的人呢，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你有糖尿病啊？是你本身有高血压呢，引起的末梢神经病变。会造成咱的血管的人会造成手的麻、脚的麻，无唔对。要唔过你呐，如果那是面的麻，敢那一个面呀，迄个无讲啊，迄叫做颜面神经麻痹。啊，你唔是哦，你是一边哦，吼、哦，一边拢变成咧麻，手嘛无力，啊，讲话讲袂出来，人哦徛袂在，安尼对唔对啊？安尼就是要中风啊！这种来紧卡，紧叫啥119。
当119的

0: 较好康，这半段你们后摆你们阁继续挖落去呢？只要你那挖掉的时间呢，咱这筋络拢会起挖来，尤其是中风的人呢，所以你就是要做福建做一世人。这就是为什么我甲恁讲哦，咱人茫去中风的原因，因为中风了呢，差不多十个内底五个至六个人爱靠别人甲你照顾，无法度甲你生活。那一旦讲无代志的人，只有干那一个人呢？所以当然啦，严重嘛是会死亡，所以尽量都是爱注意血压。那你血压一定爱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三酸甘油保持伫百五以内，胆固醇保持伫咱的200以内。诶，当然咯，心跳爱保持六十到100以内哦吼。所以咱食食来注意，唔好食伤咸、伤甜、伤油、伤胖，这个都是不好的哦。好，来，我是爽立克，你好。
1: 哎，
0: 来，我是爽立克，嘿呗。
1: 阿公未困的
0: 咧，未困的呢。哎，等姐，我叫来听阿美来，等姐来接接哦。好，好，好，一线哦，一线哈。好，谢谢。来，立克你好。
2: 喂，你休息吗？
0: 嘿，是是。
2: 嘿，我想要请教你哈。
0: 好呗。
2: 哎，我是讲，我有会有较高，
0: 哦，会有较悬的啊。我来二线接接哦。

0: 来刷过牛，那么这是叶 K 点说，请问是咱这刘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白瓜白白的。
1: 啊，算是无啦，我是咧点歌，我是心情的分享哦。你的产品，我这个算是经过我食四罐。
0: 哦，谢谢。
1: 啊，食了我心脏较好的时阵哦，我怎个停了安尼啦？
0: 唔好停啦。
1: 好运动啦。
0: 大哥，别使停啦，嘿啦，啊，继续，无你即马改两顿，嘿，唔好停我哈。呵呵呵，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呵呵，我那运动掉了，呵，好，谢谢。你好，
2: 秀嫂，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2: 我高太太，
0: 高太太，嘿，安娜，
2: 给你问了哈，我前个有给你换那个三品进步，
0: 三品好，谢谢安娜，谢谢。
2: 我卡袂要穿，阿七我卡袂要穿了哈，
0: 卡袂穿哦，
2: 卡袂穿，阿七我袂穿安尼啊。
0: 哦，安尼你即马改两顿啊？哇，可以啊，可以啊，改两顿个，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好，
3: 秀嫂，
0: 还有，
3: 我换。一罐三瓶，啊，两罐呢，叫做啥？叫阿雅，
0: 阿雅得啦。哦，
3: 啊，我迄三瓶吼，
0: 系
3: 顶迄个吼，食啊，迄个有降落，你知无？
0: 哦，安尼好啊。
3: 嘿，如果唔得，
0: 安尼你即马甲改两顿同款啊，不要紧啊，每一档一档哈，阿姆甲改两顿哦，未使放掉哦哈。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哎，我叫三星金宝，我最肯定。
0: 哦，来车公点点来。
4: 我叫三星金宝哈。
0: 嘿嘿。
4: 啊，一下嘛哈。
0: 嗯。
4: 一百二十一。
0: 哦。
4: 心跳七十二。
0: 哦，安尼标准。
4: 七十二。
0: 哦，安尼好，好好。
4: 正常哈。
0: 正常，正常。哎，安尼看嘞，看嘞哈。好，阿姆，谢谢你，感谢，谢谢。哦，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谢徐总，谢谢你哦。
0: 哎，你好，嘿。
5: 哎呀，我咱屯刘先生，哈，
0: 哇，
5: 你这心情不这个。
0: 我来三品，好不？今天嘿，安那好，安那好。
5: 哦，我心理不整安尼哦。
0: 心理不整哦。
5: 哎，心理不整哦，啊，一再去用减肥成安尼哦。
0: 哦。
5: 十五百去验哦。
0: 哦。
5: 剩一百三十六。
0: 啊，无你原地我管啊。
5: 原地啊，我那个八七八。
0: 哦。
5: 一百是拢去。
0: 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台南北山平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莫袂记的呢。假好得个咱倒小白哈，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起来，你好，你好。
6: 哟，喂，秀贤哦，
0: 还是
6: 哎，我接问一下吼，
0: 好呗。
6: 那只讲背楼梯会穿爱花，
0: 会穿呢，这哦，爱注意哦，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
7: 谢谢小姐，拍摄要请教你吼。
0: 好呗。
7: 我三不五时啊吼，最近才这样，迄手伤、手心，
0: 嗯，
7: 会红会痒啊，是安那哈？
0: 会红会痒哦。
7: 嘿，
0: 手心哦，你肝感好吗？还是心脏？
7: 肝是从 心脏是从小就不怎么好。
0: 啊，你跟心脏有关系啊？哎呦，讲到你吼，来先个接招。嗨，谢谢。来，我来个唱《香港之夜》，霓虹国的疯狂的夜路，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来哟，香港之夜的风控咯，犹如哎呀，去香港买香真香，拢是香香香香，都是香哈。这就是台语奥妙所在哟。其实呢，咱台湾哦，真的是一个宝岛。你敢知道咱台湾哦？这个上界有名是虾米？敢知？现在在板道的中破塞啊，现在中破塞呢竟然去到世界各国板道火人去吃我们台湾的料理呢，哇，真的有很多有心人、哦、有心的人呢要推广台湾的这个板道文化，真的去国外哦，真的是哦，包括法国也有哦，真的很棒的。所以有一些人呢一直默默的替台湾铺路，替台湾铺路行啊，这个让世界各国知道台湾。你敢知道我今天在看了日本的中野，我过去那是去日本，我拢去住中野一个民宿，因为迄个民宿的老板是阮高雄人，那么他是那个中野人。然后呢，你敢知道即马中野咧办啥？今天跟明仔载办啥物？你敢知道？台湾祭，办一个台湾的夜市的物件。台湾祭呢？你把夜市啊，这样物件推广到台湾的夜市啊，你不知道？那人是安尼这样认真的介绍台湾，啊，偏偏有一挂人哦，一挂不懂的人，竟然去替你甲咱打压，迄个中国去替人咧讲话，真的很奇怪呢。啊，你家己的国家唔去开发，唔去打，唔去发展，你结果你徛伫一边咧打压我们的人，你看人家足认真，伫台湾摕足侪物件，摕到去中野，日本的中野呢，介绍台湾的啥？中破山以外，佮介绍台湾的雅琪啊，兄弟，真的什么都有，熬挂包啊，是阿哥骂完呢，个瓦柜啊，真的很用心，太用心了哈。来呢，咱顶多是做人认真，对国家嘛爱认真，对你家己的身体个更加爱认真。为什么？无你个身体也无好哦。所以为什么呢？咱拢听讲哦，咱尽量卖用着健保啊。啊，如果是开着健保嘛，是该开的爱开无多啊。啊，即马上济人开健保是啥？一年开1000亿是西游记啊。啊，那为什么个变爱西游记啊？你无看伊讲新闻无？新闻报的一个先生呐、啊，迄、那个人哦。血压嘛标准，血糖嘛标准哦，而且这人无食薰，阁无饮酒哦，还有三酸甘油酸，但是伊拢总伫标准的数字内底面。伊就问医生啊啦，问医生啊，啊为什么我大行拢数字拢标准的范围内底面，啊为什么我肾丝球过滤率为什么愈来愈降低啊？为什么越来越低呢？你们知道？虽然讲有。啊，数字拢在标准的内底，标准的内底面，但是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咱人有咧长期食药啊，这个物件啦，药啊就是爱靠咱的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咱长期伫高压困眠无饱，慢性定定有慢性糖分血压的波动之下呢，咱的啥物呢？咱的粒线体，就是咱的药剂呢，一定会退化。粒线体的 DNA 就是啦，就是咧讲咱的药剂啊，所以呢。所以你莫客问讲，莫唔对，咱来甲咱的血糖、血压啊，这个有生这方面的慢性病，拢爱数字爱控制的标准，这是你应该爱做的代志。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今仔有一个医学报道，就是报出来，包括呢，你今仔有无拢，你也无乱食药啊，啊，你嘛是有照时间呢，生活正常，但是就是因为食药啊，关系你唔是食其他药啊，莫唔对。但是你就是吃慢性病药啊，长期下来呢，咱的细胞会受到这种环状嘌呤腺的肝酸合成酶呢，受到一干扰的关系呢，咱的粒线体就会啥，就会发出的警告，那造成咱油气退化。哈啊，这有关系哦，有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甲恁讲，为什么我定来讲过啊？咱唔忙去治疗慢性病，就是安尼啦。你治疗慢性病，你免食药了吗？哎啦，啊，过来讲哦，咱平常时嘛无，那是无希望，尤其肾丝球下降呢，无爱好降低呢，你就是卖食药啊，以外呢，卖乱食偏，卖乱食药啊，过来唔好疲劳，因为你那是疲劳熬夜呢，安尼哦。连续熬夜关的个压力过大呢，咱的身体 KK 啊，到时你的油脂就会出问题。 所以呢，这拢有连带关系啦。啊，咱也定讲过啊，顺势求过利率偌济上好，60啊。啊，咱呢，那是要希望讲哦，咱膀胱有难，希望无希望你定了膀胱发炎、尿道发炎，尤其是天津过路线朋友定定有介济人定卡来跟我讲啥尿道发炎。哎呦，那定定好过来，好过来呢？啊，定尿道发炎呢？这都是你爱注意，你爱啉茶，爱慢慢啊啉。然后爱听咱手术建议，尽量啉温的茶以外，啊，过来你就是爱做提肛法，啊，过来打卡底。然后呢，我最近给恁建议做啥？按摩穴道，按摩穴道就是讲哦，咱坐咧啊，正脚甲铺起倒脚的顶面，然后咱的正脚的脚板用咱的倒手四指尖头啊，甲开咧。啊，然后呢，用咱正手的大头部呢，伫这四指尖头的边啊呢，甲垫落去，甲垫一分钟。这就是咧垫啥膀胱经的穴道。好，所以咱平常时呢，其实我手术吼，真正用这些苦心的希望，去上课啦，去怎啊上课啊，也是讲哦，咱听人一些报道呢，咱个做记录，个比如啊，我家己亲身体验，我家己先做。我给恁建议的动作，我拢是我有先做啊，我先做，我感觉哎，最后真的很好，所以我才建议恁做。所以那么希望好朋友呢，爱啉温的茶，无希望膏药一面去放过了，该药爱去减气血道，做提肛或个减打卡底。因为啊，过来尽量爱戒，卖乱食药啊，药剂接的愈来愈严重哦吼。给恁建议好朋友哈。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哪位？
1: 先
0: 生，嘿。
1: 秀才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书？
1: 我吼当吼，我先是先听讲了吼。
0: 嘿，
1: 我当直播吼，卡电脑恁就做，几点我才稳直播接了？
0: 你等下来接接一线喽。

0: 好，来，谢谢中红哥香港。那么这罗时中跟陈小莹说，请问学生这位黄大姐书店没有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啊，秀爽你好哈。
0: 哎，你好
1: 嘿。阿母姐，我来请教你姐，因为肾丝过滤球诶，
0: 肾丝球过滤率，
1: 哎嘿嘿，
0: 哎，想给你
1: 106会使，
0: 106标准好棒，超过六十、
1: 哦，
0: 超过六十拢。
1: 标准食咖呢嘛是讲，
0: 我甲你讲超过六十，超过六十以上拢好啦哈。大姐知影无？六十以上到八十拢是上好诶，所以不要紧哈。好，阿伯中哦，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小仙，我来讲哦，我食三千斤八十三项哦，我在先送丝条过滤率上低65.1，然后都烦恼噶，用一直会一直低的，我来食三千斤八啊，即卖一年啊，我今那里弄60几，啊不就70几，啊今那里82.1呢，
0: 哦，好棒哦，
2: 我好高兴，我忘不烦恼哎，
0: 我安尼唔好烦恼啊，安尼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加盖两层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hey, ，你好。
0: 哎，你好。
3: 哦，再问一下哦。
0: 好，没有，请讲下来。
3: 我是讲哦，我以前有挂带过一
0: 阿个产品，
3: 全部吃阿吃就好啦。
0: 好好好，谢谢。
3: 我做朋友人要吃，伊讲一个钙质敢会减少啦。
0: 没，咱来钓 D 三。来钓 D 三的嘿，所以你安尼个家里个公不要进来钓 D 三哈。
3: 哦，我有在吃啊，我今天吃都好用啦。
0: 安尼哦，啊你吃，你吃了那好大嫂，你吃了那好。
3: 我就是放药吼，
0: 好，
3: 足食放药，啊拢会差一点啊。
0: 好，阿姐嘛，
3: 阿姐因哦，拢哇六千两块。
0: 哈，
3: 真的阿姐那好，真拢好哩哩啊。
0: 安尼哦，哇。
3: 阿个中药有发香的哦。
0: 阿姐嘛，
3: 阿唔是无在说，阿奶奶，阮阿孙恁拢讲，哦，阿妈你中药有发，我一单都有哩啊。
0: 好，
3: 安尼啊嘞，啊，这拢家里，你拢无人来教，迄孙仔拢无人来教，讲啥药化面。
0: 哎呀，大嫂，那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吼，哦，安尼好，真正好得着，好，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刘先生，先生，我做鉴定的。
0: 我来生，感谢阿李大哥，嘿，来加工嘿。
4: 我吃三斤钱不哦，
0: 好好好，
4: 也吃七八罐啦。
0: 嗯，谢谢。
4: 啊，以前我讲放你哦，才半点钟放两步哦。
0: 哦。
4: 啊，再来哦。
0: 哦。
4: 咱来，咱两点钟放一步。
0: 哎呦，好棒！
4: 啊，这啊，这他个阿南哦，他个个把阿南这都能聊。
0: 哦，他
4: 人精未歹，
0: 精神较好啦吼。
4: 嗯，啊，精神嘛，这靠咱嘞。
0: 安尼好啊，好，好，安尼李大哥继续看嘞，看嘞哦。好，阿保重哈，因为你要顾阿母的人，你要保重啊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思倩
0: 哟，嗨，
5: 我。我人有张太太
0: 哦，你好，你讲过无卡，你好。
5: 哎、欸，我要进入第十关了嘞。
0: 哦，
5: 进步，
0: 有进步哦。来，
5: 我阿妈给干妈看嘞，看嘞。
0: 产品好不起来哦，还是进步安怎呢？
5: 哎、欸，
0: 来你讲。
5: 像
0: 嗯，
5: 真辛苦拢包透透嘞，你听你讲的安尼嘞。
0: 真辛苦，给你过透透
5: 嘞。感应很好哦，
0: 很好哦。
5: 嗯，最主要吼、哦，我是有有声，你知了。
0: 哦。你有有生哦，啊，今麦好不？
5: 啊，
0: 今麦
5: 稳定啊呢。
0: 啊，你有
5: 阿哥，我无跟你讲痔疮有无？啊，你讲叫我唔忙食辣椒，刺激性的慢吃，听话了。
0: 哦，这股爱刷卡。后来感谢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因为大家拢吃赶快这罐呐。啊，就是吃这罐，咱吃这罐，第六个罐啊，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的，要吃啊吃这较好啊。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没去放过了，该油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316的哈。啊，五点是咱的四季汤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约37公分的哦。然后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阿伟，
6: 我最近搞这哦，
0: 好呗，
6: 我业绩不好
0: 哦， 阿妞，我来一线哦。嗨，谢谢。来听啊，你好。喂哦，请。
6: 小姐啊。
0: 哎，我叫啥你好呢？
6: 哎，哦哟，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6: 哎，加油，加油，气耶！
0: 加油，气耶！你来，来接电话线哦。好，阿姆等一下，谢谢。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卡哈啊，请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真正是人讲哦，哎呀，人高生嘞，唔达咧天一位啊！哎，今毛、哦、你也看有真济这种天灾地变呐、啊。他们日本最近嘛是有外海的吼，地震是7.2的呢。那么咱台湾曾经上盖恐怖的是啥？921大地震，哇！迄个时阵真啊惨淡呐吼，所以咱拢希望祈求呢，啊咱平安。我拢讲过啊，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福气。开车平安，走路平安，出门平安，咱呢大家拢平安呢，平安就是福，是平安是最好的吼。所以呢，上好是安尼啦吼，恁兜的囡仔呢，一定要甲注意一下，因为最近哦，这食毒的有够济啊，啊，造成了什么呢？你敢知食毒吼，就是等于咧慢性的阻塞，迄种的食落去哦，18岁就会下药煮啊呢，哈，啊那安尼伤到膀胱啊，绝对会伤到膀胱的嘛，所以当然啦、啊，这种物件绝对唔要去吸。上个恐怖的是啥？食到毒。迄种诶，要戒诶，真歹戒。所以恁家囡仔，无论你安那无用，你安那趁钱真辛苦呢，一定爱家囡仔个关心，唔好干那想讲，哎，即个趁偌济钱，安那无起来教我，哦，阿母阿话唔通安尼，我、哦、啊用关心去，相信恁家囡仔那是你有咧个关心，伊嘛关心你哦，哈。那小蛋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5: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一百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2: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定来讲啊，身体要健康，爱加食一挂青菜啦，加食一挂水果啦，好、哦，这大家拢知影哈、哦。但是啊，这水果呢是真好食，啊、哦，嘛真甜嘛真香哈、哦。所以啊、哦，所以我呐血糖较悬，或者是讲啊，我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安尼啊，哎呦，安尼水果唔通食，食了呢血糖就呐欠缓起来安尼先哈。好啦，这糖尿病的患者呢，其实咱是唔免完全拒绝水果，哦，你要做一寡挑选，食法做一寡改变，安尼咪当享受咱台湾哦，遮尼好食的水果。台湾是水果王国呢，一年四季，各项的水果，各项嘛好食。尤其啊，经过咱农民呐、啊，因拢是精心改良，所以咱台湾的各种水果了哈，多姿味美。啊，有个甜，有个香，哈、啊，敢那看起来好吃了哈、啊。但是哈、啊，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血糖较高的患者来讲呢，水果虽然是营养嘛真丰富啊，但吃法呢，有点学问哦。啊、尤其啊，有一挂人爱啉迄个果汁，哦、啊，热天时啊嘛，一杯果汁嘛呢，哈、啊，一个呢透心凉，新鲜果汁啊，落去了哇。血糖呢，都欠款起来哦，短短时间，也当讲是瞬间飙升。啊，真侪人爱啉果汁，啊，较不爱啉白滚水。哦，果汁好食，白滚水无味无味啊哈、哦。但是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哈，啉、哦、果汁敢真正健康。哦，所以呢，营养师的建议是讲，你要啉果汁呢，不如你直接呢吃水果。嘛，真好食啊！哦，水果呢有完整的膳食纤维啊，有纤维质啊。而且呢，伊本身的升糖指数呢嘛较低。哦，这升糖指数就是讲，这个物件食落去，伊对咱血糖欠管的迄个标准值是虾米款？哦，啊那阿尼斯呢，食水果会比你啉果汁较理想。好、哦，当然果汁里面呢，糖分是非常的多，啊，够有一挂果汁里面个掺糖呢，哦，所以一杯果汁呢，逻辑确实啦，这就糟糕了。而且咱一杯果汁嘛，往往呢是几啊粒的水果落去拍呢，啊，等于讲糖分是个浓缩落去的呢，啊，那是真重要的，咱讲的纤维质呢，膳食纤维呢，没有啊。哦，所以果汁呢，啉落去了，血糖呢，清管起来，就算讲无掺糖的啦。伊天然的果糖的含量，有原是较悬嘛。哦，所以是不是无适合糖尿病的患者吃呢？确实无适合，尤其过量，绝对无适合安尼是吼。所以咱来直接吃规粒的水果，这是较健康的。因为水果呢有膳食纤维，也当然延慢。咱糖分的吸收哦，哦，减少糖分，你身骨来对波动。过来，水果当中呢，有天然的水分，当然包括也纤维。伊啊，会当互咱增加，哎呀，我食物件，哦，有种饱足感，会当帮助你控制你的食量。哦，针对维持咱血糖的稳定来讲呢。也是好处多多哦，好、哦，当然一杯果汁落去了，实际上应用，尤其是西瓜汁啦，好、哦，咱来讲这西瓜汁哈、啊，这西瓜汁呢，哦，尤其热天时啊，哦，大家拢大杯哦，迄种西瓜汁，啊，西瓜汁就落去了呢，真正伊的 GI 值呢是特别高哦，特别高哦，咱来当讲啊，风险较高哦。啊，所以甜甜甜，搁掺糖落去的，搁较嗨，血糖飙升。啊，但西瓜汁大家较知影讲呢，系无适合。另外一种呢，叫做椰子汁、椰子水。其实呢，椰子水吼，你嘛是要注意，尤其是热天时啊，啊，啉一罐呢，啊，椰子汁真好哈。实际上，咱讲椰子水吼，清凉退火，未影响血糖。这是一种误解哦。哦，椰子本身呢，就天然的糖分，对血糖的控制是不利的。尤其要有一挂糖尿病的患者，
哦，了喏，口干舌燥啊，人讲啊，跟那小甲症同款呐，嘴大、啊，口干舌燥，哇，啉只椰子汁，尤其是热天时啊，更好玩的是哈，真有可能。你本身呢，嘴大的时候，你的血糖就已经较悬了哦。这个时候，咱就应该以啊控制血糖为优先，唔是要赶紧啉只椰子汁呢来止嘴大。啊，等到进一步呢，问题更加大啊！所以呢，咱糖尿病的人就绝对要注意的，就是这 GI 值啊，这 GI 值啊叫做升糖指数，伊就是一个标准值。你这个物件食落去我的身骨了，伊对我血糖欠管应用的标准呢是到多一个程度哦。所以呢 ，GI 呢较管呢，就代表伊的消化吸收较紧。所以也速速将我的血糖呢塞管去。啊，那 GI 较低呢，就是讲伊分解较慢，会当让咱的血糖呢慢慢啊稳定，当然会起啦，但是是慢个稳定的上升。啊，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咱维持血糖的稳定是第一目标嘛。哦，所以咱选择咱食的物件时，就选择迄种较低 GI 的食物。为主啊，水果当然嘛是同款。我阿南呢，那個、水果呢属于啊较低 GI 的，是虾米款的水果？哦，那你当做这方面的选点嘛？啊，是较安全的选点嘛？啊，头一种啊，莓果类，草莓、蓝莓、蔓越莓，哦，以及 GI 内容较低，而且个抗氧化的物质啊，真好啊。第二种。奇异果，哦，这奇异果是黄麦的，还是青麦的？奇异果呢，拢会用呢。啊，伊的纤维啊，真丰富，所以呢，伊的升糖的速度呢，慢，真好哈、哦。第三种呢是柑橘类，啊，像葡萄柚、橘子、柳橙，啊，这方面哈，啊，不过咱特别讲啊，这葡萄柚哈、啊，葡萄柚可能会干扰到咱心脏油啊。啊，是会有油啊，这效果哦，所以吃的时候呢，特别注意用油啊，迄个时间点。啊，其他呢，属于低 GI 的水果嘛，真多啊，你拢会当选择啊，芭乐、小番茄、水梨啊、苹果、桃子、李子，哎，嘛是拢袂歹选择啊。哦，甜度无有，适中适中，膳食纤维无有。哦、所以对血糖的控制来讲呢，这是适合咱的水果安的是，然后，热天时啊，靠这个奶汁啊、营养啦，吼，这咱都要特别讲起来哈。热天荔枝、龙眼，包括呢瓜类、西瓜、哈密瓜，哦，通常咱以为讲这分量无介多还好啦，但是啊，糖尿病的患者都咧不知不觉当中食过量。因为这种的水果哈，伊的纤维少，伊的糖分高，伊的甜度呢真高，伊属于高 GI， 高 GI 哈，所以伊和你的血糖呢，速速的清管起来，这里都要慎重啊了哈。咱选择呢低 GI 的水果，偏偏高 GI 的水果，这就是你自己要做这方面的管理嘛。好、哦，咱挑选的水果的时候呢，有六大诀窍。好一点，就是咱所讲的啊，你爱挑选的是低升糖指数的，就是 DGI 这方面哈。一般来讲哈，糖尿病的选定呢，应该是咧 GI 值55以下的水果啊，像讲蓝莓、草莓、覆盆子、柑橘类，就是包括柳橙、葡萄柚，其他的选定呢，苹果来呀 啊也很好。好、啊，第二。注意的就是分量的控制。啊，我吃水果哦，真好啊 ，OK 啊，真健康啊，吃伤多就不行。油丸的摄取伤多水分，所以咱每一遍吼，咱要吃水果的量，咱控制了一分，一分就差不多半碗啦。啊，是讲差不多了，家己一个拳头不讲大水迄个量，好、哦，安尼你就好捏嘛。啊，第三个诀窍就是讲，片面的高糖水果。高糖水果呢，
特别是亲像榴莲、葡萄干、蜜饯、奶鸡、莹莹等，哈、哦，这些水果哈、哦，这咱就尽量片面。过来就是讲配合其他的食物。那你吃水果的时候，会当配合一寡呢高蛋白质诶，啊是健康脂肪这方面的食物哦。哦，像亲像讲啊，这坚果啦，啊是原味的优格啊，这当帮助咱呢稳定咱的血糖。第五点，爱提醒，空心吃水果。我即马康巴豆啊，啊有一寡讲法就是讲，爱康巴豆吃水果较好。康巴豆吃水果会抵触了你的血糖的波动，所以咱的状况呢，咱建议你咧三顿吃煞。咱家来吃水果，因为当减少对血糖的这种影响性啊，那是呢哈。过来就是讲，咱呢榨果汁哈，咱保留迄个果肉来吃。可是讲你一定爱啉果汁啦，你买当用用冷压迄个方式哦，哦冷压方式有果汁，啊咱呢果肉呢，遐纤维啊，会两个保留起来，哎对咱的血糖啊，哎影响会较少。哦，啊，那果汁呢？即马买果汁拢伤甜啦。哦，你看你买迄果汁，啊，你家己做果汁敢唔好？啊，不要加糖，啊，慢慢加其他什么甜味剂，安尼先上好。哦，另外呢，营养师咧提醒哈，你可能感觉讲啊，我糖尿病，啊，我食这种果汁 OK， 好、哦、啊，所以你拢干那食这种水果，好、哦，我食这种水果较适合，啊，等干那食这种安尼唔对。哎，选择几啊种来吃？啊，你唔免固执水果，哦，你爱挑选，但挑选的过程嘛，免讲单独一种，安尼是，好、哦，咱是当较变化多一点呢，啊、红色的，啊、哦，苹果，黄色的芒果，哦，青色的芭乐，还是奇异果，哦，等等安尼是吼、哦，因为每一种水果呢，拢有伊每一种特色的应用。哦，啊，你讲啊，这种的升糖较悬的哦，安尼咱就较食较少一寡嘛。哦，啊，这种的呢，升糖的是属于DGI 哦，哦，安尼咱就当加食一寡，但是唔通讲干那要食多一项啊，无问题的水果唔是安尼是哈，多种多元化的水果咱拢爱摄取。啊，只是讲某几种呢，咱迄量家己要知影，爱适量安尼是就好啊哈。当然，最后咱要提醒的。你要定期监测你的血糖，好，安尼是兼顾健康的同时啊，可以当享受好食的水果，安尼是哈。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
0: 嗨，
6: 我先搞哦，
0: 请讲啦。
6: 那个贫血假血利旺是不是？
0: 对，假血利旺三顿啉，每一顿半熬。
6: 哎，
0: 血利旺丢
6: 丢了
0: 哦。嘿。
6: 我是直头城遮，迄个一星就有啊嘛。
0: 一星有房遐就有啊，伊一盒内底吼两罐，安尼是2000块。
6: 嘿嘿。
0: 啊内底是咧细滴熬啊，啊每一顿啊停咧熬啊半熬，温暖的滚水冲落去哈。
6: 我甲你请教者吼。我食迄个维他干对无吼？
0: 是。
6: 比较会上厕所呢。
0: 维他干咧食，咱的胃肠甲肝胆机能的互相作用。哦，所以你
6: 一天上午处呢，
0: 一天、
6: 但是不是泻的嘞？
0: 你讲
6: 是食老，不是老呢？
0: 你讲的是大号啊，小号？
6: 大号，
0: 大号，你即马食几工？
6: 我已经食一礼拜，要两礼拜了呢。
0: 食两礼拜是一开始食安尼先，还是食超七工、十工才安尼先？
6: 差不多食四五工了呢。
0: 嗯，好，你即马吼渐渐你这情形就袂安尼先啊。
6: 哎呀，医生讲，奇怪啦，这那刚放哦，个暗是老哦，伊放出来不是老的物件的。
0: 袂啦，伊也袂讲，和你老袂啊。哎，起码呢，因为肝胆机能会牵涉到消化系统啦。
6: 哎
0: 哦，啊，你本来是消化系统嘞。
6: 对啊，我跟你讲，我去健检有无？爱打针的肝胃的囊肿。
0: 哦，了解，嗯。
6: 较袂啊大，是袂大啦。
0: 哦，你本来嘴也真大，对不对？
6: 嘴也本来大大安尼啦，啊，今嘛袂啊。
0: 嘴大是胃气大，肝气大啊。
6: 啊，你今嘛袂。
0: 愈来愈袂，胃气肝气就哪疼。
6: 哎呀，啊，讲啥物？我有贫血啊！啊，我讲我唔得来买血啊！你咧讲。
0: 哦，肝肺嘛。

0: 足啊，啊，心肺也倒流呢，
1: 哎呀，
0: 歹困呢，
1: 歹困啊，个当然啦，心律不整，遇到心律不整就可以拍点滴，
0: 啊，个会喘的呢，
1: 喘是袂喘啦，
0: 安尼吼，
1: 拍点滴啊，都跳跳足紧的啦。
0: 你即马吼，连高精食三顿食，
1: 三顿哦，
0: 嘿，啊，你今年几岁？
1: 我要八十啊。
0: 好，你再去连高精啊，食两包，
1: 无要紧哈，
0: 嗯，无要紧。
1: 哦，吃太济油了，还佫食油咧。
0: 你甲食油爱半贵一点钟哦。
1: 哦，我有听你讲啦。
0: 嘿，啊，你话骨咧，等甲连高精到阵食。
1: 哦，
0: 阿
1: 妈，甲三椒吼。
0: 对，吼。
1: 三椒我就得食，拢自己拢食两顿啦。
0: 你即马想要紧的是连高精啦。
1: 哦，好啦，
0: 好唔好啊？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1: 好。
2: 他讲我食十二万，干嘛好出白啦？
3: 十二万，卡背拢会啉滋滋。
4: 啊，我即马袂啊呢。
5: 第二碗，困下这点钟。
6: 第二碗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麦给弄发出来啊。
7: 第二碗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8: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今麦拢袂啊。
9: 第二碗今仔哦，我头毛给做暗的呢，啊，皮肤嘛给做水的呢。
10: 食的雪地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11: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地王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地王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毛油棒免开钱。0800-0900-868。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们今天呢，要招大家到阵来救人。人说啊，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啊，所以来关怀啊，来救人。我们来说啊，这个真热情的小明，小明呢，就是要去关怀啊，要救人啊。啊，咱家己的血一定要好嘛。咱的血那是愈营养呢。安尼啊，咱帮助到的人是不是啊，得到更加营养的血呢？所以小明呢，就听大家讲咧，交吧啊，才去关怀。哎呀，这个热情的小明呢，刷了就给推落去啊！迄种披萨啦、炸鸡排啦，好好啊个啊，吃一顿然后连闹呢啊，才去关怀。但是结论一笔通知啊，讲啊，哎呀，小明先生，你所关的会是乳名血呢？所以这未当使用。啊，下面个乳名血啊，听起来呢，敢那不听起啊？简单讲，你的血有伤重啦。血有伤重呢，血脂肪较悬，要安怎用呢？所以关怀进前不应该安尼大吃大啉，因为有可能就产生咱讲的乳名血增加。乳名血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血油嘛，哎，影响到咱血液的质量啊，所以就不适合呢。敢那讲来救人哈。所以关怀进前吃物件爱看的清淡呢，迄种高热量啦、高油脂的哈，拜托的，迄都不适合。卡叔讲啊，我得多吃啊，吃这种啊，这個、炸鸡啊、薯条啊、披萨啦、等等啊那些，安尼你上好咧吃后，隔开十点钟后，你要关怀这个关怀，安尼是你关怀会品质的较好啊，对。接受你的血液的人嘛是更加更加好感性所以呢，为着讲有关怀的人要救助别人，确实讲啊，惊讲发生咱即嘛所讲的这个状况，所以小明咧下一边咧关怀的时阵，会当先联络咧关怀中心问看卖你这关怀点呢，敢有血液的离心设备？你当到这个点呢，先来抽血检查嘛。确定当时啊，你本身呢无这乳名血现象，安尼你的关怀呢应该讲更加安心啦哈。过来呢有一关的状况，小明感冒拄啊好，感冒拄啊好，感冒时阵敢袂当关怀。其实感冒期间啊是你感冒拄啊好啦哈，咱血液当中有可能还有病毒呢，而且你的身体嘛还未完全恢复呢。所以咱建议的就是讲，你感冒，哎呀，感冒好啊！安尼先开始甲算起哈，渐慢关怀14天。若是有食感冒药啊呢？你需要停药啊，14天后才当来关怀。安尼你的血液的安全，包括你关怀者的健康，咱才会当兼顾。咱另外讲到的，可能大家较无去想到的，就是讲咱身躯呢有这恰灵恰风纹身呐、啊。纹身嘛，不只讲啊，咱这身躯恰灵恰风，譬如讲我去纹眉啊、纹唇呐、这安尼是。大家知影这尖菇哈，尖菇呢就是感染的风险。像个鼻肝呐、舌肝呐，好不好？你去纹身嘛。所以咱台湾血液基金会有规定哦，即纹身啦、纹眉啦、纹唇啦，哈，请你减慢关怀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请你减慢关怀。过来是针对讲我食西药，譬如讲呢，这位逆上呢有冠状动脉，还是讲有这暗棍的动脉硬化，等等啊呢，我食西药，干咪当关怀？其实呢，有的甚至停药了，医生嘛无应准哦。因为考虑就是讲药啊，甲病情种种的因素啦，哈。但是美国红十字会有建议，卡斯讲关怀的人，乃当停用这阿司匹林，还是保酸通啊、德泰宁、抗血定等等，乃当停药啊，而且呢，36点钟后，36小时了呢。血当关呢，血小板分离术，安尼是哈。有的是安怎讲呢？伊心脏啊，把手术。你把接受心脏手术的人，有一挂关怀中心，
会接受你关怀进程，要求你讲是不是啊？你心脏专科医生的一挂著名的意见，你也提供出来，这就是确保咱身体状况的稳定的，才会当来关怀安尼是，这嘛都要非常的慎重啦哈。所以呢，有一挂人关怀了咧，讲个戆是不？所以关怀进程，咱水分的摄取。最了处呢，会当降低咱关怀的迄种不舒服。针对头一边关怀的人，你关怀前30分钟，500cc，水分的补充，甲一个人伊无补充这个500cc 的比较起来呢，有补充的，伊的无爽快反应呢，降低了47%。简单讲，水分来补充啦。针对有一挂人伊关怀了，一个卡片，卡片产生戆呢，这叫做血管迷走神经的症状，戆，甚至变冷汗，这种的，这种的让水分的摄取呢，会当改善伊咧啊关怀了迄个卡片，一种改变呢迄个姿势时阵呢，会耐受性，所以水分的补充是必要的，那关怀进程上个片面呢？吃什么东西，他都能讲的，什么炸鸡薯条，油，另外就是讲的，是咖啡因的东西，咖啡，咖啡因，爱片面，像咖啡啦，能量饮料啦，碳酸饮料啦，因为这个咖啡因，也造成咱血管的收缩，所以可能延长啊，关怀过程的时间，过来，你也知道咖啡啊，是不是开尿尿，因为咖啡因有利尿的效果，你关怀本来应该补充，要流失的水分啊，结果你利尿的效果颠倒造成水分的流失，敢不是？安尼就倒病去安尼，过来关怀了呢，咱体质的流失，咱需要为咱吃的物件来对，来吸收来补充嘛。但是这个咖啡因呢，哇，点到帮到忙呢，所以这有咖啡因的饮料，咱就撇面。个什么卖家，就是他都讲的汉堡啦、薯条啦、炸鸡啦，任何这种油油的物件，因为造成呢你的血油的乳糜血嘛，而且会干扰到咱检验的数字哦，数字啊，让你扰乱去，所以呢，所管的血液。无符合标准哦，好啦，过来是冰冷的饮料，伤过冰的饮料会造成咱血管的收缩啊，或者是讲咱的体温的下降啊，嘛造成关怀产生困难。过来是食薰，咱的薰有尼古丁嘛，尼古丁的影响到你血液的品质，所以关怀进程上少一点钟。片面吃薰，一旦讲啊戒薰上戒好啊，就是未戒吼，你嘛是停一点钟后要来关怀再来关怀。过来是针对茶米甲红茶啦。咱讲啊吸收铁质，有人食素食啦。所以这铁质的摄取呢，主要是为植物性的，譬如讲青菜啦、豆啊类啦，这方面呢。你应该片面茶米甲红茶之类的、红酒之类的，因为因拢有丰富的这单磷酸，有这个成分呐，单磷酸呢会降低植物性的铁离子的吸收的效率，所以卡叔讲哈，你那是属于从植物性的铁质的吸收者呢，像茶米啦、红茶啦。这请你呢，就卖吃吧。好，过来就是讲补铁爱吃什么？因为咱关怀嘛，回来对真重要对铁质嘛。日常的饮食当中，咱们安怎来摄取这铁质？咱吃的物件来对吼，这铁质啊，主要分作两类，一种就是叫做血基质铁，另外一种呢叫做非血基质铁。简单来讲哈。血基质铁主要就是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啦，一般人吃牛肉、羊肉、猪肉这种红肉嘛，包括讲呢，一个
猪血、鸭血、哦、猪肝等等，这属于北来物件嘛。这就是二价铁形式。咱人的肠啊吸收运用，这吸收率呢，会当达到25%。过另外一种，哦，铁质的吸收呢，属于非血基质铁。这主要就是咧植物性的食物当中，譬如讲你食的青菜啦、坚果啦、啊谷类物件，啊，这是三价铁，伊这较会受到饮食当中其他成分的影响，譬如讲草酸啦、啊、啊植酸啦、啊、单磷酸啦、啊，所以咱们吸收呢，这吸收率差不多是5%。啊，当然铁质对咱身躯呢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简单来讲，到今日特别甲大家啊提醒的，啊，就是讲关怀救人当然真好，哦，啊，但是有一关呢，爱注意的代志呢，先了解一下，什么物件较卖食，啊，你以为呢是要帮助别人，哦，我的血爱会真旺真营养，结果呢，哦，你品质点都糟践去哈，所以甲大家啊做一寡简单的报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内。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胃酸吼，三焦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再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控九控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4: 阿亮啊，
0: 嗨，
4: 我已经等你两天啊。
0: 啊，叔，你是苏阿妈对不对？
4: 对对对。
0: 你的脚胡那只讲一粒一粒红红吼，爱烧烧哦吼。
4: 对。
0: 啊，即马时间咱的脚都灵起来呀。
4: 系啊，我都一直听你讲食一种。诶，苹果精加迄款叫做
0: 维他干，
4: 维他干哦，啊，你讲叫自己食两遍，爱三遍有无？
0: 诶，对。
4: 啊，我食吼，
0: 系，
4: 我心脏是吼食了吼，我心脏自本嘛心脏啊食你迄了有无？
0: 诶，是。
4: 啊，我食你吼，足用吼，我会当吼，
0: 系，
4: 伫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0: 哦，你心脏食苹果精，即马真用哦。
4: 我昨日。讲这路子唔好，啊，所以云南行到是北地都是北屯的库工所去吼，啊，行到遐卡会酸会疼呢。
0: 对啦对啦，行行真远啦，是。
4: 啊，我讲我云南吼，甲是咧向诶民生有交无吼，
0: 是
4: 买一罐苹果精啊，甲雪梨旺无，迄甲买两万块吼。啊！我这膝盖有啊吼，你我食一罐叫做得力瓦罐吼，
0: 是，
4: 那伊个叫做啥？
0: 三焦钙好，嘿，
4: 我一个月拢叫两万呢，含阮先生伫食呢。
0: 啊，你即马真好啊，行路会当行遐远啊。
4: 但是我爱穿护膝啊。
0: 哦，爱穿的哦，哦。
4: 哦，啊，谢谢你啊，
0: 谢谢阿妈身体健康哈。
4: 啊，你嘛是哎呦，红多大电哦，你
0: 谢谢
4: 你精力真好，
0: 谢谢
4: 你。啊，你嘛是哎，健健康康吃百二哦，
0: 谢谢谢谢，
4: 各位在还价，
0: 谢谢谢谢，好，身体健康，拜拜，
4: 拜拜，
0: 拜拜，
4: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4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什么主题？讲什么重点进程啊？咱先来讲了一个状况啊，譬如讲啊，咱来去拜公司，还是讲啊，阮即马来电台爱坐电梯啊，入去坐电梯啊，内面呢啊，就真侪人开内面嘛哈啊，突然间就听到一个声音啊，可能无介大声。刷了呢，哇、哦！大家鼻啊拢赶紧嗡起来呢，先。啊，冇可能呢，真大声啊，就是人放屁。啊，你看我，看你，安尼哈。所以呢，在这情况之下，嗰个电梯内面呢，哦，啊，这几个十层楼，哇，爱啉奶，再啉奶，安尼先哈。不过呢，这人讲响屁不臭，臭屁不响，敢有影是安尼先。哦，所以咱今日要讲的重点，就是咱一般，一般人讲的放屁。啊，放屁呢，听起来无讲解文啊，所以有人讲啊，排气，哈、啊，排气安尼先好。其实呢，咱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人放屁，大家拢会，而且呢，逐天拢会。哦，所以放屁是一种正常咱的身体状态，就是咱在大肠内面呐，啊，产生了气体。啊，可能你食饭爱讲话啊，哦，啊，就吞物件的时候嘛是同款呐，哦，将空气呢从那输入去，啊，是加入去的物件内底有大量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哦，啊，是讲啊一罐蛋白质，啊，叫细菌发酵哦，就产生气体，啊，以及讲咱肠啊，肠啊的蠕动，哦，肠啊的叮当嘛，哈，这蠕动呐无正常食。啊，这拢可能会来三星，哦，所以咱一般有咧讲啊，什么响屁不臭，臭屁不响，连环屁，哦，放屁不，你放屁安心哈，讲连环屁是又响又臭，干么样安心啊？无一定是安心哈，但是放屁头一点，伊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状态，而且咱嘛会当个动作是咱身体。哦，身体状况改变的一个信号。哦，所以医学上呢，人讲啊，放屁啊，叫做肠啊，啊，肠啊气的一个通路，或者是人讲的排气。啊，脏气肠啊气，哦，伊主要的成分是啥物呢？咱肠啊内底气啊，有这氮气、氧气、二氧化碳、氢气、甲烷等等，其实这些气体啊。哦，是无臭无味哦。哦，啊，排气，甲咱本身的大便，大便的臭味呢，伊是甲一个硫化氢，还是硫化物呢，是有关系。咱正常人，健康健康，每一天呢，咱排气，一几遍呢，差不多是6至20遍。啊，一天咱的总排气的量，大约是480cc至1500cc。哦，这拢是有研究报告哟。哦，所以根据呢，西班牙才有一间大学，伊做一个调查，伊讲呢，咱那是哇放屁啊，放屁过多的。因为实验当中呢，这种呢，这类的，每一天呢，伊排气就是放屁了哈、哦，是21遍。啊，那健康这组的呢是8遍。哦，健康这组放屁一天8遍，另外一组呢，哦，一天呢20几遍。啊，中间的差别，哦，并不是讲啊，吃什么物件，哦，是咱肠啊内面，咱就肠啊菌嘛，哦，产生气体肠啊菌呢，伊的比例啊，是无同的安尼是，哦，所以某一关呢，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呢，证实讲放屁，啊，放几遍，哦，气味是什么气味，啊，甚至强度是什么款。啊，拢有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哈、哦，所以背后的因素不只讲啊，食物件当然食物件影响，哦，但是针对咱肠仔的环境，
甲等下困一代下，而且搞多呢，是有相当挺多的关联性。好、哦，简单来讲哈，咱等下里面，迄、那个气，迄、那个气啊，就是你等下困，啊、哦，这菌群会失衡。啊，可见，咱等下困呢，伊内容包括种类呢，就是咱等下困健康诶，啊，你若放屁会臭未臭？啊，伊会当讲一个相关性非常之高哈。所以咱今麦来了解啊，这等下气啊是安怎来？主要就是咱食物件，咱吞物件，哦，真侪空气啊，互你吞去。啊，咱普通时啊，咱喷吞水喏，哦，食物件时阵呢，咱是说咽下去的，哦，吞落去气体。虽然咱有当拍伊，啊拍伊，哎，空气会出来，但是还佫有真侪气呢，一行行行，行到你的小肠，行到你的大肠。有当咱呢真紧张，哦，咱紧张的时候吞嘴喏，啊，你嘛吞真侪空气。另外就是讲有一挂咱呢阿公阿妈，啊，咱倒热气嘛，啊，热气倒了呢，无讲盖竖吸，啊，你咱食物件的时候呢，嘛无缘无故的吞真侪空气入去，啊，你先好，或者是讲啊，咱本身，咱这困，困呢发假。发觉一个咱大肠当中无消化的物件嘛，哦，食物当中你食几多物件入去，其中这碳水化合物，卡叔讲，伊那咧小肠的时候呢，无完全的消化，安尼都无法度被吸收嘛，然后佫上个大肠来，哦，这个时候细菌就利用这也未消化的营养分哦，哦，啊去呢生长繁殖。啊，就产生大量的气体，但这种气体大部分是未臭的。好、哦，啊，那臭味呢，味道以来啊，所以讲啊，咱呢，放屁，这屁的臭味主要是食物当中的多糖体加蛋白质，伊受到大肠内底细菌发酵啊分解所产生的一挂物件，包括讲呢硫化氢，包括氨。啊，包括呢银朵，包括挥发性的氨呐、啊，挥发性的肌红酸等等安尼是。其中呢，这硫化氢这项是上臭的。虽然讲也含量呢真少，但是上臭的就是硫化氢安尼是哈。另外呢，譬如讲啊，咱这蛋白质，蛋白质咱呢加热变成了，开始产生呢氢硫键。哦，这安怎讲呢？你真爱食这煎的、油炸的，哦，爱食烧烤，哦，是卤蛋啦、猪蛋啦，经常呢啊，你就会放臭屁。哦，啊，可是讲呢，饮食当中，你若加真侪这种调味料啊，包括讲呢啊，葱啊啦、洋葱啦、生姜啦、韭菜啦、生蒜啦，伊所排出的臭屁啊。啊，嘛是和你的印象诶，会非常的深刻安尼先啊，所以这甲咱食的物件，就产生咧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咯。当然，甲你肠啊困诶发酵消化啊是有关联性安尼先哈。后来咱来讲咧，为什么那放屁有声呢？啊，响屁不臭，响屁真的不臭吗？啊，咱这大便哈，咱大便呢，咱这括约肌，咱的肛门口呢？啊，这肌肉就是收缩的哦，哦，所以肛门的括约肌呢，伊主要的功能，咱大便刷，伊是不是干那会安尼收缩起来？伊就是要防止咱大便呢，安尼干那咧流嘛。哦，所以咱咧排便的时候呢，有当咱才出来一个，啊，咱的括约肌呀、啊，迄肌肉的收缩力，伊安怎伊专力来张开、撑开嘛，因为你要大便嘛。哦，但是咱咧。放屁的时候呢，唔免你出来，对不对？哦，放屁的时候呢，就是干哪放松一点嘛，安尼先哈。但一旦咱那里出来要放屁的时候呢，咱就会和咱的肛门去黏膜的震动哦，哦，震动就发出声音，哦，是安尼先有声哈。所以咱讲啊，放屁声音大声、细声，下面的决定就是你放屁的速度，
啊，包括你配的量啦，安尼是吼。啊，真侪老大人，啊，伊干那呢？放屁啊，会较侪便。啊，主要原因就是讲伊肛门，迄个是括约肌，因为老化嘛，老化就较无遐尼硬嘛。啊，是安尼所产生吼。另外呢，有一挂状况发生的时阵，买产生啊，咱即个放屁，而且即气味啊，会较特殊。特殊安尼是，譬如讲严重的胃肠呢，以及蠕动，包括伊消化功能是不良的。啊，这种情形呢，是咱肠仔内迄种歹菌、有害细菌繁殖，尤其一种叫做厌氧菌。这厌氧菌呢，啊，伊产生，而且大量发芽，啊，来产生气体。啊，过来第二种就是讲咱本身消化，咱的胃小肠、大肠，咱的消化道一出血，出血就血啊累积，啊血那累积咧胃肠的时候呢，咱的胃酸甲咱的肠啊菌会将咱的血啊分解，啊这个时候呢放屁呢，就一种啊腥臭味，迄而且你的大便吼，你的大便的亲像干呐点啊膏，点啊膏乌黏黏哦，迄种状况。主要原因是你的消化这条消化道以出血所产生的。好，另外第三种的情况就是咱肠啊内面有细菌的感染的时候，因为咱肠啊呢表面有肠啊黏膜嘛，咱黏膜呢受到细菌毒素的破坏的时候呢，除了讲你放屁有迄个臭味以外，你大便的时候，你咪排出一寡呢啊一寡呢坏死黏膜的上皮细胞。因为它怎样落下来剥落下来。那这种状况啊，肠仔内细菌感染，一般来说，临床上还有一些症状会发生，譬如说你的肠仔家庭，脚床头当当，甚至你会发烧。如果肠仔咱胃肠是恶性的肿瘤的时候，那就是癌组织的癌细胞咯。这癌细胞呢，糜烂、剥落、出血，佮加上细菌呢，你家己分解，你发芽，安尼先啊，一放屁啊，就一种敢那敢那肉派气腐肉，或者是讲啊，系臭臭味、腥臭味，安尼先哈。所以呢，安尼看出来，或者是讲会当了解讲，有可能咱的身体发生什么问题哦，对啊，所以为了放屁的这过程，包括迄个气味，包括这个状况，咱会当。普遍了解讲，这个人的身体可能有什么问题啊？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这边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5: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
0: 喂，你好，阿亮啊。
6: 阿亮啊，你好。
0: 嗨，请讲来。
6: 我昨天有跟你考考你啦吼。
0: 是。
6: 我有去看雪里旺嘛。
0: 是。
6: 安尼唔知要安怎吃饭哦。
0: 雪里旺甲你的零果精斗阵食。
6: 斗阵食，无唔对话，啊，不过也是安怎吃法？
0: 来，雪里旺水的哦，哈，
6: 来
0: 对一对水的熬啊嘛，哈，
6: 每
0: 一顿去熬啊半熬就好啊。
6: 哦，就半熬哟。
0: 啊，你买当从一熬半至两熬啦，哈，加倒去保特瓶的哈，啊，规个加冲好，啊，当作滚水啉的啉的，安尼嘛真好。
6: 哦，啊你也讲加少，安尼啉半熬哟。
0: 哦，对，嘛每一顿安尼各分的啉啦，哈，一顿就是半熬的量。好，啊，你当呢无时间啉顺的嘛，无要紧。啊，有时间呢，咱个倒去抓杯啊，温暖的滚水冲呢，哈。啊，家你的零果精倒进去啊，嘛真好，哈。
6: 哦，安尼哦。
0: 对，好了解哈。
6: 哦，啊，要食顺呢，一顿食三顿了。
0: 三顿加丢啊，就三顿加哈。
6: 好，安好。
0: 嘿，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你好。
0: 哎，你好。
7: 我在南投，
0: 是你想请讲来。
7: 我要请教你哈。
0: 好，请讲。
7: 我这个时哦，
0: 系
7: 太困眠哦。
0: 是。
7: 哦，真困了了。我是讲，你请教你到底我这安眠药呢？吃六七年呢，我这困了了。
0: 啊，吃安。
7: 吃啥较好？
0: 吃雪利旺。雪利旺。雪利旺提灯来啉。啊，照起刚啉就好哈。啊，你刚好好啊，啉一两个月啊。
7: 好。
0: 啊，你困眠啊，就安尼时间也够啊，目睭皮就较重啊，啊，就想要去困啊，安尼是。啊，这个时阵呢，你的阿眠药啊，才会当豆豆啊，减量、减量、减量安尼是哈，好冇？
7: 我请教你哈。
0: 好。
7: 你的一罐诺诺，
0: 嘿，
7: 用去底少算真好了。
0: 哦，你有在吃吼？
7: 哇，我吃几，会使讲几十罐去啊！
0: 你的问题咧都？
7: 我问题就是这哪有痰？
0: 是，
7: 嘿嘿嘿，啊，吃啊真好。
0: 啊，医生安怎讲？
7: 医生都无在甲伊啊，我看足少去，耳鼻喉科的啊。
0: 嘿，
7: 我吃袂使，吃我都无啥爱滴蛋嘞，啊，吃嘛无效。
0: 啊！你看，
7: 对我吃。
0: 你看，这侪医生，伊拢讲你的细胞是安怎？
7: 伊讲我，伊是无讲细胞，伊是讲做我的，讲做我是感冒引起的啦。
0: 哦，了解。
7: 没啦。
0: 啊，吃西药拢无效。
7: 无啊，无啊，无啊。
0: 啊，你吃诺诺，吃偌久才感受迄个进步啊？
7: 吃差不多四个
0: 罐。

0: 谢谢谢谢。
1: 我今麦就是叫困觉，就是困眠啦。
0: 是。
1: 好，我叫困得觉的啦。
0: 要雪梨王来啉哈。
1: 啊，全面果真会下哈。
0: 会下，绝对会下，你放心哈。
1: 未去的身上吸掉啦哈。
0: 哦，未，因这相波气血会当互相斗三江的啊。
1: 好，我听。
0: 好，谢谢你。
1: 好，感谢。
0: 再见，拜拜。
1: 好，感谢。
2: 他讲我吃雪梨王干嘛好出白呀？
3: 雪梨王咖啡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白呀呢？
4: 雪梨王困起七点钟。
5: 雪梨王哦，啊我参梦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6: 雪梨王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7: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王啊，今嘛拢白呀。
8: 雪梨王今仔哦，我参梦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9: 吃的雪梨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王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王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
10: 以上广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今日啊探讨的单元叫做呢排气啊，排气啊，就是放屁啦。哦，所以放屁呢，卡叔讲啊，咱食一寡什么物款的物件，开放屁，这会袂，当然会啦哈。但是较主要原因呢，咱等下困是虾米款呢？可能嘛是另外一个上重要的原因。啊，咧前一段时间呐，有一篇论文的发表，有讲到就是讲健康的人。伊嘛是有正常即放屁的状况，啊有诶呢，哦，食到放屁安尼先好，啊，所以一般咱讲食正常的三顿，啊是讲食较侪咧，即发酵一寡食品食，安尼你较会放屁，或者是讲胃较会肚肚，啊肠啊较会肚肚，甚至整个呢腹肚拢肚肚，啊是腹肚会疼的比例来讲，较会放屁的人较有即个现象，啊胃肚肚啦，肠啊肚肚啦，腹肚疼啦。啊，这较会放屁的人较会发生，啊，正常人当然就较袂。啊，而且讲啊，我呢肠啊呢很舒服，为虾米是安尼先吼？胃肠呢较正常、较舒服的人，实际上较袂遐尼搞放屁。所以伊这个分析内面有讲到吼，就是讲较会放屁的人呢，伊肠啊内有虾米菌是较侪，头一种叫做拟杆菌属，啊，真明显的较侪。第二种呢叫做卧室嗜胆菌。哦啊，这款的物件呢，甲交流，哦，甲臭味的产生呢，有相当的关联性。哦，所以什么困难会增加，甲咱呢开放屁啦，啊，较臭啦是有关联性的。第三种就是讲，蛋白质的代谢会当增强型的这种细菌，也较活跃，包括讲呢氨气、哦吲哚、硫化氢这东西啊，臭气。哦，主要来源安尼是吼，所以简单来讲，虽然食的物件也种类是会造成咱较会放屁无毋对，但是咱身骨内底、肠啊内底菌，甲咱食的物件之间的一种啊影响，哦，这嘛是产生呢啊，咱这肠啊气啦，还是放屁主要因素安尼是啦吼。但是有人会问啊，为什么我放屁啊比别人较臭？啊，有安尼哦，啊，有人放屁不多，对不对啊？但是呢，很臭啊。有的人呢，常常放屁，但是啊，诶，未介臭哦。所以呢，某一关的研究报告啊，有写到哈，用这个咱肠啊内面，肠啊内面的一种啊身体环境，譬如讲，咱肠啊一个酸碱值，啊是伊的湿度，啊是咱这大便呐消化了哈，通过时间呢。是决定你放屁气味强还是弱，真重要关键。好、哦，伊这研究是安尼，伊用一种药丸呐、啊，叫做地肺药丸。这地肺药丸内底啊，有安着呢真水真水，这个微型的感应器。好、哦，所以伊主要运用咧咱的食道、咱的胃、咱的大肠。好、哦，将地肺药丸呢，会当追踪咱肠啊内底环境哦。哦，所以发觉就讲有一挂规律，譬如讲，咱的肠啊，诶，酸碱值、酸碱值啊，哈，较偏碱性，较偏碱性诶，细菌的发酵，较偏向蛋白质的代谢。啊，那安尼死呢，就会开始产生真侪氨气啦、吲哚啦、硫化物啊。哦，所以你肠啊酸碱值呢偏碱性诶，你放屁啊，哈、哦，就较臭。哦、增加臭味。第二，第重点就是肠啊，咱物件经过肠啊时间啊，如果啊，譬如讲应该排便，啊，你袂去排便，哦，时间耽误，哦，是讲便秘、排便困难等等啊，那是啊，就是讲咱食的物件来到肠啊，伊咧肠啊来时间呢，吼、哦，较久啊，如果呢，咱本身这厌氧发酵的愈强。啊，那安尼，咱毒性的气体就会来增加。哦，第三点，为人大便呐，这个确定哈、哦，啊，排便呢，愈久，反正是哈、哦，所以表示讲你肠啊困啊，你代谢过程较无遐尼理想，啊，你肠啊运动呢嘛较慢，啊，气体呢就集中遐嘛，啊，愈急就愈严重，安尼是嘛哈、哦，所以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啊，有一挂患者呢，一便秘，
啊，是讲啊，伊是大肠肌躁症。哦，往往呢，吼、哦，这就是放屁重灾区啦。哦，唔是因为食了唔对，你是因为你肠仔环境、肠仔困的不对。哦，所以最后是臭气冲天，屁声隆隆。哦，会产生这状况安尼是啦吼、哦。所以咱们来了解，就是讲这肠仔困，这唔是讲干那气味的问题。咱来放屁放屁，唔是该正常的时候呢，甚至有可能是慢性病发生啊。所以咱这是一个信号啦。哦，咱肠仔困当中，确实讲哈，高蛋白发酵菌群呐、啊，伤多，开诱发到咱呢啊结肠炎，啊是肠漏症，或者是脂肪肝哦，哦，这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这款的病症。哦，啊那是吲哚啦，啊对甲酚呐、啊，等等，这代谢气体也当透过肠仔壁。你去你的血路循环咯，这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你知吗？甚至产生呢，你焦虑、你失眠、你脑雾安尼是。啊，有一挂肠仔气体呢，伊累积、累积、累积，伊安怎呢？影响到咱的肠仔壁，所以干扰到你营养吸收，包括你肠仔蠕动哦，你会增加啊，这肚肚啦、腹肚疼啦、便秘啦，啊是老啦，啊是泻腹交替。啊，一个便秘，一个老，啊，那个交替也种综合症啊，所以这呢，一旦讲拢是因为啊，你用排便啦、啊、排气啦、啊，种种的因素，其实跟咱肠仔困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安尼是，然后，所以当然咯讲呢，啊，你唔是讲干呐，放屁比别人呢，啊，排气多，安尼是呢，其实你肠仔吼，你家己发出信号。哦、所以请你呢一定要注意哈。后来咱讲这多，是不是讲要安怎撇边讲哇？安尼放屁连连，哈哦，确实讲哈，你若感觉讲哎呀，我这段时间呢，那较会放屁啊、哦，普通时啊，你感受到个这啊，真无同哦，可能是你的健康出问题哦，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譬如讲消化系统出问题啊，可能是消化不良啦、啊。啊，是讲食物不耐症啊，啊是肠仔疾病，这是一个信号。诶，这是讲你欠少是消化的酵素，所以地素的物件你吃入去啊，伊吸收不良嘛。哦，进一步引起了恁肠仔困，诶，一个失衡。啊，这你都要调整你的饮食。哦，进一步你应该做健康管理啊，是不是？啊，生活上呢，咱希望你豆豆啊补。哦，豆豆啊，吞食饭较慢呢，不要狼吞虎咽。也个有吼、哦，你卖呢哪食饭哪开讲啦、啊。哦，一直食一直讲，一直食一直讲。哦，另外一点，较卖嚼口香糖。有的人啊，很喜欢嚼口香糖，安尼剥咧剥咧剥咧哦，干那呢干那很潇洒呢是吼，减少呢去剥迄个口香糖。好、哦，搁一点要注意，迄、那个乐器。这个器呢不对，要赶紧调整好。为了无适合的乐器呢，安尼你继续用哈，其实你不知不觉当中，真侪空气就入去啊。好、哦，当然唔当袂记，他都要讲到哦。啊、哦，感觉呢要排便，你就要去排便。啊、哦，卖好你的食物呢，你的肠仔内底伤久，哇、哦、嘛，撇便便秘。哦，安尼是嘛，较袂产生啊。放臭屁啊！然后过来就是讲，咱片面一寡开回来的产生气的物件啊，比如豆啊类啦，好、啊、洋葱、大蒜呐、啊，还是讲啊花椰菜等等这些呐。水果方面呢，譬如讲苹果、柑橘、西瓜、柚子这方面呢，哈、啊，尤其啊不要喝气泡饮呐、啊，啊可乐啦，哦、啊，秘鲁汽水、气泡水。只有气泡性的饮料的，你就较卖去啉起来，好、哦、尽量撇开。好、哦，过来食物件吼，食物件当然咧食一寡纤维质的啦，食水分啦，啊，足量就好，卖过量的膳食。啊，适度补充咱消化酵素是 OK， 因为帮助咱消化道的机能嘛。过来有一寡物件咱食，啊，靠气，靠放屁，但是有一寡物件咱食。会当个消气呢？啊，譬如讲白菜头、红菜头、白芝麻、黑芝麻，
哦，或者是牛蒡、海蜇皮、橘皮，哦，等等啊那些哦，咱买当呢啊，这方面呢来吃，减少啊咱产气的情况。哦啊，上个直接的可能有一挂人就是讲，我选一挂益生菌，啊、哦，长期补充啊、哦、益生菌，哦，也等下困呢，有一个真好的环境，这当然也是 OK 的了哈、哦。所以咱呢做一个结论哈，放、哦、屁是一种正常咱身体的状态，伊咧大肠内底产生气，有可能你吞的物件，诶，空气带咧入去，食入去的食物内底。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也是蛋白质，和细菌的去发芽，然后产生气体，也是咱的肠啊蠕动不正常。哦，你当教咱太多啊所介绍迄几种方式来个做一挂改善，但是卡出讲你有严重消化不良，也是咱的胃肠啊消化道出血，也是肠啊内面有细菌的感染，甚至讲有生排便啊。啊，你买造成你啊，排气频率增高、哦，就是该放屁哦。或是咱放屁的气味，卡是讲有明显的改变。哦，你买个动作，我只是放屁尔，可能啊，你都要看医生，了解咱的胃肠啊，有啥物问题啊？哈、哦，好啦，今日咱所介绍的，希望大家，你相信我嘛，先注意起来，再看下到放屁。好、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招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未停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背
4: 锁
1: 吼，三
4: 条
1: 钙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条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再去长条，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条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条钙好哪好哈？
0: 三条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条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你好，阿亮先生，我是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哈。
0: 好，请讲。
5: 就是我妈妈她有她的小腿有深层的血栓呐、啊，哈，
0: 阿姨
5: 帮我讲嘿，就是每天半颗的那种，就是抗血栓的那医生开的啦。
0: 是
5: 啊，我就是因为我今年被雪莉旺来讲哈。
0: 是。
5: 我是想说，因为他现在冬天啊，一揪哈，拢就是我的手脚就蛮冰冷的。阿姨给我蛮冰，他那个他可以吃雪莉旺吗？
0: 他要吃雪莉旺，他更要吃灵菇精。
5: 啊，没有。
0: 对，
5: 有一个是静脉深层。
0: 对啊，啊，静脉深层呐、啊，很容易产生呐、啊，他血路就不通了哈、啊。还有深层静脉的问题，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肺。
5: 嘿，对。
0: 啊，产生肺的问题也会。啊、那么现在雪莉旺呢，让它的血红素增加，它的帮助性、啊、比较不那么大，啊，帮助性比较大的是灵菇精，啊，为什么呢？嗯、因为灵菇精呢，它让你出去的血比较有力量，啊，另外让我们的血管的弹性比较好，就比较不会产生我们的深层静脉的问题，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肺功能受影响。
5: 如果血栓跑到肺就很危险。
0: 对啊，那你知道啊，他一定要吃灵菇精、哦、配合雪莉旺、啊、非常好。
5: 哦，这样啊，我进前哈，我没有那个手指哈，我都没有那个月牙，你知道不？
0: 是
5: 白色那月牙。
0: 是。
5: 就你知道我喝那个雪莉旺啊？
0: 是。
5: 我只在冒背了，我就是放着都没有吃啊。
0: 是。
5: 啊，等前一阵子我又想起来，我又把它拿来，又就喝的比较勤了。
0: 是。
5: 就喝没多久，我的那个小月牙长出来呢。
0: 月牙是月牙是表示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哦。
5: 对呀、啊，啊，我就是连黑的天啊，我才想说。哎，我怎么喝没多少而已？我那个本来我都没有月牙，你知道吗？可能我一看，因为我当时骨头啊，卡卡那么拱，你知道？
0: 对对。
5: 啊，我都是吃那哦，一看吃起来，我的月牙长出来。
0: 所以你就这样对雪莉旺很有信心，对吧？
5: 对，安尼我就放心好一家，安尼应该是 X 赛了。
0: 哎，
5: 我要谨慎一点呐、啊。
0: 妈妈，灵菇精、雪莉旺来吃，上对症啊啦。
5: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5: 好，拜拜，
0: 再见，
5: 再见。
0: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想去看你爱到天边。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9号、维他干。微信号里播广告里号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赏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
7: 耶，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2: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2: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近前咱家讲吼，迄个日本奈良的鹿吼，这个鹿啊吼，这几年点啊传出讲啊，有些观光客呢故意呢吼去捉弄、去欺负那个奈良鹿啊。前几天那不是讲一个日本啊，这日本奈良好，有一个女孩子呢，竟然吼个好。坐上去哈，坐上去啦，有一点啊，类似讲个徛起来吼，徛起来迄个楼啊，迄个心胸吼，这啊，这个就是为了要给她男朋友帮她录影拍照吼，啊，现场我就这样看的，讲哦，还真正，伊讲那只鹿吼，鹿其实一般来讲，你要改徛起来，算是有一点超重了吼，超重的重量，加上那一只鹿呢，进前加车祸吼，车祸。他受伤哦，所以说观光客哦，这种行为哦，其实在日本奈良的这个观光客跟鹿哈、跟龙爱界的互动呢，啊，常常都引发一些人哦，真的是看了真的是不喜欢不习惯哈。所以鹿哥，咱条就朋友，如果你有去到日本奈良的话，那边的鹿跟人是哈，在几乎的先开放式的一档互动哦，但是真的啊，不要去做出那个。对这个鹿齁啊不好的那些好有一点像是欺负啦虐待啦冲敌啦齁这些行为千万都不要齁。不过呢今天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影片哦哦他五郎公这个比在昨天这个股票不是吼大跌嘛吼，昨天呐 啊我就这样的就欢喜的讲，利用这摔落去吼，摔下来哦，赶快 Q 哦，紧 Q 哦，好，今天又涨了吧吼，今天又涨了吼。不过有人讲 B 涨 Q 是哦 ，Q 股票嘞吼，更加开心呢，就是看到一个影片，也就是日本奈良的鹿哦。竟然哦，赶快啊！听有一对男女哦，旁边写的是说中国游客啦哈，好那个女生呐哈，其中一个女生，他们是一对哈，一对男女的这游客哈，那个女生呢都是用咖啡给站楼啊，哎，好也是在日本奈良，她就是要踢他，好。啊，他要踢他，结果呢？吼，没办法，今嘛吼奈良的鹿都懂得保护自己的。那个女生呢，一脚就要这样踢过去吼，结果呢，一只鹿啊，呢竟然归家，呢跳起来，咱那个啪吼，就趴在那个女生的吼身上要反击的掉。所以我就只能说，哦，看到这个影片哦，真的是比捡到便宜的股票更开心呐，吼。所以小心啊，奈良的鹿它现在会反击的齁。

0: 好来，这个遗憾哈，遗憾的事情，新竹市东区高翠路一间便当店哈，早上哈，这透早三四点的时阵发生瓦斯气爆哈，结果呢，佮波及到哈，这个一墙之隔的面包店哦，结果面包店来的这个面包店的老板啊，然后这些老板夫妇哈，阿阿伯哦，两个人哦，就因为那个隔壁面啊，那个便当店爆炸气爆，瓦斯气爆爆炸了，迄墙啊壁哈，两间店中间的迄个墙啊壁全倒落来，
1: 哎呦，
0: 啊倒落来全跌掉哈，跌到隔壁这面包店的这一对这个老板夫妻的丢了哈，结果后来虽然救出来，但是两个人都已经。送医之后不治死亡，就是没办法救不回来，没有想到说隔壁气爆竟然是死掉了隔壁的隔壁面包店，
1: 而且 是被压被强
0: 压死，
1: 中强压受伤然后重伤死亡，
0: 没错，所以说瓦斯气爆便当店瓦斯气爆啊，结果呢是压死了隔壁的面包店老板老板娘，两夫妻两个。

0: 好来哟、哦，连日的下雨呢，尤其今天呢，这个预告好像南部地区哦，特别是山区哦，可能这个会有这个大雨哦，或者是讲较连续性的这个大雨、嗯，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有些地方呢，特别拢是伫山地的地方哈，山地所在有些地方都是今天是因雨而停班停课哈、嗯嗯，包括苗栗县的泰安乡、台中市的和平区、南投县的仁爱乡，啊，还有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嗯嗯嗯，还有高雄市的纳马夏区、桃园区啊、甲仙区、六龟区跟茂林区，还有屏东县的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来义乡、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跟牡丹乡啊，
1: 拢山区的。对，
0: 都是比较山区啦哈，而且加工差不多都下了一整天的雨哦。那今天这个预期啊，这个预测施工可能还是会有连续性的这个雨，或者是有那个比较就是强这个及时的强降雨哈，
1: 瞬间强降雨。
0: 嗯，所以山区哈，山区还是一般来讲，那落后山区哈会比较就是比较危险一点，所以讲今天的停班停课呢，几乎从苗栗、台中、南投、嘉义、高雄，几乎都是集中在这个山区哈山

0: 咱讲哦，头下讲这新竹市哦，今仔凌晨发生那个不幸的气爆事件嘛。咱来看哦，也是另外一个，也是新竹哈，但是这个是新竹市新竹县市的哈，在这个今年哦115年哦，专台湾这个公私立国中哈。5A 以上的排名比例，什么叫 5A？ 简单讲就是讲吼，以这个学校来对，国中来对吼，一旦取得较好的成绩吼，那因为现在是国中升高中不是联考了嘛，是就是所谓的什么会考，然后用什么 A 节节去排名，所以取得5A， 简单讲就是讲哇，你整个学校的成绩啊，是讲学生的成绩是很优秀的啊。全台湾吼公私立国高中5A 以上的排名吼，哇，张编务传记的好看，他全国吼他我们前15名呐、啊。新竹县市哦，新竹县市就占了里面的1、2、3、4、5、6、7、8，
1: 八个。
0: 那当然不是前八名，我讲15个排名里面哦，新竹管区的建博诶，第一名哦，南宫第一名哦，但是新竹市的曙光女中的国中部，以五 A 以上的人数有219个。啊，那看这219个是占偌济？因这个学校国三的毕业生哦，354个人哦，所以有5A 以上的曙光女中的这个学生哦，有超过6×1哈，6×1都是5A，就是说曙光女中他们这些很优秀的学生都可以进到新竹的哈的高中的第一志愿啊。第二名也是新竹的这个哈那个康乃尔哈国中。哇，国中，然后他接下来就是桃园的复旦高中，第四名是高雄的富华高中，第五名是台中的卫道高中，就变成什么了？今嘛吼，吼今嘛其实你看，因为这个咱少子化的关系嘛，但是吼，伫这个新竹市吼，新竹县市园区的这个爸爸妈妈吼，就新竹这个竹科这些精英们，对小孩子的教育也很注重。那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全部什么？都是私立的
1: ，
0: 都是私立的。哇，现在私校的竞争哦，从国中开始就要去雕学生，然后再上好的高中。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曙光女中，新竹的曙光女中，他们好像也有高中部，他可能就会继续直升上去。所以，现在台湾变作什么私立的学校，反而是升学国中啦，反而是升学的这个保证哦。贵庭哦，歌咏这类富华，国中哦，它相对来讲是以前是比较私立学校嘛，那在这个那比较早前的年代是说啊，好像你公立学校念不上来去念这个富华，但是现在整个形势大翻转，变成私立学校反而是升学的这个保证，哇，这时代真的不赶快了哈，少子化其实现在学生也是真竞争哦，我有听就是别人我的囡仔，他们要为了要上好的高中哦，或者是大学，其实很早了，一进去学校国一的或者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啦，吼，被科研呐 啊，除了读册以外，即嘛爸爸妈妈需要做的代志足济，我们是较早讲啊，囡仔好好读册啊，吼啊考好啊，好啊去练课啊，但即嘛唔是啊，你除了吼即个本身的功课以外，吼你校外的活动吼啊，然后或者是学术的参与或者体育活动的参加，这个在未来吼你要进入比较好的大学的时候，这个都是相当吼需要去做，然后最好尤其是比赛的这个成绩哈，哇！所以起码，
1: 所以你都讲公费的前十五那个都没有公立的吗？
0: 有啦，但是比较少啦。那好，那前十五哦，我看一下嘛，我几乎好像一个还两几个，我看名字我不知道是公立还是私立，但是很私立的你很明显的，因为这个很有名嘛。比如说，复旦高中应该也是私立的啊，高雄富华就不用讲了啊，台中的卫道跟小明这个很有名啊，他们这些都是私立的。台北市应该是小明女中是啊，小明跟卫道高中。这个应该都是私立的，台北市就景文国高中，景文高中的国中部会有国中部的高中，应该
1: 有啊有啊有啊，有私立学校它也有，
0: 就是会有国中部的高中，应该通常啦，私立的比较多啦。但是我
1: 所以金马是不是慢慢会变成说，就像国外哈，像外国，并且讲。其实你若要读较好的学校，就是爱读私立的啊。 公立的就是拢底下咧，安尼啊，都基本上哦，就应付应付的安尼。
0: 其实哦，人家说啊，我们常常在那边推崇说美式教育都很开放、很自由，让自己去孩子去选择、嗯。这个我对嘛，唔对哈。但是你若讲其实哦，美国你若要进入这种顶大哦，美国的顶大都不是公立的、啊，美国都是私立才是顶大嘛、你也是要从小就开始雕啊。哦，像咱这个特派员啊，不要就是他的教育小孩也是啊，因为本身也学经历嘛，真好嘛。但是伊就知影讲，囡仔伊未来囡仔要考好的大学吼，你就是要对吼囡仔开始吼，小时候的开始，除了念书的文以外，武也很重要。因为美国的顶大志，他不会只有看你的这个所谓的功课成绩，那是基本的哦。除了功课以外，也可以了解讲哦，你的学生时代，国中啦、高中啦，有参与什么活动，有得到什么样的奖项，比如说我他讲嘛，科研的啦、体育的啦、数学竞赛的，其实这个东西哈、那不是
1: 都是升学参考，
0: 不是、你说啊自由放纵、没有，那个都要哈。父母去安排教育，可不要替他规划哈啊！以其实哦，就是美国的顶尖的这个族群哦，其实的竞争的压力不会输给亚洲的父母。不要觉得说啊，欧美啊，然后这看到这样那个，因为他们绝大部分的人，美国人比较不重学历了，但是那边重学历的那一群人，其实竞争也是相当的哈可怕的。
1: 所以哦，讲了这些哦，所以我就刚好最近看到一部韩剧哈，这最近新推出的一部韩剧叫做。铁拳教育这是在那描述韩国的这个学校校园的霸凌情形呢，非常严重，霸凌哦，这几乎啊，能讲哦，哇，真的是很可怕呢，看过很多有关于这个韩国哈，因学校里面的这个学生校园生态哈，的确都会有啊这种啊，还蛮多这种的，既然应该连韩国的韩剧都会推出这样的哈，这样的内容的韩剧，代表公其实在他们的社会就真的有这种现象，就是校园的这种霸凌，学生霸凌哈啊，这种的情形啊。有霸凌人的，有的就大部分就是讲啊，可能家境不错的啦，哦，因爸爸是什么某某吼，这个财阀啦、财团啦，或者是说哦政治人物啦，这种的情形哦，啊，就通常就是会去霸凌那些家境较歹哦，好会被霸凌，大概都是家境不好，或者是啊长得就是比较瘦弱吼，较瘦啊，较细汉的吼，看起来就比较弱的这种情形哦，怕畏畏缩缩，比较没自信的哦，哦这种霸凌啊都没有用吼。问题是说有这种霸凌的校园，其实咱台湾应该 也有，但是 好很多啦。你如果看韩国的校园霸凌还真的是蛮恐怖，完全没有用，学校都不敢动。你说你跟校长你跟老师欢迎有路用吗？没有用 啊，你跟霸凌者是比如说他们把你做议员，你知道韩国那种议员啊、财团财阀那根本学校根本都没有办法啦，这韩国的社会就是这样啦，他们具有那种相当大的这种权力威权，他一样啊，也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怎样怎样的啊，你想好，所以好好的都变成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后来都发生了学生被霸凌的学生这个自杀自杀这种情形，这个我在那看的这一部新的韩剧就是这样啊，这因为都没有用这个啊，一个因为每一班上都在来选出一个叫做倒霉王，倒霉王谁被选上了，这个人就是这刚刚就是爱被欺负的对象的，对。那跳楼死掉的那个到被霸凌到尾也没办法就是受不了然后跳楼自杀，也没有人 去找出原因，而且说针对欺负霸凌人的学生呢 做什么处理，学校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爸爸是议员啊、议员啊，哎呀什么也有可能就是下一任要选总统的啊要不然就说他爸爸是财阀财团啊所以你看啊，倒霉鬼就这样死掉了啊！一个倒霉鬼死掉了，因他们就又会这些霸凌的学生，他们又会找一个就会在接棒下一个倒霉鬼是谁？然后那个倒霉鬼就每天也是一样要被欺负好， 所以说、哦、其实、哦学在学校的并说你这些学生、哦、你这些欺负人的霸凌的学生就是说他们可以为非作歹、啊、这些被欺负的这些学生都弱势者、啊、你说、啊、你没办法你转学他说、啊、不你转学、啊、你如果觉得在这里被霸凌那你转学、啊、那能转到哪里呢他说他们也没能力家庭环境他没能力去读私立学校他没法去读私立学校一定就是读公立学校那在学校被受霸凌、啊、你书一定读不好嘛、啊、读不好你不读就不行你没有读书那 你未来怎么出社会在韩国 这么竞争的这个社会你被安怎、啊、那些欺负人霸凌人的学生他们可以去上补习班他们在学校就跟他成功我就在那为非作歹连老师也怕他都不怕嘛也不怕老师啊老师嘛，无法度因呐，吼，哎，所以讲变成剥夺了这个看弱势者因的受教权，好，这些学生很可怜啊！你说我转学，我转到哪里呢？啊，我家庭贫穷，我又不是啊，我转学，我转到很远的学校呢，我怎么办？我上学通勤怎么办？或者是说啊，你先念私校，我也没钱念私校啊，所以说哦，这种情况呢，真的是造成非常不公平哎，哈。所以呢，哦，这一部韩剧一其实来对的是讲后来呢，哈，教育局教育局哈，因为教育局就推出一个叫铁拳哈，铁拳教育啊，诶，这个单位的对啊，派一个老师，好，派一个老师哈，去针对那个就是有学生被霸凌跳楼自杀那个哈，好，就派一个老师呢哈，专门的是去嘞学校。哦，先为一班来，哦，就发生事故的那一班来，哦，用这老跟人讲，这个老师就是用赶快用罗马波来对付这些学生，这些霸凌人的学生，你罗马你也敢怕，我嘛老师嘛是也敢你怕，哦，就是一样，哦，就用铁拳教育，这叫铁拳教育，真正就用安尼啊，吼，你乖乖乖啊，到尾啊，个乖乖乖啊，无你根本伊就天不怕地不怕，有事情找老爸，哦，所以讲。这个铁拳教育 啊但是背后这个教育局为什么会支持、哦、因为学校老师打人好丢都没法都去管这啦、哦啊、所以说这个教育局他为什么、哦、就推出啊一旦火箭老师啊呢、哦、去教学生尤其是对这些、哦、这个、哦、这个长期的霸凌人的这些比较、哦哦、优越感的这些学生、哦他后面还是有靠山啊他后面的靠山就是教育局啊，啊，这个教育局局长为什么敢啊受命给这个老师用这么铁拳的教育去关这些班级这些学生呢？哦，这些学生老尾好关个乖乖乖，你老毛我比你较老毛，我对老师安怎？哦，你怕人我嘛该你怕，哦哦哦，你要放火，你要放汽油烧教室，我就放汽油先烧你，我就烧你，哈、哦，吓到屁滚尿流，哈、哦，不乖都不行，投降啊！好来后面就是教育局局长说 我受命你去做、啊、那这个教育局局长又为什么、哦、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他不怕财团吗他不怕那些什么议员吗议员啊当然后来那个这个罗摩的爸爸、哦、这个霸凌人的爸爸还是有去找教育局长、哦、听说你成立这一个、哦、这个罗摩老师就是你成立的铁拳教育、哦这欸、你派下来的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付我的儿子的你怕去对付人都没关系你哄恁家去哄对付啊！吼，你找教育局长去了。那教育局长为什么那么大的权力？一样啊，他们也是在搞权力斗争呐、啊，就是权力啦，吼，我也就是要把你搞掉啦啊，搞掉这个教育局长背后，当然也就是有力量啦、啊、吼，就是也是就更大的就是总统啦、啊、吼啊，因为这个霸凌别人的这个学生的爸爸，就是下一次要选总统的哈，所以说哦，所以总归到最后，后来都是哈，这个也是跟政治相关啊哈，政治的力量哦，在韩国你看韩剧哈，你会觉得哦，真的那是在咱台湾真的还不会到这样哈，真的在韩国真的是很可怕哦。所以这个刚刚讲的以暴制暴 哦啊，老师对付这种暴力的学生，他就是以暴制暴。那原本的学校校园里面，想干好定唔干，学老师嘛唔干，哦，甚至个惊老师个惊好先，老师个好先怕，哦，那派出这个以暴制暴的哈铁拳教育老师。哦，他就是这样子做，因为上面有人给他哦授权，他这样子做哈。啊，但今天安尼这个学生都乖起来，哦，我就修理你嘛，哈，这样，你靠山好啊，你靠山再去找靠山啊，你再来看看呐，哈，大家好，这些还是要后面的力量支撑啦，哈，哎，这个以暴制暴哈，你用你，我要用这个方式你才懂，啊，不你讲安怎你去讲欺负去讲霸凌，安怎跟你讲，伊嘛未改啊。个学校你讲个处罚，安诺伊嘛袂改呀？哦，就好像我最近在看那个哈，哎，这个这昨天不是那个以色列去又轰炸那个伊朗嘛？哈，好，就是伊朗其实的是讲川普讲停战，然后叫大家都不要打。前两天川普啊打电话骂那个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啊，伊的公公叫你的艺术的公，你为什么现在不是停战期间在要协谈吗？哦，要协谈吗？啊，你为什么又打？你去打？他打的是打那个真主党的哈，真主党的啊，真主党哈，其实的是好也是伊朗的分支啦，哦，简单讲的是安尼啊，所以川普就很生气，讲今麦登要跟伊朗要谈，好，哦，有可能有望可以哈，哦，这个协谈的时候，你可去改怕一个真主党哈，哦，他所以他很生气，他就骂纳坦雅胡啊，伊讲哦你，然后哎你如果不是我罩着你，你老早就被抓去关了哈，哦，我现在是我说了算。然后，好，一直又骂他，结果隔天，好，隔天隔一天两天，昨天，好，但是骂了之后就变成安怎？伊朗先去怕以色列哦，好哇，大量的轰炸这个以色列，然后隔天本来是川普改以色列公，你不能报复的丢啦，伊朗哥跟你讲哈，怕你哈，那现在你不能反击哦，不能反击，结果呢，伊朗前一天打以色列，隔天以色列。就打，就是昨天他就打伊朗，伊就炸伊朗个炸啊吼，哦炸啊，伊个哦，因为包括因为炮弹设施啦，上面很多都被炸的吼，还有包括因今麦革命卫队的领导吼，好的最领导者哦，好

罗马对付人，我这個老师的安那罗马对付，这样你才懂。我就是要用你这个，用你才用这个方式，你才懂。所以以色列纳坦雅胡他很快哦，他今天他就出来开记者会，好，他说一个国家不能都全部听人家的哈，都一定要听美国的。好，我们自己国家也有自己国家的防卫机制哈，有自己的这个主权判断哈。所以说，纳坦雅胡还是蛮硬，但是大家看得很爽，你知道吗？好，就他就是打伊朗，然后就说伊朗这个国家的啥呢？你要用这种方式，他才会懂啦。要不然你川普底下讲啊，我们协谈啦，哦，好了，再延多少啦，好了，要不然我要打你哦，我一定要再打哦。川普底下一点安尼，你看伊朗的一点底下跟你哦，这他哦一尴尬的底下咧跟你哦念着讲啊，没有，没有，没有协谈哦，哦，没有，没有说要只停战哦，没有哦。所以川普讲这样，他就讲这样啊，要不然呢是讲人家个进一步，啊伊就退一步，啊伊退一步了，伊就个进两。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不懂嘛，这种方式，因为纳坦雅胡他们一样就是中东国家，纳坦雅胡比较了解伊朗，我刚刚一起他比较了解伊朗，所以我就要用他懂，用以色列懂的方式来对付他。你美国那个方式，川普的方式，齁，当然川普他有很多白卡白手的啦，他现在齁，当然他有很多一些自己齁，这可能就是齁，有各方面有很多考量，所以说变成说你反而被伊朗把你拿捏死死的。但是纳坦雅夫他其实很清楚齁，比亚东西在中东国家登基齁，长期来说齁是这样子齁，虽然一直在作对安内的地方，所以说纳坦雅夫说我就是用伊朗会懂的方式来对付他，所以基本个炸炸了，伊朗马上就说要跟美国这个应该以色列要停战伊朗也要停战，就这样好的先出来说就是以色列要停战，伊朗也要停战那所以说川普就出来说可能就是可能这个协议这几天会所以川普说的咱就搁听听就好了，大概他现在讲就是说可能真的会进入到协谈的最后阶段了

0: 咱进攻个，
1: 吃好来分享哦，听看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2: 我呢，我食到七八十岁啊吼，我喙齿哦，正常遐哦，开始讲酒气哦，啊，拢排龇牙吼，拢落了了，落啊，剩咧齿头吼，啊，我拢无忘掉哦，诶，逐气拢无忘掉，我食你个钙粉哦，食到即满哦，我是偌好个，食了拢个原味，我拢报阮家逐个食哦，逐个拢我食到食到讲有影有影。
3: 食蒜头钙粉哦，喙齿下落遐袂正。正讲有效，我打换后再试看卖，我先搁喙齿、甲齿齿咧接，真正有效。
4: 有效哈，
3: 喙齿嘛甲露露的，
4: 感觉
3: 好啊。
2: 钙粉、钙粉、钙粉，我妈妈食差不多食十档啊，啊，我嘛对钙粉吼，我起码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
4: 好。
1: 75岁，牙齿还很好，这是吃钙粉。咱三个听众朋友，不管是男性女性，吃钙粉长期，吃钙粉抹钙粉对喙齿吼，拢是足好代志。尤其吼，咱常讲哦，这喙齿是咱吼消化系统的第一关。你喙齿无好，牙齿无好，你食的食物的有限，你的电的物件有营养物件，你无法度补，安尼就吃流质啦、梅啦，是讲开始免去补的物件，安尼对咱的规个身体吼，尤其咱中年纪了，需要大量营养嘛，对你身体营养，不管是肌肉，还是讲你是大刚需要循环的机能的物件，你无法度好好吸收，咱人的会肌少症。你大家都想不到哦，你口牙不好，喙齿牙齿无好，你竟然会肌少症，就是因为你无法度补吧。吃肉就营养的吼，还是讲吃豆类的。我有人讲吃蒜人吃豆类的，你嘛卡需要补啊，口牙不好你都无法度补，所以爱好好啊照顾你的喙齿，照顾你的牙齿，真简单。得力蒜头钙粉，就像咱的三个听众朋友咧，长期使用，吃甲抹，吃甲抹，吃甲抹吼。阿妹们讲啊，我一天爱吃几东西啊，啊，东西爱抹，东西当抹，通通都可以，随时都可以。重点啦。爱有吃的

爱有抹掉，这才是重点。咱的得力蒜哦钙粉，日本进口100%纯珊瑚钙，2000多高温去提炼的吼。你不管你要煮饭啦、煮菜啦、吼、煮麻麻、控汤啦，全部个加入，通通都没有问题，就真自由。咱讲咱钙粉，喝出的是很自由啦，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就怎么吃，随时都可以吃。一罐2500块，那讲需要这个，等下特邀做去药房问看卖，不管是5000块二正半，还是吼10000块四正一，有门有开嘴有机会，咱来得力蒜藕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几点个宝贝？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们知道说这个国道休息站这个停车还有这一个规定有一个人他在那个中立休息区对国道的中立休息区那车去停在那里然后呢可能就累的就在那边在车子里面睡觉一睡就四个钟头一睡在车里面休息站的那个这个停车所在车子当然他有停在休息格子里面然后在车子里面休息结果休息就睡着了一睡四个钟头才醒过来醒起来了竟然看他的车这个车子的这个挡风玻璃上面夹了一张单子拿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张叫做预时停车四小时的关怀单叫做关怀单我头下听到这個、我想说干嘛是关怀为什么关怀说这个人困在车里面是关怀他是不是在车子里面怎样的还是啥因为他这个单子上面就写这样预时停车服务区四个小时的关怀单原来就是讲这个你伫迄个休息站停车底下，停车如果超过四个小时，你就会被开一个关怀单。其实迄个关怀单就是要甲你劝离，就是讲你已经停遮久啊，要劝你，因为伊到遐，迄就是车子要不断有移动、有进出，人要来入来要停车，啊，你车底下一等的等四五点钟这个就他就会来开关怀单就是要劝离这第一阶段是安尼，给你开关怀单。那第二阶段，如果你还是劝不听，或者是说就是车子还一直就停在那边的话啊，伊就会给你开罚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罚。同一架车辆那占用的这个停车这休息区的这个停车格如果占用累计达三次的话那么就会依靠给警方处理那么开罚的话呢这个罚则是依照道路交通法会处差不多1200块大概600就看情况啦600到1200的这个罚款所以说代表说咱去休息站停车你也不能一直停那么久为人可能会真正在那休息嘛
1: 你就不要这样不然大家赶着休息站动作尤其长长途夜车的来这样要停在休息站这样嘛安尼嘛不好啊，你对这个休息站是要当临停的嘛？半个小时了不起，一个小时啦，停到四个小时，我干嘛算很宽容呢？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
0: 以前是要让人进进出出要停车的嘛，所以讲原来阿哥安尼休息站所以你在那边停车不能停太久，
1: 没错。

0: 刚刚讲过嘛，因为这个受这自流封面跟西南气流影响吼，这个山区落起这个下起这个豪大雨吼，伫这个高雄的六龟吼，加这个六龟的警方哦，就在昨天吼有劝导讲有18名这个旅客吼，伊要去啥？没去攀岩，让德公发那个大雨，豪大雨特报，啊个高雄这山区已经讲啊停班停课，不是讲啊要让你去佚佗呢，是叫你吼卖出来，因为路大吼，可能山区当下
1: 守护家园，
0: 山会崩吼，啊路可能嘛会崩吼，啊尽量的带滴滴出来，再卖出来，啊各位。我有人个基本想要去山内底去攀岩，啊，哥哥的哦，这个六龟的这个警察局的这个远景啊，讲啊，拜托啦，你讲看今晚好像天气还可以，啊嘛啊，但是明仔吼，就是今仔日等你落大雨啊，麦克来爬啦，安尼危险啦，危险啦，加载吼，家人还真的蛮听话的啦，所以听众朋友，你想讲这几天本来有计划要去山区的，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些地方有停班停课，还是讲本来有计划要去爬山攀岩的哦，拜托。直接吸出麦克，麦这些吼，警消人员的困扰，也不要造成自身的危险跟安全。人咧啃哦，你爱听啦吼，我们不是不是要扫你的兴，是为了你的安全。
1: 好，发生在迄个8号吼，昨天吼，诶，这个菲律宾的地震吼，昨天一大早的，昨天菲律宾地震吼，这个地震呢吼，这个一开始也有说哦是几这个什么几级吼，有说8.2，然后到后来哦可能有不断的修正，有说8.2啊，后来也有说是7.8吼，啊不过这个地震是浅层呢，吼浅层说摇晃的很厉害吼，啊不仅说怎样呢，有足侪所在。房子都倒塌，甚至呢，目前呢，就是根据这个资料讲，有32个人罹难啊，另外呢，还有好几百人受伤哈。那么这个很多房子呢，哈，这个震垮掉，其中呢，菲律宾的这个明达纳尔的机场哈损坏哦，也是比较严重的哦，而且还不断还有余震哈。那熊科牌，我昨天看到一个画面哦，也许学校哈。啊，可能地震发生的当下哈，啊，这老师有喊好形容鬼拢出来哈，就赶快跑出那个教室哈，啊底下的户外的教室外面的户外啊，苦爹头哈，大家都蹲在那个地上，哎，从那个拍的影片看起来哈。哎，苦咧头壳哦，你都很明显，非常明显，看头壳拢伫咧喊呢，哦，苦咧，安尼古爷学生啊，喊啊喊去，喊啊喊去，在地上呢，蹲在地上，不是在楼子啊，都讲哦，高楼啊，是讲大楼里面呢，竟然连在地面上都喊个呢，学生拢苦未在哦，然后一下子呢，整个吼，这个附近的那个棚子吼，都搭那个tent那个棚子，古爷拢塌下来哈，而且可以看到那个教室哦，原本的教室也都很多都已经哈，好，这坍塌损坏哦，所以说这个地震的强度是很大的哦。这个在菲律宾的明达纳尔哈，主要是在这个地方是所以说造成的这个伤害，可能这些初步的这个估计啦，应该是还不止这样子哈。那毕竟呢，明达纳尔它是属于比较不是热闹哈哦，这个繁华的市区，但是也是严重的。这个地震也造成严重的这个损伤哈。另外呢，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也发生地震，就是古巴哈。古巴的外海呢发生6.1的地震，摇晃的也是很厉害。所以呢，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居民呢，在地震的第一时间也是哇，大家人安尼吼惊慌奔逃啊哈，真的哈。这个震央呢是。古巴最西端的外海差不多100公里的所在，所以齁包括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居民齁都也有感受到那个震动哦，齁佛罗里达州，因为佛罗里达州可能它真的是离古巴是比较近的齁，所以比较近的齁，100公里外的齁佛罗里达州都有感受到齁。所以呢，同一天呢，就2个地方哈，而且这个地震还都是摇晃的蛮严重哈。

0: 好嘞。讲过了，咱再来讲哦。高雄市竟然哦，哎呦，竟然还有人呢吼，干起这一种，这你别讲行业还是什么，也很难说，很难去定位哈。哦，到底是什么一个新兴哈？啊，就看了、啊，就看生意好不好啦哈。目前是听讲我那有接生意啊，但是哦，会能够持续吗哈？啊啊，无得动作兼啊这啥，那个。兼差做赚外快，安尼吼，
1: 关他们一个新兴的行业吼，
0: 哎。

0: 咱进攻个。
1: 好嘞哦，咱的产品吼，来维他干吼，维他干吼，食够我照好你肝，照好咱肝脏的健康哈。肝脏是很健很重要的哦，但是有足侪人会忽略哈。其实尤其你本身呐是有肝炎哈，还是讲啊这个肝炎的代言者，家族哈家族内底有肝病病史的朋友哈，都要格外注意。长期呢哈，这个夜猫族哦，睡眠不足哦，夜猫族都晚上不太。所以咱定讲嘛，讲其实你若要肝脏，吼要照顾你的肝脏，晚上11点到半夜2点，吼差不多这2-3点，吼这几个钟头时间，你一定是要啊，最好是在睡觉的，吼，因为你本身就是肝病一个风险群啊，你个定要熬夜，夜猫族，吼真的肝脏细胞的修复是伫那个时间，好，不要当然这是咱是针对肝脏啦，简单讲啊，咱最好晚上啊上无吼11点，吼。你后咱应该都睡觉啦，吼，好，不管说为了肝，为了啥，五脏六腑都是够个东西，赶快东西的睡觉的时阵，咱是直接做修复的，哈，啊，也让我们的器官呢做休息，哈。所以讲，你那是肝病，哈，肝炎的代言者，家族有肝病病史的朋友，你长期你家的生活都是比较呢，哈，可能你自己也知道，比如又烟又酒，哦，你要长期接触的环境、工作的环境是个污染的哈，阿是讲化学的哈，好或者这种阿是讲我过去登记你有加什么油啊哈，好这个药也是哈，有部分的药毒哈，对你的肝脏的伤害哈，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这种诶维他干你爱加，维他干是哈针对你的肝脏的健康，
2: 对啊，
1: 嘿细胞修复，然后也让你的肝脏多一层保护膜。
2: 咱肝脏就是咱身体的这个排毒的器官嘛，哎、欸、啊，维他肝就是咱替咱肝脏个一个加持落去，吼、一个加强保护吼、因为这个守门员有当下忝嘛吼，咱排毒解毒，我们身体的第一防道防线就是咱的肝脏，肝脏当下吼就真孤单哦，真无力，尤其咱个哪讲我咧食薰食酒诶，个糟蹋身体个暗困诶，吼、拜托诶，直接维他肝吼，好好甲顾一下吼，那咧维他肝照三餐吃。一餐一颗，保护你的肝脏的健康，得力维他肝。
1: 哎，维他肝吼，赶快在咱的买酸哦，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的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到维他肝哈、得力公司得力维他肝哈、好，啊，各五届棒流滴滴答答，特别是男性40+，你有干嘛讲？你的排尿次数真的增加了，但是每一次的排尿的尿量又减少了。吼、哦，较早咱正常来讲，我们人吼正常来讲排尿是应该差不多2-3点钟，吼上盖无2-3点钟放一边都会使。那一次的排尿尿量呢，大概是200cc 左右，吼、但是你有感觉讲，哎、今嘛好像有当半个小时，有当一个小时，吼、越来哦，这个上厕所的时间会越缩短安尼吼，就上厕所的次数呢，吼真的是增加了啊，但是呢，吼、排出来的排尿的尿量又一直在减少、啊、但是啊，你都无撒尿，你是安那口口要去放尿、啊，我那无放，我的感觉到咧是胀胀的，就好像都尿咧紧咧，都有一个胀尿的感觉呢，吼、啊，所以就尴尬弄底下咧过便所、所以讲频尿，但是尿量又减少、啊，如果那个不会，有的人会干嘛讲，连要排尿都很困难，放放袂出来吼，啊，食呢啊啦，总定嘛，安尼放一个3滴尔尔，这个就已经很糟糕了吼，肝胆功真的很糟糕。那你泌尿系统整个是一个整组的吼，所以讲这个不好就代表你那个不好，所以你家己查看买泌尿系统是涵盖哪些部分吼，所以讲一定爱紧食舒鹏吼，查甫人嘛赶快频尿吼，会禁又禁袂掉。一样也是频尿，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呢，好，这个白天会有那种尿失禁的情形，禁尿就会禁不掉，对失禁这种情形，拢食舒鹏非常好的，来自加拿大的哈，
2: 舒鹏，舒鹏，舒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舒鹏，舒鹏，舒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Oh,
1: 好嘞，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拄只听咱讲什么讲哦，伫中立休息站哈啊停车超过四个小时哈，被警察开单关怀哈。伊只咧讲，咱就有听众伊是讲，因为中立休息站它的。他那个啊，这啥伊的迄个面积比较小哈，伊是讲安尼啦哈，好的，伊停车的环停车场遐休息站较细，啊是有当有诶要出国，好或者是转运的哈，要转运的都在那里，好都在那里，所以逼搞卡诶，伫这个休息站比较会被强制执行，好好，伊讲其实，伊讲阮较早开游览车的时阵，好，我拢找二高清水休息站，好，那个后面，哈，后面比较大，哈，啊，都在那里睡觉，睡一个晚上，然后隔天再去载客，哈，伊讲，意思就是讲，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安尼的对啊。
2: 原则上啦，吼，就是规定应该是安尼啦。你要讲要依法有据的，咱他讲过四点钟，啊，也给你劝，给你劝导啊。但是吼，实际的执行上，就是咱头这条就没有分享嘛，他就招架较清楚。
1: 有那么加一块，
2: 因为中立休息站，面积较小哈，阿伯进出国门的车辆又比较多，所以合理啦。我讲说，咱台湾的这个在执法
1: 有弹性，
2: 嘛，我觉得阿叔比弹性空间呢。你老公经常无占着人危险，不要紧啦，你歇困嘛，大家在家招架，嘛是辛苦啊，这不错啊，这不错啊，但是你的体谅到人中立。大家需要使用，你卖讲点，直接点讲，那嘛是合理的。
1: 好，感谢恁听众，
2: 很棒很棒，这个一定是你们有在，就是招架、考察、考前测，哈，感谢分享，谢谢。
1: 咱多讲哦。没有想到高雄竟然有人哈脑筋这样动这么快，竟然哈这里有一张卖工行业的工作，有一个工作哈，这工作是什么呢？帮人家打蟑螂。

0: 现在这打蟑螂勇士啦，打狼勇士啦，
1: 打蟑螂，
0: 哎，打蟑螂哦，因公哦，啊，他们有几个人，可能应该是几个人啦，他们就是说随时要救援哈，啊，这个高雄人哈，当然范围就只在高雄啊，跨县市可能都没武器啊，哦，因公哦，就是一个，如果你家里有蟑螂，有很多人因为很怕蟑螂嘛，对吧？家里有蟑螂，可能一整晚他就没多困啦，齁。喔，他说只要赶快上他们这个网站去登记，马上就会有人，齁，接着给你及时救援，齁，到你的住处帮你打蟑螂，打一只100块，哇咧，打一只100块啊，打两只咧，都200块。
1: 没有，没有个问题，他就说去通报，啊，假未来，他出勤走到他到时候，啊，但是蟑螂已经走不去。那要不要给他100块？
0: 我嘛，哎，蟑螂是也造诶，对不？我嘛刚刚啊，因公，但是目前因有接过9个单哦，打过哈，这样啊，不晓得几个单呐，就是有打过9次的掉了。
1: 啊，没有，没有，我打当然要给钱嘛，打死当然就100块
0: 啊。你讲一只啊，一只100块。
1: 啊，你啷讲起嘞？你要吹掉怕死，看要付这钱嘛？还是讲就维修师傅你要一出勤，不管有没有修到东西，你都要回去。
0: 你怎么怎么会认为蟑螂会一直在那边等着你来打嘞？
1: 啊，对啊，
0: 蟑螂的飞来飞去，招来招去的。
1: 你等下叽叽叫，就说你个人啊，搁底下通报了啷讲起啊？
0: 纵然曾经嘛，那个什么小蟑螂啊，小蟑螂我咧说一嘞，都无去啊，等于你唔知哦。当家你要拍伊也无一定会出来呀，对不？
1: 阿美照的差不多蛮要死啊，对啊，对啊，就是那个。
0: 啊，所以讲，
1: 拍摊啦，我干嘛拍摊？
0: 对了，在这个木说，我讲这边个圣洁的工作嘛，哈，但是呢，网络上我就只能讲，哈，有人安尼哦，哦，那个专门替人打蟑螂啊。不过真的，有人如果家里面让他看到蟑螂，他可能真的是，那不该怕死，伊可能伊规工伊都无法度。哦，这个跟他讲，我知影厝内底有一只蛇，我哪会困得起？
1: 嘛，所以请伊来的时阵，一定要把迄只蟑螂吹掉嘛。啊，你就把号码拍弹？
0: 不知道啊，不知道，因为曾经已经有打过9只啊，有接单哦，网络接单哦，是网络接单哦，哦，结果呢，就有民众就问他说，啊，那我在台北地区可不可以呢？而且会飞的哦，啊，台北，伊这是高雄哎，哈，成立的人他是高雄哈，好，所以公也可以随时救援高雄人哈，他们有集结一批打蟑螂勇士哈，啊，喏，网络也有人跟他们说啊，你为什么可不干脆成立全国工会？全国工会哦，结果去访问民众啊，讲哎，阿公有这种哦，请人来给你，请人来怕蟑螂的。结果问的民众跟他讲哈。请啊，要安怎请来？伊都吼是卡电来，像伊讲无哩网络，伊个就是用网络，透过网络哩的登录进去，伊都伊都嘛接单嘛，伊都就他就会来打。伊讲，我咧叫阮隔壁拍较紧啦，就有人就这样说哈，个等你来，我叫阮隔壁拍较紧啦，
1: 家己拍较紧，
0: 家己就是惊唔敢吼。这个跟他看了惊抓是较侪人惊啊！你跟你看了抓，你都无法度家己抓，你一定要叫请抓抓来哦！啊，但是有人惊蟑螂的，跟他存在惊抓哈，赶快呐！哎呀，真的的确很多人怕蟑螂啊，我只也想拢无哦。蟑螂我是一点都不怕哈，那真讲我嘛敢怕。

0: 天龙。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各位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好，来感谢杜家跟咱分享哈，讲那个休息站的哈，那个啊休息的状况哈，因为
0: 感谢感谢，
1: 过去开游览车哈，一共因为中立休息站比较小哈，加上有足侪人啊，要去机场诶，要出国诶，都会在那边转运哈，所以才会比较执行啊，比较执行的啊，这种就是讲对停留太久的车子会执行关怀。好来，一个传来跟咱讲，感谢我们播出他的那个啦，他一共祝我们听众满天下，感谢哈。
0: 好，
1: 好，接电话，来，
0: 你好，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2: 欢
0: 迎 Pocket， 嗨，你好，
2: 刷卡，
0: 好来刷卡，
1: 好，谢谢，来这点坚固哈，咱开放 call in 电话，听众朋友听这帮哈，我们第一个小时没有开放 call in， 但是第一个小时你也可以 call in 哈，第一个小时的是讲你那三。产品方面需要服务，你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我们客服人员会做产品服务。啊，来第二小时，咱的咱的服务电话的开放伫现场哈，咱电话开放，今嘛第二小时伫现场。哦，包括你讲啊，你若有听咱的节目，有啥物话要大个大家分享、要讲的、要发表的，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哈，好，或者是讲你产品无清楚被问的，哦啊，产品点讲注文，这点真古拢赶快哈，直接打就这一支电话对。咱现场 call in 啊，吼，伫现场哦，好来0800775599吼，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你好 ，Hello， 嘿，嘿，你好。
2: 你
1: 讲
2: 的
1: 廿
2: 个衰哦，伊资金会是爆哦。
0: 不好啊，因为你身体小在衰退。
1: 好，好谢谢
2: 大哥，阿姐我家做细节，
1: 好，谢谢，好，谢谢啊。听众朋友，成功那安尼吼，听众朋友你会吗？你会去请这个掠家抓来，甲你帮你掠家抓吗？我刚刚是未付钱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3: 你
1: 是彭
3: 安娜没？
1: 来讲个苏鹏哈，苏鹏哦，伊迄、那个你那单买一盒三诶，那千八哈。千倍哈？
3: 以前我无听会怎贵呀？
1: 千倍，
3: 千倍。
1: 哎，谢谢哈，哎哎。
3: 啊，咱东明家敢当面？
0: 有
1: 有
3: 有有啊！
1: 嘿嘿，好，好，
3: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祝贺你啊！
1: 好，谢谢。

0: 好，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喂，哎哎，师傅，我要去请问一下吼，我有咧用迄做盖粉甲盖油啦吼，啊，刚过摕一个迄做诶护理颜色哦，啊，敢用？
2: 来，你好，
0: 哦好，来可以啊。I find a comfort walking here alone。 来，你好。
1: 喂，我请问吼，我有买恁的钙粉呐，啊，今嘛去叫胃镜，讲胃溃疡啦，
0: 可以没有关系，那的钙粉都完全好，不会伤害你的胃，不用担心，而且这反而有帮助哈，反而有帮助，
1: 嗯，
0: 可以，当然可以，放心的 ，OK， 没问题。
1: 胃溃疡叫起来，胃溃疡
0: 没关系哈，这真的没关系，你放心嘿哈。好，谢谢哈。那咱那是讲钙粉吼，咱咧食吼，其实对咱身体哦，包括咱这吼，那是讲哦，有的人哦，纯度在讲的讲那个胃不舒服，其实不会影响哈，反而有帮助哈的。得力珊瑚钙粉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哈，好对咱的啊，喙齿啦，吼啊，咱的这个好稳定咱的牙齿，巩固咱的牙齿啊，啊，喙齿已经咧崩坏啊，摇摇晃晃吼，摇摇晃晃。好，这你爱提早用啦，你不真的，你出去那够好吼，你一罐2000块的酸乳钙粉绝对有价值，你去买啦吼。啊，你即马去买，你敢问讲够有大组无？大组得2罐一组，还可以送一罐小罐的吼，5000块，赶快2罐的钱，但是你也加赚一罐小罐的，所以就是有优惠组的大组的，你问看买，你要问看买问药房，好，还有大组的，我要买大组的，这是跟你讲啦。啊，你若讲哦，我都要买一罐的 ，OK 啊，你就买一罐就可以啊，吼，对。喙齿来讲，你家己爱体验一下，真的是超级棒的 ，super good， 谢谢。以上广。

嘿，就是这个韩剧这个铁拳教育哈，我都要看，然后哦，他这个一上片没几天哦，收视真的是哈，全球三十几个国家都是收视冠军哦。你看那个，你看我看足侪迄个韩国的哈，校园霸凌的那种这样的电视剧，还演他们蛮多这样的题材哦，真的代表韩国真正校园的霸凌哦，真的很惊人哦，而且他们那个霸凌都很那个呢吼，唔是干啊，安尼讲安尼啊，互相羞怕安尼怕怕的，唔是呢，真的哦，而且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在韩国哦，真的哦，这个人哦的狼的阶级还真的，咱台湾点都看不看你明显的阶级。真的。

0: 韩国教育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就是社会的缩影。
1: 所以有人说
0: 按那个戏剧为什么大家会看得那么爽，其实就是大人的童话故事嘛。你现实你对着这种歹机根本没有一个人会替你这样子出头啊，你只能转到戏剧里面去取暖的，我是这样觉得啦，想办法让自己变强啦。
1: 来你好，嘿 ，Hello，
2: 主持人给你请教，疫苗引起的卡手无力吼，讲解有解分够好，
1: 可以啊，可以啊，
0: 有帮助，有帮助，
1: 真的大大有帮助哦，

0: 所以韩国人也很敏锐啦，咱讲什么样的题材会有收视率啊？尤其这个，我咱讲这个什么铁拳教育这部电影哦，其实不只是韩国人看，我很多这种哦，在起码的教育界里面哈，担任老师的哈。朋友们看到这一部的这个韩剧也是心有戚戚焉。其实现在台湾这种家庭也很多，当然台湾恐龙家长也很多啊。这种台湾没有像韩国那么夸张啦，但是我觉得学生音啦吼，哎，安尼对老师安尼吼大声一下啦，不一定去对同学啊，但是有对老师无礼貌大声一下哦。包括前一阵子高雄嘛，也发生了一个这个国小老师哈，因为跟学生有纠纷的关系，然后想不开轻生的这个。举动，这现在立场都倒转了。哎呀，过去吼，那是你底下好哄老师骂吼，老师讲回来在家里被，
1: 等来爸爸个讲。哎，
0: 啊，今嘛不是啊，今嘛因为生的少啊，每个都跟那个小妖怪一样啊。这老师讲讲了，你等来跟爸爸打。哦，爸爸的去穷一下，去崔老师。哎，反正这个是未来是这些小孩子的、啊，他们因内捞嘛，因内下一代也多，会不会用相同的这种态度会不会对待？这真的是很糟糕。
1: 好、啊，来你好，嘿，哎，你好，赶紧
2: 先搞一下，咱这个做刀郎。
1: 到
2: 了，
1: 哦，好好，来，有山卡跟你讲吼，啊，来线下。

0: 这个媒体报道，咱以前啊，这个啊，前总统马英九哈，已经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其实还有咱台湾前副总统吴敦义，其实也是一样哈，目前也是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哈。哇，就是吴敦义还有这马英九哈。啊，这个失智症最近大家也关注很多。
1: 对啊，对啊，对。
0: 那像美国的前总统雷根，哈，一种打龙斩啊，其实退休卸任掉，他后来没几年就发生帕金森氏症，哈。还有英国的前首相，然后铁娘子柴契尔，哈，也是因为失智症，哈，已经是很多年了，哈，很多年，哈，啊，这。那雷根是已经过世了，哎、欸，柴契尔嘞，柴契尔，因为失智哈，都过世了哈、嗯，所以你看，身为总统身为首相啊，南台湾的副总统，卸任的副总统，还有总统，一样，现在也都是失智症所困扰哈、嗯，所以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吼，哎、欸。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哈一个资讯的分享哈。南宫丽娜贝哈，这个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听咱的节目就对啊啦，你就听我们的节目就对了。每天只要打开收音机听几首歌，失智风险可以直接砍掉四成。哦，当然你不一定听咱的节目，你自己有播歌有歌的话哈。好啦，是为什么呢？定义等于讲听歌、听歌会当降低四成失智症的风险哈。人讲这招吼，比你咧吞鬼毒啊、会补脑药啊，佫较有效。好，听歌哈，听歌哈。我记得国外有一个主持人，那是网红。对不？伊拢开车对不？伊有拍影片嘛？哈，在国外的，他爸爸就是失智症啊！啊，然后呢？啊，伊有一边伊的载因爸爸开车，载因爸爸啊咧出来落落蛇哈，去游车河。结果呢？哈，唱歌就跟着爸爸唱歌，唱到他爸爸熟悉的歌的时候，因爸爸哈明明就失智症了，但是哈那一首歌一唱起来，哈歌词一字不漏，哈唱甲欢喜甲。
1: 怀
0: 疑啊，对，大家有看到那个影片然后好，很多人都有看过这个影片，所以那个网红就讲说，我爸爸他失智了，而且不是初期年好像有一点好，有一点中度的那个，竟然唱到伊较早伊会响的，伊教伊的歌，歌词拢无一句拢无叫袂记嘞，好开心的哦，一路哼到家，唱到家哦。好来，其实咱讲为什么听歌可以降低四成失智症的风险哈？好来，这个听众朋友讲哈，比你吃补脑药啊、吃鬼毒啊，更较好哈。这是澳洲蒙纳许大学哈，因有针对11000多名70岁以上的长辈去改进行一项大型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讲，只要把听音乐当成日常习惯，那你失智的风险就能降低差不多30%哈。啊，鲁哥，你那刚好哦，如果你刚好又会玩一点乐器的话，哪怕你是业余的，只是初学还是业余的都不要紧哈，哦，这样子，你大脑的状态呢，甚至能够比你实际年龄会年轻到差不多5岁，就是说你听歌，你每天都听歌。哦，听音乐，听歌，然后你会玩乐器更好，再乐器再拿起来，哦，安尼哈弹一弹，弹一弹的话，那真的，一共哦，失智风险跟大脑的年轻程度，整整都有大大的提升哈、哦。哎呀，都是就是失智风险降低40%，好、哦、啊，大脑的这个哪会弹乐器的话，大脑会年轻差不多5岁哈、哦。为什么听歌那么神呢？哈、哦？听好，听众朋友赶快听歌哈。为什么听歌对我们的大脑失智哈？
1: 对啊，为什么哈？
0: 医学家专家的那个该谁？一共，当我们听见那些对自己有意义的音乐哈，例如你20岁时阵最爱听的校园民歌，或者是你80年代的老摇滚，或者是你当年年轻的时候都在约会谈恋爱，那时候流行的歌。 哎呦，这个齁，听这些歌，你的大脑记忆跟情感中心呢齁，就会被强烈的启动齁。哦，这跟他产生给逐渐生锈，一定渐渐的生生的脑神经呢，个改伊吼添油啊呢，哦哦，就这样啊，重新给他上了顶级的润滑油的下呢，
1: 嗯，
0: 就是你熟悉的，你过去喜爱的，或者是你某一个阶段非常迷恋的歌，这样子，它会真的会启动你大脑的记忆跟情感中心都会被启动的掉哈。哦嗯

0: 是否有缘。所以呢，听你自己喜欢的音乐，听你自己喜欢的歌，也当刺激咱大脑释放多巴胺。等于就是你帮你家己随身准备一台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安尼意思就对啊，吼。哦，真的好犀利啊！哎，你好，哎，
1: 狮子人也袂笑啊。
0: 狮子，
1: 对吧？洪灾那要紧啊！对啊，啊，用那贵多的狮子啊！
0: 好好，谢谢，用那贵多的，好嘞，吼，所以讲吼，好，哦，所以听音乐、听歌，吼，真的，这定义就是讲，你听歌就是等于是帮自己安装了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吼。来，所以原本有的人已经严重失智啊，几乎不再开口讲话的患者，但是一只要去听到一少年的时阵熟悉的老歌，他竟然会奇迹般的跟着哼唱起来。哎，哦，他跟，而且他就好像会很开心，哦，哦，就这样子，哦，就会哼唱起来啊！啊，你那个也要唱这条歌啊？啊，个歌词个唱个一字不漏嘞！啊，你那有失智，而且他会变得开心，哦，所以是降低他的哦焦虑，哦，那可以哦。如果你那每天听啊，你那这焦虑的油啊，等于当降低啊，哦，就能降低啊，哦，嗯。来，你好。
2: 哎，你好，小空 pocket。
3: 哎，小空 pocket。
2: 你好，
3: 好久不见。嗯，分享一下。
0: 嗯，
2: 来，你好。
3: 我一阵啊，少年辈去的
2: 你，
3: 三月十号买，做黑胶的唱片，都保留很好。啊，但是的，今嘛拢无迄个黑胶的迄种。
0: 少了啦，少了，好，好，好，是少了啦，好，好，谢谢。好了，现在不用挑黑胶唱片了啦，哎呀，今麦黑胶唱片，你得爱购买唱片机啊。今麦你随手哈，虽然讲你随手哦，你像现在电视也很多啊，连接 YouTube 哈，那你也可以打开电视啊，就从 YouTube 里面选歌啊，或手机哦，手机走到哪里哈，把手机带到哪里，你都可以听啊。啊，散步的时候、运动的时候、煮饭的时候，你都可以播来听哦，听你自己喜欢的，真的呢哈，真的可以降低失智风险。哦，来你好，
2: 来你好，
0: 嗯，
4: 好，线下。
0: 好，线下哈。

这首歌是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哦。哦，当时我家己有当时就很自然而然会哼歌哈、哦，这的习惯了，已经习惯了。我再去哈，一边在冲泡咖啡的时阵，我就一边呢哈、哦，我自己就在唱着这一首歌。结果我一个同事听到我在唱这条歌，是不是应该的哈？静安静的坐开。我同事哈，竟然甲讲，哎、欸，我老公，哎、欸，我老公的歌在唱，我老公的歌呢？伊甲讲安尼，我老公的歌。啊，我心内想讲，尾后我想讲，哎、欸，我那同事啊个少年，啊，因老公是几岁？怎么也会听这一首？这一首歌，这首歌我多少个查？1991年的呢？1991年，咱今嘛几年呀？30几年呢？30多年呢？1991年推出的郭富城的歌。啊，所以我是讲，我当时我少年，因啊，甲讲，我老，这是我老公的歌呢，吼。啊，尾啊，我就转咧，甲问讲，恁老公是几岁？我问讲，恁老公是几岁？怎么会听这个这首歌算是老歌了，吼？伊讲哈，伊个甲讲哈，我唔知呢。我讲哈，恁老公几岁？你唔知？啊！伊讲啊，我来，你来问我这個，我讲啊，你拄只我来唱这条，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你唔是讲个恁老公的歌？我以为是她老公喜也是她老公喜爱的歌，结果意思是讲郭富城是我老公啦，所以意思讲我老公，这是我老公的歌，是咧讲。郭富城是，今嘛你知影无吼？少年人啊，迷哪一位吼？这艺人明星的讲，查甫的吼喜欢男的艺人，就说哦，我老公，我老公，对不对？哈啊，老婆呢？你艺人查甫的讲哦，喜爱哪个女艺人？讲我老婆，我老婆，伊讲我是说郭富城是我老公啦。我伊嘛感觉足奇怪，讲我那样去甲问讲恁老公是几岁？啊，伊个甲因讲，我无唔知呢。我讲恁老公几岁，你家己唔知道？哦，原来是安尼哦，真的是。

0: 香港现在也跟华语歌手一样都没有新的
1: 没有了，
0: 没有新的这个明星或者是艺人出来。

0: 莫怪哦，莫怪这个华语市场嘛，就华人这边咱台湾东西，外国人来开演唱会，
1: 嗯，这嘛都韩，这嘛都是那种韩星啊，
0: 对，都那么一代一代都还有
1: 韩、语、啊，哎呀，
0: 那这
1: 嘛
0: 这嘛个款嘛是开
1: 韩剧啊，
0: 还是五月天，还是周杰伦，哎、还是蔡依林，不、黑东西2000年的这华语黄金时期，对，但是二十几年之后，无法大哥哥，我这个新的这个这个韩团哦，
1: 嗯，
0: 其实日本嘛是赶快嘛。没有办法再去跟这个韩流啦，
1: 整个亚洲流行音乐市场都是韩，已经是韩国霸占了啦。哎呀，
0: 对啊，
1: 大家都就
0: 对啊，对啊，
1: 哎呀，太突出了，所以讲，
0: 所以咱管那卖公香港，那台湾近代比较年轻的这个歌手或作品啊，可能都不要走向独立乐团的，然后去看独立乐团，没有说哇一个出来就是王者哦，然后全部一开演唱会就三万人五万人，现在开三万五万人的这个华语歌手都还是2000年1990年末跟2000年初的一些歌曲啊。

郭富城，你阵唱这条歌，敢那就像那个超龄呆嘞。可能他的中文呐、啊、因为香港一阵因的讲粤语、广东话，所以讲中文有一点，还有一点这样，哦，就像那个超龄呆。

0: 听众朋友哈，所以咱都来讲吼啊，减少失智症的发生，听歌、听音乐，尤其是啊你熟悉喜爱哈的啊歌曲音乐哈，啊那是真的是大大有帮助啦哈。啊，会一点乐器会更好，呵呵，会弹一些吼啊，吉他啦，啊是讲迄个钢琴啦，啊吹吹笛子啦，吼、啊、吹吹萨克斯风啦，吼、啊、会一点乐器的话啊，对你这个哦、啊、这个大脑的活化也是有帮助啦，吼、啊。好，谢谢，多谢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9。
0: 所以每天你不知道听什么歌，你说、哦、要听歌，那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啦、哦、就可以听到很多、啊、好歌啦、哦、来，你好，
2: 你好，那个巴黎这里
0: 啊，
2: 那个嘿，现在巴黎这
0: 里，哦哦，线下哈，线下哈，巴黎哈，哦，来，你好 ，Shogun Pocket， 嘿，来，你好，
3: 那个请问哦，嘿，牙龈啊，正哈，
0: 嘿，
3: 啊，用的那个
0: 钙粉啊，对，来讲个哈，你这里钙粉甲抹哈，甲抹嘞，安尼干嘞哈，啊，得甲焗这个较一寡安尼，第一嘞，你喙齿迄个较正哈，啊是讲较油落的所在，安，哦，啊甲干嘞哈。就是讲，你卖
3: 爱卤不？
0: 唔免卤啦，上叫恁就卤，干的就好。

0: 就要抹，啊，你搁个你那个泼用一点仔水，你就吞落去啊，唔免，你抹咧嘴就嘴暖，就会糊糊，就是较干咧吼。好，底下糊愈久，干愈久愈好，安尼，啊，你若最后都干袂掉啊，你就讲啊，我要食物件，我要食茶，你就甲配，就甲吞落就好啊，吼，嘿，好，安尼嘴安尼足好，足好用的真啊，吼，你家己体验就知啊，吼，好，谢谢。我会听着侬讲啊，要安那搞咧，啊，是爱甲卤哦，唔免卤啊，太得卤。你对，你对，对位较无好，你嘴气对较无好，你就甲。较两时啊，三时啊嘛，我见个国国国，你着对迄个所在，该卡落卡落卡落，吼啊，嘴至少甲拿一个安尼啊，咸嘞就好啊，吼。以上广告，来了。
1: 谢
0: 谢。嘿。
1: 对，就是您刚尾巴有讲，就用舌头哈，就是用自己这样。
0: 啊，对呀、啊，对对对对对。
1: 外面舔一舔这样子，然后含在嘴里，至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0: 啊，对对对，干瓜固肾瓜固嘛，嘿嘿。
1: 嗯，很有价，嘿，用舌头去弄它啦。
0: 嗯嗯嗯嗯，是是是是是哈，好来，谢谢。

好，谢谢哈。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黄仁勋吼，这个辉达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吼，哦，伊啊伫台湾哦，伊这边登啊台湾哦，参加这个啊电脑展吼，总共伫台湾停留15天吼，真久吼，然后他就转到韩国，那年吼，伊登上韩国综艺节目吼，哦，展现个科技领袖吼，哦，有别于吼，就是个其他的科技领袖无同款的这个幽默的魅力吼。哦，很有趣。他上韩国的这个综艺节目哈，这个韩国综艺节目来对近年请那个命理师哈来啊上节目，然后呢就啊针对黄仁勋的面相，改看相都丢了哈。啊，这个命理师说哦，黄仁勋哦，真的就是财运不断大富豪的面相。
1: 什么废话？
0: 好，我唔系命理师，我嘛看有哈。好，伊讲黄仁，当然他人家是有几关面相根据的。
1: 你们不认识他，看他来准啊？那这个废话
0: 啊，他就世界有名，谁不认识嘞？哦，财运哦，恭喜财运不断的大富豪面相哈。伊讲哦，为什么呢？伊讲黄仁勋哈，他的额头啦哈，宽阔而且高耸哈。好，公黄仁勋的额头哦，真宽，啊个真宽哈，额头宽阔又高耸哈，象征他有过人的智慧哈，啊个创造力啊呢哈，还有黄仁勋的鼻子哈，更被视为财运跟事业运的重要象征哈。哦，也平呀，哈，都是有灾运的，啊，还有事业运的。我前几天哈，在上个周末，我几个朋友大家在做聚餐的时候，才在讲哦，黄仁勋那个鼻子一看就是有钱的，才在讲哈。好来啊，这个韩国的这个面相师傅哈，命理师傅也是这样说，伊讲黄仁勋这个鼻子哦，简单来形容的是一生财源不绝哈，然后足以统领商业地。帝国的大富豪面相哈，然后哦，现场这黄仁勋当然就是露出很满意的笑容哈，然后黄仁勋也很幽默的说哦，你这么说我心情很好哦，然后他又展现另外一种幽默，一个转黄仁勋就转头对那个主持人哈，那个韩国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叫刘在熙嘛，也是很有名的，
1: 对啊，蛮有名，
0: 好，然后一个改叶刘在熙。哎，开玩笑，改公公，哎，你的鼻子不够大哦，伊公，大家不是都说我的鼻子是非凡教父的鼻子吗？然后就是说，你个改业的主持人公，那你的鼻子就不够大了。然后那个这个命理师就说，哦，的确，主持人哈，伊公业的刘在熙那个主持人，哦，的确，他的鼻子是。好，意思就是不够大啦，就是不够大啦，所以啊，但是毕竟伊也是韩国的哈，这个哦，真的知名的主持人啊，很多人都上过他的节目啊，哦，所以应该也是赚的有赚啦哈，有赚啦，当然就不能跟像黄仁勋这种等级的来比啦。所以刘在熙说哦，对啦，我也希望我鼻子可以跟你一样大。

0: 所以，我想吼，在咱台湾吼，就侪人讲啊，那个面相吼，看面相的哦，这个也不只是命理师啦，我就侪人马上怎样讲哦，鼻子大就鼻啊，鼻子是代表一个人的财库哈。但是那一天我们的朋友的之间打来德西的功德黄仁勋的那个讲到他，哎，说哦，看他那个鼻子就财库啊，我其中有一个朋友讲，我的鼻子也很大，所以条件别哈，然后鼻子大哈，如果你鼻子大，你的脸也要跟着大，要不然的话，这样子是诶、欸，好像就是不对称的哈。那你鼻子小的话，你的脸就不能太小啊，你鼻子小的话，你的脸就不能太大。好啊，你鼻子大，你的脸又不能太小哦，这样才是能够衬托出来的，对哈。好啊，所以讲，刚才讲鼻子大就是财库啊。我姐朋友的讲，我鼻子也很大、啊，我就没钱。我、哦、为什么我鼻子那么大没钱呢、啊？哦，这他我那朋友一鼻子一起安尼啊，他鼻子大，但是伊的鼻腔嘛足大哎、
1: 欸。这个幸存者偏差。都知道黄仁勋的，你说长得像黄仁勋，有跟他一模长一模模一样，你嘛不会跟他一样有
0: 钱。鼻子大，你那个孔要缩、哦、那个鼻孔哈、哦。阿温的开玩阿的经常问那朋友的，我鼻子也是那么大，为什么没钱？哦，阿姨的讲，阿大哥的讲，哦。啊，拍摄工啊，意思工你，但是你的鼻孔也很大，呵呵哦，鼻孔要缩。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上来高雄甲台南可能有落大雨，
0: 嘿，有可能，
1: 对，没有
0: 错。
2: 我看拄只收到迄气象署诶，
0: 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出门啊，吼，行车啊，对，咱虽然拄只特别好雨啊，嘿，吼，嗯，大家小心吼，
1: 没有错。
0: 哎呀，厝前后边顺顺诶，有树，有啊，塌掉水坑，有会通无
1: 吼？对，来，你好，
0: 嘿，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好，来线下，好来，叔公伯给你好，嘿 ，Hello， 嘿。
3: 朱俊，
0: 哎，
3: 我被人家骂过，输了大鼻子。
0: 哦，那你前哎、嗯啊、鼻子大要鼻孔不要大呢，阿伯的闹尿尿呢，
3: 算是很 OK 的。
0: 哎，包呢，鼻孔要包起来呢。啊，你有鼻孔两坑啷啷，阿门的鬼也拢闹尿尿。
3: 我的鼻孔是放下的，
0: 哦，
3: 不是很
0: 尖。啊，那请好好，
3: 你看就是都看我的鼻子。
0: 好，那我请问你，你很有钱吗？有没有？
3: 哎、欸，至少我有一栋房子好住啊。
0: 因为你都那么坦白讲了，你那么坦白讲，我就那么直白的问哦，还不错，不错，不错。
3: 你的房子住的，
0: 好，好，好，谢谢哈。

0: 来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
0: 你看人黄仁勋鼻子大，又看不到孔哦，看不到他的鼻孔。你看，哦，鼻孔才不会漏财嘛。啊，你用鼻子大，鼻孔很大，就漏了了，落了老了了。
1: 这个要在辉达还没有发大财的时候说才准啊。来，那那涨涨，
0: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还没辉达还没有那个这么发达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没有人？就也是料到他会未来啦，哈，未来会
1: 啊，不，你那这个算命是看他，但那时候就敢买会打股票，搁底下这剩名声呐，这个叫幸存者偏差啦。你就看到哦，中了头奖的人，他说哦，他长怎样怎样，就是太容易中头奖。不是长这样就会中头奖，不是长像黄仁勋你就会跟他一样求人，不是，不是嘛？当然就切胆呐，
0: 哎，
1: 不要太认真哦，说一定要怎么样才会怎么样哦，
0: 不是说绝对你有个大鼻子啊，大鼻子以前人家像说成龙也是嘛，哈，成龙也是，
1: 因为我们认识的有名人就是这样子啊，你可能身边有大鼻子，可能苦哈哈，
0: 你注意一下，你注意一下，
1: 或者流浪汉长得很像成龙也有大鼻子啊，你不两公。因为他怎么当流浪汉？
0: 大鼻子要那个孔要缩哦，吼孔那是安尼两孔人人啊，搁上天安尼吼，吼我那朋友讲，哦我两孔心喉拢心的掉呢吼，
1: 哎对对，
0: 好吧，这个只咧大家一个参考啦，也是趣味啦，吼哦啊你刚才课平啊大你的这个的卡翘
1: 嘞，比尔盖茨
0: 卡翘嘞的，比尔盖茨鼻子不大，
1: 对啊，
0: 哎也是外国人的长相
1: 啊，那为什么外国人就不适用这个逻辑？这个。这是什么？所以这是
0: 没有说不适用。我来看看比尔盖茨哈，我来看
1: 比尔盖茨有一点，
0: 我记得
1: 伊兰的，我干嘛伊兰的哈？
0: 比尔盖茨哈，
1: 伊兰伊兰看老他老人那个脸孔，我伊兰的台湾人华人来看的话，他有句成语，我真的觉得还这样有点不礼貌。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比尔盖茨他比较老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有点像。獐头鼠目，因为他脸很小，他是脸
0: 够狼兵。
1: 哎呀，他明显他其实哪公，你不是比尔盖茨，你别干嘛这几只好雄兵呐。
0: 比尔盖茨的鼻子的是有一点难讲哎，就是鹰钩鼻哎，
1: 对啊对啊，
0: 鹰钩鼻就像刘德华那种哎，对
1: 啊，他为什么都大鼻孔？老才这个又不是
0: 鹰钩鼻，
1: 人家世界少不好几
0: 鹰钩鼻的狼人是讲啊，会有一些比较。心思啦齁齁心思啦齁齁啊这心你买当个公心机买晒啦齁啊来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不过黄仁勋这我以这本齁其实韩国这种有点像软性的这种企业外交其实后面咱今年嘛共轨都是他的这个女儿。现在伊的女儿的变成有点像他的公关，哦，包括伊去这韩国，被去接洽来台湾去安排什么赵元宴什么什么宴，然后上一些节目或者是一些要、哦、跟一些领袖啦，然后要怎么样安排？因为你这个这里啊，不要反正在操刀的都是他的这个女儿去他去替他安排，所以另外伊去韩国伊嘛唔是去这种哦，吃足很高档的餐厅，他就是跟这些大老板们啊、吃韩国的庶民美食。他现在在黄仁勋现在在塑造这种人设，当然一本身是这样子的人才有办法去塑造这个人设出来，所以也让去一了解阿舅的这个环境加这个哈这个喜好，所以他才会去上这个刘在熙的节目嘛，对不对？他就是看这个面相，他说亚洲人很喜欢看相嘛，投其所好而已啦。
0: 因为大对了，因为大家对这些哈大富豪们呐、啊，尤其啊都就是。东方人嘛，哈，这大概就会注意到这个面相的问题呀、啊，对呀、啊，就借这个题目啊，第一，
1: 那王永庆算是。
0: 王永庆，王永庆，我跟你讲，我们王永庆，咱把伊是拢瘦的呀，伊较早其实胖起来就是跟那个谁，跟王文洋一样的样子。
1: 现在他就是那个老四还老五了，外面那个那个跟他长得很像。
0: 简单讲，王文洋跟他其实也很像啊。王永庆，我把看伊较早的时阵吼，我看他以前的照片，他其实他胖的哎、欸，就是跟王文洋一个样啊。哦、嗯，好来你好，嘿，
2: 哎，刘经理啊，
0: 嘿，你好，哎，
2: 嗯，现在我要来你借问一下哈，你再婚我是还阁唔捌养过，
1: 是，
2: 啊，我进牙龈算有发炎，啊，你若想讲要再婚回来用 来
0: 唔免卤，你甲砍两丝啊，啊脆枝跟哪哪哪位你甲牙牙龈呀吼，安尼干的吼，啊干半点钟的剩半点钟，干一点钟剩一点钟安尼吼啊吼啊，最后还是把它这个就吃进去安尼就好啊吼。
2: 哎，啊，这今嘛是等快，啊那有快连起来诶。
0: 对，你还是今麦得干吗？今麦得干吗？哎，好，不要再不要再等了哈。哦，算了。
2: 请
1: 问
2: 那
1: 个
2: 大寮
1: 新娘
2: 安
0: 敢无？
1: 有
0: 哦，
1: 有
0: 哦，来，哦，你今日要啊？你敢问看个大灾哦？哈，嘿，大灾哈，哦，大灾
1: 加油！祝福你身体健康哈。
0: 那来算了，钙粉啦，加钙优护理元素，啊，个舒鹏哈。哎，记得哦，你去买时，你拢甲问讲，哦，够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哦，吼。反正即马去买，你买，你也是先问大组的就对啊啦，吼。来，谢谢，吼。以上，
1: 以上广告。

0: 我看国外吼，有一家的黄金猎犬吼，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啦，阿英的是讲啊，去一个小乡镇去佚的时阵，结果他们就发现有一只黄金猎犬吼啊。看起来呢，跟他存啊，拢家己底下啰啰嗦啰啰嗦啊。他们因本来都以为讲这是可能
1: 流浪狗，
0: 流浪狗啊呢啊，但是他就是也不怕人，很亲人啊。那啊，跟他拢那个脸看起来都在笑，哎，拢跟他吐舌头的笑啊呢。他们就好喜欢他哦，就好喜欢他。然后拢一直个对，一直个对啊，个买物件去买了什么这是肉啦什么给他吃哈啊，就好喜欢哈。你得要考虑讲要不要把他领养起来。来安尼的丢哈啊！等到他们正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哦，后来就是因底的小镇乞头哦，好像啊，突然就有一天哈、哦，那几天都会看到那一只狗的啰啰嗦的丢啊，突然哈、哦，就是他们要回去的那一天的时候，看到那一只狗竟然是坐的几个人哈、哦，就是有一个老人家用砍的哦，用砍的哈，砍一只那个三轮车哇，三轮车一种的，人跟他讲，咱讲里亚卡一种的。哦，三轮车啊，那只狗就被载在那个被那个老人家载在三轮车顶头啊。好、哦，哎、啊，伊就是讲，哎、欸，干咪迄个老人家，哎、啊，去只狗里啊走啊呢，所以他们就赶快跑过去问他，好、说啊，这只狗，伊就哎，结果那个老人家伊就讲，这只狗是我养的，哎呦啊，我拢以为是流浪狗，伊讲没有，是我养的，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养它、但是呢，吼，伊讲。现在这个老人家他本身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嗯，哦，阿姨公啊，这一只狗狗好像也是腿哈，有卡跟他卡不，卡不烂啊。所以阿公哈，他常常都会如果他带他去遛狗的话，他就用一个利亚卡哈、用一架三轮车哦。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小姑娘，
0: 哎、是、
2: 我请问阿甘 L 多少啊？
0: 有。
1: 你可以帮忙
0: 有啦，有机会有啦，嘿，好，来算卡好，来广告哦，因为药房吼，咱药房迄个最后要结束的时阵，叫会出会，然后阿哥咧出，咱今仔6月9号嘛吼，吼阿哥咧出，我昨个问公司啊，公司甲讲应该这两天啊，就会出会出完啊，所以讲如果药房伊那这两天啊，才会陆续咧搞吼，就是最后一次的叫货，现在陆续到吼，应该都有机会哈，都有机会，好谢谢，所以你去买酸芋钙粉、酸芋钙油。舒蓬啊，加护理元素哈、你家己那买的时阵，你那去药房买啦哈。你那讲为咱这边定岗，你就跟我讲，哎、那有大组我买大组的。啊，你那去药房买，你就讲啊，够有大组的无？那有大组我买大组，安得对啊？哈，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哈，来美丽人生。

0: 好，来谢谢咱的口音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比起鼻子，我干嘛耳朵大的人、哦、好像真的。不关心哪一个
0: 耳朵是看寿命，
1: 哎，就像这里、個、哈，这买比高，这高不轻哈，卢比卢卢比
0: 卢比哦，
1: 哦，眼睛看壮大，招风耳哦，跟咱刚才这种同天招风耳，耳朵这样一样，
0: 招风耳，
1: 招风耳，
0: 王永庆嘛是招风耳，
1: 对啊对啊对啊，反正耳朵大的哈，嗯，我、哦、耳朵大的真的都还蛮、嗯，还有之前才刚过世的这个，大润发的总裁嘛，一个
0: 银眼良，
1: 银眼良耳朵，嗯，
0: 妈、嗯、的、嗯、最迷最迷，
1: 金奖金奖，
0: 最迷脸的，
1: 对对对对，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金伯爵
0: 哈，
1: 嗨，你好，
2: 喂嘿，拍摄，
1: 买你请讲哈，
2: 是多啊，你有在讲迄蟑螂的代志，
1: 是是是是，
2: 我即卖形容哈，嗯啊，跟你交流一点点的，
1: 直接讲直接讲。
2: 我算拢惊壁虎嘛，但是哈，
0: 够人咧怕壁虎的哦、喔。
2: 不是，我壁虎我拢请人掠，一届是300。
0: 啊，真的哦，有人咧讲掠壁虎哦、喔。
2: 因为我较早拢我上班叫阮主管掠，但是拢掠袂到。我即马在大陆咩，拄啊伫阮岛里底啊。我计400掠无到，我贴伊车咧付100。
0: 哦，那掠有一只300。
2: 讲这一年吼，惊的人太侪，蟑螂惊较袂，就阮在阮即栋吼。驚的人有三個，啊那蟑壁虎，壁虎驚有三個，啊那蟑螂攏拍一個尔，所以我講的做這行業應該
0: 哦哦
2: 哦，所以你講驚介久啊，阮全家呐只要，
0: 但是壁虎较少有人，较少人有壁虎吧？
2: 有啊，大楼嘛是一半只会走起来啊。
0: 嗯，是哦，壁虎。
2: 啊，我们全家都怕、嗯、
0: 哦。
2: 啊，但是人
0: 啊，就是弄迄个大陆妹甲恁抓就对啦。
2: 我刚才拢叫上班的主管
0: 抓拢抓，抓不着，大陆妹就搞抓壁虎。哦，来了，嘿 ，hello， 嘿，嘿，
3: 哎，这个壁虎吼，阮查某囝惊甲死，唔知要安怎讲
0: 吼。哦，
3: 叫我一定爱处理，无伊无爱转来吼。
0: 我安尼叫迄个大陆妹，
3: 那怕呢？壁虎我唔捌怕过。
0: 你夹你夹，
3: 我唔捌看过个壁虎啦。
0: 蛮不利，你甲拍落去个爆浆。
3: 对啊，所以我唔知要安怎拍，所以我看到迄我唔知要安怎处理呢。甲赶，
0: 恁早起唔得啊？赶嘛是搁伫内底啊。
3: 壁虎啦，哦，
0: 壁虎唔知安怎拍吼。安尼，拄食咱迄个讲大陆妹帮伊抓壁虎，迄个你讲一个，你大陆妹拢安怎抓？
3: 我问你，你要抓一定爱甲拍呀？你无可能活捉吧？
0: 啊！你提一个，你手提一个，你手提一个塑胶袋啊，安尼套咧，啊，然后用安尼去甲伊抓起来，啊，再用塑胶袋绑咧塑胶袋啊内底，你蛮敢。
3: 那虽然唔惊吼，但是那边啊怕啦，怕袂落去啦，真正怕袂落去。
0: 啊，好啦，啊，就无来问拄只迄个听众啦吼，拄只迄听众，你甲咱讲者啦，你讲你请大陆妹来恁兜掠壁虎啊，迄个大陆妹拢安那掠吼，后咱这个大哥参考一下，伊讲伊也唔知要安那怕壁虎。伊讲，哎，咧只壁虎若无抓起来，因查某囝唔转来，吼，安尼真正麻烦哦。来，你好，嘿，
2: 嘿，伊做你啊，伊吼，
0: 伊用，
2: 你看是只壁虎啊，你人袂使走，我着一定爱只。
0: 好，你简单讲伊安怎抓得好，嘿嘿嘿。
2: 伊个叫过咧，无伊会走，你着搁吹嘛。
0: 啊，要抓是要安怎抓啦？好啦，你
2: 卖来呐，拄你走开，我伫迄个所在一起哦，
4: 袂掉。
2: 啊，
4: 嘿，
2: 啊，但是伊拢抓抓，搁落楼卡。
0: 安怎抓啦？要问你安怎抓啦？你
2: 讲。伊是用塑胶袋啊袋咧，
0: 啊，夹落
2: 咧，安尼。
0: 啊对啊，但我拄只个夹呢，啊，甲拄只我改咧。
2: 我较好死了，了伊
0: 个。我知，我拄只毋是改叫，我拄只好好谢谢，安尼就是甲我拄啊讲的同款嘛，手套一个塑胶袋啊，全甲掠起来啊，啊，就直接就伫塑胶袋啊内底啊，安尼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5: 玉君啊，
0: 嘿，
5: 阮徛在公路三道啦，
0: 嘿，
5: 两处坐啊。壁虎啊，多啦，虾大多
0: 啊，伤脑筋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呦，大家唔通抓壁虎啦，迄壁虎啊会食虾大呢。
0: 哦，壁虎会食虾大。
5: 食迄落蚊啊啦。
0: 个吼，
5: 这益虫啦。
0: 啊，人都会惊啊。
5: 会惊拢掠来我遮。
0: 嗯，啊不，吼，这。
5: 啊，虾会虾迄落虾大啦。
0: 嘿，啊，都有人惊虾大，有人惊壁虎啊，吼。 啊，这所以讲要安怎讲？哎，壁虎较可怕，还是蟑螂较可怕？听众朋友，来你好，嘿，
4: 迄个苏军
0: 哦，嘿嘿，
4: 来讲啊，你壁虎变啊，另外讲啊，
0: 嘿，
4: 咱咧好菜诶，无迄帮啊，迄落啊，
0: 我夹卡落安尼，
4: 哟，迄个病咧好诶，无
0: 迄，嘿，我知啦，我知啦，嘿，
4: 蛋咧，
0: 嘿，
4: 我卡要皮啊，一定是皮嘛，你卡咧，然后再抓粗一点，那都掉皮啊，
0: 嘿嘿嘿嘿，哦，
4: 啊，你咧。迄个真刚做伊啦，迄个扑起来无来伊讲啊，伊讲是咪讲一个讲野手机啊，野手机啊，迄个新的弄个灯，我嘛是这个情形啦，你看我哪处理，
0: 安怎处理？
4: 我哦，我起的网络无问题啦，啊，迄个我手机啊嘛无问题啦，结果我打迄个，里边就广播网的迄个，迄个 A P P 啦，啊，解除安装。
0: 个重新哦，
4: 好
0: 好好哦，多谢你分享，好，谢谢，多谢，好，谢谢哦，听就听的吼，来看咱这个讲，咱先接吼，来你二，
6: 这俩比如都要用迄粘合型的粘
0: 啦，哦，粘合型的啦吼，
6: 啊，那要俩加砖吼，我你讲啦，都用迄款迄啰，天然那面汤还是。
0: 啊，谢谢啦，好，好，谢谢。好来，咱听众朋友，如果你那是用手机啊下载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 APP， 啊，你拢用手机啊咧听咱的节目，吼，用手机啊上，吼，上咱的 APP 听节目。如果那有当时爱讲，哎，声音弄安尼，啊，有当会断续，吼，会断，吼，等杂安尼。拄啊，咱迄大哥甲咱讲，讲伊嘛捌拄过这情形，伊讲拄了这情形，就是讲。你把咱迄个微微笑广播网 A P P 先给删除掉，删除掉了，搁重新下载，伊讲安尼就袂啊，吼。哦，安尼对，吼，就这个好像之前好像也有人啊分享过，好像是这样吼。好来，所以讲你把原底咱的微微笑广播网 A P P 给删除掉。啊！你个重新个再下载一次，哈啊，这样子，好，对，当这个改善这种情形，哈，对，你收听的时候声音会有一点断续，哈，这种情形对改善啦，都没啊啦，都无啊啦，哈，来你好，
7: 你好，我跟你讲一个，比如上一比一中的疗法啦，
0: 嗯，
7: 一般咱比如你边的哈平面，伊个六关关你是歹抓对不？哎，那你若看到伊拄啊在天花板，你提咱咧喷火迄种的水油啊，甲用来去。水柱状的，佮喷，啊，提一口啊，伊就开始打落来。
0: 哦，什么提咧喷火的水？
7: 重要的吼，
1: 喷火的水啦，
7: 啊，就是
1: 喷水瓶啦。
7: 哎，你看上好用的哈。
1: 但用刚才我那
0: 喷水的对啦，
1: 小水柱把它喷下来，那个卡啊，安尼了解，它那蛮方便啦。
0: 天花板的单机安尼，哎。哦。都要听讲哦，什么方法都有哈，好来，
1: 没办法哈，这个大家
0: 常客啦，拢常客，
1: 生活分经验分享。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组富二代微博部广告账号1080708为咱所提供哦。
8: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9: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阿嬷。 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0: 哎，玲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3: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悲欢离合多乐乐，何以情迎随得地，六零了达自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世间人啊，其实人生无常，世事无常，人每天在人情冷暖当中有很多计较，有很多悲欢离合，种种的辛苦，种种的劳碌，大家啊都希望可以享受到宁静，甚至享受到安逸的日子。不过在现实的社会当中，真正清闲的人到底有几个呢？所以啊，连古早清朝的顺治皇帝都非常感叹，伊讲我为大地山河之主，竟然啊，我对袂到山中老禅师啊，因清闲的日子。可见在生活当中，一颗清闲的心是多么重要。其实世间人啊，往往因为无知无明，产生着种种的烦恼痛苦。做人做事要有智慧，找到咱人生的方向，帮助咱提升自己，甚至找到咱想要行的路。人生在世啊，咱来了解贪嗔痴，就是人生的障碍。所以咱啊，爱将贪嗔痴用方法来对治。生活当中欲望爱减度，嗔怒的心爱会通将伊控制，包括着智慧爱明，和自己袂依恃。人生啊，咱才会当减少错误，甚至更加顺气。做人做事，咱啊爱给予咱的心一寡空间。心若广阔，人才会平安，生活才会轻盈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也请你的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陈律师来听这条王力宏所唱的《爱一回，伤一回》，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来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桃园，这个新开放无偌久，而且真特别的所在。这所在呢，就是桃园的航空城博物馆。哎呦，听起来真特别呢，有影吼，不单单咧伫博物馆内底咧，这咧内底有真济，这个啊那特殊特别的景致。而且咧伫内底当中咧，哦，当中可以当看到咧，这个不单单吼有飞机，而且咧各种咧相关特殊的景色。今仔日陈药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的，带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好来，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吼，对着陈药师吼，咱来到这个桃园城，桃园航空城博物馆园区哦，哈，哎呦，陈药师。哦，啊，这所在过去是空军桃园基地呢，无唔对哈，大哥啊，大姐啊，这里会当讲是全台湾保存最完整的退役军事基地，而且内底有七处的设施群，包括着13公顷的古迹保存区，不单单是见证着咱台湾的空军历史，伊嘛是承载着咱真侪桃园人的共同记忆。为着要保存着这段珍贵的历史哈，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咧执行着再造历史现场计划，不单单积极推动着航空城博物馆的建制计划哈，这个安尼采集、收藏、研究、修复，所以咧，才会当伫咱民众的面头前吼正式亮相。这个所在伊是结合着这个历史记忆、在地文化。含着互动体验的一个全新公共空间哈，内底咧总共规划出六大展区，包括着视作机库，含着移动的警戒室，内底记录着咱空军的历史点滴，而且咧佮依着航空城市的变动轨迹，带领大家进入着航空城，来了解着过去生活的点滴，含着搬迁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相信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呢，你有真特别的体验吼！哇，陈老师，感觉真赞呢，有影吼！来，咱第一吼一号机库吼，来第一都 F104G 战机吼，哇，啊，真正看到战机呢，哦，啊，真正吼，就伫伊的身躯边呢，有够赞呢，有影吼！二号机库嘞是活动舞台。够基宝电影院吼，系啊，伫这所在咧，竟然咧会当咧看电影吼，非常非常的特别吼。啊，内底有足侪相关的设施吼，简介着咱过去的历史文化以外吼，大哥大姐啊，四号机库吼，来到这所在咧，哦，可以当食物件、买物件呢，真赞真好呢。配合着吼，每一礼拜的主题活动吼，各无同款的市集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这所在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真赞！一楼的警戒室吼，够租借的飞行衣呢。哦，啊，可以当穿这个空军军服吼，来到这个所在翕相。哦，真特别呢，有影吼。啊，二楼是展览吼，展演吼，展览来当观赏。三楼呢，得当为着高空。来，即个俯览着规个航空城的状况，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咧，拢会当咧，好好啊吼，来到咱桃园航空博物馆咧，来个游赏哦吼。啊，其实咧，除了桃园航空博物馆以外，附近咧，也个有横山书法艺术馆，吼，也个有台湾高铁探索馆，甚至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咧，拢会当咧就近啦、啊、吼，比如附近有一挂即、這个大型商场啦、啊，吼啊，甚至电影书院啦、啊，拢会当去游赏。所以找机会来到咱桃园佚佗吼，嘛是一个真好诶生活行程哦吼，趁这个机会，看着听众朋友，
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息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药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药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的家乡接过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药师来听这条黄飞所唱的《缘分》，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有真济人可能你还未退休，不过咧，人生咧来到四五十岁了后，你发现到你的精神、你的体力、你的活力，拢开始对袂到较早少年的时间啊，甚至咧。你感觉到咧，突然间咧，家己老真紧。做些人讲，哎，这样是有影呢？拄啊卡伫中吼，哎，啊吼，讲老无老，啊唔过咧，嘛无少年啊，啊身体吼，一定吼开始咧退化老化，心情吼，感觉吼，真未轻松呢。有影吼，今仔日这样是来讲一个案例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思考一下吼，系啊，伫英国。英国这是熟悉的代志吼，英国有一个太太，吼，这太太吼，伊咧生三个囝，啊，伫伊49岁时阵，伊也未退休诶吼，哎呀，要搁咧上班做工课，啊，生活当中你甲看哦，要请用三个囝，吼，啊，日时啊搁要上班，暗时啊咧搁操持家务，吼，得搁来顾囝，所以。真正是蜡烛两头烧。生活当中呢，逐天呢，早早爱起床啦，吼、哦，这个厝内底老爷少爷都爱款款哦便啦，然后家己赶紧去上班啦，下班就搁倒来煮暗顿呢。家事呢，搁操烦未了。啊，过去少年的时阵，精神体力了搁会当。唔过呢，来到未要50岁的时阵吼、哦，已经感觉心力憔悴。所以有一次在上班，伊咧上台吼，咧工作简报的时阵，突然间吼，怎头空吼，怎空空，大家同事一直甲看，啊你是安怎？伊突然间吼，伊准备的这个工作简报已经准备足久啊，唔过咧，雄雄咧，煞唔知道要讲啥，甚至咧进前准备的内容咧，竟然咧。拢无去，拢未记哩。所以，这个英国的米拉吼、哦，系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咧感觉到伊的状况是愈来愈恶化，恶化到什么程度？你敢知？恶化到伊连三个囝的名拢叫未出来。哦，这袂当啊咯，赶紧嘞！来去病院检查，结果去病院检查了，医生讲这检查起来看起来是无什么大问题啊。伊讲哦，可能是老化的现象啊，好、哦，甚至呢，有可能呢，就是早发性的失智。所以医生呢，嘛找未出足实际原因，只甲讲有可能老化了。可能是早发型的失智啦，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和这个米拉，伊咧50岁米拉咧，伊咧开始烦恼家己未来的失智，伊心中非常的恐惊，甚至伊感觉到伊看人咧讲话时阵，无法度顺利对话，常常讲啊一半头壳就空伊，甚至咧。伊咧到尾啊，无法度上班，因为咧头家发现着讲阿米拉吼，伊咧做工课当中咧，可能咧常常蹲蹲，甚至咧真侪代志可能会袂记哩。所以咧当中的时阵，米拉家己嘛感觉真歹势，常常讲话讲啊一半，甚至咧家己咧张准备的代志，今仔要报告都阁袂记哩。伊只好将头颅撕掉，甚至咧唔敢出门。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咧，生活当中哦，怎开始乱七八糟？不单单哦，伊咧有当时啊咧，连厝内底一挂责任吼，大家责任的时阵咧，他们约好啊，讲要做伙食饭啦、庆祝啦，伊拢未记哩。常常咧袂记哩，
甚至咧，有当时啊，讲话讲啊一半咧，唔知道要继续讲啥去。曾经咧，竟然咧叫伊个囝，竟然咧叫成因兜狗仔个名。哦，这当中何米拉吼，伊愈来愈唔敢讲话，愈来咧生活咧当中个时阵咧愈艰苦。有一天吼，伊个朋友啊来看到伊个时阵，看讲。

变到安尼，变到安尼硬酸酸，无力无力，啊，这袂动啦，吼、哦，伊吼讲你也可以看啦，所以咧，搞不要朋友甲探听，佮去找到一个专业的医生。这专业的医生进一步甲支持了后，竟然甲伊讲到一件足重要的关键。伊甲讲，米拉，你吼、哦、其实无病，你这是更年期的脑雾。医生啊，什么是更年期的脑雾啊？医生甲讲，你这都是因为更年期来的时阵。真济人会有脑部的现象，不管是男女士朋友，可能都有这种的现象。这跟咱因为老化退化有关系，只要好好啊调理，身体就会当健康回来。米拉想讲，敢有可能？我唔是失智哦。医生进一步个检查讲，你这唔是失智现象。医生就问这个米拉啊，哈。医生就进一步甲问：你最近就是顶一阵啊，自你开始感觉安尼，是毋是你感觉家己长期拢困无饱、困无好、足忝？用对啊，我拢困无饱，逐工无用吼，袂了。早时啊咧，上早起床，暗时啊上晚去困，规工代志无用袂了，工课、公司的代志阁真济，我逐工都困无饱。来第二。医生阿公，啊，你是不是感觉那就反应变慢，记代志拢记袂掉，想代志拢磕？伊讲系啊，真正是安尼啊。医生阁讲，啊，你是不是感觉注意力袂集中？那就安尼，常常咧找物件做代志，安尼袂记哩东，袂记哩西。伊讲系啊，真正，甚至咧有当时啊咧想代志的时阵咧顿顿想唔到，想袂起来，甚至讲唔到话。伊讲系啊，真正医生啊，你讲的拢对。医生笑笑啊，甲讲：我甲你上侪检查过后，你这无失智症，你这是更年期的脑雾。所以咧，你跟失智症的症状是完全无同款，因为你长期歹困，而且加上着荷尔蒙的下降，所以导致着身躯咱的血流、咱的水分无够，所以脑的血的营养无够，那亲像咧。脑神经咧，小拍电同款，互你咧感觉咧头壳雾雾，记性未清，头昏脑胀，甚至咧感觉咧失眠、歹困、腰酸背痛，甚至咧人咧酸软无力。结果咧，经由着医生吼改建议，医生讲你这就是爱家家己身体调养好，调养好，食一寡较滋润的物件，较营养的物件。啊，医生啊，我这个爱食荷尔蒙，更年期来唔是赶紧食荷尔蒙，荷尔蒙的副作用足大。你愈食愈依赖，身体的症状愈明显。更年期来是要有身体营养、保养、调理，慢慢啊去应对。把生活调整好，反正你进头脑嘛死掉啊。生活好好啊困，好好啊运动，日时啊出去活动，暗时啊回来好好啊困。三顿食较营养诶，心情放轻松，你诶病就会好伊啦。医生啊，有影无？无你等伊试看卖。你三个月过来找我，结果三个月了，米拉伊诶身体大大改善，差非常多，记性嘛继续好，面色精神拢继续好。伊听医生诶建议，伊是要去活动出门。暗时回来好好休困，心情放好轻松，三顿营养吃好有够，结果咧身体怎啊重新滋养回来？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讲到这个时阵，恁今仔日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更年期脑雾，对不？更年期的脑雾，男女士拢会，查甫人嘛会，查甫人较慢一岁啦，慢几年啊。唔过查甫人买，所以你发现到你的老翁最近咧头壳安尼顿顿，唔是伊失智，有可能是伊的更年期荷尔蒙下降。但你说讲话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了解啊，那呢
要如何进一步来了解到这脑部的现象呢？脑部的现象要为中医来讲起，因为中医对着体质的调整，伊是非常有见解的。所以伫中医当中，这叫做肾阴虚、肾虚。伫中医当中，咱会听到讲肾虚、肾肺虚、肾阴虚，甚至为医生来讲啊，这人败肾。这拢是相对的道理，不管是白心、肾阴虚、肾肺虚、肾这个安那肾血虚，这拢是同款的意思。对着这种，咱人因为荷尔蒙下降，导致着咱的循环变慢，导致着脑的血流变少，导致着脑的神经产生的小拍电记袂好，甚至呢。无法度发挥到伊正常的功能，所以你常常脑昏、头昏脑胀，注意力未集中，记性下降，失眠、歹困、心肝脾不彩、腰酸背痛、耳康叽叽叫。我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了解，这叫做肾阴虚、肾阴虚。男女士朋友拢会，啊，伫中医。诶，关键这叫心神不交，心肾不交，就是讲你的心脏、你的腰子、诶肾上腺，无法度支援着身躯的血流循环，导致着咱这个人呢，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暗时也困未好，倒咧就头壳安尼，这个安尼就清醒，这个日时啊。这个坐咧，头壳就一直度孤，规工脑部特别叮当，人咧特别咧感觉呢，常常腹肚肚肚胀胀、疲劳无力，吼昏昏沌沌，记性拢记袂掉。大哥啊，大姐啊，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要如何来改善这个脑部的问题啊？其实中医重要的就是。用着滋阴补肾的中药来对症落药。什么叫做滋阴补肾？咱常常听到滋阴补肾是什么物件？滋阴补肾来针对你的体质，你的荷尔蒙下降啊，所以你的循环变慢啊，所以来滋润着咱的肾上腺，和咱的肾上腺的功能脉老化。和你的荷尔蒙下降的速度变慢，和咱的身体循环变好，和咱人较袂搞废气，较袂搞老化。所以这种现象，咱会发现到四五十岁开始，你会开始得老花眼。足侪人感觉讲奇怪啊，谁那我的老花眼？大哥大姐啊，老花眼就是老花的现象，就是咧提醒你老啊。尤其咧，少年袂老花眼啊。一定是食老卡的老花眼，食老的老花眼，就因为咱目睭的调节变歹去，咱目睭的调节变歹，就是因为荷尔蒙下降去，荷尔蒙下降去了，咱目睭的肌肉调节变无好去啊，所以你这个台老相机的镜头调未准啊，近的看未到啊，变做你咧当中的时阵咧，造成着生活的困苦。啊，李永超是。那呢？要安那来延缓老化？延缓老化伫中医当中呢，伊咧是真重要的，就是滋阴补肾。滋阴补肾的意思就是讲，来滋润着咱的肾上腺，来增加着咱肾上腺的功能，来让你老较慢呢。因为人无可能未老，只会当让你老化较慢呢。老化较慢的意思，陈律师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啊。一台机器要派的，所以一台汽车新的来，新的汽车来，你定期时间保养，常常咧保养，固定时间保养，这台车就当用较久。人嘛同款，你有咧保养，你有咧应用，咱的身体就当用较久。所以，像是会当个听众朋友讲肾阴。伊伫中医的解说里面，第内底伊就是第一，先乎你身躯的水分充足，营养充足。
第二，水分充足、营养充足，为着咱肾上腺开始，尤其顶管的肾上腺，伊主宰咱的内分泌跟荷尔蒙。所以，肾上腺老化了，你的老化变慢。肾上腺老化变慢，更年期的症候群、更年期的感受，拢会对咧变慢、变少、变无明显。啊，这时阵人就较袂搞火气，身躯就较袂发炎，身体就较袂老化。尤其是针对着目睭干、皮肤干、脑干、睡眠变慢、老化严重，这种的现象呢，非常呢会有帮助。另外，就是所以呢，当中的时阵，目睭干涩，含着脑部有虾米关系？但有数位专家大哥大姊报告，是那目睭里的目油的干涩，你最近目睭开始干、酸、涩、老目油。什么原因？大哥大姐啊，咱中医有一句话，这个清肝明目，对吧？清肝就是清肝火，因为咱身躯那就是怕火，这怕虚火在身躯咧烧，就得到咱的循环变慢，就得到咱水分无够，就得到咱目睭变大，甚至头壳变雾，暗时啊歹困，嘴干涩。皮肤干涩、目睭干涩、脑干涩，人会歹睏。所以嘴干涩，你就会胃肠消化歹；目睭干涩，你就会目睭干酸涩老目油；脑干涩，你暗下就歹睏，脑火上升。甚至皮肤干涩的时阵，你就感觉皮得粗粗、痒痒、痒痒；甚至呢，腰骨呢就容易发炎，人就容易酸软。另外，像是所以人生五十岁过，特别注意，特别需要滋阴补肾咯，无唔对。第一，查甫人较袂排肾，查甫人听到排肾两字足，感觉足恐怖。但有事甲你报告，唔过查甫人，你无可能永远拢像少年家。男士朋友，你会发现着讲有影，较早少年算叫算过客。吃老嘞，全腰滴到的，是不是？你的腰子、你的膀胱、你的肾功能，其实随着年龄开始渐渐有影响啊。所以人生五十岁过，要维持着你的肾功能，你就是爱滋阴补肾，看你的目睭就知。如果你的目睭做到大涩老目油的，如果你的目睭退化真紧，那呢这种人肝火大，暗时啊歹困。脑退化嘛严重，当然肾会虚，腰子功能嘛会歹。大哥大姐啊，恁有发现着无？一个查甫人肾功能好诶，肾功能好诶，肾功能先来好。查甫人肾功能好，就你充血足，血充足，所以水分有够，你肾功能才加几啊关的吧？敢是目睭会好？所以查甫人如果最近目睭歹、目睭退化、目睭干涩的，这个查甫人的性功能明显都会受到影响。像是不是黑白跟你讲的？这在中医的角度内底，是安那只肾会虚，吼，的人也容易败肾，因为下骹尤其是咱下骹的目睭。有智能粒伫下骹，伊是咱下骹的目睭。目睭顶悬，伫头前看物件，这是顶悬的目睭。因两个内底拢是有大量的血管，咱的有智内底有肾丝球，都是血管。目睭内底都是血管。一旦目睭开始打涩老目油，目睭开始雾，开始退化，其实马显示你的有智功能开始咧老化。有智功能唔是看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哦。这怎样讲？我只要是我肾丝球过滤率高十分、八十分真好，唔是？腰肌功能是看你的肾上腺。伫中医内底，腰肌功能是看你的肾上腺。所以曾经有男士朋友，伊去看中医，中医来讲，先生，你败肾。伊到尾又去看一看西医，西医来讲，你腰肌功能，迄、那个肾丝球过滤率，高十趴无问题啊。伊当下看中医小样，伊讲
杨医师啊，这我的检查报告，我肾丝球过滤率高10%，你先那讲我白心。中医笑笑啊讲，中医讲的白心，不是讲你的腰肌功能，伊是讲你的肾上腺的功能。肾上腺的功能就是你的荷尔蒙不足，荷尔蒙无够，导致到你加几啊罐未饱，你肾血虚火不足，水分无够，所以肾功能受影响。伊讲有影，安尼中医师你讲了有理。女士朋友嘛同款，女士朋友如果肾血虚的时阵，你目睭大声闪到目油，目睭退化真紧，不但你老花眼愈来愈严重，甚至目睭咧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一直对你来。目睭咧歹的当中，伊嘛显示着你腰肌其实咧肾上腺咧咧老化退化。所以女士朋友尤其最近啊开始感觉目睭大声闪到目油的，暗时啊足歹困。老化真紧，头髪容易落，有无？身躯容易干，消化容易慢，甚至脑部记性差足侪。今仔日咱这个机会，请老师做一回解剖，大家听，这是未当讲的秘密，唔过讲给恁听。梁老师，那呢？我人生如果50岁开始，我食一挂滋阴补肾的中药，是不是我得当老真慢掉？女孩子因为荷尔蒙下降较紧，所以女孩子暗时咧困咧面烧烫烫、燥热、脸潮红。女孩子咧困的时阵咧，感觉脑雾、头壳脑会大，所以暗时啊做歹困，困未落眠。女孩子也感觉目睭大涩、目睭雾雾、目睭退化真紧，甚至嘴也大大、火气大、消化真歹、胃肠消化无好。经由这滋阴补肾的现象，你不单单胃肠消化变好。目睭大涩会变好，脑部的现象变好，头壳较清楚，记性记较会调，暗时也较好困，连你这个样身体嘛更变健康。男士朋友相对同款，所以查甫人食一挂50岁过，食一挂滋阴润燥的中药，不但目睭会金会清会明，咱的肾功能嘛受到好的帮助，老化较慢。吼、哦，女士朋友如果50岁过，你吃一挂滋阴润燥的中药，那呢，陈老师恭喜你，女性朋友荷尔蒙下降较紧，滋阴润燥的中药不但会当缓解掉你更年期的症状，和你更年期的症状较比较明显。真侪女孩子更年期来搞生气，咱啊啦，肝火上升，过来咧，暗时啊歹困，过来咧，嘴干嘴涩，火气大，消化歹。甚至咧，目睭大、目睭涩，记性阁无好，加相对的问题，竟然轻轻松松，唔免一个月，你只要滋阴润燥的中药来调理，唔免一个月，你身体就会感觉差真济，睡眠的改善，火气的消毒，目睭袂大涩，胃肠的舒适，头上较袂白、较袂落。甚至咧，头壳记性加足清楚，暗时也加足好困。另外，像是所以人食老，因为较早的人50岁个，伊苏州袂阿能啊。较早的人无这第二条命，即个人第二条命，人生50岁较重新个开始。你50岁过啊，你囡仔大汉啊，唔免你顾啊。你50岁过，你事业稳定啊，唔免你操劳啊。你50岁过，你咧生活改善啊，你咧生活嘛较舒适啊。唔过你50岁过，你人老啊，你可能诶，规工咧暗时啊歹困啊，身体老化，甚至咧即个规个胃肠消化歹啊，目睭大涩雾啊，甚至咧身体咧腰酸背痛。所以人生50岁，你阁要食到100岁。要吃到100岁的过程，如果你会当用一挂滋阴润燥的中药，伊会当清肝明目、安神固脑。清肝明目就是甲你降火气，降火气，你人就较袂生气，人面较袂热涩，目睭会较金，清肝明目，目睭会好，暗时会好困，头壳会清澈，安神固脑，你睏会好，人咧较清醒可，头髪较袂落，腰骨较袂酸。你所有你感觉到莫名的症状好一半。
但有时候唔敢甲伊讲，何你会有甲笑少年家遮尔好？唔过只要是做心心甲你讲，你只系经年期正后群的差真济。所以唔好学白用何鲁莽，但有时候来讲，何鲁莽是两面刃，用来马上随爽快，无用足艰苦。人是爱渐渐老化，接受老化，用一挂中医滋阴补肾、清肝明目、过目睭、过身体的中药来调养，会当开你滋阴润色，不单单。你人暗时也较好困，你身体较健康，目睭较金动，甚至咧老化较慢，身体会继续好，好不？趁这机会甲大个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乔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生活当中真侪人会感觉讲最近做力不从心的，做无元气，做无体力的，安那困都困未饱，困未起，目睭安尼打酸涩老白油，感觉人老化真紧，老化真慢，老化真侪。但有事要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啥物人未老，大家嘛会老。男女士朋友嘛会老，人老就是为目睭成灾，人老就是为目睭成灾。你的目睭开始咧花花，未金未清未明啊！你的目睭开始咧打酸涩啊！你的目睭咧愈来愈歹，愈来愈害啊！伊咧甲你警告，你规身躯其实拢开始咧老化。人是安那讲，目睭是灵魂之窗，甲你身体老化有足大足大的相关啊！你今仔日听有陈老师咧，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那呢，你有一件动作会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未来，就是你人生为五十岁开始，我开始来吃一寡调养的中药，甲为目睭过去，过我的目睭未打未酸未涩未流目油。顾我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让我的身体较好，用一挂滋阴润色的中药来给你顾目睭。相对的，不单单目睭好啊，连身体嘛好啊，人较袂搞火气啊，暗时也较好困啊，身体较健康啊。大哥大姐讲，哎呦，戴老师啊，真正差真济，有影无？有影。那呢，要食对一种的中药，戴老师所介绍的。这罐狐狸金，狐狸金是一罐足好滋阴润色、顾目睭的中药。用超市啊，这不是咧顾目睭的吗？无唔对，伊是目睭的中药。唔过自古以来，人老就是为目睭开始，所以这罐顾目睭的中药，其实自古以来，伊就是咱食老有岁啊，一个足好滋阴润色、调养身体的好中药。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吃到陈老师介绍这罐狐狸金了，伊发现到一件事。陈老师，我自从吃你的狐狸金了，不但目睭较好，目睭较袂打酸涩流目油，目睭看较金、看较明、看较有，暗时啊嘛继续好困呢。人吼、哦、较袂搞火气呢，真正身体感觉继续健康呢。人吼、哦、感觉咧继续爽快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身体的讲话，身体的讲话，一个大姐本来十几年歹困啊，目睭安尼打湿流目油，痛苦啊，十几年歹困啊。结果吃咱的狐狸金，吃这个呢，不但困眠好啊，目睭好啊，身体改善啊。伊讲超市，我要甲你学咯。我十几年歹困，目睭打湿流目油，结果我吃你介绍的狐狸金，竟得到真好真赞的帮助。你来听看麦。
1: 已经吼，今嘛了吼，老毛又有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
2: 啊，
1: 我那早早要改善啦，我要甲你谢谢。
0: 伊讲吼，只要是我要甲你谢谢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老大姐十几年歹困啊，伊讲我竟然好困啊。这大姐讲，只要是我要困吼，无食安眠药啊，拢困未起，啊，目睭安尼打酸涩艰苦，啊，身体吼感觉安尼老真紧，结果食咱的狐狸金，食较紧，安眠药也免食，大姐唔敢相信。用诶，真诶呢！我真毋免食安眠药，我都好困难呢。啊，而且目睭较袂打酸涩啊，真正真好呢。
1: 最近真正袂歹呢，我都无食安眠药呢。
2: 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毋免食安眠药啊吼。
1: 我无咧食安眠药呢。
2: 好，好，恭喜恭喜，有够好吼，是毋是？这大姐讲，这样子我嘛是呢。哦，我本来咧目睭安尼打酸涩，流目油，暗时啊足歹困呢。啊，身体吼感觉呢老真紧，结果咧，食你介绍狐狸金，真诶倒咧就困去啊。足好困呢，
1: 我今个早上通好用，
2: 真正赞哦。
1: 今下好困，我本来吼困眠足歹，
2: 是，
1: 哎、哦，我好困呢，
2: 真正足好困啊，
1: 哦，今晚倒落去吼，听落。
0: 咱人一定会老，人生五十岁过有一个关键。你今仔日听着陈老师咧讲，大哥大姐啊，试看卖身体的讲话。陈老师相信讲，你肯要用中医中药来调养身体，陈老师介绍给你金。伊是纯正的 GMP 中药，品质安全非常可靠，未伤肝， 未外威，未伤药剂，而且咧真材实料，药材拢通过着检查化验，各种农药测试、重金属测试，拢是经过着安全的检验报告。上重要的是，咱的药材，咱的品质真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一个月开1800块，1800块你买无什么物件呢？菜市啊，来回一抓，可能就开啊呢。但你说，和你今日当食一个月，顾你目睭会金、会清、会明，顾你咱身体健康，人较袂搞火气，暗时啊较好困。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和你金是咱食了顾目睭、顾身体、降火气、顾好困，做好一罐好中药。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男女士朋友啊！你长期做歹困的，目睭打酸涩，人搞火气，身体袂舒适，人咧感觉老真紧，唔好阁等啊！身体健康，靠你一个明确的决定，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山脚都满山哦，电话请恁加强一群啊，咱时间交我电台工商的，电话加强一群啊，山脚都满山哈，电话加强一群啊，做助理，时间交我电台工商，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100%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无人有法度对抗老，像今仔陈律师讲的，大家嘛会老，唔过你会当做的就是把你的身体保养，那就一台汽车，我把我的身体保养，伊就当用较久。大家嘛知影汽车爱保养，无你新车买来你卖保养，连伊唔免三当五当伊就歹去，是不是？对啊，你就知影讲汽车的保养是安那难免，尤其咱人生来到五十岁，就是一个关键。不过真侪女士朋友，医生一直看，男女士朋友，医生一直看，查甫人啊发现到啊，我性功能歹，就赶紧来要食壮阳的。大哥大姐啊，什么叫做壮阳的？做者壮阳的，就是以荷尔蒙为主。我甲听众朋友讲过，荷尔蒙就是两面论，两面论。荷尔蒙吃下去虽有感觉，无吃副作用愈严重。女孩子嘛同款，是不是？啊，人会老，无可能你一世人靠荷尔蒙补充。那呢，我要如何让我正常老化，让我较袂吃老化的更年期？真侪人更年期一来的时阵足痛苦呢，性地一直来，火气一直大，胃肠袂爽快，耳仔叽叽叫，心肝皮薄菜。目睭大涩涩，暗时啊足歹困，人咧规身躯拢感觉袂轻松，甚至影响着家庭，影响着婚姻。真侪人毋知讲，原来我一个更年期，互我性地变歹，性地变急性，暗时啊歹困去，互我要伫即个要退休毋退休的时阵，互我经历着即个安尼辛苦痛困难痛苦。只要是要甲听众朋友讲，人你爱学向好好爱家己。时代无同款啊啦，时代无同款啊！你要阁袂向善待自己，善待自己毋是我食一大堆药啊，毋是，我是爱甲身体调养好。啊人，你生活当中你三顿，我三顿，我食三顿奶米，食燕窝包，我食袂着一寡滋阴润燥的物件。什么叫做中医滋阴润燥？就是合理滋养着咱的肾上腺，伊毋是荷尔蒙，伊是滋养咱的肾上腺，让咱老较慢的，让咱的肾上腺老化较慢的，让咱肾上腺需要的营养。所以一般人拢叫是讲，西医讲的腰肌功能，跟中医讲的腰肌功能是无同款的。真正我腰肌该好啊，我肾上腺过滤率90%、100%该好啊。你肾上腺过滤率改好，无代表着你中医讲的肾改好。中医讲的肾是指你分泌荷尔蒙、内分泌的肾上腺。所以真侪人，有查甫人白心阳痿，查甫人白心阳痿，结果伊肾上腺过滤率90%，无问题啊。啊，是安那？你个会一个白心阳痿，因为你肾上腺，咱的肾，咱的肾上腺的分泌。荷尔蒙的分泌不足，像是讲阿家听众朋友大口大气的跳，好、哦，像是吼、哦，其实希望听众朋友大口大气，尤其人生五十岁过，你爱学向爱家己，这世人为别人辛苦都那归世人啊啦，人生够第二条命，就是五十岁以后，五十岁以后够家己较袂老的。因为这些老化，让你足痛苦的，第一歹困啊，目睭打涩啊，身体老化，甚至咧人咧，规个安尼心脏啊，感觉皮薄菜胃疼啊，感觉袂爽快，啊人头髪一直落，啊腰骨一直酸，啊目睭打涩，啊火气真大，啊个脑膜记性阁袂轻松，你会感觉我真正我唔知要安那要看几十个医生才有够，因为规身躯拢是病啦。啊，这就是老病啦，老病啦，老化的病。今仔是缘分啊！哦，陈律师感觉讲，你听着拢谈着，你也感觉讲啊，有影。人古早讲啊，中医防患你未病，中医防患你有病，下医防患你医病。我今仔日如果当提早来预防家己老化、退化，我就是替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呢，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安尼会当讲
一个上好的保护保养。所以小四甲听众朋友讲，较早人五十岁，就去苏州买鸭卵啊，因为较早医疗无发达，真个人要食到一百岁，所以食到一百岁，你一定挡袂掉你，挡袂掉你身躯的老化。一台汽车驶十年啊，驶二十年啊，这台汽车无保养，伊就真紧的脑垢就歹。人的身体嘛，同款啊。你的身体住五十岁了，搁要继续用五十年，你爱食寡滋阴补心、滋阴润色的中药来甲调养倒来，看你的目睭就知啦。但有时来讲真呢，目睭咧歹的人，目睭是咱身躯血管上密集的所在。简单来讲，如果目睭，如果咱的目睭开始咧老化退化，身躯的血路循环其实拢对你无好啊。你讲有影无？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后来，超市赶紧的吼，我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第一个新店的王妈妈，想要是看一下新店的王妈妈哈，骨质疏松严重，半年住一支下，这根本有会给你付八支呢，就是四年，四年还佫住了，你的骨质佫袂断来，根本都无要给你付啊。好、哦，我讲了解王妈妈。所以健保不是一直给你付的，健保是因为健咱的健保嘛，知影讲你这支骨质疏松的时候，袂当一直住，你是爱靠家己调养保养等啊。所以我妈妈讲，拿呢食过经过的中药，和咱相看拉相减，健保如非干袂当，这是真好。过经过的中药就是咧强筋健骨，中药补的上重要的就是补充的骨架、骨胶质。其实中医针对着骨质疏松来讲，中医针对着骨质疏松来讲，伊是补迄个骨架质，西医是补迄个钙质。啊，两者是对接着，一个人中医有中医也好，西医有西医也好。所以中医咧补骨架质，就是钙质够入去，钙质较黏袂掉。啊，西医是感觉讲，啊，你骨质疏松的，你钙流失去啊，所以钙就补倒转来。唔过你会发现到真侪人配合西医咧注射治疗，唔过钙质咧补充真慢，因为你无胶质。所以今天的王妈妈，王妈妈听听说一句口讲，你中西合璧是对的，因为你西医真咧注射，你配合到中医来强筋健骨，增强到你的骨架质，和你的骨质补钙入去。因为像我讲的，健保大约给你付八支，吼、哦，健保大约看你的状况，有诶六支八支无一定。健保甲你付，伊袂叫你一直住啊。好、哦、啊，所以真侪人讲啊，只是骨质疏松这个下有副作用，所以你要小心。唔过无住袂当，你只是安尼，我无爱住袂当，因为你骨质流失伤厉害，这个下住嘞，就是你的骨，你的骨会当啊啦，流失较慢嘞。啊，所以你配合食中药是对的。好、哦，啊来，我妈妈最近半夜一直拢做梦，困袂去，做梦不是歹事，其实做梦颠倒是有困，做梦有困，不过醒起来困未起，有诶梦醒困未起，较歹困。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我妈妈上次甲你报告的，就是讲你诶困眠品质无介好，如果会当阁配合食过目睭诶中药，这两个做伙食，因为这两个伊拢是补心、滋阴、润色、补心调养诶。啊，因为人食老有岁啊，我妈妈拄着两个问题，第一。骨头骨质疏松去啊，骨头老化去啊。第二，身体嘛老化去啊。所以食寡过目睭的中药，配合着过筋骨的中药来食，我相信你睏眠会继续好，啊骨头嘛继续好，好不好？甲新店的我妈妈报告哟哈，来，小事看见哈，孙大姐哈，好、哦、过年过了重感冒，一直扫未停，进步进步较好啊。要过上上的扫，看过西医跟中医，拢表示气管发炎，吼、哦，要如何保养？来，超市甲孙大姐报告哟。
四更一直发炎吗？孙大姐，丹尼斯问伊，现在你莫名其妙四更一直发炎，四更发炎有两个状况，感染，对不？像你冬初时感冒的时阵感染细菌病毒感染，所以四更发炎，对不？第二嘞，主体免疫疾病，我身体一直去攻击伊，也是去刺激伊，比如空气歹，气管的发炎，有无？空气歹，气管的发炎。啊，你有啥物空气歹吗？没有。啊，来第二嘞，胃肠歹。所以，但有说感觉，孙大姐，你进重感冒了后，其实大部分来讲，感冒早就好去啊，感冒已经几啊个月啊，感冒早就好去啊。啊，是安那？你搁小可上上痒痒的少，因为你胃肠顾无好，所以你当时一直看，一直食止嗽、止嗽的，一直食消炎的，因为一直跟你讲，你气管发炎，吼、哦，啊，一直跟你讲，一直嗽，就是一直食止嗽、一直食消炎的。唔过你敢有发现到，你食遮尼久的药啊，唔过你的胃肠一直无好，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孙大姐，其实你已经几啊个月啊，你的感冒早就好去啊，啊，只是你的气管较大。容易发炎，啊，气管大是因为你的胃肠顾无好，肠内益生菌酵素无够，所以陈老师甲孙大姐，台中的孙大姐报告，如果你感觉讲啊，有影，我今仔听陈老师讲，确实我胃肠歹，胃肠歹身体倒情，因为之前你食一大针的药啊，你食一大针的药啊，胃肠其实拢歹去，因为这西药刺激胃酸分泌，会导致到你身体较侪，所以身体倒情你就会咳。你就会嗽，吼、哦、啊！这种咳嗽其实是一种胃肠生气、刺激气管发炎的。所以中西医甲你讲无唔对，啥那你气管发炎，是因为你胃肠歹、生气倒呛、生气倒呛了引起着气管发炎，唔是你感冒无好，唔是，是你胃肠歹去。所以陈老师要甲孙大姐报告来讲，台中的孙大姐，陈老师希望你最近只要甲你的胃肠顾好。食寡帮助胃肠消化益生菌酵素，我相信你身体会得到真大真大的改善。只要胃肠最近顾好了，你会发现到，你肯定少得好呀。啊，假日会当去爬山，吼、哦，假日会当去郊外。你讲啊，假使我无到爬山，去山顶行行嘛，较好，好不？吼、哦，孙大姐放心啦，陈老师感觉你这是胃肠无好，吼、哦、引起的问题，好不？吼、哦，系啊，孙大姐哈，台中的孙大姐，吼、哦。来，宋大姐，本身有时间，目睭模糊，吼、哦，敢会当食顾目睭的中药？已经85岁啊，食顾目睭的中药敢会伤肝？来，宋大姐，陈老师来报告，顾目睭的中药，只要你 GMP 的中药药材有经过检查化验的，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请你放心，因为已经有经过检查化验，而且呢，这个顾目睭的中药通常拢是咧顾肝、顾腰子。因为伊都是咧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所以顶多是咧固药剂。啊，你也知影，你本身有时间，时间上惊就是肝火大，肝火大一做，你拢困无好，长期拢歹困，目睭拢大只雾雾，火气拢大，目睭会发炎，甚至咧火气大咧，脑火上升，暗时歹困，时间都会压起来，时间都会压起来，所以无想要让你的时间压起来，就是爱困的好，啊，想要困的好。你进目睭开始打下嘛，所以食寡顾目睭的中药，不但你会较好困，困较会好，火气较袂大，清肝明目，对你来讲是足好的。吼、哦，啊，时间85岁啊，如果会当配合医生食药啊，控制治疗，时间是治会好的。不过食迄时间的药啊，较辛苦，因为副作用足大。吼、哦，啊，较辛苦，爱食一段时间。吼、哦，如果宋大姐感觉讲啊，超市我无要过，因为时间的问题。就去食即、這个，就是迄、那个，就是时间吼、哦，时间的治疗药啊。那呢，你上重要就是把你的目睭顾好，因为你目睭模糊啊嘛，吼、哦，暗时啊嘛，可能无好困啊嘛，吼、哦，啊，所以食寡顾目睭的中药，对着宋大姐来讲是非常适症的，非常适应的，非常适合的啦，吼、哦。中立的宋大姐，好不好？啊，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来啊，陈老师看一下哈。啊！恁哦，恁电话加响一群啊！吼、哦，来有听众朋友咧问，去骨科看医生，三个月拢会肚脐注射。大哥大姐啊，
你敢知啊？多灾多灾住下，一般的下是袂乌白住多灾的哦。我讲了解吼，嘿，所以这听众朋友你讲不清楚，吼、哦，到底讲你是虾米原因多灾住下？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看帕金森氏症是不是有关系？我这就会简单跟你讲，吼、哦，如果这个讲不对的、讲不清楚的，你可以当个甲助理讲，教师哥甲你回答，好不好、哦？第一，一般的下袂住多灾啦。我讲了解意思哈，系啊，一般的虾，一般的虾，咱袂乌白住多灾，吼，因为多灾附近的叫做皮下注射，通常是注骨质疏松的虾，比如说骨质疏松，吼，骨质疏松的时阵可能会注这所在，对不？吼，所以第一，是不是你有骨质疏松？所以骨质疏松，诶，医生半年，吼。啊，是这个三个月，吼、哦，当中呢，三个月给你注一支虾，是不是安尼注费的？吼、哦，了解意思吼、哦，这第一点，吼、哦，因为一般的虾未注多在，吼、哦，来第二点，吼、哦，两条是假手、倒手拢无来看帕金森氏症跟有关系，吼、哦，帕金森氏症这个物件足歹判断，因为帕金森氏症就是我坐咧我拢无叮当，吼、哦，手买叮当，这第一点。我坐的时阵，手放松，我买叮当。第二，感觉规身躯按动动硬硬硬，动作真迟缓。第三，感觉人拢无力，吼、哦，这爱经由医生专业的判断。我讲了解吼，吼、哦哦，啊来，你双手拢无力，冇可能你最近肌少症，因为你可能骨质疏松，所以引起着你肌肉流失、骨头、关节、肌肉拢无力。所以引起着你双手拢无力，吼、哦，你可能蛋白质食无够，运动做无够，肌力无够，就得着你这个肌力无够，所以双手无力。啊，乔斯，简单个，因为这听众朋友你无老命嘛，无老生吼，系、哦、啊。啊，乔斯，甲你报告一下来讲，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你可能你住多在多在住下，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下，可能你。就是有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三个月注一剂。吼、哦，啊，帕金森氏症爱经由专业的医生去判断，袂当因为讲你双手无力，判断讲你是不是帕金森氏症，了解？啊，唔过如果你有帕金森氏症，确实双手会无力。吼、哦，如果你本身有帕金森氏症，你佫伴随着骨质疏松，那呢你确实双手会无力，所以嘛是爱叮当爱活动爱运动。啊，两小时啊，哪那边喏，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真重要，因为你本身有骨质疏松啊嘛，吼、哦，啊你有帕金森氏症嘛，所以骨质爱固好，因为帕金森氏症上惊你跋倒，跋倒了骨头的断去，对不？所以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真重要，好不？吼、哦，啊帕金森氏症的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困眠、睡眠真重要，所以可能。这位听众朋友，你伴随着你嘛，感觉困眠做歹困，目睭打湿流目油，甚至呢，你呢，感觉呢，最近呢，可能呢老化真严重，所以如果会当用过目睭的中药，含着过筋骨的中药，可能来调养你的身体是足好的，好不？好、哦，安尼就是简单甲您报告一下。后来我搁看见来，谢小姐在问吼，台中的谢小姐在问，嘿，来教室看一下，等我一下。谢小姐，台中的谢小姐在问哈，伊讲教室甲状腺钙化，甲状腺钙化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哦？嘿呀、啊，来，我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谢小姐哈，谢谢教室甲你报告一下，甲状腺钙化哦，教室唔知讲你是。安怎吼？你是安怎甲状腺钙化？甲状腺的钙化就长期的发炎，还是肿瘤，得得着以钙炎沉积的甲状腺，所以有钙化的现象。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甲状腺钙化爱先注意一点，是不是恶性肿瘤？因为组织钙化，你都爱先了解是不是恶性的。好、哦，我搁讲啊清楚的。吼、哦，所谓恶性的肿瘤就是啊，可能有癌化现象，所以医生会给你判断，好、哦、了解。如果医生判断讲啊，这不是癌化，无癌症的现象，
没有癌症的现象，那呢进一步就是讲先来钙化，先来发炎，了解意思吼。比如讲你先来你长期你甲状腺的发炎嘛，吼爱去了解你的原因。比如你长期拢困未好啊，搞紧张啊，放未轻松啊。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咧你爱了解着，吼甲状腺你先来发炎。真正我赶紧嘞，我发炎特别爱食消炎。你爱先了解呢，你爱先了解一点呢，就是讲你食那你的甲状腺，你甲状腺你先那会发炎，因为大部分来讲这种钙化，以基本上来讲，就是你长期你甲状啊长期甲状腺发炎，了解哦。甲状腺发炎有诶，足侪原因。作者观念为自体免疫疾病，吼、哦，为咧，比如讲生囝了，有当时也买变安呢，啊，为是感染，为是感染，啊，有诶咧，可能咧，搁有一寡咧刺激，所以超市真歹甲你讲，你到底是因为伊个原因太侪种诶，引起着甲状腺发炎，即下拜托医生甲你找出你甲状腺发炎诶原因，吼、哦，啊，生活当中爱预防，因为爱减少着生活上。吼、哦，咱家的刺激因子嘛，对不？吼、哦，这第一点嘛，都因为像我都要跟你讲的一个重点，你该想看麦。我今仔甲状腺来钙化的，我甲状腺伊长期的发炎。好，我今仔日医生甲做处理，伊可能无癌化，伊就是正常的组织，吼、哦，组织钙化，伊没有癌化。那呢，你爱片面以后继续发炎吗？如果以后佫继续发炎，伊都可能诶出问题。对不？阿妹偏偏医药继续发炎，你要找出你的刺激因子啊！我是虾米原因引起的甲状腺发炎啊？啊，长期都是在监测这指数啊！我讲了解意思哈，系啊，小事也当该讲到这，因为相关你甲状腺现在钙化问题，爱看医生做研究，爱找出原因为什么？啊，为什么现在陈律师我都这么跟你讲？因为太侪原因呢。女孩子有的都搞紧张、搞操烦、睡不好，对家己不好了，想做了、想操了、想累了，做过头去了。我讲了解，足侪甲状腺的问题拢是搞紧张、搞操烦、做过头去。像是讲恁听哦，啊，不过无代表着一定，因为有的是体质的关系，有的是药物刺激、环境刺激的关系，真歹讲。不过一般来讲，如果环境拢正常。作者甲状腺发炎，就是做害去，超过头去，这嘛是吼、哦。啊，不过陈老师无法度甲你判断你是虾米原因。吼、哦，台中的谢小姐，陈老师讲你了解，所以你爱去找医生，帮你找出着生活当中的刺激因子原因，改善你的环境，改善你的生活，好不好？因为进钙化可能无问题，吼、哦、啊，医生哥简单甲你做处理。啊，不过如果一直发炎，都有问题。好了解吼，啊，现在钙化就是长期的发炎，就是可能这所在有刺激、有发炎，伊才钙化。吼、哦，啊，就是用上简单的道理甲这个谢小姐报告，哎、啊，你得带有这个概念嘛，好不？好来，我搁看一下，拍摄哈，因为咱的问题愈来愈多，所以陈老师拢回答不了吼，系、哦、啊，回答不了，所以当中的时阵吼，系、哦、啊，您多多包涵，吼、哦，来。桃园的许大姐在问：头壳背拢会痒，抹油也有效，痒甲一直咬。我拢甲恁讲过啊，所谓痒，只要咬，愈咬就愈严重，是不是？吼、哦，咬甲拢有伤口啊，头顶还有小包，去看皮肤科嘛无路用啊。医生建议切片，切片也是小事啊，得头壳背切片尔，迄个啥物事都好切啊。了解意思吼、哦？头壳的切片迄小事啊，因为你也不是内底啊，是头皮切片的嘛，你都切片啊，吼、哦，切片迄无问题，所以桃园的徐大姐等下出来讲啊，就讲头皮切片迄无问题，吼、哦，迄个医生去切片就切片啊，伊要做伊就家己做嘛，因为迄是头皮尔嘛，对不？啊，头皮的切片伊得采样嘛，所以伊要做就会做，因为你咬到咬到破皮啊，你咬到破皮比切片较严重啊，你得家己咬到破皮去啊，是不是？啊，陈老师要甲您讲，许大姐，我麻烦你一点，好不？我讲重点，你注意听，无定着就改变你的人生。我讲真的，请你洗好。

0: 料头张涩涩的，小我涩涩的不要紧，迄、那个表示讲伊就是洗了头张会较涩涩，了解意思吼，诶、迄不要紧。好，逐工洗头用水冲个清洁了，小风吹又大，了冷风阁吹又大。好、哦，徐大姐，因为你头壳皮会痒，就是爱甲你的头壳皮即股残，头壳皮会痒，就是即个头壳皮爱甲顾好，对不？啊，头壳皮出了啥问题？打去发炎去，无水分去，好、哦。所以徐大姐，你注意听哦。桃园徐大姐，江叔哥来报告一道，无听到你的方式，唔免用药啊，就好，唔免用药啊，就好。因为过去医生用的药啊，拢是一挂止痒的，好、哦，一挂消炎的，了解无？一挂杀菌的，好、哦。因为头壳皮药啊，大部分都针对你头壳皮止痒、消炎。杀菌，吼、哦！不过陈老师感觉你的头壳袂痒，会打是第一，你体质调无好，吼、哦。第二，你方法唔对，吼、哦。生活当中，你阁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会当每天洗头，用陈老师，我下得较麻烦，我下得逐工拢洗头，因为你的头髪、头壳皮，伊真容易打，伊真容易欠水分，吼、哦。请你痒，如果痒，如果痒。你得用，你得去洗头，强水加强，强加袂痒，请你莫咬，咬了破皮，对你无好，医治也愈严重。好了解吼，嘿，痒就是需要水，你会当用水加打打，用水加打打，伊就靠打打了袂痒啊，你都要搁加吹药打，因为你用水头壳皮加打打袂痒啊，袂痒啊，就是爱用冷风，冷风加冷我打，袂当用烧风。如果你是问水，比如讲来，徐大姐超市教你，你进头壳皮咧痒，头皮咧痒，对不？啊，我用一撮水，手用一撮水，该大大大大袂痒，你不要去抓它哦，卖去甲咬哦，吼、哦，大大袂痒，甲大咧，最大咧啊，头壳唔是淡淡吗？有一个地方湿湿的，对不？用冷风，吼、哦，用冷风，啊，用超市，啊，你教阮洗头，唔是爱用烧风吹，大家吹冷风，还是龟裂头？洗头你都爱龟裂头，小风吹又打了，吹冷风，了解哦。啊，一般来讲，就这种，你头壳皮咧痒，某一个所在咧痒，你咧就是用冷水，水解打打，让它不会干，伊就较袂痒。袂痒了，就用冷风甲吹吹，会晓未？用冷风甲吹吹，吼、哦，哎呀、啊，啊，用只要是像那小风吹了爱吹冷风，因为头皮也唱湿气。这湿气要用冷风来赶会掉，头皮才袂发炎。吼、哦，我简单讲啊，遮尔，头壳皮痒的人，请你一定爱记哩。足侪人一直看医生治疗几啊年啊，治疗袂好，因为你方法唔对。吼、哦，医生互你药来当暂时缓解止痒，暂时消炎，暂时杀菌。唔过上重要是你的生活的方式爱对，生活的方式爱对。如果生活的方式不对，你就很容易出问题，好不好、哦、简单把这个徐大姐报告、哦、来哈，请师哥看一下，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回答不了、哦、来、哦、请师哥看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呦，我做你几下啦，做你几下啊？像是爱一个一个看。嘉义的刘大姐咧问哈，嘉义的刘大姐最近这两三个月，手镜头啊、脚镜头啊拢会麻，去针灸嘛无改善，啊是安怎？开安尼，手镜头啊、脚镜头啊会麻，通常拢伴随着一个问题，好、哦，因为是手指头嘛，就是咱的血。夹袂夹手镜头啊，夹袂夹卡镜头啊。阿贤啊，你身躯你的血夹袂夹手镜头啊，卡镜头啊，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肖师甲嘉义刘大姐报告者的讲，通常这种来讲的话，伊需要来增强着咱身躯，吼、哦，咱身躯咱血管，吼、哦，血管的活化，含着这个。咱这个身体吼，咱血充足，所以吼、哦， 嘉义的大姐来，请说话者，嘉义的刘大姐嘛，吼，系啊，因为最近较开始呢，最近较开始呢，就最近这两个月至三个月，手镜头啊、卡镜头啊拢会吧，吼，啊，这当中单日出生第一，我甲嘉义刘大姐报告者来讲，可能你最近较虚弱，啊，活动量较无够，活动量较无够，所以伴随着你的肌肉较流失。好，阿嘉也刘大姐，你先听陈老师一句话。好，你先顾咧保养，唔过你可能运动做无够，所以嘉也刘大姐，你双手换边，垫脚尖绑落来，垫脚尖绑落来。好，早时啊三百个，下晡三百个，暗时啊三百个。如果你一届三百个做未够，不要紧，你做五十个嘛不要紧，休困者搁做加三百个。中小时我想那都爱安尼做。卡是第二粒心脏，就由着这第二粒心脏，把你的血送去卡，送去手。无听到刘大姐，你卡手、镜头啊，会循环的变好啊。因为你身体有咧保养，你差别是你活动做无够，运动做无够，肌力无恢，肌力无恢复，肌肉的力量无恢复。所以嘉义刘大姐，只要是要麻烦你一点的讲，你的肌力要做好够，肌肉才有力量。肌肉较有力量，这第一点吼、哦。啊，所以你在时啊，下晡暗时啊做沙巴的，吼、哦。啊，你用也当分次者，好不？啊，只要是相信，唔免一个月，吼、哦。因为你进有可能最近的你的活动量较无够呢，啊，你的肌力流失去呢。所以嘉义刘大姐，只要你做些运动，做些运动足简单呢，你就是双手滑冰，垫脚尖绑落来，垫脚尖绑落来，足简单呢。啊。刘大姐，卖小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伊是重新帮助咱大哥大姐，咱的肌力恢复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好不好？哦、啊，这者我相信讲，可能嘉义刘大姐，你唔免一个月，你就会改善啦，好不好？因为最近两三个月呢，所以你正常身体拢保养拢无问题，只是最近这两三个月你的肌力流失去，好、哦，所以得滴到这方面的困苦呢，唔免烦恼。好，只要做过运动，我相信刘大姐你身体就赶紧恢复回来，好不好？哦，唔免烦恼哈。后来，哦，这我昨天下做等诶，三重诶赵小姐的门，哈、哦，三重诶赵小姐的门哈、哦，来，请示看一下哈，脊椎尾端肩椎哈、哦，肩椎，哇，第一只肩椎连做伙哈，肩椎的几下巴连做伙，肩椎的尾椎有闭开了。哦、第一节到第三节裂开、哦、骨科公爱福建结果第四第五站嘛扭到、哦、去做福建了扭一下逼开、哦、啊筋的部分都摇摇晃晃、哦、所以松脱到腰部去感觉到脊椎都重重、哦、就得到脚麻膝盖疼、哦、这都小看的、哦欸有啥物状况会当改善？会恢复到原来的模样吗？吼、哦，如果想要骑脚踏车福建，膝盖会痛吗？吼、哦，啊，进目前身体拢有咧保养。吼、哦，来第二，大姐有血小板过高的状况。吼、哦，那呢，食一寡就是营养保养，血小板感觉过关。好、哦，了解意思。后来，吼、哦。来，乔师吼，先甲大姐报告者吼，骨的问题，吼、哦，骨的问题，伊是上看的嘛，对不？啊，我先甲你报告者来讲，你的血小板过高，吼、哦，因为咱大哥大姐吼，听从朋友了解，先那血小板的过高，嘿啊，什么原因？来，乔师甲大姐报告者来吼，咱通常来讲，一般人吼、哦，如果血小板过高，有可能就是。伊也上有反应性，看到原发性两大类，吼、哦、啊反应性的先骨发炎，好、哦、先骨发炎啊第二有当时啊欠血血小板买过高，了解吼、哦，系啊来第二的原发性的，原发性的就讲这种人可能你会想到，吼、哦、啊是你先骨一寡特殊的问题，吼、哦、比如讲你长期老血，会导致的血小板过高，所以陈老师干嘛讲？大姐，你要先了解的，讲先找出血小板过高的原因，叫医生给你找。你是什么原因？比如讲，像我都讲的，欠血毛可能，手术了毛可能， 发炎嘛有可能，吼、哦，啊，过来咧，血伤多嘛有可能，吼、哦，老血嘛有可能，吼、哦，老血就欠血嘛，吼、哦，老血啦欠血，伊个血小板过高，吼、哦，这第二第一点，吼、哦，所以为手术了血小板的变高，吼、哦，这是第手术了的手术老血欠血，这拢个血小板过高，吼、哦，发炎感染血小板的过高。好、哦、啊，所以要去找原因，是不是感染掉？哦，是不是有先骨发炎掉？啊，一般来讲，那一般的食物，哈、哦，如果血小板过高的，一般正常使用一寡保养营养，食拢无问题。除非你特别去食什么，就是食了足刺激的，哈、哦，还是足够发炎的物件开的，哈、哦。所以一般保养营养食拢是无问题，袂伤咧，袂伤少，拢请你放心。袂咧袂少的物件，什么叫袂咧袂少？袂咧袂少的保养营养，迄食落身体，伊袂导致着伊发炎愈来愈严重。所以请你放心，吼、哦。一般来讲，一寡中药滋阴润燥的，还是一寡营养保养的，这拢会加进，吼、哦，这拢是无问题，吼、哦，请大姐放心。啊，进问题来啊，三重的赵小姐来超市要甲你报告的讲，因为你买出一直鼻胃第一包，一定立刻要第五包去，吼、哦。啊，颈椎是连做伙嘛，吼、哦。所以咧，尽力也感觉滴滴答答。啊，一个重点来讲，咱骨裂，伊要啥物时阵较会好？骨裂是最重要的，袂当叮当。所以当初你可去做复健，可以扭扭一个个力度开，因为骨裂就是爱固定嘛，袂当叮当嘛。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颈椎部分其实针对颈椎，你可能爱小心注意，好、哦、小心注意。来第二，重要是我脚头歹，所以我打脚踏车会弹的，打脚踏车会弹。不过你颈椎，就是你也袂注意去离开嘛。所以你坐脚踏车有当时啊，你咧出来的时阵，颈椎可能会疼，会无爽快。简单来讲，袂注意咧疼，颈椎咧疼，你就袂当坐伤久，好、哦、啊，袂当过头的劳累，啊，需要时间让伊慢慢啊好。因为地溃啊，伊个要好等啊，伊需要时间去修补，需要时间去修补。啊，两小时啊，我会当立卡达车未？立卡达车要注意，如果颈椎咧疼的，爱休困；颈椎咧疼的，爱休困。了解意思哈？好、哦，了解意思哈？了解哈、哦？你疼的是爱休息，袂当硬扭，因为颈椎地溃啊嘛。为第一摆已经地卡第五摆，表示你的骨质嘛真歹啦。所以你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是真重要的。啊，第二，当你疼的时阵，这所在就袂堪一扭，因为这所在就爱休困。啊，种超市，啊哪呢？我颈椎咧疼，我会当做啥物运动？比如讲，像超市来讲的，你颈椎咧疼，你做垫脚尖的运动，垫脚尖运动，做半蹲的运动，基本上来讲，只要袂疼，拢会当做。唔过，立脚踏车运动，你爱坐着椅子啊嘛？你坐咧就爱坐着迄脚踏车、脚踏车的椅子啊嘛？所以有可能颈椎会受力。好、哦、爱注意，好、哦。如果你打卡拉车，颈椎袂疼，安尼你就会当立。啊，打卡拉车对骨关节关节真好，所以这是会当做的代志。好、哦，啊，唔过爱滴你就是颈椎袂疼，反调来做。好、哦、了解吼、哦。啊，颈椎伊要偌久较会好？你进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是对的。好、哦、啊，就是爱时间，让伊慢慢啊修补。好、哦、啊，片面就过度个扭开，因为你进前扭一个。第四把第五把够扭开啊，吼、哦！所以这段时间就是爱去休养，去休息。当你疼的动作、扭了的疼的动作，拢爱片片。只要你咧做、咧扭，这个颈椎的疼的动作，都拢爱片片。吼、哦，我讲了解吼，吼、哦，安尼我讲得听话吼、哦。啊，一般颈椎袂疼的动作，都拢会当做，好吧？吼、哦，啊，颈椎这第一把、第五把，伊是连做伙，医生拢用我咧看。哦、所以伊是连做伙，基本上来讲的话，只要时间来修复，伊有可能会阁好当啊。好、哦，有可能会阁好当啊。我安尼了解哦。啊，食一寡帮助补血、活血、通血，迄种会当食，因为你血小板过悬的问题，血小板过悬的问题，像陈老师讲，有可能欠血，所以你更加食一寡补血、活血。好、哦，了解吼、哦。啊，你血小板过悬的问题，有可能是发炎、感染，冇可能会造成。唔过食寡补血、活血的东西。增加到你血充足，血较袂落，血较疏通，所以对你来讲，基本上是都是可以的，无问题。好、哦、了解哈，安、哦、尼简单甲三重的赵小姐回答的。我来，今天陈老师个回答袂了啊，因为问题太侪起啊，来，我挂者，等我者哈，等我者。
1: 来啊，来请出看一下哈。丰原的林大哥，时间有限，我讲重点哈。丰原的林大哥讲，头壳戆，戆甲徛起来就会跌倒。有去看神经科医生，医生讲脑部一条血管较袂通，因为脑部一条血管较袂通，因为脑内底较麻烦。脑内底要甲你这个脑的疏通，除非你特别搁用着侵入性的方法。好了解吼，所以医生无治疗的原因伫遮，因为只会当用药物来控制，吼脑血管拢袂当赶紧，袂当急啊。吼，丰原的林大哥来请示甲你报告，只要是脑血管的问题，脑部血管的问题，拢互你急袂来，袂当急讲赶紧的要甲通过袂当，因为脑血管伊毋是轻轻彩彩你硬要甲通得当，伊拢是慢慢啊来调理。好、哦，啊来，医生讲脑部有一条血管比较较无通，吼、哦，啊嘛无代表着讲这条血管较无通，就是引起着你走路会戆会跌倒，无一定，真歹判断，真歹判断来讲，是毋是这条血管引起你脑部循环歹，导致着你脑头壳会戆，容易跌倒，因为头壳会戆有足侪原因，有当时啊耳啊问题嘛有关系，吼、哦。平衡的问题嘛有关系，好了解意思吼，系啊，有当时啊，甚至心脏嘛有相关的影响，所以丰原的林大哥来超市简单讲，如果你，比如讲坐咧站起来头壳会戆，那呢，你咧可能得小心注意坐咧站起来先休困一下，袂戆啊，较惊咯，医生嘛安尼甲你讲，吼、哦，医生嘛安尼甲你讲，啊来第二，针对着脑部有一条血管。较袂通，医生可能有开药啊，互你食，吼、哦，啊，你就是爱耐心食。第二，配合着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保养，吼、哦，因为医生开的药啊，吼、哦，伊可能呢会针对着你，就是脑部你治疗血管循环较歹的，吼、哦，来预防伊阻塞，预防阻塞伊做，避免你塞掉的。啊，毋过你这条血管要改疏通，要改保养，你食一寡较营养的。促进着你的血充足，脑部血流循环好，伊血流较会通，无定着伊就会较好。所以也爱神也爱灵啊，身体好歹你才会知。啊，种小事，所以医生那边的药啊，我食啊，然后我搁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你唔知啊，拢会当问助理，好了解吼，也唔知要食啥，拢会当问助理吼。啊，然后无定着就会较好。啊，唔过小事要甲丰原林大哥讲的，这急未来。所以你一边配合医生一边的治疗，吼，因为脑部吼，脑部血管伊较歹处理，伊较歹处理，所以配合医生这边药啊来控制，卖急，卖急，嘿，啊来，第二你得走路较小心的，吼，坐咧站起来吼，你先休困一下，袂戆较惊，好了解吼，嘿，来第二，吼，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来通的，无定就会较好，吼，我咧讲，方面林大哥了解吼，先安尼来进行。吼、哦，所以你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配合医生，吼、哦，伊边有药啊，甲你控制，吼、哦，啊，生活当中较小心、较注意，无掉掉伊就会较好，吼、哦。啊，戆的时阵，够些物件，但是苏甲你报告的，吼、哦，食姜汤有帮助，啉姜汤。所以，丰原的林大哥在戆的时阵，煮寡姜茶、姜汤，会晓未？姜茶、姜汤、姜汤，嘿。煮瓜姜汤在戆的时阵，煮瓜姜汤来吃袂歹，好吧？好，安尼简单甲丰原的林大哥报告。好啊，先安尼，好，超市好回答袂了啊，好，我找时间过来回答嘛，来，先安尼，来，我陈律师广告者来，广告。我来吼，大哥啊，大姐啊，人确实来对家己较好诶，因为。吃了我这身体不好过，尤其吃了我骨头会掰，所以针对着作者老大哥、老大姐骨质疏松，医生那边咧注射，对不？医生那边给你注射，你讲陈律师，我注射为三个月、为半年、为一年注一支，不过这支射，伊咧未当长期注的，所以一段时间咧，当然咧都要有你的骨头新陈代谢。
0: 啊，陈老师一直有一个真深的感觉，就讲大哥大姐，台中朋友足侪人骨质疏松，你有咧看西医，甚至你有咧看中医。唔过骨质疏松上重要的是身体的调养，因为我的骨质，我骨头的价值，包括着我骨头的钙质，伊咧流失。如果以着中医的角度来讲，骨架比骨钙质较重要，因为骨架收会掉，钙质的自然收会掉。唔过伫西医的概念内底，就是骨头骨质疏松，就是钙质的流失，无唔对。唔过西医兼讲一点，即钙质的流失进程是骨架质性流失，胶质性流失。所以做者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骨质疏松。一直配合医生这边治疗，有咧补充钙质，唔过减少减少一件事。啥物事？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阿公阿妈，还是你家己本身，你有骨质疏松，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配合着中药来甲骨钙质胶质保护入去，钙质胶质，钙质对着咱骨头足重要。啊，中医就是针对着这骨钙质来甲你强筋健骨。和你的骨头筋骨会勇健，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所介绍的双剑白健步丸。这罐双剑白健步丸救到足侪人，陈老师无骗你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如果要找一罐固筋骨的中药，那呢，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步丸会当甲你强筋健骨，搁减低酸痛，一减二过。过去你要吃固筋骨的中药，有人吃了伤热涩，伤热涩袂正经。吃了有血啊，足惊就是伤涩、伤热。比如讲，古早有一挂六量的固筋骨中药内底有六量，大哥大姐有的人血压高，有的人惊得惊涩，吃着六量呢，就火气大，就袂堪起来，就血压高啊，对不？对。所以咱的双剑白健步丸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伊去除着六量的热色，伊咧内底咧加强着用杜仲、用牛膝来固筋骨，来合理血压的平顺。咱知影杜仲对筋骨真好，而且伊对血压真好，是不是？牛膝、牛膝伊对着筋骨伊嘛真好。所以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步丸，伊咧无热色的六量，没有合理一热热色的六量。伊是用着更加好的，就是杜仲、牛膝来替代。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有影，我食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步丸，袂得袂涩，而且强筋健骨，治疗酸痛，效果真好，是不是？如果你伫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会当强筋健骨、治疗酸痛，做者像阿多大姐，大姐咧，颈椎咧开始离开。骨头离开，迄就是骨咧怕，是不是？骨要重新来固好用，互伊修补，你都爱食寡强筋健骨的中药。真侪老大哥、老大姐，伊讲陈老师有影，像你讲的，食了有血啊，这筋骨要用，哪里咧？爱用中药来保养，是不是？这大姐伊嘛是肋骨，肋骨离开啊，骨裂离开啊，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真正。我食你的双剑白健步丸，食食真好做济啊！
2: 陈老师啊，你的迄健步丸有够好个呢。
0: 是哦。
2: 我进前吼，迄边啊骨吼，去就是去伤着啊，吼啊，我有去做电工吼。
0: 是。
2: 我不去呢。啊，我食你的健步丸吼，食差不多，我都食三顿，食个月就好去啊。陈老师，你的健步丸有够好，伊个提几天我食，我拢无食，结果拢食你的健步丸。我差不多食个月呢，我都舒适啊，心情也好啊。
0: 大姐讲健康有影好个吼。这大姐哦，伊手术了，筋骨手术了，走路阁起起。伊讲超市，我是食你的双剑白健步丸，食好伊。
2: 健步丸介好用啊！我七十岁啊，阿哥在做行开。
0: 是。
2: 啊，我头是袂啥行。
0: 嘿。
2: 啊，我食嘿。
0: 双剑白健步丸。
2: 嘿，健步丸食了介好安尼啊！我咧行的时候，
0: 嘿，
2: 介无行啊，起起啊，
0: 走路起起，
2: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2: 跟无啥行，怪怪呢。
0: 好，
2: 好，哦，我当，我是我们要帮人家呢。
0: 好，多谢多谢，好，谢谢。所以，简单的想干白干完，真好真济啊。
2: 对，
0: 好，多谢。大姐讲，像是我要帮人家。 真正因为大姐两支脚拢手术过，啊，同款咧，走路磕磕，走路无力，走路歹行，走路阁磕磕。杨教授，我就是食你介绍这款香碱白金保安，我真食了，走路继续好势啊，我会做事啦。人生吼，陈老师感觉讲，食老也未做，食老也未行，当然咧，就减一份趣味，生活咧，就减一份无方便，就加一份无方便。大哥大姐啊，真个时代吼，真个时代就是求人不如求己。所以我变哪过，我食老筋骨的苦的啊，会做。我用中药来调养，陈老师介绍的香碱白金保安，伊咧是 GMP 纯正中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安全可靠，袂得袂受，请你放心，袂伤肝，袂碍胃，袂伤腰子，一罐2000块尔，食几个月。做些人骨怕筋灵啊，筋骨袂勇惊，食一罐强筋健骨，治疗酸痛，好不？请你记得外口买袂到，香碱白金保安只有这支电话为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恁的问题回答不了的，陈老师还佫找时间甲恁回答哈，真歹势，真正问题太侪去啊哈。大哥大姐，落节目咱服务无停止，食老啊袂苦袂啊袂做事，筋骨袂用。爱食着物件，中医中药上好哈。落节目找助理哦，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里林国晶，德里雪莉旺，德里的情形，德里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里情形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里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生医守护。

好，哎，大家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在桃园在台中啊，两个所在拢是食毒开车，安尼加加咧，总共五个死嘛。桃园这个死三个，连迄个食毒开车的有哪死？啊，桃园吼死两个，食毒开车有哪死啦？有人讲啊，食毒开车吼，即个拢家己拢死家己啦。但是桃园已经是有弄着两个无辜的嘛，就过路人吼。第一单强点好，咱即摆详细调查，即个食毒开车较早吼，拢总有掠过啦，有掠过啊，但是因为食毒，拢无发生代志啦。啊，就讲啊，你解冻吼，先甲送去迄个热介所啦吼，是几个月咱唔知啦吼，啊，若无就即、這个食毒无发生代志，吼啊，就罚金啦，因为无关无甲收啊。就是因为你食毒是检查到的，不是发生代志再去测到的啦。大家听这個意思吧。因为食毒要甲你检查到吼，有分做两款嘛。就一种就已经发生代志啊，警察到位处理哦，你食毒开车。有的是无发生代志，无发生代志，你也唔知道对一台车咧食毒，你也无可能有赔偿。但是有一半边的零件嘛，伫高速公路加入倒啦对啦吼，零件好啊。接着吼，食毒爱发咯，好，但是无关呀吼，就是安尼。即马人咧讲，食毒这无发生代志，无唔对。到尾煞变做讲，一个无怪条件，就讲爱着食毒，食毒无唔对，但食毒伊并无发生代志啦，无发生工工消融啦，弄干乱样啦吼。即马人要解读这条啦，食毒如果伫车顶连检到的吼，你阁无发生代志，赶快关啦。同款使关好，人落去甲调查清楚吼，就是烫即件，烫即件会弄死过路人，伫路边咧等停电吼，就是因为因硬要走，准先去共弄警察车，人起来一挂警察车开始用嘛，就即个绝对危险，袂当个开车吼，上尾准去弄死着伫个斑马线头前。两个过路人嘛吼，这个开车姓张啦，到这个桃园吼，食这开车拢是过路人，两个人家己弄死嘛吼。伊进前在滚那边食毒啦吼，包括炸鸡前科啦，滚来案件咧，啊这进前的裁定列解就是上一解毒的所在，几个月啊吼出来，安怎样好，拢无甲关，就是讲，伊虽然食毒，但是并无发生代志啦。无发生讲开车共弄啦，安怎样啦吼？就是安尼，唔只大家拢罚金嘛，啊罚金都无关嘛，就是安尼。啊，这个姓张的卖书，敢那讲有一个正宗的行业，就是咧卖啥呢？迄个中古车啦。人家看伊中古车行吼，拢一台车的啦，一点意思无。这都卖书，敢那。无正经咧做这个行业吼，伊是用这个所在做一个场所啦。啊，就大家来遮，唔得咧创啥话，袂绝对啦吼。假先讲要买车啦、泡茶啦吼，其实反正嘛咧毒品买有可能啦，是你唔知啦吼。人家讲，伊这人有做生意呢，就是开一间中古车吼，内面固定拢一台车的啦，一台车咧买啥？我讲啊，反正生意真好，拢买了啊。唔是安尼啦，啊咧讲诈骗。我若参加迄个诈骗集团吼，是毋是让收钱做车手啦吼？还是咧创啥咱唔知啦吼？我若食毒，甚至人家查，伊这吼是卖毒啦。伊除了食毒有咧卖毒，若无迄个毒品，无可能较大批啦。伫厝内面嘛，伊这已经有查着吼，有咧卖迄个叫做分割啊，叫做丧尸烟弹吼，安尼。前科屡屡，犯案屡屡吼，判押浓重啦，甚至或者到家己开车伫腾市这个所在，到警察查到，知影讲这个开车个贵安尼哦，都叫准伫经过路啊，迄、那个是为了靠共同吼弄这两个啦，人详细调查这两个吼，这个拢男主啦。两个拢查甫的吼，一个六十五，一个六十，多伫徛伫斑马线头前个车顶嘛，伫咧等车顶，结果准车弄来，完全没有走咧吼，家己有那东西嘛，家己东西吼，车顶除了迄个丧尸烟弹的分割吼，啊个啥呢？安慰他们啦啊，虽然讲吼，食毒的人吼，你一旦啊食毒，
什么东西都敢吃啦，都男男做一伙也好啦吼，阿来无都哦，过那种安慰他命、K 他命啦吼，什么的丧尸烟弹红歌啦吼，安尼啦吼，真系吼，唔知哪里讲，警察抓这个吃到的吼，唔是讲杀的乌白抓呢，你绝对有记录，你绝对有可能，在路边已经发生一挂问题，开车歪歪出来抓，啊，骑一个先共弄到警察车头嘛。啊！人警察要甲逼，伊就走啊嘛。唔只到尾准，这个弄迄、那个这个斑马线头前吼，迄、那个啥，迄、那个两个过路人，或者上坡过啦，都只能六十几岁，一个六十啊，一个六十五吼，徛伫啊等车顶，啊去徛足内面，迄、那个人行道头迄、那个所在呢，也唔敢徛最外口吼。结果你甲看，啊车准撞来也唔知啦，唔知影讲两人性命到遮尔呢。一台车道的吼，头前安尼硬要走，警察局先共弄着警察车头吼，啊硬要走，连停都唔停啦，伊才会敢停啦。发生车祸啦，唔停的绝对拢问题啦，车顶绝对存着物件啦，若毋是毒，就是啥物物件啦，无就枪支啦、刀啊，有诶绝对啦吼。啊无你发生车祸，他唔爱停咧。啊，这个物件处理都无代志啊，你安尼不搞尾吼，就是开始伫咧外头煞扑哇。刚弄到迄个警察车的车头，哦，准走，啊，人警察就去下较早嘛，准去弄死伫斑马线头前，这两个啦，哇，你甲看吼，所以也能够去调查啊，这个现场的进程啊，去用上机的毒品的热盖锁吼，啊，加用迄个毒品这个假动吼，啊，你伫厝假动吼。嘛，过去用棒球查掉吼，啊，你到后四个月罚金啦，啥拢无关嘛。意思就是讲，进前的一挂案例吼，你食毒无唔对，但食毒你唔是发生代志抓到的，这同差不多无甲关啦。啊，得个咧罚金啦，甲你判四个月，甲你判六个月来吼，啊，甲你罚差不多十外万啦，二十几万啦吼。这个罚金好，结果你甲看，人讲安尼袂使呢。伊食毒无发生代志，无唔对，但是伊继续食毒啊，你都拢无甲关啊。无甲大大处理啊！伊绝对继续食毒，伊真正无发生代志，无代表讲伊后界袂发生代志啦。所以哇，真吼，那真正大大要处理些，我讲咱的农下来无够用啦。那真正即马化一个事吼，变那食毒，唔免到一定要发生车祸。你也着，你有食毒，都使关。那即马吼，食毒的人口啦，台湾所有。这个看守所啦，吼，感觉无够乖，大家都客满，食咯吼。另外台中一件讲迄个时间嘛，我那同款，食毒内面个比成年两个啦，一个二十九岁，两个十九岁啦。结果迄个二十九岁开车嘛，较侪位咧开车，迄个死嘛。另外一个十九岁人死吼，另外一个受伤吼，警察甲调咧监视器吼，就发现讲伊甲另外一台，即马咧查一台啦。伊甲另外一台轿车的食毒食了吼，准开始就会起笑啦。伫路边吼，安尼吼安尼，病病叫吼，烧着啦，都咧驾车啊，就是安尼啦。结果准撞到这个啊，这台这个三个人吼，一个二九岁，两个十九岁啊。结果迄二九岁开车死啊，啊十九岁那死啊，另外一个十九岁才受伤送去病院救着啦，救着吼。报一个人出来讲，就大家嘛做熟悉，迄个法律高大上啦。伊讲安慰他命，那因专业的医生做理解吼，伊对头壳就是人身骨的应用吼，安慰他命差不多三分钟啦。你看偌紧得安慰他命，安慰他命吼，你若输还是注，有两种安慰他命，就是讲你会当用注的注下，买当用烧的啦。小地盘，哇！你输啊！你吼 ，K 他们安慰他们拢像安尼吼，这差不多三分钟。你三分钟来吼，反正有诶较紧啦，有诶反正免三分钟。伊讲你诶人吼，规个拢戆伊，戆伊无打紧。你唔知你家己咧做啥咧？唔知。我咧开车吼，未输甲你开无人机啦。你家家己想象讲我咧开无人机，头前拢无车，其实头前专车，啊头前拢无车，我上大，我得硬撞啦。一种嘿啦，一种迄个感觉，所以你讲食毒开车吼，为什么发生那些代志？就是人迄个专业的医生出来跟你讲，你速度伫车顶啦，那速度佫
挂咧开车吼，哇，迄绝对发生代志吼，迄规个人个完全唔知你怎么咧开车呢？你人吼安尼，迄个激动甲兴奋吼，你根本无咧插什么人吼，就一直安尼我上大，我上高吼，一直撞啦，就中间呢，规四个，包括迄个丧尸烟弹，丧尸烟弹哦开始严重，因为即马丧尸烟弹即个分割的物件，人类个研究吼，都一直加检验内面的成分嘛吼，愈难愈多，愈难愈多无同款的毒品伫内面吼，你数来到底吼，伊讲以这个丧尸烟来反应，甲安慰他们其实差不多，毒品的物件拢差不多啦吼，但是丧尸烟弹即马市面上上流行，用迄个电子烟啊。迄个物件吼，落去哥哥吼，像个假病咁款咧吼，啊，输迄个丧尸烟弹吼，伊讲差不多五点钟来，五点钟吼，你喏唔知，拢唔知人，我到底是咧开车，我到底即马是咧通宵，一日你都唔知，但是这个物件为什么遐尼多？就是丧尸烟弹内面的毒，加迄个安慰他命、克他命，伊该分别。就是安尼分别，伊分别内面南麦冻吼，甲南做伙了吼，伊讲这个物件最好代谢，就是讲你今仔日若经过五点钟啦，你经过五点钟诶，迄个代谢吼，你连讲你想安慰他们、其他们，你老食过的人，你放尿甲头毛都拢有啊，有阳性诶，唔是即马食，你真正有食到哦，因为我为了头毛放尿血内面，就检验着讲吼，你内面即升温嘛吼，但是。丧尸烟弹这个物件无，你经过五六点钟了，咱来身躯代谢了，你身躯连一滴都验未出来，唔只能讲这个歹滴啊。伊有咧食咧丧尸烟弹毒无，你唔知，它可以完全代谢啦。那少年家，你食这个都头拢少年家较济啦。你讲超过六七十岁，无人去食这啦，比死较紧来个吼。就是安尼讲，你甲看这毒品吼，话讲真正大大落去处理啊啦，那无吼，毒品这个物件吼，实在特别说敢若国本呢，台湾的少年家那愈团愈济，食甲差不多拢焦焦吼，台湾的多款款的较早，这个高大成发哩，伊就是讲伊甲这個朋友吼，伊身躯朋友一旁就是真爱台湾、真顾台湾的朋友、医生朋友嘛吼，伊讲吼，因真正有小寡去了解，就是这段时间的这几年，台湾的毒品哪里多，就是中国一直甲你输入的。中国吼，目睭客住你半条江，港口卖给我查几只船吼，拢载这原料、半原料吼。半成品过来台湾，就是给伊做毒，给伊食毒吼，食愈多愈好。因为中国家己本身历史大家知吧，有经过这段，到中国迄个甲午战争甲日本小战的时吼，中国清朝打输嘛，当时日本鸦片这个物件，就日本先做的啦，战争就无咧迄落啦。日本吼，伊当时就发明鸦片这个物件，伊才讲食了到第几种软膏膏好。但是人忙叔叔出轻松嘛，就像食毒同款啊。人吼身躯也无病痛啦，吼对也袂痛啦，对袂呐，就食了到就规身躯忙叔叔阿平这个物件。以前大量日本当时要战胜前，大量准入去中国咧做，大家都食到倒关关，连刀也买夹袂起，连枪也夹袂起来啊，就是安尼啦。有人讲是安尼输，真正是安尼输诶。迄、那个鸦片战争的甲午战争嘛，吼。日本当时大量用迄个鸦片，中国清朝的身食吼，结果食到台湾关吼，中国伊怎做呢？就是讲因去调查啦吼，就是讲概情是安尼，但是是毋是咱毋知，因为咱政府单位并不正式公布，所有那较正确的代志，政府官方单位落去正式公布啊是吼。中国有吊钢咧输，吊钢半吊钢吼，拢安尼用毒品要偷台湾的对啦吼，但是政府单位并不正式公布，这是输在了解吼，但是个想象我嘛是有影呢吼，有影不然是唔知啦吼，我想确定不确定是唔知，但是若听你讲啦吼，如果我要甲你这国，就是我这边甲你一边，我要甲你收起来，就是要甲你占领就对啦。但是我未修正进程，我惊讲真来到台湾，真唔知输赢，我唔知啊。我若要稳赢啊，我绝对要甲你客气吼。好，我就先用这步，用歹步啦吼，都用这档吼，都半条江啦吼，都完全拢查无到啦吼。你若要出口为中国迄边迄个原料啦吼，啥物半成品啦，做好诶嘛好比较紧吼，都中国迄边完全无查，规船拢载过来台湾。你知影讲
十只船，互你差一差一只尔啦。你上高差着我一只啦，就是台湾这边的海船啦，吼、哦、吼、哦，对对对，好好。我另外高价去我走入来啦。伊讲安尼开还，我大家咧想讲奇怪，台湾毒品才遮尔多啦。即几年个台湾毒品才遮尔多吼，而且是秘密多吼，安尼掠家呢。有影不要那是唔知啦，吼，这是人有记者调羹去访问迄、那个高大成法医啦，吼，伊嘛算大家请熟悉一个医生嘛，吼，伊讲这确实是安尼，啊，这食毒个人吼，为什么大家想无？会想讲奇怪，你咧明明开车，你开车家己嘛会危啊嘛？你开硬咧做，以为伊唔知，伊安慰他命、K 他命、丧失烟弹这个物件，伊叙述嘞，差不多唔免几分钟来，伊来影响家己的头壳，戆伊了吼。伊唔知家己咧开车，啊，愈紧愈好，啊，准像个哦，咧驶无人机同款吼，伊根本唔知头前危险，唔知头奇怪，你家己唔知危险吗？你家己安尼弄，你家己咪死呢？对不对？伊就是唔知啦。也完全丧失家己本身这个危险的观念嘛，都那货安尼，袂少有滴提醒讲安尼啦，吼硬撞啦，吼硬安尼吼，弄掉无死，弄掉那死了无都唔知啊啦，就是安尼。我讲这真害啦，这是人这个专业的医生出来讲，为什么毒品吼，那有咧食多人开车，伊的危害这么大吼？伊当时咧开车啦，如果真正速度迄个时间，伊是完全唔知家己咧开车啦。连一摆危险也唔知，唔知硬撞硬走硬安尼，哇！个杀了我白龙吼，哇，真系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安尼吼，
2: 我有要唱两言咧。
1: 安尼吼，
2: 哦，侬唱两言啊，唱两就惨啊咧。
1: 哎呦，对啊，当然啦。
2: 啊，是讲忙改一下啊，你也无侬，我唔捌听着听，从去年十月听到今，侬唔捌听着你讲健康啊。
1: 哎，健康有啦。
2: 啊，是讲忙甲食看卖，哎呦，啊，佫改阮头讲，啊，我改问看卖咧。
1: 哎，
2: 啊，改你忙卡定，改问你讲伊退货。
1: 对啊，对啊。啊啊，
2: 真正佫食佫有效。
1: 好，真香啦吼。
2: 哎，食佫一样咧。
1: 安尼吼，啊。
0: 血吼，爱入去咧出细条的所在，咱人有足侪器官内面迄个血囡仔吼，外细条咧，比头毛较细条，有讲啊比头毛较细条，目睭看无真正有影咧。咱人身躯一寡血囡仔吼，若到上尾流的所在吼，目睭连看无都，连看都看无啦吼。迄细条较好，但是这血嘛爱入吧，伊的功能，你血若无到位就失去啦吼。什么所在？咱目睭边啦，周边，迄个足细条个血管，耳孔嘛同款吼。好，佮上尾了所在，身躯尾端啦，到上尾了所在，迄个血管，你为着要送到迄个所在，所以讲咱人生成吼，伊绝对个细条啊嘛吼，到尾了无你靠我多咧，你规个大条嘛无在头生到上后边吼，迄个都末梢啦。上尾了，我离即个所在上远嘛，你着爱往来送来到，送来到迄个所在吼。麻啦、痹啦、旧筋啦，吼啊！咧酸抽，像我电咧电吼，无论硬硬吼，凹袂入吧，吼出袂出哩吼，无就袂活咧啦吼，那无就功能丧失吼，就开始起雾啦吼，啊咧开始安尼不舒服吼，到目睭的所在啊，那无就耳光，开始安尼奇怪奇怪，介只无同款的血，已经足久无来，你唔，伫内面当。

无用，道理真灵，你甲食一段时间，等自然家己困觉天光吼。第二就是人若有回来，上惊一点就无记地啦。大家拢讲我袂，我讲死狗哩狗无哩顾，无哩甲顾迄个脑电吼，你就知讲哎呦，真正袂记地安尼吼。咱的道理真灵对记地，头壳个记地吼，锁卡一条，甲你锁起来，你较袂。路胖去啊啦吼，啊对，唔知影人啦吼，叫做无记地啦。老大人啊吼，食老较袂无记地，较袂出去胖的，唔知怎个。在咱道理的真形啦，指定的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好嘞，嘿，都好。不要紧，电话就不完了，咱稍等，报关你水卡，报关水卡，我给你，会给你接啦哈，报关卡卡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台中电话呢，有心理一个案件，这嘛就高追啦。其实这哈，是好个，再无发生问题啦。啊，都，我那，一半也有发生这代志。台中哈，有一个补习班，司机伊专门上迄个人迄个生活车吼，你载咧幼稚园个同款啦吼，但是再较大啦，伊这差不多读国小个啦，国小个诶囡仔吼，好，这个司机当时人伊这补习班其实等于差不多安亲班啦，就是下课以后司机你个载入来吼，啊到下班时间会较晚淡薄吼，较会补淡薄啦吼。老爸老母来接嘛吼，这个白叔跟安亲班或者补习班吼好，啊，司机都在一天就困到在四个啦，在四个囡仔吼好，那么四个囡仔吼，有可能有载上其他物件吼好，准司机甲载先到三个在后边，一个坐伫司机座个边啊啦，在个头前位啊，头前位到司机座个边个副驾驶迄个所在吼，安尼总四个囡仔嘛吼好。一个到补习班，个人在咧赶工啥，种人哦，蛮赶工。人来赶工哦，紧张吼，这代志歹办。个人到补习班吼，唔知要过去创啥吼，迄个时间真紧吼好。一个落车，伊准赶紧开后边门，到三个囡仔嘛，三个囡仔伊知讲载囡仔哩吼，三个囡仔啵啵吼落车吼。伊可能想讲，这囡仔大汉大啦，因为这囡仔拢国小以上的囡仔，伊这是安亲班嘛，唔是像幼儿园讲两三岁呢吼，拢七八岁啊嘛吼，这囡仔好，伊想讲头前迄个家己开门落去吼，伊即马关来了吼，到囡仔入去，伊想讲拢无囡仔，就赶紧走去办代志。结果是啥物发现是老师啦，内面安亲班的老师讲唔奇怪，唔是在死个嘛，介入来内面介当公爷啦吼。总开始找啊，这个司机人家联络讲，你载几个咧？伊讲我明明咧载四个囡仔，奇怪啊，三个囡仔啊，一个走一队哦，大家先去找别位呢？找对对，这囡仔是不是落车以后吼，先走一队对对，无结果迄个囡仔伫对，迄个囡仔伫车顶啦，伊不要开门啦，我讲这很慢啊，你别来讲。你个国小一年七岁嘛，这个囡仔都要打读国小一年七岁吼，伊明明都坐伫驾驶座边啊，都上头前，其实是上好看的啦。伊即马法官甲公安咧讲，我本来是要原谅，但是我来甲你发一个啦吼，伊甲发一个二十天啦，免关，得罚金两万块嘛，吼，得免关吼，甲你发一个吼。法官讲，明明这个囡仔都坐伫你驾驶座边啊啦。应该是你驾驶上好发现这个囡仔讲，你先落车是安怎吼？是不是有落车吼？结果后边你会知影共拖出来，后边有三个嘛，后边坐三个，你知影后边你载囡仔，你唔知影讲你头前会边啊？一个囡仔拢坐头前，坐个差不多这个正十分钟啦吼，人伫遐咧找个，讲哦，老师讲，这个囡仔走后腿啊，臭嘛，一个囡仔，这是大条代志啊！你老爸老母交代安亲班，这个囡仔带到胖去吼，这个大条代志吼，哦，大家找到变数啦，对啦，有诶无诶吼，先找啦吼，想讲囡仔是毋是先去对吼，结果到尾个听讲，原来这个囡仔是伫车顶吼，拢无震动啦，伫车顶吼，好。人这个鬼家开门，上尾嘛，差不多正十分钟嘛，吼、哦，了吼，甲看这个囡仔吼，并无大故障啦。那按照迄个精神医师来讲，如果囡仔若会条件，囡仔无一定呢。你平平手的囡仔吼，有的囡仔吼较宅，有的囡仔真正会条件。你可以甲我留伫这个车内，迄、那个车内，你若我。拢无人伫边啊吼，无人斗三工吼。我伫车内个密闭式的空间啦，都一个物件封掉咧。我迄人吼，有一个这个脑袋吼，留一个乌影，就是后盖，伊就唔敢伫迄个密闭空间，就是坐电梯啦吼，坐啥物物件，有个人就是安尼唔敢就是唔敢迄种遐吼，这唔好啊。本来我都无安尼咧，本来我是袂安尼，是因为我经过这件代志了。准变作我的头壳内面一个乌影吼，就是我唔敢伫迄个密闭空间咯，这就唔好啦吼。啊，当然，司机听听吧，迄、那个法官啦，法官暂时甲讲吼，
其实这吼、哦。人拢会无用啦，吼啊！赶紧电话，可能你想讲，当然是安尼啊。吼，司机嘛，佮讲真正有影啊。我当时吼，是当然唔对，是唔对啦，吼，伊冇承认啦。但是我当时想讲，啊，囡仔吼，拢国小一年啊嘛，国小一年吼，可能教伊，这唔是一工尔呢？伊这伫在上安静班的过那边啊嘛，伊家己会开门出去，啊，我卡来开后边这三个嘛，后边再三个呢吼，结果唔知道我后边三个几。伊唔知讲头前迄个无落去，颠倒坐伫司机边啊，这个无落去，伊唔知啦。啊，法官开咧讲，明明坐伫你的身躯边，是你应该上知啊，结果你唔知，啊，甲这个囡仔留伫车顶几头分钟吼，到尾医生对一寡这个证明吼，这吼这并无讲真正严重吼，不过这囡仔有惊到啦，我老惊到，惊到后盖是唔是有这个乌影啦，唔知啦吼，但是。当天随了一家这个医生小哥检查一个无代志嘛吼，唔正讲嘛是来发一个啦。你这年啊大主大吼，无甲你发一个袂定金啦。你后盖再囡仔，你嘛是继续再囡仔，后盖会定金，那无吼，两天唔知要留几个囡仔在车顶，甲发一个二十天就两万块啦吼，罚金啦吼啊，伫对呢伫。台中啦，台中一间安亲班啦，广播剧班都是安亲班啦。囡仔下课以后，爸母都还袂下班嘛吼，所以讲迄个时间拢做三点半左右啊。那直接班两三点钟啊，到到五六点啊吼，老爸老母啦下班开卡载嘛吼，结果唔知讲我减一个吼。迄做妈妈对囡仔上爱心嘛，厝内边三个囡仔，下早时啊要载上课，上高甲囡仔放伫路边度。上套早迄个，再就要上课吼。车门，哎，妈妈拢无咧外头哦。我咧讲我一个朋友啦，一个朋友太太吼，啊，都大家泡茶甲讲起来。伊讲一个读国小，两个读国中诶啦，吼。啊，国中有哪有三年诶嘛，一年诶嘛吼，都有哪有分啦，好。啊，迄、那个左边个查囝吼，较大汉啦。啊，这个查囝吼，虽然是较大汉，但是上高得啦。都脚手混沌啦吼，啊要读册，各种要做搬来读册，啊两个，迄两个查甫较乖，迄两个查甫可能较细汉，妈妈咧画画会听吼，啊，上来吼、哦，要读册吼，碰碰，伊妈妈咧听迄个车声，伊拢无咧看囡仔吼，迄个我迄朋友的太太吼，伊拢听迄个车声碰碰吼，伊、哦、想讲啊，都拢起来，唔只两声，车门都整一边吼，啊一边两个人叫碰碰去，开去啊吼，因早起调边坐。一直捉伊妈妈的车，伊妈妈准做一直杀，当然无看到啊，唔知哪有看到绝对会动啦吼，也唔知到学校了吼，就是这个查囝敲电话回来，这迄阵啊都有手机啊啦，都对囡仔身躯变啊较大呢，读高中三年嘛吼，伊讲妈妈你早上没有载到，讲靠可怜嘞，你都背在车顶，讲我还没有背去车顶啦，啊我就听到听门砰砰两声。跟人听，听咧后壁车门关砰砰两声，伊想讲三拢爬起来，佮爬两个起来，一个无爬起来吼。这种代志，一般会啦吼。真好咯，你讲啊，家己的囡仔佫还好，而且别人的囡仔呢，你补习班的司机再死的囡仔，老师惊一个淹死咧，一讲安尼，你明明再死的囡仔，佮会变三个来教室啦。啊，一个走退，我来甲你问你拢唔知。啊，这司机就接白电话讲，我真正唔知，啊都。我有在就死个呢，大家变数啦，对啦，先吹啊，是不是囡仔走得叫？不是，囡仔是留伫车顶拢袂叮当，可怜哦。现场电话讲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请我来买阿公家，再来等下我到迄个波，差不多两三点呀吼。
2: 哦哦。
1: 买等下阿我讲叫伊随食两粒的。
2: 哎哎哎。
1: 阿家来，天光哥叫人讲，这就刚过来啦。我甲讲阿你食了较差无？讲拢大呀好呀，阿公也袂叫啊。
2: 哦，你甲看寡好得，三三斤，哎，两斤寡三斤啦，哈哈。
1: 哦，阿公伊因按食人多，讲食我多啊呢，阿公兼去皮肤科看，皮肤科注射，阿哥注注两斤，
2: 安尼
1: 哈，拢无效呢。
2: 安尼哦，好家仔，有够恭喜，有够恭喜哈。
1: 我讲，我甲你讲，你就卖信啦。啊，该讲遐久啊，讲差不多要几个月啊。讲伊惊我讲遐无效啦。
2: 啊，好家仔有听话，哦，好家仔有听话哈。
1: 我讲好家仔你真有效，啊，那无拄啊闹鬼。
2: 没啦，鬼啦。哦，谢谢啦，恭喜。
0: 那你为他干没闹鬼？外口写一个啥，要有钓到鱼啊！吼、哦，咱的话他敢正白吼，身躯摇白上啦吼，啊，瀑布吼，过了一根瀑布那里吼，有诶吼，啊，摇到拢破皮吼，奇怪，开摸也袂好，啊，唔是无去看咧，而且人报我啦报足济呢，这个阿妈这个孙啊吼，伊讲进前我咧甲伊报讲。就讲话单干就好，伊都无相信我，伊拢相信伊家己去家己问诶啦吼。啊，人家报偌济啦，伊讲安那只吼，都不是都安尼那白那暖暖吼，安尼水水啦，吼未小心吼，伊家食咱诶话单干上尾无啊多啊，人就是安尼啊。阿妈讲你食啦，甲食一下，咱就话单干，我家己知影吼，我家己阿妈诶经验嘛袂改变，结果食几工讲哎呦，准一直慢慢啦消失，辛苦。家己上敏感，迄个身躯的故障啦，有咧开始慢慢啊好，还是无咧好，你家己上知。无感官迄个感觉吼，开始一直慢慢啊打吼，啊慢慢啊一直消炎吼，身躯咱白上叫斑斑点点星星，会袂较寒，是上大问题。当然有人讲啊，都拢来买肝药啊，啊买有着，咱那个都维他根啦吼，一支有效会救人的肝药，叫做维他根吼，维他根，家己买维他根，外口有写一个啥，这两啥的啥。做好人正白吼，唔通买唔对哈。肝吼是五脏之首啦，啊肝咧变出来拉伤，一定爱逐工变出来，袂当初一十五，那变袂了。第一个上感觉就皮肤啦，斑斑点点摇白上啦吼，啊生咧一牙一大啦，哇足歹处理吼，抹袂好啦。都为大干为大干吼，指定房子名，那不上再看来问，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好，谢谢，以上功课，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吗？

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交接，然后这款产品有帮无详细哈。那开放时间多多使用第二点钟，0800-8689999，再多多给咱使用哈。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いただくわ。その心。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苗栗竹南，有一个，伊这高速公路做高架吼，下边啊做个停车场哇，十一台车，反正嘛够不止十一台吼。迄车灯吼，哦，去用钢架呢破鼓鼓咧了做呢，十外台吼，好，结果人去边去报，伫新竹这个所在吼。我来讲公车啦，吼、哦，路边人停车讲公车啦，吼、哦，啊，搁办会小三呢，小因阿姐的厝吼、哦，当然了，水拍花啦哈。另外，搁去搁转来苗栗头份，这所在路边讲头北诶车牌，我来北十外台啦哈。哇，我讲这个是咧创啥哈？这个吼，警察开始了一调监视器甲看，这个开始有前科，无唔对，都这个姓彭的吼，姓彭三八的男子吼。民众报案的时已经逃跑了啊，走啊咧啊，走啊吼！啊，车灯共光加咧几十台啦。伊这个所在都伫咧国道三号李哥嘛，李哥有做一个高架吼，叫做林木碑啦吼、哦，林木碑的停车场吼。到伊要看车，讲哇，车灯唔是干啦，我一台呢，十外台吼，迄玻璃拢用光拍了了吼。当然报警察啦，啊，警察到伊调监视器。甲看讲，这个像有前科的男子姓彭吼，这个吼开始要抓尔吼，则迄边佫报过来啦，佫报讲毋是干遮尔呢，毋是苗栗个竹南吼，新竹县这个所在嘛，路边吼，差不多公共啊台啦哈，拢公破车灯啦吼，刷来吼，各共办会，我那是伊啦，因阿这厝叫我们偷办会呢。办会办法做一走咧，也唔知啥物人啦。结果能够调来监视器嘛是一科啦，一科就是走去因阿姐、亲阿姐哦，讲办会小事。结果人随发现，大家拍发嘛吼，刷来吼，佫抓无到，佫走一堆呢，佫走倒来苗栗这个所在的小隔壁，佫走倒来苗栗吼，头昏吼，讲路边头北车牌，北差不多十外台啦哈。结果人监视器安那顺安那看是，一科拎出来啊吼，拎出来。到这个姓彭的吼，结果一个要过一家店吼，原来伫新竹的刑警抓到啦，新竹刑警抓到吼，警察咧甲问话，讲啊你开始做这个代志咧，好啊你安尼，这偌侪条代志啊呢？迄边也讲攻破玻璃，这边也讲攻破玻璃吼，偷北车牌啦，放火小事啦吼，伊讲我主要目的就是要找阮兄哥啦，伊讲找阮兄哥啦。啊！你找恁阿哥要怎啊？我找我阿哥要理论啦，要理论理论一件代志，就是到底伊对啊，我唔对。我讲这绝对有咧假毒啦，即个人能力个调查，迄、那个伊过去吼，真正就是假毒啦，假毒做出啊！我跟你讲这假毒的吼，你看看，如切切吼，如小小啦，我啥都唔惊，假毒食咧到底头壳食个歹，啥都唔惊。伊讲伊一直要找兄哥，找无兄哥啦。因兄哥咧秘讲我有找着吼，啊，即个都鲁小小看变啊，找着毋知要甲伊讲啥吼。这兄哥知影讲伊咧找伊，就四界秘啊，互伊找袂着。啊，伊讲伊找无兄哥，要理论一件代志，毋知啥物代志啦，也无讲清楚啦吼。到底是毋知要讲啥？伊讲我特别理论迄件代志，到底是伊对啊，我对啦吼。啊，都一直找无啦，啊，找无兄哥想起啦。我看安尼，讲公车啦，吼，啊讲，台北车牌做歹，我无一大堆啦，吼，就是为着讲，阮兄哥，是毋是出面啦？哈，我讲你是想着啊，做歹用得爱乖，啊恁兄哥，啊恁得出面，你个看，种假道的吼，啊过去，因阿这一处，干阿这讲，兄哥有离家无啦？哈，啊我都无离我家吼，我都。放火共烧汤啊，问问汤啦，有诶无一道？对，当然人烧，水泡我嘛烧到粪扫，人去抓吼，人水泡我吼安尼，我哪管报警个，要走嘛，人报警来就走呢，啊报警来就走，啊就四界走，啊四界走，四界有别人讲玻璃啦，吼拍车牌啦，哎，你甲看吼，真吼，人只调监视器调要滚下去，啊只甲看讲，这个人介型吼，都系有警察啦，啊，即个我知影，即个吼有一个前科，伊都食多个做出来前科先放啦，三八岁啦，结果过尾甲你讲，先强掠伊啦，伫新竹即边上掠伊吼，啊掠着以后甲问话，你是虾米大代志啦？
你这几台车，你敢知加加要到四五十台安尼？迄边讲广播咧，这边也讲广播咧，迄边讲北车牌四五台车吼，安尼四五十台啦吼，啊个帮我人销售啦哈。伊讲我的目的就是要叫阮兄哥出面啦，我拢找无阮兄哥啦，阮兄哥咧迷我啦，我要找伊理论啦，要理论啥也无讲啦。原来就食到头壳歹去啦。我讲吼，你甲看。厝内面啊，出一个这个陋习啦，兄弟姐妹大家相隔离离啦，啊，你要找谁啦？无人要插你啦，食毒做歹做贼，有诶无一大堆吼，啊，头壳食甲空空啦，啊，真害吼，都物价呢，苗栗新竹，苗栗新竹安尼好两边吼，安尼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吼，啊，也共广播咧，也共北车牌啦，共放火有无一大堆啦吼。好个在抓着，好个在吼，即个这应该是关起来了。绝对唔敢放出来啦！即来个水放出来吼，绝对个乱数白来啦！你无你惊半人啦，食到人头壳两个食个歹去，就像我咧啦，伊唔知影好歹，又唔知轻重啦，伊当作讲我作对呢，我都要甲你母安尼，目的是我也无太人放火吼，我是即个啥，我是要找阮兄哥啦，阮兄哥都未连出面，我都甲做这搞怪咧，真咯吼！苗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啊、来喂
1: 喂、
0: 欸、你好，
1: 我吃你那个金鱼哦，下面的心脏啊，那个啥 BNQ 哦
0: ，QMB
1: 啊 ，QMB 啊，嘿哦，我是做卡巴啦，卡德巴啦，阿里吃啦，啊我三顿，我怎么，哦，我以后是要十罐，那阵去年要十罐，阿都安尼吃安尼吃，
0: 哎，不要紧啊，嘿，
1: 啊，我怎么卡德巴嘛，啊，我怎么就吃三顿，
0: 嘿，
1: 哦，再吃两粒金鱼，两粒。QMB 啊，
0: 好啊，安尼好啊，嘿。
1: 嘿，啊，三顿拢爱叫安尼食呢。
0: 嘿，三顿，你若无爱。
1: QMB 的心脏啊，三顿哪拢爱食。
0: 那有较好啊，咱就改两顿得，食早暗得。
1: QMB 的食早暗安尼呢？
0: 嘿，是啊，今天有较好啊，袂迄个肉的所在啊。
1: 肉是有较好啊，啊，怎啊变哦？唔是肉咧，唔知这什么款的。
0: 不要紧啊，迄血路，迄血路咧，甲你通，血路咧，甲你通吼，不要紧，也走来走去，我讲吼，你先改落来吃早唔得，两粒啊。
1: 好啊，下昼免食啊。
0: 下昼先免食，不要紧哈，都有较好啊，你哈哈。
1: 哦，我是讲，我总讲爱去食贵的
0: 啦，较改。诶，你买晒啦。
1: 爱去食贵的啦，较改。
0: 对啦，吼，搁甲拖贵的啦，较改安尼啦，吼吼。
1: 哦。
0: 诶，吼。
1: 哦。好
0: 不好？
1: 谢谢。
0: 好，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哈，咱先讲啦，肉啦，究竟做个咧硬板吼，这是血路，听咱的话，尽量爱食。但是尽量咧食，我甲你鼓励，就是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哪有人拢买伫身躯边，就做爱顾食，因这所是源头啊。身躯咧泡的咧源头，就像咱的血，咧行叮当，但是咧莫打上源头咧莫打，迄个力介重要吼。QMB 那加咧食吼，会加就好。佮只心血管，那无人个医生，较会大概佮你讲，买固台固心血管、心血管吼，就是迄个源头迄个泵浦啊吼，有来用哦，有来泡个一个，袂当大细粒，袂当安怎吼。到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个经营配合，就是老大人个上需要个生命第一关啦，叫做心血管吼。那即关顾会好，那像医生讲个啦。人吼，食到老来差不多八九成吼，知，唔免到遐了，点咪看医生，点咪到反正嘛，个半暝耳好，有诶无一大堆啦，无即个啰嗦，就较袂即个啰嗦啦吼。到咱诶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美国到你诶经验吼，逐工到加固定吼，食紧食，当个看家己诶症状啦，无症状保养食较紧诶拢比较紧吼。啊，若有症状诶时，咱打开始甲像我咧，甲食较重淡薄诶。真正较好啊！吼，咱慢慢啊练起来，唔免就一个全部甲练无开，安尼吼，就慢慢啊是进步起来吼。美国进口救援品来当甲进行是上好吼。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问我对不对？对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0: 来，我来安排一首，这是听众讲爱听的歌曲，一首国语歌啦，叫做《人生没有回头路》。

好来，咱回来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先稍等报关，再去卡报关时间，给你听来算哈。新竹电话呢，有结束一个十多年呀，讲偷用身份，都、就是用别人的名啦，用别人的名哈，做生意啦，甚至生三个囡仔呢，连家己的太太，连三个囡仔，都唔知讲爸爸。真正的名叫什么名啊？有人讲真正喊过呢，十多年吼，法官甲全部证实，你甲因小弟啦，就这个兄哥甲小弟，啊，就这个兄哥啦，这个兄哥，信用什么物件吼？银行咧找人有无吼？伊都唔敢用伊的正名吼，啊，拢摕小弟的身份证，用小弟的名。有人讲啊，小弟用什么人的名？小弟嘛，用小弟的名。我讲，就一个名，两个人用丢啦。安尼用十多年，拢无人知甚至生三个囝，嘛都唔知啦吼。全部拢总结束吼，就是法官人抓到嘛，送到法官的所在吼，判刑两个关监禁啦，两个兄弟关监禁关两年啦，加判两年吼。起头就这个兄哥，因为进前个像信用的问题、银行什么问题，有诶无开始吼。差不多十年前吧，十年前吼，总甲小弟讲，讲小弟你的名吼，何我用，而且吼，迄个身份证嘛，我用得滴啦吼。啊，小弟吼，得我那个申请一张身份证，一定会当申请啊，我都放弃呀，我甲你申请放弃呀吼。啊，但是身份证是我给阮遐哥，当然无人知啦，佮会知我都家己申请啊。啊，我本人申请身份证放弃的，做个申请啊，就是安尼吼。好，那开始。所有外口造成，你拢是小弟的名。当然，小弟的名甲你就无关系嘛，完全无关系。你银行什么信用要找什么人欠钱，啥拢找无，拢找无。包括买车，包括甲人做生意签约，有诶无诶，甚至后来就是你讲生意上，大家唔捌你吼，你家己家庭吼，即马交一个女朋友，就像我家己的太太带做伙嘛。伊唔敢去登记结婚，即登记结婚咯，户政事务所都别空啊。准改讲先慢车，即个登记结婚啦，反正个是啊，都是像阿公阿婆啊，两个人生活十年，生三个啦。人检察官开始咧问话调查先，因某讲奇怪是咧调查啥吼？调查啥啊？有一半边啊，都是因小弟生个别空，都是一半边啊，找无因翁个时吼，会问因太太啊。恁翁个名叫什么名？好，这个太太吼，就甲讲，我知影这个人啊，这个是阮小姐啊，一遍两遍就别讲啊啦。奇怪，我咧问，这个人的名啊，为什么开一半边啊，那找无这个人，找因太太吼，拢讲伊这是因小姐个吼，啊，真正是因小姐，就是因小弟嘛，因遐个小弟吼，两个人斗阵十年生三个啦，因太太甲三个囡仔，囡仔蛮大汉咧，我读国小啊吼。都唔知爸爸的正名啦，你甲看，唔知讲爸爸真正的名，原来爸爸真正的名就是阿杰啦，啊，拢无咧小交叉，调工计卖小交叉，安尼较袂别讲啊吼，一直到最近改成几个月啊吼，就是公司又搁出问题啦，唉，这个人吼，都做生意定出问题，都开始甲人小过了吼，才开始。一直慢慢的逼空嘛，一定是安人问话愈问愈多啊，啊愈问愈多，就发现讲唔对呢。这名这名，我当当，才发现讲原来甲我困十多年，生三个啊吼，我身躯边这个翁是用别人的名，就用阮小姐的名。当调查清楚，法官。开始侦办吼，调查这个兄哥信用不好，就开始跟小弟讲好，就是用小弟的名义吼，摕小弟的身份证嘛吼，伫外口做一寡生意买啦，有诶无诶啦吼，包括银行处理啦吼，拢总用小弟的身份证吼，就是等于伊改做因小弟的名就对啦哈。我讲啊，都唔是真正改啊，都伊即马做。进前发生代志了，十多年前发生代志了，就开始用小弟的名，而且证件嘛拢摕小弟的名啦吼，就是安尼。法官认为讲，这不是用名的，这个假身名啦吼。你这登记十多年啊，你连做生意，连恁某都唔知你的名，这已经是相当乱啦。这吼，无甲你判刑袂使啦吼。啊，
当然有人讲，啊，这做小弟的，做小弟讲我知啦，哎，啊，都兄哥都讲伊安那，而且为什么小弟较会甘愿？因为兄哥较好做生意，较好弄整啦。兄弟啊，伯伯兄弟啊，你茫看咧，就是差侪咧吼。伯伯兄弟啊，共一个爸母出产咧吼，因兄哥足够能挣，足够做生意吼，啊，连咪做这啊，拢拢借借小可有趁钱嘛。按小弟拢无法度，就是还蛮做生意说，因小弟拢比因兄哥的内面吼，啊，就兄哥咧甲饲就对啦，差不多像这个意思对吼，所以。这个小弟嘛，拢无讲啥啦吼，都一直到法官开始调来问话，问讲啊，你到底知唔知？讲我知啦，啊，当然知啊。都我也去，我也去甲拜托，讲我到今麦，我的名被用这个啦吼，啊，这个银行队吼，拢出问题啦，啊，到今麦变作我外口拢用你的身份证吼，啊，你另外个申请一张就是身份证个报就对啦吼。那无啦，我咧讲啦，身份证要用的，对你若要出国啦。卖有任何公家大事，收门证啦，规世人用未着都有可能啦。你若卖出国，卖怎都拢点点吼，嘛无讲用什么去收门证，你甲人办什么代志吼，根本都用未着。啊，因兄哥就开始用因小弟的名无大件，就是收门证拢用小弟的名吼。安尼，法官问这个小弟讲，你敢知安尼唔对？讲我知啦。但是我想讲，我这个名，我遐个用遐个有啥？法官甲讲，这不是名，互恁遐个用的意思尔啦。我问你，安尼对啊？唔对？你个会甲我讲晓啦？啊，安尼当然唔对啦。我遐个是我遐个吼，啊，我遐个伫外口，唔是用嘴讲尔咧。伊所有做生意上，啥物物件有诶无诶吼，拢总是用我身份证，用我身份证这个证件，啊，就是我遐个就等于我啦。那外口人唔捌咧，就是阮兄哥等于就是我啊，因为伫所有做生意场啦，甲人签约时拢是客我的身份证啦，就是安尼啦吼。好，就是因为最近有那是做生意问题吼，甲人个咧小过，一个小过吼就清楚啊啦。嘿，唔对呢，这个人的名吼，甲啥物人同款上，甲叫人我那是两个兄弟啊啦。结果法官咧审理这段时间啦，才想讲，真有啦。

这法官想起讲，这不是干那什么名，这人用名啦。您吼忙点啊，简单，这个是户政法啦，户籍法啦，吼、哦，户籍法这是刑法的呢。这不是讲罚钱准刷呢哈，这是已经严重加，已经用十多年嘛吼，唔只特别敢破一个两年啦，全部爱关啦，两个人全部爱关啦吼，兄弟啊关更紧啦。哇，这么含你个看，毛够厉害，但讲事实，当摩家呢吼。连家己身躯边的太太吼，你甲看，我讲这太太嘛，甲足挑剔的，拢也毋捌看过伊。啊，你看新闻情啊，无看新闻情都怪迄个咧，都迄个关小弟的名，都新闻情都客因小弟的吼，真咯吼，连家己的太太，佮家己的太太生三个囡仔吼，连三个囡仔家己后生三个都唔知讲爸爸的正名叫甚物名啦。啊，无怪法官想起讲，关两年啊，关两年啊，哈，这不是干用罚金准刷啦，哈，加关两年啦，加判两年啦，安尼当十外年呢，惊倒人哦，对，对人呢，这个我甲看哈，新德啦，新德，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讲的。
1: 是是哦，啊有进步有好啦，啊隔壁要买，我煞袂记诶，要安怎个讲？
0: 啊，你本来是哪样啊？本来进步你是哪样啊？
1: 啊，口口放屎呀！
0: 哦，一直照片刷安尼啦吼。
1: 啊，食着放安尼啦。
0: 哦，好，你免说
1: 啊，即马。隔壁我咧介绍伊食，煞袂晓讲几包啦，我买大壳个迄无。
0: 哦，正常诶，正常诶啦。
1: 哎呀，带蛋沙啊，煞袂记。哦。袂记一。一
0: 个月是偌？咱咧即马一克就是单克啊，一克就六内边有六十包，两千杯啊，两千杯吼。
1: 啊，都咧介绍啊，袂晓讲。
0: 啊，你即马拢较稳定啊吼。
1: 哦，正常咯。
0: 哎呦，好加载吼，有够好吼，哎，真好
1: 吼。谢谢。
0: 好好好好。活力民宿那胃肠道吼，咧精力是真好用吼。活力民宿吼，就甲你讲要食有效个啊。你去体内就会当真正顾到迄个所在需要顾个所在吼，常常咧食物件吼，肚肚啦、白消化、歹消化、益生啦吼，过来去开一遍吼，排便吼就大问题啦吼。那不是物件即个口口走便所，像即个阿嬷就像安尼啊，迄物件来便只便所就走吼，迄个伤病干了，歹人伤济，歹人伤济吼，物件即个口口走便一讲走便七八遍、几十遍都有啦吼。但是有个人是啊颠倒病，有个人是未排。歹排，大部分是未排。那人到这个年岁吼，足侪拢歹排啊，歹排吼，硬地顶甲边人讲讲，这个位也唔好定哇哈。那歹排边吼，火力民宿爱食，火力民宿，甲食是怎么？哎呦，主人开始想要大便，佮主人家己主动大便吼，就家己的迄个主人的大便偌舒服吼，啊，愈大便愈水，愈正常人吼，哦，足快活。那无那迄个歹排吼。都一天三大事啊！我都甲恁讲过吼，那人食到这个货吼，七八十、八九十吼，一天就好困、好食、好放啦。那安尼就足顺数啦，逐天都安尼足快活吼。到咱的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店员多，台湾人足多，唱，逐天若唱了到地，就规包卫生纸也足多，囡仔大人都有。火力民宿爱食，甲你搞这个店员多吼，就较免唱安尼，唱要规包卫生纸吼。火力民宿先我的话，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数迄个数吼，那不上在卡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讲个，
2: 恁个等下，这部眼镜，转过去问。

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时间我甲看吼，我那差不多要到磅啊，时间到磅吼，咱开来总结嘛，电话闹一挂产品问题吼，稍等恁时间几点钟呢？几点钟时间到磅吼，开来总结，我那天白光吼，迄、那个十二点挂晚点啦，伫新北号的新北有够济，我知你咧讲啥，又过遐开车乌白开掉啦，一日三十通过。姓柯男子开一台 L 小轿车碰碰桥，好安尼，改成唔知咧，抓咧说吼，伫半暝时间吼，而且身躯边有一台迄个警察车在甲伊烧闪，也无咧惊伊啦，伫新北淡水啦，新北淡水吼，安尼，十五一个过吼，啊，当时拄拄咧巡逻嘛，这个勤务吼好，即马你查讲警察那巡逻吼，迄、那个巡逻车顶管已经有。配备，搿个机器人，搿个 AI 啊 ，AI 机器人已经来巡过。我今仔日吼，赶紧一个起对一点，就是讲，摊多搞我小心心，我一台只车牌号码，吼，车牌号码小心心拢摄到嘛，警察车小心心吼，都查着讲，这台车车牌吼是共偷白个啦，唔是本来这台车的车牌是共偷白个，就是人已经有报嘛。嘿啦，有个人车牌，那真正一个人偷拍，唔是家己偷做的，是真正一个人偷拍车牌吼，人会报车牌判去啊。当然警察车都有记录哈，啊你即马路人啊顺，你所有经过的车吼都拢正常，哔，为什么较会这里、个、有一台车甲我小心心吼，啊较会我这里、个、巡逻的系统吼较有哔加挂，到这台好准捉过，警察赶紧捉过吼。这绝对袂当放伊煞，这绝对有问题啦。水就过吼，迄台车就听讲警察咧就过来吼，就开始起笑啊啦。就我来讲像安尼啊，假到开车吼，你若警察像安尼开始咧就开始起笑啦。哦，准像抓咧手，真正即个就像抓咧手啊吼。遐两家人啦吼，好加在当时警察就是即马拢暗时咧巡逻三更半暝吼，十二点外超过嘛，要返店吼，准赶紧叫支援天罗地网啦。这边那边过来吼，哦，过来台叫哦，你警察叫怎啊微调的嘛？好加在赶紧微调嘞。上惊就是安尼，即马人警察拢讲好，那如果等到这绝对啊三台车以上，加这个微调，因为你那只要无三台车以上吼，绝对有碰，伊那弄走吼，就会造成别人无辜嘛。所以讲即马那上少拢三台都啊微调嘞吼，这台车强在向位置中嘛，准停伫遐吼。一个落来，又个个人无唔对，就是食毒开车啦。伫今仔透早迄个，又个食毒，我来讲食毒开车，我来讲会惊未惊未惊啦。你无判愈重，个愈重，个愈重，伊绝对未惊啦。讲甲你讲啦，安怎样啦？你甲看绝食毒开车，干那这两间个东西过来，伊嘛无咧惊你啊。又个食毒开车，今仔透早，迄、那个十二点外饭店吼，伫新北淡水吼，唔然唔落来呢？慢慢从从食到人就是，唔落就唔落来吼。哦，地车顶安尼，哦无啊，甘蒙啥话呢？像咧甘蔗卤卵啦，讲袂清楚，甘蒙啥都唔知。啊，讲啊无你落来，规身躯皮皮抓，食到个人啊，规身躯皮皮抓安尼，眼前唔知咧看对安尼吼，加测验吼，就是食到啊，食迄个啥叫做魂哥啊。丧尸烟弹吼，熬这个成分，熬安慰他们那个话，食毒的人，伫车顶咧开车，伊也食一种毒呢，食迄个丧尸烟弹啦吼，食迄个安慰他们啦好。当然，这已经炸了，就袂当互伊无落来啦，硬拖嘛，甲拖落来嘛，为车顶拖来了吼，开始大查车顶，除了毒品，除了这个人家己本身食毒开车，除了毒品以外吼，武术刀、西瓜刀、压树钳吼。啊，什么有诶无一大堆，都未输，敢那要去证件同款啦，惊倒人吼，哇啊！警察甲看讲，这是咧创啥货咧？靠，迄个无代步，一台车顶看哈侪武器啦，后武术刀，后西瓜刀，后加速枪哦，后什么有诶无后速弹，都、就是未输，敢那咧要共别人种突速弹吼，哇啊！食毒。开车这当然都绝对先修啊啦吼，啊过来开始慢慢来办啦。你车顶载这刀啊啦、枪啦，是要创什么回来吼？你甲看，哦，真正我咧看吼，今麦三更半夜冇出门，那真正爱出门，
三个半暝登着路人，那像这碰碰桥啊，你个你你个你列车你创造派规矩，你别当插伊呢，你茫甲巴，你唔敢唔敢创造，哎，这种人哦，无咧个你回遮呢，这是食到食到过头壳戆戆呢，落来头壳个你倒落登也无咧惊你啦，嘿啦。一半边啊，三更半夜要处理外口病，一定爱处理吼，那无就尽量卖啦。那无三更半夜专登食啦，食到开车，规台车全部去个遐，啊，都空空空。啊，你这种人咧开车，绝对上抓咧说啦。连咪整理个头前，连咪安怎样吼，啊，你会足生气。好，我开车较会开咧，你茫甲巴咧，你茫甲创啥，那无吼，像这种的哇，真正你介，唔是火尔啦，落来就拍一个淹死啦，哇，这种这种都派家隆冬哇，看面啦哈。结果你讲警察想讲奇怪咧，即几工发生食毒开车，更是即几工尔啦，已经一段时间啦。食酒开车弄死人，大家都咧掠架呢啊，好好，真正唔惊。结果到拄到今仔透早迄个半暝饭店嘛，一个开车上山咧坐甲，掠又个是食毒开车，啊，规台车全倒啊啦，有一大堆啦吼，是咧冲啥吼啊？真系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咱这部话啦，有要去防护一挂产品啦、药房吼，惊买唔到吼，一挂问题吼，这个电话抄起，阿伯也唔听我的话吼，电话抄起，那买药房买产品，这个电话一定要早日落地啊吼，我形容不要讲你莫白讲，因为你白讲吼，迄话。产品的名跟咱号码讲啊，买讲吼，会客唔对，客唔对，无买到正牌吼，哇，安那价无好吼，都真无彩哈。一定要咱介绍互你正牌啦，正牌的产品吼。这个电话超开0800-868-999，0800-868-999，阿别三个九，会当多多给咱使用。来，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爱啊，看到这个电子报吼，一个一个老艺人，移民去天国啊，是69岁哈，郑秀月，郑秀月有可能哈，大概较无熟悉伊个。这个人名，但是呢，伊一首歌是呢，咱这呢吼，婆婆妈妈就爱唱的歌，叫做《白色的爱》。这首《白色的爱》呢，当时嘛是呢，真轰动吼，台语连续剧的主题歌哈，乡土歌谣哈，资深的歌手郑秀月。啊，第三哈，伊的好朋友杨贵妹，已经。正式好，正式讲咧吼，伊安详辞世，69岁，好享受69岁，除了咧留下着足多哈，即个脍炙人口诶歌曲一多歌，郑秀月在世之前咧吼，嘛曾经捌伫即个节目内底吼，讲到因家族为着咧财产吼诶纠纷，成为话题啊。这是呢2019年哈，伫这个谢振武的节目振振有词，伊就咧讲哈，讲引导呢哈，嘛是咧为着哈加善的风波哈，这个不为人知的一面哦，要讲无人知，讲咧大家拢知。郑秀月当时就咧透露讲咧哈，伊的大官。伊个大官咧，当年拢定居伫日本，啊，伊年咧个性吼真豪爽，又个重义气。出来底个成员吼，因都是咧，迄个婆家，诶人咧拢是台湾、日本、台湾、日本吼两地安尼咧行吼，台日两地在走。翁婿咧伫日本吼，也个有一个吼干爸无干母个妹妹，当时吼。第一届来到台湾探亲的时阵呐，因为生活状况无讲介好，啊，就是呢，无去得无互厝内底人来照顾着，所以呢，不止收着呢吼，金嘛啦吼，包括着钱吼，要回去的时阵吼，都、就是大家吼讲啊，虽然呢吼，干爸无干母，但是呢吼，有哪有？很美的关系，郑秀月的翁婿吼，当时拿出就是100万的月票，当时吼，当时差不多呢吼，19.6万啦。希望讲呢，这个干爸无干母的妹妹，等于到日本会当过了较好小块。然后郑秀月就咧讲吼，因小哥啊后来呢主动提议伫日本购买着呢吼。一个上下楼哈，诶，这个厝啊，哈，方便照顾着伊住伫日本的爸爸，哦，就是伊的大官。那阿阿婆呢，哈，因此同意着投资，哈，就呢，哈，郑秀月两个阿阿婆讲好啦，好啦，哈，啊，这个小哥啊，哈，都这样有心，哈，要来照顾着日本的爸爸，阿婆呢，哈，啊，好啦。哎，摕钱出来投资，吼，都在伫隔壁尔嘛，方便照顾。想袂到啊，吼，想袂到伊个大官伫住院期间，郑秀月伊个翁婿突然间来接到因小哥啊，电话，吼，敲电话过来，讲呢，伊个爸爸要求吼，要甲厝内吼卖掉啦。啊，我虽然呢吼无愿意，但呢要飞去到日本去处理着这卖厝的事宜啊，吼，所以就呢吼啊，好像是委托吼，委托伊个这个小哥啊处理的话，当时吼因所开的钱，差不多是代票呢490万来买着这间厝。那最后吼，最后客等来呢，只有客着呢137万的代票娘娘。所以呢吼，郑秀月两个翁阿婆吼都感觉讲就无合理耶，是不是被这个妹妹？被这个小姑给坑了哈，为了财产的问题，也是呢哈，讲出来安尼啦。哦，郑秀月更加震惊呢，就是讲，
伊个大官一个出院了后，吼，本来是讲啊，因大官吼，诶，小姑啊，讲因大官要甲厝卖掉的嘛，那呢吼，尾因大官身体好开出院了后，才查讲哈，厝内吼变成是别人的厝啊，吼，我们的家变成了吼别人的家，吼，别人的家又不是全家啊，全家就是我家，也是你家。哦，这生气，这生气的哈、哦！表示讲呢，哈，伊呢，大官就讲啊，我将来都唔捌讲好买买厝，那是安呢，哈、哦、啊，到最后答案已经出来了，好、哦，这样子讲呢，一手拢总是这个小姑啊，哈、哦，得切话啦，得呢，哈、哦，变鬼啦，变怪啦，哈、哦，安尼啦，就是这样子，哦啊，这一下，哦。人吼亲情啊，情性命啊，不然呢吼，都跟小国啊吼，就是这一家跟那一家哈、哦，不是全家哈、哦，你家就是你家，我家就是我家哈，互相不交叉吧安尼。好，来电话哈，就是呢哈，诈骗诈骗哈，把人的性命是公金个报应哈，哎、哦。这个这这歹名，这个高雄呢一名姓柯的女子，被了诈骗集团骗走掉700万，吼、哦、被骗了700万。伊在里面车顶管，甲家己的经验，吼、哦、去里顶管，哎呦，恁两要用骗去啦，吼、哦，是袂搞呢？伊在迄个面车顶管，吼、哦、啊、提醒着大家，刷去过去有人的上吊的，吼、哦。盯上了，好有人呢吼，上准着目标的对啊。一名姓王的男子呢吼，就甲讲讲好来，你有诈骗集团骗你啊？吼、哦，700万哦，来来来来，吼、哦，我呢哦熟悉，吼、哦，足侪呢大人物，吼、哦，熟悉呢足侪呢吼，黑道的吼，白道的我拢吼知影，吼、哦，啊，我会当来帮你把钱寄回来。这个姓柯的女子呢吼，一个另外第一群吼。一捆塞捆吼，佮跳入去一捆吼，会摇捆啦。啊，塞捆摇捆吼，跳过来吼，都通通通事实啊。结果呢吼，佮跳入去呢，又佮用骗128万。姓王的男子一个落网了后吼，经过着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依照着诈欺处罪，判着1年的徒刑，服役，这个一般啊。可能又个人吼半年又个出来，又个一尾活龙啊！这个事情呢吼是发生在2023年啊7月份时间，这个姓柯的女子遭受着诈骗集团利用着假投资的平台骗走着700万，这个口罩哈列为呢警示账户，啊个需要负担着呢去处去抵押。好，去贷款的债务，所以呢，伊就伫迄个面册顶管吼，甲人讲，哎呦，恁唔好用骗去啦，请大家细意啦，嘿，都我好讲出嚟尔，吼，7月、8月、9月、10月，啊，未到12月，哇，伊个有一个姓王的男子呢，吼，一个看到，哇，这个。迄个人呆，看面就知，吼、哦，这一定足戆诶，好，来，搁甲骗，吼、哦，啊，骗了，吼，讲要甲这个费用摕倒转来，吼、哦，结果，一个人吼交掉128万，好伊，这辛苦诶，吼，钱交好人了，这就讲，感觉唔对呢，吼、哦。哎呦，怎么会这样哈？到底是自己想讲，还是诈骗集团想巧哈？从这个看来，我感觉啦哈，也不要怪诈骗集团啦哈，自己不够巧啦哈，怎么会这样子？哄骗骗袂惊，白冰冰有一首歌吼，我咧无戆八摆，人戆一届吼，都爱差不多精神啊吼，安尼戆两届超过吼，像这安尼，哎，阿爸阿母啊吼，生头壳好难哦，是足好用的啦，爱动脑筋呐吼，爱呢吼较巧的啦，无安尼哄骗骗了，唔惊佫客出来吼，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就是吼，怪家己戆啦，啊，无要安怎，对不对？好来，啊，个另外吼，这是97岁的阿嬷，失智了，出外去，吼，啊，未记哩，
汤啊好等于的路。97岁一名姓洪的妇人，人伫呢吼啊前天出外去做着资源回收，了后要回来呢吼，雄雄吼未记哩厝的路安怎行啊？家人吼成功二路附近的摆迄个加油站吼，伫遐行来行过去，民众报案警方我到现场吼，敢问这个。97岁，吼、哦，诶，这个阿嬷无法度回答，吼、哦，啊，一直哭，一直哭，吼、哦，我要回家，我不知道路，吼、哦，我要回家，啊，被警察甲问讲，阿嬷，啊，你住伫迄队，我唔知影，吼、哦，啊，你厝内底有啥物人，我唔知影，诶，啊，你叫叫啥物，我唔知影，吼、哦，安尼一直哭，一直哭，后来，吼、哦，警方只好安抚着这个97岁的阿嬷。安尼哪行哪行哪行吼，就讲伊两咧捡迄个资源回收，应该就是附近的人啦，未介远。所以呢吼，一间一间周围的店家一直问一直问，吼，才甲这个97岁的阿嬷带返去厝内底吼。好，那现在呢吼，真的。诶，伫咱吼，伫咱警方加油站遮吼，你甲想在报道吼，即、哦這个社会news是有足多啊，拢总是呢吼、哦，老大人吼、哦，老大人啊，因为年纪济啊，啊厝内底诶囡仔是谁吼，存在97岁，97岁呢吼，因囝吼，因囝啦总共有滴诶。哦，差不多以前的人拢差不多20岁哈，都、哦、结婚了嘛，哈、哦，对不？啊，因囝呢，哈、哦，已经嘛97岁，哈、哦，都要78岁。因囝呢，哈、哦，毛可能差不多70-80岁呀，对不？啊，70-80岁呢，哈、哦，因囝唔知有滴个，无滴个嘛，唔知呀。啊，哥，何里有滴个？敢有迄个亏力，通啊去照顾着97岁的阿嬷？啊，总共囝呐无滴个，孙啊，哦，孙啊，那里孙啊嘞？哦，啊，有诶，就甲我讲啊，反正咧吼，当然吼，虽然是失智，啊，无当初咧吼，爱到拢安尼附近咧捡鱼纸，啊，外人嘛无请，吼、哦，嘛无甲送安养院，所以咧吼、哦，就让他一天过一天，吼、哦，一日过一日，安尼落去，即卖咧吼，就是咧超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咧吼，即个吼。老大人有足侪足侪吼的问题啊，啊，才真的伫节目遮一直甲咱呼吁吼，真的，咱即卖咧吼，那是个时呢吼，差不多50岁、60岁、70岁，甚至80岁吼，你一定爱呢对家己较好诶，甲咱的身体照顾好，健康，真的哦，未来诶，这个呢吼，寿命延长。有当时是囡啊，无法度照顾；有当时是囡啊，吼，无爱照顾；有当时是孙啊，根本就无义务照顾。为什么？吼，咱就是照顾到顶一代。孙啊，讲嗯，阿个阿叔啊，吼，阿个阿伯啊，吼，阿伯那无滴个，阿个有迄个啊堂哥啦，吼，大概安尼啦，推来推过去啦。以前是讲啦，坐囝饿死爸，吼，啊，坐媳妇气死大家。啊，今麦唔是呢，哦，坐囝在咧坐囝嘞，吼，真的齁、哦、这啊咱社会形态在变齁、哦、啊家庭的成员结构齁、哦、在变，咱的心态、咱的思想、咱的观念嘛爱变齁、哦、对家己较好，身体健康上最重要啦，对不对齁、哦好，来，另外吼，就是最近嘞吼，咱咧讲诶吼，这个毒驾吼，现在酒驾等到较少吼、哦、啊，昨日吼，甲着一个。这个朋友都好在讲你啊哈，酒驾有当时安尼吼，真的酒驾当然咱不鼓励酒驾哦，但是呢，酒驾有的人酒量足好个吼，酒醉讲心头痛，但是咧毒驾吼，这毒呢吼，这个扒落去了后呢吼，你个吼安怎样，就是戆去啦吼，就是呢吼中毒的对哇。你敢知影吼？真正熟吼，真正熟扫荡掉这个毒驾。光咧吼，5月份的下旬咯，吼5月的下旬咯，就是咧15到月底，都已经咧581件，581件，太惊人了。半个月哦，半个月毒驾的吼，就581件。好，这个全国咧东部强化查缉的毒驾，等完。
弃毒专案，吼，断源弃毒专案，五月二十九到五月二十九，总共查获着581件毒者的案件，配合着咧修正着执法程序，以及着防预防吼预防性的羁押心智，五月中旬吼查获总共吼总共哦1000。过58件毒者的案件，42名吼同犯吼，或者是讲累犯，遭受着羁押。那啊，因为即马吼快筛吼，所以呢吼，他在跑的法律吼速度比较较紧吼，有诶就是疑犯的吼快筛了直接逮捕。啊，这个面对着呢新型毒品的威胁，内政部按关头吼等毒。即使哈拦阻啦哈拿走以及着强化着执法等等三大面哈来防止警政署哈按2024年将着这个依托名字的类呢气查气的重点哦，即马食当然吼大部分吼拢食迄个依托名字哈，其实依托名字呢吼是咧从哪里咁怎样哈？以前是在医疗用着啊，就是呢去用着吼这种。不法的哈，咱去大病院哈，去对家哈，要开刀爱麻醉无哈，其实它就是咱要麻醉的迄种麻醉药啊，好啊，加落你就安尼哈，安尼啊放啊哈，来，甲你算哈，甲你讲话，啊，你来算哈，一一路算一到五，好，等下哈，啊，听医生的指示，一、二、三，嗯，啊，未到五。好、哦，阿得困呀，好、哦，可以得麻醉药啊。那依托米子哈、哦，原本就是坑的医疗这一部分啦。结果好一挂不发嘞，哈、哦，哇，哦，阿那个咳出来，阿那忙哈，阿都加瑞呢，哈、哦，阿都不协调了，哈、哦，卡丘安呢，哒哈，尾啊呢，吼，人讲叫做残留迄条丧尸烟弹，哈、哦，迄种啊电子烟，今嘛拢总是呢。警政署哈、哦、查气最主要哈诶、哦，这类啊方向去查气，太恐怖了哈、哦，真的。啊，嘛不是哈、哦，台湾的呢，哦，全世界哈、哦，像咧美国哈、哦，美国食毒的人够愈侪哈，食毒的人愈侪，真正哈、哦，食到呢人无成人哈、哦，啊鬼不像鬼的啊啊，讲、哦、到这，来哈、哦，啊做人呢哈、哦，就是安尼啦，爱想进前，爱想退后，咱呢哈，是大人吃人不容易哈、哦，这个毒哈、哦，毒呢哈。哦毒害着全家嘞，是不是？好，来阿兰播这首哈，啊，对只讲着郑秀月哈，资深的台语哈，台语的歌星郑秀月，移民去天国哈，阿兰拢在伊唱着这首《白色的爱》，啊，佮有一首哈，就是迄个正确的路，正确的路哈，因为很多人翻唱哈，啊，大家以为正确的路，就是呢。詹雅文哈，嫁到伊的妹妹，就是樱花姐妹所唱的。因为呢，哈，詹雅文因两个姊妹啊，唱着正确的路，哈，哇，足侪，包括着呢，我们在一些卡拉 OK 啦，哈，还是呢一挂电脑灌录的哈，大部分拢是詹雅文因姊妹啊的版本，哦，啊，其实正确，哈，诶，这个。主唱者就是郑秀月，来安排郑秀月哈，即马变成是怀念的歌声咯哈，叫白色的爱哈，加着正确的路。郑秀月来。

才糊涂，为何踏出人生错过的第一步？阮的青春也从此被你耽误。今仔日，我带着咱两个失去父爱的幼囝，带着你写批，交代所爱食的菜饭甲鱼酥，行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地方欢迎的看守所。你咱面粉伤心目屎流，悔不当初，一失足千古恨。今后我也要坚强着我家己，保护咱抚养着咱两个囝儿。三年后，我来这所在这边出嫁，迄个时阵，希望你重新踏出人生正确的第一步。

0: 好，这变成是永远怀念的歌声哈。哇，真的哈，姜还是老的辣哈。光伊拄只呢哈，在念迄、那个迄、那个口碑的时阵，哇，我听个气个不配。我听个气个无配哈，哦，真的哈、哦、不一样哈。哎、哦，以前嘞哈，歌手虽然哈，郑秀月，无讲介出名哈、哦，真的啦哈，无讲介出名，但嘞哈、哦，那个歌唱的底子哈、哦，咱真正听得出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莫轻用的，莫轻用的哦哈、哦。来，好财真嘞，来进一段广告哦。这产品在吃对部分的呀、
1: 啊，骨头，
0: 骨头是安怎样？
1: 这两日咧要拔刀啊！
0: 哎呦，我今日都阿咧讲拔刀呢，老大人吼、哦，真正袂使拔刀嘿，
1: 袂使吼，啊那得疼，那要走啊，是得喘气得疼。
0: 对，啊，迄就是咱咧讲的吼，牵一发动全身，啊那拔刀，咱的骨头、咱的神经、咱的筋膜，伊就会拉扯啊。啊，你有迄种电工无？
1: 有哦，
0: 有啊，骨头伤着无？
1: 有哦，啊我迄骑脚踏车运动啊，总啊。弄到石头，怎啊又变了？
0: 安尼，我甲你讲吼，你即马算吼，拄我好跋倒呢啊！海王精一顿加食三粒，一顿食三粒。
1: 我该搞滚落地。
0: 我知影，我知影啊，所以我会甲你问，你即马心胸吼，你一顿加食三粒，因为那咱老滚吼无存气啦，这骨长吼骨脆遐尼啊紧，所以我甲你讲吼，你即马目前先食三粒哦哈。
1: 安尼啊。
0: 嘿，对对对，钱那无听就人听，啊，咱就选择吼，好钱听，无人听。哎呀，对，啊，我再甲你讲，食三粒哦，哈。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1: 好，
0: 好，好，好，啊，祝你身体健。你讲食着海王精清通，啊，对着身体改善对部分啊。
2: 有啦，爱食咯，免食乖啊啦。好，啊，拢我拢用臭的。
0: 好用臭的哦。
2: 哎呀，人，我老伙仔用中国，他无食。

0: 头即卖拢未到啊！
1: 哦，恭喜！
0: 啊，迄绳条，我起背到时啊，背起来拢穿袂，真拢痛，到尾时啊，即卖拢背起来拢未绳啊嘞！
1: 妈妈，甲你恭喜，咱老大人呢吼，因为袂趁钱啊，爱食这两行，伊就去当甲你光顾足侪啊，安尼对无？
0: 对啊，嗯，无安尼啊，今日走路拢袂安尼重歪歪，安尼费劲骨头诶，几啊百斤啊。
1: 人讲诶，脚松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对不对？
0: 对啊。
1: 啊，精气神有较好无？
0: 有啦，
1: 有哈。安尼明仔载五千互你哦，哈。
0: 哦，好，
1: 好，谢谢你。怎阿伯家进前是安怎，姐姐即马是安怎？
2: 我进前伊是安尼搞六只，阿妈咧搞六只，加酷酷棒啦。阿那袂啥会困诶，阿我是有诶食迄啰慢性病，食已经几啊十年啊啦。但是吼，拢安尼，即算讲血压拢袂啥稳定啦，糖分也袂啥稳定安尼啦。
1: 吼，
2: 啊，即马敢那较有稳定啊啦。
1: 哦，还用进前通姐姐有较稳啊嘿。
2: 哎喏，嘿喏。啊，伊阮查囝甲阿公啊，你袂你老岁仔人阿伯袂讲袂啦。即吼，即个即台电台足好呀！你食吼，麦当阿公食好好好，啊伊规是讲老母啊，你敢食遐侪粒敢会使？我会使啦，伊都一盖一盖两罐两罐，啊一盖两粒两粒四粒来食，啊三顿食安尼啦。即款的唔是讲下盐还是啥物货呀？好用诶！
1: 嘿，对对，好，安尼明仔载五千互你哦，谢谢。来，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哈。汉亨来拍地串筋串筋齁啊串路气血拍血通精气神甲咱做一个调整。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肝开窍胰脉齁都有三个诶齁啊咱咧齁一寡咧筋骨络诶问题包括着咧齁哎哟像咧讲诶哎哟即马咧看物件咧齁几只清诶咧齁拢广告会着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1: 诶美满姐。
3: 我未晓做
1: 要拉拉你拉拉，
3: 嘿嘿，
1: 好，好，拉拉你拉拉一组哈。
3: 无买两，啊做六罐咯。
1: 好，买六罐两组，安尼两千，啊明仔载早班好你哦。
3: 好，
1: 好，好，谢谢美满姐，好，谢谢，好，再见哈，谢谢咱美满姐哈，美满姐要拉拉你拉拉哈，彩珍，我认你哦哈，我就是支持你哦，谢谢，感谢，好，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啊，是要对财政做服务，无人讲嘞吼，二十米的啦，林下有啦啦哩啦啦吼，财政拢有吼，要甲咱斗听吼，要甲咱嘞吼啊斗请吼，电话甲卡0800-77-6699，产品价格到时候不到广告哦，记得记得吼，今嘛嘞。因为咱无咧做活动，所以呢电话较好卡。咱即个学姐、学长、学弟、学妹，若要备开做嘴暖功德行动，吼、哦，一定要马上行动。做功德是好心，做功德是好事，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有老好运。来听歌。

0: 谢谢哦，就申请了一首歌，叫做《乌溜溜》。哎，第一次播放哈，啊，听听，感觉试听一下这首歌好听，分享给大家，到底这会欣赏。来哈，好的歌分享给大家，好的产品哈，好的产品，那么爱分享和咱的。周围的朋友亲戚咱的吼生活周遭每一个人好的产品啊，也救人未开着冤枉钱，咱的吼一定爱到小报到公格，就算甲咱做嘴暖公德哦，0800-77-66-99，0800-77-66-99。最近齁彩珍拢会伫节目内底齁甲咱分享，其实齁咱即马心血管疾病会一个循环，像你讲齁咱耍那个秋梅姐齁，伊就是高知识分子，爱到呢齁怎样讲会循环呢齁，对着咱人齁的重要，所以呢齁直接来甲咱呢齁这个许愿哈，爱别听到循环的问题。那咱大家讲循环，大家拢嘛知影啊，会得会去哈啊，咱检查开有数字，通啊甲你提醒啊，三酸甲咪剂伤高哦，你的血油伤高哦，你的胆固醇伤高哦，但有一项哈，拢总唔捌去检查。啊，咱嘞吼没有一个依据，其实这有检查啦，吼，冇得检查啦，但嘞吼，会要自费，费用较贵较贵，也就是嘞吼检测，咱嘞会更老化的一个情形，讲到血液吼循环，除了讲你嘞，你的血呢血呀吼爱清气上血爱清，血更吼血更是不是有弹性无？这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吼，拢互人做疏忽的，没有人再提醒你，没有人呢吼跟你讲，所以呢吼，你拢忽略了。你要看，某人呢吼，迄个无什么心血管疾病，但是呢会更吼，伊就做脆弱的啊，登去呢，别登去呢，别登去呢吼。好运嘞，吼，就是呢，再见姨妈是歹运嘞嘞，吼，爱呢倒伫迄个病床骨了当嘞。嗨，彩珍你好，喂，曾大哥你好，
1: 喂，你彩珍啊？
0: 嘿，我彩珍呢？
1: 你，
0: 嘿，
1: 你拉拉，伊在哪边？
0: 拉拉，一罐500，阿边两罐送一罐，安尼三罐1000。啊，一罐才剩300，嘿，333安尼。
1: 你都今嘛无钱啊？今嘛我偷车无钱啊？
0: 好，安尼吼，好，那要来叫拉拉，再来叫安尼。
1: 好，
0: 啊，你偷车爱说你哦哈。哦，今嘛有诶吼，开车像咧小狗装毛孔诶。偷车诶人，我讲偷车诶人是遐足辛苦诶呢。
1: 好，
0: 对无？好，祝你新车平安哦，嘿。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真正造车的人吼，就辛苦，就辛苦。因为呢，吼，为什么呢？以前吼，我伫迄个科技公司吼，我嘛是算走外口的工课吼，走外口的工课吼，真正迄车吼在走，有阵时咱咧赶时间吼，迄从阮迄吼，就是即马吼，咱咧。股票上市上柜很多公司齁拢总是以前齁我们的这个上算是下游齁一嘛是往关系的科技，其实齁台湾齁就是科技代工业齁很发达。啊，以前我一间公司齁我嘛是算台钢的齁，人就当我台钢安尼齁，台钢上去呢齁，对对了，完成了齁啊，这个钢筋我那个上去到齁，这个下游的地方齁，完成以这种的是最上游嘛齁，最顶端的最原始的啦，没啥讲顶端齁，最原始的家齁都是那个这梯呀，好，这梯呀，啊，改变成是一个模啊，啊，模啊呢，吼，这个上去，然后 像现在的 AI 吼在讲诶吼，它一直堆叠，一直堆叠啊，所以讲咧吼，我向伊当初在伫科技公司吼在招外口吼啊，迄工件吼有诶吼是爱坐飞机诶吼，爱坐去德国诶，爱坐去日本诶。我们公司做的是比较较精密的吼，比较精密的，所以呢吼，就是拢大部分吼拢总是咧招国外线啊，你吼要坐飞机吼。爱修什么会？然后呢？吼，你在赶时间啊！即个路的吼，那塞车啊，那个抢到马路三宝啊，有的呢吼是真正啊，一旁啊囝俩吼，未过伊嘛也未能。我拄只咧讲啊，敢那亲像小狗咧装懵狂诶！哎，开车的人吼真的很辛苦，而且哦，你的精神全部拢爱伫迄个集中底下。我当下呢，小小的无设计都袂使进，吼，那然后你开车的人吼，就是有嘞有规工，然后你个精神紧绷吼，啊，精神呢吼，个一直呢吼在耗弱吼，真的开车的人很辛苦。咱节目内底吼，有哪有做者吼，都是开大车的人，安尼两百二路安尼咧走吼，真的，我都觉得吼，真的啦吼，你无做着这行，你唔知影，哎，这里车顶个冷气吹也更好啊，没有怎样。我讲吼，徛人唔知，迄落啥，迄落诶坐人唔知，徛人卡酸啦，啊徛人唔知，坐人生底层啦，吼，每一个人，那我每一个人的这个呢，吼困难点，吼他的辛酸面，哦啊，唔知啊，才真讲，赚钱足辛苦诶，但是艰苦钱爱快活赚，啊会记哩哦，赚钱有所性命爱顾，吼一定爱顾，你像就迄开大车，恁。节目内底倒过来，因为乌龟刚啊乌到尾啊呢吼，你敢知影？肩骨吼，这个腰脊骨的所在啊，背起背落，因为车呢吼较悬吼，爱弄爱呢吼，安尼背起背落啊，长期呢吼习惯性去闪掉腰的啦吼，啊是呢吼坐安尼有的啦吼，生不起的啦吼，啊这个坐骨神经的啦吼，啊这个精气神较无好的这吼，真的很多啦。很多啦，很多啦，哈啊！会记哩哈，财政在甲咱介绍的这两行，随时加只扎伫身躯边，哈，随时加扎伫身躯边。以前呢，哈，开车的人，哈，为着要提神，哈，都弄啊那里，哈，迄条臂啊，哈，压落去，哈，迄条打蜡，哈，甲吹落去，安尼，即嘛未使啊，哦，这个算是酒驾，哦，啊，落来以后就挂那个提神饮料，那个也会上瘾哦，提神饮料加来加。故那会上瘾，哈、哦、啊！你就财政咧介绍诶，二十米诶，加条磷虾油，放伫你诶包包内底，哈、哦！你若感觉讲人较忝小块，比你咧食提神饮料，哈、哦，还是什么货，也搁较好，哈、哦！食一个啊，那真正足忝诶，你就伫路边休息一个，哈、哦，安、啊、尼休息一下，等一下，哈、哦，咱迄个小分子高剂量，哈、哦。高加维，吼，它在崩解吸收速度足紧嘞。从我拄只吼接到山卡一个，吼，咱的迄个妈妈，讲因老公嘞87岁呀，吼，哎讲，伊是要给因老公食，就是咱即届办宴会，哎，你甲我讲吼，伊就预告收到预告食，吼，好多好食三工俩，伊甲我讲，彩珍，哎，反应真正有足紧哦，我人已经87岁啊呢。嘿，啊，来姐姐，那反应吼，伊长哦，伊拢有咧听嘛吼，伊讲好长咧，伊本来迄个大腿轮遐吼，啊长咧，因老公讲反应刚好哦，已经咧喘气啊，咧听咧，敢有遐紧有啊，吼、哦，咧喘气喘咯，就是遮尼啊紧，不用怀疑，无产品吼，咧轰动轰动什么货，真正咧喘气，吼咧喘咯，咧听着精气神，真的，一百一中。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哈、哦，来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呢，等你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来，咱今嘛，有哪赶快哦，四周的赶快有优惠，赚1000块，赚1000块，0800-77-66-99。

0: 佩珍姐，你讲你即届去抽血检查，医生讲安怎？
1: 讲我迄个血油，每样都控制个真好势啦，啊个血压啦，啊迄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间吼，拢阿妈滚落一个啊吼，电动安尼，安尼发了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阵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机油啊，一粒乌乌乌乌啊，当时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啊都你。那他先给你叫一组诶试管哈，诶试管他就啊都全拢无发起来啊，啊个话无拢全都全打起无发起来
0: 啊。安尼就是讲你诶阿妈棍遐吼，你讲诶安尼一日乌迄拢有改善啊，
1: 你看买着我是有你的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0: 哦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因为吼咱这班诶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诶检验报告单啦吼，啊是讲咧吼，像你着白头毛食到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互我咧，
1: 我迄阵啊安尼，
0: 慧珍姐我讲，海王精神通咧食，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诶，就对啊。福气若够，缘分若够，自然你会敲电话来甲我买着海王精神通。来大哥，你讲海王精神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即个食食是安怎？
2: 因为进前有饭店吼，啊即马迄饭店诶迄个班吼有较浅啦。
0: 你面诶班吼？
2: 皮肤小可还好，较好。
0: 加足筋诶吼？较有弹性啦吼。你除了皮肤，还佫有改变啥？
2: 精神我看那会使啦。
0: 精气神部分吼，人诶精气神足重要呢。你食好食到小饱哦哈。
2: 好，
0: 谢谢。
3: 人提拢唔免得，安尼要紧讲要食干净就好啦。以前我未记讲我只阿妈困安尼，我困了呢。
0: 安怎？
3: 我来讲咧，一罐沙青嘛无效。
0: 好，
3: 也我拢试食罐啊多，拢也无拢头三多。
0: 系，
3: 喂无效我就去换。今仔来，一罐2800来食嘛是无效。
0: 嗯，
3: 我食你一组呢。
0: 嘿，
3: 我拢未记来讲啊，阿妈困紧哦，真正顶个会惊死人呢。啊无啦，进来。这头头你也是安尼安讲讲，今麦拢无得讲啊！你哦，今麦拢无安尼，无晓啊！我拢未记得嘿，那我咧想地讲啊，讲我食几种食侪种好味啊！那阿妈滚哦，今麦拢软骨都熟呢，滚哦阿袂安尼酸一酸，阿无卡渣咧滚哦，真系酸一酸一酸。你看我拢只食偌济，
0: 对哇、
3: 啊，偌济。
0: 我必须者吼，我讲互咱听啦吼，白要食磷虾油，以前一罐3000诶，一罐2800拢食无。好，咱彩珍在甲咱讲的，这组吼磷虾油在食食到即卖呢吼，阿妈滚紧的冷了，阿未酸酸叫，安尼就对话啦。
3: 你敢知？叫我来食这个那鱼油，迄个那不行就对啦，拢通血咯，就对啦。真正拢无好无讲好笑。我甲食你即组即两行安尼尔。
0: 即马讲
3: 接，
0: 即马讲个袂要紧，你甲讲。
3: 哎呀，食只海王精甲即个虾鱼只，咱安尼食即两组安尼哦，阿妈滚拢紧就加足用啦。
0: 对，
3: 就咱今仔讲就爱讲真正，真正无讲个事。啊，我咧食嘛。
0: 阮碧雪姐要避开吼，就是要呼吁大家，大家食物件吼，得食产品，
3: 唔
0: 免急啦，食紧拢破碗，顺顺啊食，顺顺啊好，没有错哈。啊，唔惊你回避回击。家里唔捌会，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商品的讲话呢，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哦，哈。

0: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机啊，无复杂，简单有效，未快到冤枉钱，会得到挖课。一个大大细细男女老幼拢总会当来吃，无分任何体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人啊，人有三级啦。迄个禁呢吼是禁袂掉，要掠是掠袂掉哦。对对，伫呢台北吼、哦、台北呢九二一公车司机掠破伞飞多。不见得了佛刷肥多啦齁。因为呢咱人有三级啦。啊就想买咧齁嘘嘘尿尿齁发生伫公馆专文站停课齁停靠之际 ,45 岁姓陈的司机总安尼齁落车走去便所哇这台车齁慢慢走慢慢滑。去弄掉的，去弄掉路边哈，这个标志哈，标志挂着路灯，这个车呢哈，这样停了来，姓陈的这个司机啊，赶紧的哈，跳起的车顶，擘骨擘骨擘骨哈，但这个车呢哈，车头已经有损伤啊，根据着咱怎样哈，这个是一个人为因素啦，啊，所以讲呢哈，车的毁损都要由着司机来自行负担。警方呢，有哪里来给进行酒测？结果呢，无啉酒，是因为纯粹哈膀胱哈膀胱呢的尿底满啊，赶紧买上便所。驾驶人呢停车的时阵，未记得把呢手动扭开，所以呢哈。车不固定，所以伊就呢吼，顺着这个地势慢慢啊撸，慢慢啊撸，竟然去弄着耗子吼啊，包括着呢迄个路灯啊。好，捌听过无？大粒石头嘛爱有细粒镜，吼，无即粒大粒石头嘛倒落去呢，吼，是不是？咱呢吼，这个常态诶。二十米加着零下油，这是独家代理。啊，佫有足多吼，拢总是呢，咱公司吼啊，有其他优秀的主持人吼，伫甲咱介绍啊，咱都吼看缘分啦，吼啊，真侪吼都是这种足大心的吼，四中兼换贴的啊，财政我都是吼要催你吼，要催你就对哇，谢谢啦。感谢啦，哈，罗啦啦，喂，财政你好。哎，来，彩虹哥啊！
1: 敢无听声？
0: 有啦，有听到声啦。阮说啊，你骂你，我都听到诶，佫无听到。阮说啊，你念你啊，我都听到。
1: 真醉啊！
0: 我耳康偌来诶呢？我毋是记忆好呢，我耳康佫来呢。哦，阮彩虹说啊啦，你袂管彩虹哥啊吼吼，我嘛是听到还袂好，还袂爽。我就看你咧红眉，听你咧红眉。阮这个，阮人歹人啊，我就听吼，某咧咧红哦，吼，咱就替伊种欢喜。
1: 啊，你两个同款个，你两个同国个。
0: 我两个同国，我两个就是爱美丽的去做个啦。哈，哎呀，哎呀，你了淡出好色啊，累啦哈，啊，你若就说就好我美啦。哦，对吧？
1: 我
0: 今
1: 天回来，这个快乐的出门啊！哎，
0: 这，哎呀，这十波人哦，后面讲冲，讲冲这停的啦，你也看，
1: 哎呀，
0: 哎呀，好啦，啊，你啊，罗顺有爱跟我讲呢哈，哈，你啊，罗顺大出爱跟我讲呢哈，
1: 罗顺都大出过啊啦，今晚都写出来。
0: 靠腰，你点解跟我讲啊？罗顺咧大出要跟我讲，你嘛就改问讲大出过啊？
1: 啊！啊，大出街，迄阵个是进前呢，怎么是咱的地位啊？
0: 啊，进前你讲要大出，跟我讲啊，啊，今嘛改问讲出轨啊，哈！
1: 你为要放回来大出嘞？
0: 好啦好啦，等美女啦哈！
1: 要啦，
0: 好啦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你直播人就是安尼吼，无即个走人啊，没两句啊哈。 真正吼，哎，感觉日子歹过。哎，其实吼，女人吼在念表示吼重视啦，对不？查甫人嘛，卖嫌吼，查甫人杂念啦。啊，因为呢吼，他就是依赖你，依靠你。重视你吼，啊，这一点啊，但是吼，查某人有哪有斩杂开，无吼，迄话吼，真正有够够念的，有够够的吼，听着真正边边斜斜叫丢丢单吼，啊，拢什么代志吼，拢适可而止的好啊吼，诶，查某人吼，诶诶，女人吼，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吼不惯着。啊，所以呢，吼，难免会较杂念小块，啊，咱都爱体谅，吼，啊，女人呢，啊嘛爱了解着查甫人，趁钱不容易，吼，咱厝内底这个查甫人，吼，大头啊有哪只重，吼，啊，所以讲呢，女人，吼，要念会再念，但是呢，吼，嘟嘟好就好啊，唔好念家咧，互人家笑哦，哈，来，代办小号。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哎，我来笑笑脸阿祖。
2: 哦，嗯，我准备来点歌的赛
0: 的。好哦。
2: 点一条情路容易奈。
0: 好，情路啊，弄个歹吼，歹行。好好，情路容易奈，我等你安排哦哈。
2: 好，
0: 谢谢，我笑脸阿祖，谢谢，感谢哈。来，笑脸阿祖，那是咱的四点兼话贴的哈。过去呢，食足济啊，哈啊，在厝内底，相关的记录蹲十几箱，哈，即马就只个认定、认定，哈，二十味的磷虾油，简单、方便、省钱、有效，哈，你看，一人讲一减二个，咱这是一减数个，一减数个，一减数个，哈，过过来行哦，来。

0: 好，我听完咧哈，来讲一个咧哈，较正经的、较严肃的哈。才真的哈，最近拢会一直呢，甲咱讲到血管，血管一定要有弹性，唔是中心呢，吼，会有轻无轻俩，血管有弹性无弹性，你的血管有老化无？这往往无人甲咱讲，啊，你嘛未去中心，因为没有人讲，我们不会在意，吼，啊，那这平常时啊抽血也没有办法。检查一定要做到呢，吼，血管检测啊，这些自费的，自费的很贵呢，嘿啊，所以一般吼，咱拢无去做到这类血管的检验测试。血管一定要富弹性，这样我当然顺畅，运送到血液到营养到个全身区。那咧老化的血管，就是呢，等顶等脆脆化的血管。什么人会脆化的血管？就是呢，哈啊，咱第一，你的血本身较渴，过来就是呢，老大人，老大人尿尿啊，血一个，尿尿啊，哭一个，到呢，乌青、硬血、破裂形成到呢，血栓的一个问题。卖讲老大人呢，有足侪呢，吼，少年人嘛，同款呐，少年人呢，吼，你那是安尼，足够乌青的人，表示安那，你的血更较无弹性。你的血管较脆化，你会怎样？你的血管加着呢？吼，这个外貌同款，达工达工都在替我，你拢会在意。哎呦，我卡老人斑呢？哎呦，我牙纹生出来呢？哎呦，白头毛加几支呢？这拢总是老化，血管会袂会啊？啊，咱每一工咧食饭，透过着。血管来所上着营养，加着呢排毒着废物，所以呢吼，你看到的外表内在血管，逐天爱帮你负担大量的空气。过来，咱呢吼，大鱼大肉、高油、高盐、高糖、重口味的食，容易导致着血管内底的脂肪增加去塌掉的。那歌舞，就是即卖人吼，因为咧，像即卖你拢麦当，当坐伫遐啦，坐伫遐吹电风咧，你都热甲站袂掉啊。所以咧吼，坐咧盆大叮当啊，哦，卖讲恁啊，佮我嘛同款啊。所以咧，又发又破，咱个既然咧吼是安尼，啉下药，逐工安尼甲吞，逐工安尼甲食。啊，若有咧食薰的人，才真咧吼，甲咱防坑啊，尽量少抽。吼、哦，啊，下当就是甲解开，解袂开呢，你就尽量减食挂，因为呢，食薰吼，会咱的血管承受着大量的负担，出现着老化、脆化。不管呢，吼、哦，现在吼、哦、哪一个年龄层，你是呢，吼、哦，是呢，啊，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拢总同款。咱的年龄增加，身体就衰老。所以呢，吼，血管同款，加着咱的身体外表拢总同款。身体呢，每一个部位，不只是呢，咱的这个五脏六腑，包括着大脑，包括着皮肤，拢总需要着氧气，加着养分。因为呢，血液上来，吼啊，身体无需要，吼，而且呢，啊，老废的啊。物质啦，吼，就是咱咧讲的，像就讲啊，油呢落去，吼，咱有迄、那个啊排烟管有无？吼，汽车、机车拢总同款，迄就是敢那像就呢，吼，咱循环行落来一寡呢，遐老废的物质，是安那吼油，吼，咱就汽油加落清清，吼，经过着呢，吼，这个啊，奥多麦啦、车啦咧走，吼，迄个烟咧排出来，就是呢废物，吼，每一档，每一档。咱嘞吼，这应该是交通局吼，交通局还是环保局，所呢吼规定诶，咱嘞去做一个呢排烟管吼，就是迄、那个烟筒管吼，废物吼排烟的检测有无？但是呢，你的血管内底，咱嘞吼人敢有做着这项的检查？没有呢，没有呢。是不是？所以呢，吼，烟筒管为人积碳伤过侪，爱穿烟筒管。啊，你个这血管内底，大条的血管、细条的微小血管，敢捌去家做着 这个轻的吼，捌去做个检查没有啊？血液内底呢吼，就是呢氧气加着氧分，包括就是寡无爱的啊，即个老废的物质，吼，一定爱家呢搬出来、送出来。血除了提供着好诶，吼，嘛爱甲歹诶呢吼搬出来。就敢那参照一个搬运工，就敢那参照一个呢吼，这个空杯啊，吼输送带同款。如果咱的血更变了顶，变了高。变了，哎，这个血就无法度顺利通过，咱的身体吼就会得袂到氧气，加着氧分，会加速着老化，加着坏死。所以呢，吼，抗氧化唔是单吼，咱的皮肤啦，咱的这个五脏六腑啦，包括着血管，啊，要如何来抗氧化？抗氧化等于抗老化，都只我咧讲的以上遐。大部分拢是呢老化所来形成的。那你要抗老化，必须爱抗氧化。啊，若讲呢吼，要抗氧化，才真呢吼，甲咱超推的、超推的，嘛是呢吼，制作、制作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氢化油、铜化炉会更清豆腐第一名。搁说了几呢吼，这是呢吼有呢。科学研究也是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是按南极磷虾来的去处，不是油啊，不是化工诶，它就是呢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在这咱对着规身躯，包括着呢咱的血管，血管的弹性会增加，所以呢你打吃清血、吃通血是无够的。血管一定爱呢抗氧化，一定爱有这个弹性才会使进。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喂，慧珍妈妈，嘿，我叫你慧珍妈妈。
1: 比如我迄天我打电话给你讲，要个约时间，啊，你都
0: 我得接不吧？
1: 不用，好，我唔是啦，等吼，有一个小姐打电话咧，甲我问啦，问讲做迄落做我迄落，唔讲我有啦，我有订啦，但是吼，我该约的时间都还未到，啊，伊要先甲送来，也是你都爱甲讲，啊，你无讲我无准备，
0: 对，我知呀，嘿，我知呀，
1: 等伊甲讲，我唔该约个约到啊，
0: 约好啊，哈，
1: 啊，伊无啊，伊讲做我迄个两组，一组是几罐，一组是。
0: 一组就是四罐、四罐、八罐。
1: 哦，系。啊，伊家讲两组啊。
0: 系。
1: 啊，对啦，我到迄阵啊办宴会，迄阵啊给你订迄八罐，啊八罐了后，再过去订八罐。
0: 对对。
1: 啊，即卖是一组是四罐，啊两组八罐安尼。
0: 系。
1: 安尼对啦，你阵你家讲啦，讲安哎，我唔知讲组是几罐啦，八罐对啦。
0: 系一组八罐九千安尼。系。
1: 系啦系啦，啊我有介约约到啦。
0: 哎，对对，
1: 12:15。
0: 好，好，好，
1: 哎，无啦，你别，你迄算讲时间啊久哦。哎，你若像讲，你我咧跟你讲讲啊，啊，当时你收，
0: 哎，
1: 哦，拜过你收，我就是啊，就去准备啊。你唔是啊，你
0: 系啦，伊提早到，
1: 时间那未到，你先忙
0: 别。提早到，迄就是咱作业的疏失，好，即拍死拍死。
1: 我讲唔是讲我翘个个啊，
0: 我怎样啦？我怎样啦？慧珍妈妈，
1: 我讲我。我个人约安尼就是安尼。
0: 对啦，慧珍妈妈，咱哦已经吼熟悉到这样的吼，然后一段时间，其实吼，什么人、什么种个性吼，虽然冇见过面，咱安尼吼电话讲一下，咱大概就了解呀。
1: 这是迄阵啊，不多人咧艰苦，啊是讲。啊！但药啊，食唔济，安尼啊，无迄阵时先改订两罐，落尾我都应该退掉，哎，等下都较好。
0: 嗯，
1: 也是我来咧，甲讲迄落好，无甲送来。
0: 没啦，慧珍妈妈，咱这当小底会吼，拢总不要紧吼。
1: 啊，那即马那迄个食迄落，啊，都迄日啊，跋倒迄骨，迄落都拢好未疼，即马若骨夹起咧。
0: 啊，伊迄吼，就是安那，你跋倒了后呢，吼，伊迄个气血有塌掉诶，啊，即马吼。调一下呀，吼！伊个像咱拄只讲诶，老化诶现象，伊个会打，伫迄个打有伤，伊就个会塌，伊就个甲你通。
1: 搞无啊！我即摆拢在时啊啦，迄个做找梅啊，都甲找一粒卵，啊用卵烧烧
0: 火。哦哦，会使会使会使会使，嘿，可以哦，嘿。 啊，先算吼，食一俩卵补充蛋白质足好个，一减二个蒙达减四个。
1: 其实有影啦，我迄个做大家嘛，甲工作会啊，你
0: 来。来，迄个慧珍妈妈，等我一下哈，来产品服务，慧珍妈妈，你讲吼，海洋健全通除了吼，咱拄只咧讲个，你迄个啊血压吼个问题有改善，啊，佮有改善对部分。
1: 啊，都有啦，拢达达就含迄脚，我感觉迄脚爪吼，迄当作从廿五十几岁遐车祸啊吼，迄阵啊，迄个气拢折掉的，啊个落到尾啊，我无甲你讲，迄阵啊，都啊几啊镜头拢歪来啊，都两只脚肿歪歪，啊，即摆食都拢消去啊，消去，即摆脚盘迄脚爪。我是讲吃无贵啊，整一堆啊，即马甲看，啊个望即马甲看啊，骨了咧平平的迄落。
0: 嘿，我讲啦，全部吼，像你讲的，车祸了，你迄个脚拢整完，啊个一堆。
1: 无啦，伊迄个整完，我唔是讲车祸啦，是讲我那迄落做镜头正地啦，都简单嘛，我那有迄个做啥心脏。
0: 好，心脏我那有一点啊问题，
1: 啊，水气不放尿
0: 排未去，
1: 排未去啦，
0: 嘿
1: 啦，啊排未去，啊都弄啊接起来，啊转两只脚转弯弯都，这个过年了，这个阮家这个做啥菜市啊，遐人在坐电，你过年前都，阮家厝边都一直在加招啊，我来讲我咱咧头壳定戆啊咧，我唔敢。骑奥多巴士，我是不？我只行到太子峡，就要行一点钟久啦。
0: 嗯，
1: 啦，啊，都有迄阵啊，都开始食你迄款迄
0: 种。海洋精神汤。
1: 嘿啦，食了有迄个时都过年了，开始去迄落啦。啊，我迄个都差不多要到四十年无拄到阮堂姐啊。迄个都讲那。你这个早人咧甲迄个咧伫遐咧搞迄个讲话呐，安尼遐骨流遐顺，讲起遐骨流遐顺呐。啊，我才甲问啦，问讲大姐，我安尼较早恁存好个人，啊，一无我看你也毋是外省个，你讲起安尼顺，讲我咧做老师呢，啊，我倒位啊人呢，啊，倒遐我讲。啊！你是叫做啥物名？伊讲啊，你那捌我，我啊，你做我阿姐啊。
0: 好。
1: 哦，啊，其实讲姊妹俺就小林啊嘛。啊，小林，迄阵啊，伊甲看啊，我看迄个，因了拢看我的脚，两只脚拢要水起安尼啦。啊，我即马都算讲，甲阮阿姐小林啊，即马都那讲较早是因人拢当买回甲后头厝的。啊，即马因人都无去啊，啊无，我阿姐九十一岁啊，啊我都那。那像安尼，那一路做去上课，拜五去上课，啊，我都个。
0: 袂要紧，啊，你讲恁阿姐看到你，讲你转变安怎？
1: 我讲我迄路做，其实讲，都电力无济啊，啊无济，我差不多要一个月遐，啊我超一要超一个月后遐啦，我去我过去找伊啦，啊你甲伊讲话啦，啊伊佫甲看脚啦。伊讲许，啊，你脚都消去啊呐！我讲嘿，啊，你食啥？我讲啊，我都食啥安尼啦，
0: 嘿
1: 啦，
0: 有影啦吼。
1: 我那最近嘛吼，拢读开会行啊，都伊许那讲，啊，做老师有学问的人，佮因囝嘛在做医生啊，啊，我讲你惊死，我拢学别个食。
0: 哎呦，安尼吼，嘿啦，就是我讲慧珍妈妈，咱的产品会讲话，你看恁阿姐吼，骨啊长，骨啊十担无看到你，你讲你的两只脚肿歪歪，即马小姨吼，迄都用目睭肉眼都看会出来啊，对不对？
1: 我那最高才一位啊，伊如果咧像我等待咧介讲，伊拢无聪明人咧，啊目睭嘛，迄都拢无动刀过呢。
0: 安尼哈，
1: 伊在家问我讲有啊，我几岁？我差不多要七十岁啊，我都目睭都两对拢开刀。
0: 好，安尼哈，慧珍妈妈，安尼哈，表示安那正式啦，还用正钱通无，互你开条冤枉钱
1: 哈。无啦，我唔带骨桥啊，我就是讲。我就跟你要讲当时，啊无你要提早来，你嘛一通电话加联络。
0: 安尼，即马处理好啊，哈，好，啊我来做节目哦，嘿，好，谢谢慧珍妈妈，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哈，这一件嘞哈。 讲脚震吼，震足久啊，吼，就是迄个气吼，迄个血吼，啊，佮有心脏的问题啊，现在呢吼，通通吼改善了，值得大家甲伊拍拍手，恭喜恭喜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2: 大家拢好，
0: 哎呦，我辣椒的来啊呢，
2: 好久没有上来了，
0: 是啊，你很久没有来呢，哈。
2: 我猜
0: 啊，你很久没有来了呢。
2: 赶紧来讲话啦！啊，无好甲无臭无潲的啊。
0: 对啦。
2: 你敢知影？我食到今麦嘛是还阁会反应呢。
0: 对啊，哈，咱年纪哪里侪？气血呢？吼，有当时啊，随着咱的迄个气血，伊会阁脱掉啊，脱掉你该通一届，脱掉你该通一届安尼。
2: 系啊，啊，咱人食些物件吼，无饭无人。
0: 对。
2: 啊吼！啊，食较会健康，你哪个人个个无好
0: 用？系啊系啊系啊！
2: 个重新来了。
0: 系啦，就爱讲吼，底下吼，钉钉打迄个当钉吼，钉拍啦，拍好痛啦。
2: 得个废气啊！
0: 是啊是啊。
2: 空调表打天气出热，大家补充水分咯。
0: 是的，一定要的。
2: 系啊，救命哦！
0: 哎，救命！好，拜拜，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嘿、hey, 你好，哎、欸，我要爱好汤头一组。
0: 好，三片好不好？汤头一组，阿明仔再给你哦，哈。
3: 好。
0: 好，谢谢大家，好，再见。

好，一定爱呢，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未开着冤枉钱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嘿，
0: 哎，大嫂，嘿，你好。你要叫五千哈，啊，明仔再收哦。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大嫂，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立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哈。产品不是新功德哈，阿姐的人吃的人都吃得这么的好，阿俊说个咧，甲咱做着这么有力的口水功德，真正免考虑。每一个人从都食哈，刷卡嘛咧甲我讲，阿内吼反应爱反应偌久，阿姐内吼偌久会反应，阿个来哈，食偌久伊会做改善。其实呢，吼，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每一个人镜头轻淡不同款，每一个人呢，吼，所带的这个病毛病退化，你要退化就歹讲诶。有诶呢，吼，三十几岁就咧退化；有诶呢，吼，五六十岁才退化。你看，三十岁嫁到六，嫁到五六十岁呢，吼，差一半的时间。会用保养的人，身体就较健康；未用保养的人，身体就甲你糟蹋倒来。所以呢，你如何对待你的身体，身体的安怎反馈给你，跟我们人同款。你要爱恁翁好，你规天吼，拢厝唔顾，也唔款，吼，啊囡仔也唔教，啊拢要出去外口，乌白来，恁翁较有可能对你好，对无？你要爱恁某好，啊你拢外口，吼，也要跋，也要嫖，也要淫，啊厝内底唔顾。啊，趁钱唔客等来，恁某家会对你好，无可能嘅代志。所以呢，吼，这拢总是安尼。你要好身体健康，你一定爱好啊对待伊。啊，要安那对待伊，唔是食好饱，啊，你可好好啊对待身体呢？以咱嘅机能咧衰退，即马咧不在，吼，即几工啊才真咧讲啊，重复用药、多重用药，吼，这拢危害着身体。咱咧吼，有当时啊，唔是。但你吃药啊，吃药真正尾啊，就变骨啦，将病造出来，还是呢？吼，用着科技的、天然的、无副作用的、无习惯性的上佳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依然美丽姐，你讲我的产品安怎样啊？
1: 哦，食腰椎骨汤，食有差呢。
0: 安尼哦，你也未食之前是安怎啦、
1: 啊？哦，之前我是瞬间呢，坐嘛未使，倒嘛未使，瞬间要痛到要死啊呢。
0: 嘿嘿，
1: 嗯，那食个迄有较好，有较好，
0: 有较好哈。
1: 嘿，多谢你咯，你产品足好诶，
0: 足好诶哈。好，啊，你来爱到小报到广告呢哈。
1: 哦，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功德无量。
2: 啊，即摆我就是咧食安怎咧，我就叫咱过来食咧食啦。我身躯脂肪了，我脂肪了拢废了，拢无去啊。
0: 嗯，
2: 我大腿哈，因为我拢以前拢一个大号上一次大号嘛。
0: 是。
2: 啊，结果我即摆七十岁过，我实在就一个朋友报我食这样大号，对不对？
0: 嗯。
2: 我即摆了哈，医生就讲要白个医生，生脂肪了，生出侪对不？
0: 对。
2: 我即摆食侪食干哈，什么都不用吃了，哎、哦，脂肪有一消一消的，所以我看我这星期他们介绍朋友。
0: 哦，没有讲我介绍有够侪人的呀、啊。
2: 我可哎，你叫我给你介绍个是安那？伊会再写不好多听，
0: 嗯，
2: 因为底下只爱做生意嘛吼，好早拢在搁咧困，啊，你搁六点到八点，对我来甲你讨你的手机号，伊就是安尼。啊，那有法度，我来甲你讲哦，你要介绍你，叫卡你的这个电台，因为啊那电台你得当听节目嘛，对吧
0: 哈？
2: 你得甲听，我讲你甲听，你有信心就甲买。啊，迄个上，迄个南洋路乡吼，甲你买，迄个买，介无甲你买是安那？你敢知？伊甲我搬呢，你先提伊家，你啊办年会较买闲话。我甲我娘讲啊，你一定爱介绍我食。我娘啊，你敢知？我娘是安那，不好的人，但是伊就是安那。卡过来救兵，救兵人家下地群，伊嘛是真较好。伊甲我讲，我讲你敢有感觉？伊讲有，因为阮阿昨年三月开刀嘛，啊开刀了，我全家买迄个食，伊本身拢无啥咱呢，起码较好带来，较会出去运动，无都唔出去呢，无爽快就袂爱出门啊，对无？
0: 没有，我问你，你算讲吼，恁阿吼救兵阿去开刀等下，你拢无互伊食其他，但海洋精神通安尼互伊食呢嘛？
2: 啊，我买别项我食无迄个信心，啊，所以我听了你这料尔，我就甲伊讲，我食你也食，你对我食，啊，所以我也食一个过来问讲。你感觉喏，阿公了，我究竟拢好呀？太好我了，太好啦啦！
0: 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明玉，谢谢你
2: 嘞！真的，真的，我靠，我跟你讲，我靠，有信心啊！真的，我真的很感谢你，真的。
0: 好，我感谢你，安尼吃好，拢给咱倒小杯。
2: 系啊，今仔都好，今仔都好，我甲大家讲，唔免就讲欠钱，我讲咱今仔够钱嘞。
0: 谢谢明玉哦。 你讲你海王精清通，你食的哈是阿未食正经安怎？阿即卖食这安怎？
2: 啊，做什么病都好别人讲，伊哩十十个毛病，啊，我食了我就感觉拢无啊。
0: 啊，讲规身躯拢无毛病。
2: 中个啦，就安尼遐疼遐疼，四级疼嘞。
0: 哦，四级疼，啊，就迄落我讲的啦，四级疼啦，啊，找无原因，啥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嘿，什么人啊？说顶届是迄落大寮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个咧？
2: 我若要起来，迄个小丁一直拍到疼。
0: 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一年啦，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顶个物件，食着顶个物件吼，都会生痰，啊，都会鼻啊鼻水倒流。我讲我食，都有哪改善足多诶。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多，你阁继续加食就对了。
2: 我未放弃啦，我讲哦，阿爹，刚刚对我未歹，我也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爱到小报到广告哦哈。
2: 我知啦。
0: 好。你讲恁早起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
2: 哎呦，买食济，迄款咧，唔知啥物美国，迄度一包一包安尼，迄度拢互我食啦。啊，我都讲食，我讲你唔通买啦，我食这菜心的迄药啊吼，足好个安尼，吼，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啊也是脚骨安尼，我若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药较好安尼啦。诶，应该拢食，敢那食大项有啦，那进安遐啦，买目膏、目睭药啊，啥物货大项有啦。啊，都我白食，拢食了无食，迄度啦。
0: 系啊，安尼苏个妈妈，我问你诶，吼，你讲你诶，你安尼目睭啊比较较疏，啊，你海王精清通食这目睭会较紧无？
2: 有哦，有哦，有哦，拢大项较正常，较安尼啊，食这才会下安尼啦。
0: 哦，安尼吼。
2: 我是讲食咱这药安尼安食才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处分袂使。
0: 今嘛吼，食这你迄个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较好。
2: 都免吓，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2: 诶，啊无。你
0: 这个你怎么当呢？以上广告哦，哈，好。

0: 即马是啥物情形要食？
1: 我都不想去听了了。不想去听了了，唔知安那阿个卡拢麻，
0: 卡拢麻呢哦。
1: 阿个倒手的肩胛，即个肩胛头手拢夹袂惯，拢无力酸疼，拢夹袂了。连要去拜拜，要插香的手比较无力。
0: 啊娘喂，啊你即马几岁啊？
1: 我即马要八十吧。
0: 要八十吧？啊你以前做啥物工课啊？
1: 我爱做帮务啊！
0: 啊，你看，你看，恁这就是吼，少年爱情无爱命
1: 啦。对啦，啊，就做了过头。
0: 对，啊，我讲吼，你我拄只该讲，你真正是福气高啊，出运啊！你用安尼来该听吼，你得安尼一关啊一关拍过，啊，你这过去吼，拢做过头。爱先甲你讲，你若咧喘气吼，好转反应。有当时啊，你从讲你迄个手，你讲吼，但连擦香都皮皮喘，伊啊咧喘气会加开较酸较疼，袂要紧哦。
1: 好，
0: 你一定爱好迄个。气喘而过哈，恁以前迄拢做过头，我讲个爱情无爱命，啊，即马吼伊来咧拍的时阵，你得忍耐啊，互伊拍，长痛不如短痛，啊，你知吼？
1: 好，
0: 啊，明仔载，明仔载早班咧，互你收，啊，你得收着吼，一项两粒，啊，两项多好四粒，甲照三，
1: 一项爱食两粒就对
0: 了。对，嘿，
1: 吼，
0: 啊，你得爱有信心、有耐心，互伊一关啊一关啊拍过五关斩六将，你得吼会人较轻松，啊，精气神嘛会加较好。啊，你讲诶，迄个麻诶啦，啊，酸诶啦，疼诶啦，迄个安动动诶啦，无力诶啦，皮皮粗啊，拢会好哦哈。
1: 好，
0: 安尼明仔载好你哈。
1: 好，
0: 谢谢你，好，恭喜你，好，再见，拜拜，好，谢谢，0800-77-66-99哦。

0: 来，大哥，你讲伊迄当阿无声去哦。
1: 嘿嘿嘿。
0: 啊，伊无声是完全拢无声，还是一直失声去？
1: 无完全啊，咧声拢同款。
0: 声拢同款。
1: 嘿嘿嘿。
0: 啊，你即卖你讲先去检查对科啊？
1: 你检查哪号？哪号检查了是无安怎？
0: 嘿。啊，即卖要做断电脑断层。
1: 对对对，
0: 啊，你也是爱电脑断层，因为你跟我讲，我无要多隔空吼把脉啦，嘿，所以吼，
1: 我即摆意思吼，就是讲，食你迄有效啊无效啊？
0: 未使讲有效无效，吼，你这嘛是爱去检查出来，即下我都对症下药，爱知影吼，伊病因是虾米安尼？
1: 安尼，
0: 对吼。
1: 检查了
0: 才拍算。对，因为吼，我吼趁我该赚的钱啊，咱吼，你若讲要食保养的，迄是绝对好啊，吼啊，你若讲吼食这有效无效，咱是爱检查出来，了解讲伊是对牙出问题，伊的病因伫对，这样我都对症下药，安尼对吧？哈，
1: 是，
0: 嘿，啊，你叫恁这个表示吼，去听医生安排啊，检查出来吼，啊，了解该当治疗的治疗，吼啊，该当的吼安那处理，咱就安那处理，因为身体家己的啊，吼，对吧？好，谢谢大哥，好，再见，谢谢，哈，来，无唔对，哈，咱咧讲啦，哈，这足有道理的哦，但是呢，吼，想会开的人是足少的。那那人啊，吼，伫这个平平啊，吼，一般啦，咱拢哦，人生拢过了平平啊啦，哎，较有人讲哦，过了偌好啊，个大头家嘛有伊的烦恼，所以呢，吼，人生吼平平啊，你有足侪代志爱烦恼，你即便是大头家，吼，伊的这个钱呢，吼，存足侪啊，伊的烦恼。比咱较济呢，吼、哦、对无？你烦恼呢吼，做、哦、一项诶，等于咱人啊失去了健康，倒伫病床遐。你打存一项烦恼，就是健康诶问题，娘娘，吼、哦，健康最重要哦。来，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晶清汤好汤头赞助提供，再见了。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Q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